0: 诺都买不了。
1: 我看这个手镯通体白润啊，而且这个质地也是油润的那种，它这个是新疆的和田玉。那这个平安扣是给谁买的呀？
2: 啊，这个是给生日买的，生日今年不是考大学了嘛？哦，给他买一个平平安安的，保平安，然后还有个念想。
0: 哦，一直跟着我们，走了也舍不得，正好买一个东西也是纪念，咱们把它平平安安的。心里啊都有个念想。
1: 对，这个平安扣本来就是平安吉祥的意思嘛。
0: 对，
1: 那这两个加一起得多少钱呀？
2: 一共花了3500、
0: 3500块钱，
1: 两件才3500啊。
2: 要是在外面的10000多块钱呢。
1: 对，这太划算了吧。
2: 看多好。
0: 是太便宜了。
2: 太便宜了。
1: 哎，小姐姐你好。
3: 哎，你好你好。
1: 您这是陪你妈妈来买吗？
3: 哎，这是我婆婆，我婆婆今天过生日，因为想给婆婆买一件玉嘛，人养玉玉养人，也是表达一份吉祥啊祝福。
4: 我今天过生日吧，她叫我过来，我也不知道什么事儿，她事先也不说，到了这儿一看给我买脖子，我不想让他们破费，他们年轻哈，有的是地儿用钱呢，我说不要了不行，非要给我买。
1: 但是这是儿媳妇的一份心意嘛，而且本来我们这个翡翠也在打折啊。
3: 婆婆平时给我们带孩子也挺辛苦的，刚好赶上这个翡翠打折挺划算的，买这样一个镯子才4000多。
1: 那您今天自己来没看上什么吗？
3: 就先给婆婆买吧。
4: 其实啊，我也给儿媳妇
1: 哦，您也
4: 准备了一个礼物，
1: 是吗？
4: 哦，就是不知道你喜欢不喜欢，我希望你会喜欢。
3: 谢谢妈，
4: 你自己打开，自己打开。
3: 哇，
1: 这个好漂亮啊！
3: 对啊，
1: 它色泽特别好，你看。
3: 谢谢妈。
1: 而且你看你这个皮肤特别白，戴上肯定又特别好看，很有气质的。
4: 儿媳妇吧，平常上班哈，白天上班，那个下了班回了家呢，相夫教子，真的特别好，我特别喜欢她，长得又漂亮。所以呢，我希望你戴上这个更漂亮。
3: 谢谢妈。
5: 2026北京翡翠和田玉文化节暨钻玉焕新活动盛大开幕，翡翠玉石诚信工厂近60000件翡翠和田玉精品亮相北京，从工厂到消费者手中是零环节零加价，全场2.5折，平时买一件翡翠的钱，现在可以买4件上万元的翡翠手镯，2500就能拿下，精品翡翠挂件只要1-2000，精品兰花手镯市场价10720元，2.5折特惠，仅需2680元。现场还首次推出岁玉焕新活动，只要您家里有过时的、老式的、打碎的、瑕疵的、磕碰的、破损的翡翠玉石，统统拿来我们文化节现场，经过我们现场鉴定，最少给您折价几千元来购买2026新款的翡翠和田玉。应广大市民朋友强烈要求，活动延期至9月7号。北京东方博古城地址：西客站北广场向北300米路西装车大厦旁，咨询热线8370-7077。
6: 2.5折，能省钱75%。
7: 确实省钱75%，确实能省不少啊。
6: 是，
7: 云南玉石工厂直接带玉到北京了，从工厂到消费者手中是零环节零加价，没有中间商，没有代理商。哎，出厂价多少钱就卖您多少
6: 多少钱，
7: 所以啊，才引发顾客们争相购买啊。
6: 看来啊，本次特卖会上的和田玉和翡翠啊，是深受咱们北京市民的认可，
7: 那是相当认可呀。
6: 是，
7: 而且啊，本次特卖会的这个规模啊，这么盛大，我还是头一回见。
6: 对，哎，但是呢，只有几节柜台的量，选择余地特别小。
7: 是，
6: 但是这一次特卖会的感觉，就好几十个翡翠店的货品，真的是让人眼花缭乱，
7: 挑不过来啊，
6: 选都选不过来，每一件都让我爱不释手。
7: 是啊，这么多的翡翠玉器，而且呢还物美价廉呀，
6: 是，
7: 真是看到我都心动了。
6: 哎，可以送给我，送给我。
7: 我先给家里人带一件啊。
6: 好，
7: 那么喜欢翡翠和和田玉的朋友们呀，赶紧来东方博古城看一看吧。哎，那具体位置呢，就在咱们西客站北广场向北300米路西。
6: 所以大家呢，一定要抓紧时间，千万不要错过。咱们啊，
7: 接着往下看。
5: 本次翡翠和田玉特卖会在北京卖的那是相当火爆，瞧每个。

0: 柜台前都被挤得水泄不通，连个落脚的地儿都没有。要说咱们北京的大爷大妈，那可是很精明的了，哪里卖的翡翠和田玉，价格实惠，质量保真，心里都跟明镜似的，一传十，十传百。本次翡翠和田玉文化节靠的就是口碑。
1: 我从年轻的时候就喜欢这么一款翡翠镯，那个时候啊，一个是没钱，另外一个呢，就是你有钱也不敢买，你买上当了，买假了，你说你心里多窝得慌啊。那么今天呢，我就买了这么一款镯子，啊，紫罗兰的底儿，飘蓝的花儿，啊，还有一个就是什么呀？它面呢比较光滑，没有瑕疵。年轻时候的理想啊，这回实现了，还买了一个平安无事牌，现在老了，不图别的了，就图一个什么的。平安无事，身体健康，东西又好，价格又便宜啊！所以说我就下决心买了，不但我买，我还得给儿媳妇买，千载难逢的好机会。主要是厂家在这做直销啊，所以说呢，我借这个机会我买，我给儿媳妇也买了它。
2: 这从云南厂家呀，从那么远的地方啊，把这精品翡翠拉到北京来呀，这一看呢都是好货，镇店之宝啊，这是捡到便宜了。我今天呢就是抄到好货了，看我给自己买了两个手镯，换着戴；给我老妈呀买了两个玉坠；给我孩子啊买了两个平安扣啊，真是太好了！哎呀，真是抄到好货了。现在呀正是捡便宜的时候啊，不买呀白不买。
3: 买了两件，一个给我买一个和田玉的玉镯，还给孙女买一个平安扣，哎呀，特别划得来。你看这个颜色色泽都特别好，保我们孙女啊平安，留个念想嘛。
4: 奶奶，等我长大了之后，肯定给你买一个更大的玉镯。
3: 哎呀，太乖了！
5: 我这个原来是老物件，觉得有点细，不太好。这个你看多漂亮啊！老伴说买一个，帮我买一个。
6: 今天带他来就是奔着这个来的。
5: 而且在这儿啊，能买着一个比较真的东西，货真价实吧，就说是。今天老伴也说了，2.5折，还打2.5折呢。
7: 女人嘛，带着玉器呢，就觉得是高贵大气，是吧？这个再说呢，这个人养玉三年，玉养一人，人一生。我就非常喜欢这个玉器，所以说就看中的果断下手呗。它2.5折，多便宜啊，比平常便宜多了。今天就来的最值了。
8: 过去买一件，现在可以买两三件呢，挺满意。
9: 我们女人嘛，是吧，总是特别的爱美，尤其是我每次穿衣服的时候，总是想着得有个什么东西事物能跟它特别好的搭配在一起，我就过来看一看。那个小美女她就给我推荐了这么一个项链，我觉得特别好，颜色和我这个旗袍很搭，另外它是翠的，每一颗珠子都特别饱满，我觉得我戴上它之后立马这人就显得高贵了，而且也优雅了。除了这个项链以外呢，我也挑了一个这个镯子，这个镯子我觉得它特别有特点嘛，它是特别喜欢的这种饰品，而且过去咱们一说这个翡翠，就觉得它应该是有钱人他才能够戴得起的，现在不一样了，那无论是我要想穿旗袍、穿礼服、穿平常的这种时尚的单品，我搭上这么一个翠的项链也罢，
10: 在手上的话，这种水波流转的一个感觉特别的好看。那像这个我们平时就卖10多万啊，今年的话呢就是不到10000块钱啊，你就可以把现场把它拿走了啊。我个人觉得真的是非常的值得，非常的超值。
11: 阿姨您好。
8: 哎你好，
11: 您这是在选这个玉镯吗？
8: 是啊。啊，
11: 好漂亮，我看您戴的这个项链也特别漂亮。
8: 是吗？谢谢。我特别喜欢玉，玲珑剔透的，戴上特别显气质。
11: 是吗？
8: 我今天自己买一套送给我妈妈一套，你看我周围同事有很多都喜欢戴玉，但是这色泽和质地他们谁都比不上，我这个最漂亮，就是这质地这色泽，3000块钱我今天买一套，太开心了。
11: 这么便宜啊。
8: 是啊，
11: 而且感觉您戴上特别有气质。
8: 哎呀谢谢。
11: 我刚刚听您说您是给妈妈也买了一套。
8: 是，
11: 这个是给妈妈的吗？
8: 对呀，老人家一辈子了那么辛苦，送给她一套玉镯，让她开心快乐，保平安长寿。
12: 2026北京翡翠和田玉文化节暨钻玉换新活动盛大开幕，翡翠玉石诚信工厂近6万件翡翠和田玉精品亮相北京。

0: 从工厂到消费者手中是零环节零加价，全场2.5折，全场2.5折。平时买一件翡翠的钱，现在可以买4件上万元的翡翠手镯，2500就能拿下。精品翡翠挂件只要1-2000，精品兰花手镯市场价10720元，2.5折特惠，仅需2680元。现场还首次推出岁玉换新活动，只要您家里有过时的、老式的、打碎的、瑕疵的、磕碰的、破损的翡翠玉石，统统拿来我们文化节现场，经过我们现场鉴定，最少给您折价几千元来购买2026新款的翡翠和田玉。应广大市民朋友强烈要求，活动延期至
1: 9月7号。
0: 北京东方博古城地址：西客站北广场向北300米路西装车大厦旁。咨询热线：8370-7077。
2: 俗话说得好啊，人养玉3年，玉养人1生。每一块玉石啊，都有着它与众不同的寓意。恋人送给心爱的他，爱情天长地久，和和美美。送给敬爱的父母，愿他们幸福安康，长命百岁。送给儿女，让孩子茁壮成长，一生平安。
3: 都说黄金有价，玉无价。那近年来呢，翡翠和田玉成为众人吹捧和喜爱的珍品。男人佩戴和田玉，风度是温文尔雅；女人佩戴翡翠，彰显高贵气质。
2: 我们现场展出的呀，都是新款的春带彩手镯、飘花手镯，还有新款的和田玉手镯。赶紧带着您家里过时的、磕碰的、破碎的碎玉来文化节现场换购吧！
4: 我一看到这个活动啊，我立马就跑过来了。没想到啊，这碎了的镯子啊，还能顶钱用。哎呀，你看我选的这个，它打完2.5折以后啊，6000多。你看我这碎了的，又顶了好多钱呢。真没想到还有这好事儿。自从这个碎了以后啊，我一直没舍得扔，就想啊留个念想。没想到今天派上用场了。你看，我又换了个新的，戴上特别好看。你看这水头，你看这色泽，特别好。我回家呀，再找找家里有什么碎了的翡翠呀、不戴的那些翡翠首饰啊，我都拿到这儿来换更好的。关键是趁着活动结束前，我再加也没有用啊，拿到这儿来还顶钱呢。
5: 我今天来翡翠文化节买了2个，一个手镯，一个吊坠，一共才花了4000多块钱。我是用这个碎的这个翡翠过来换的，你说说我在家不小心磕了，放家里又没用。我听说这儿能换以旧换新，那没听说过呀，拿来试试吧。抵了1000多块钱呢，我又省了1000多块钱呢。我看这文化节呀，这翡翠都是今年的新款呢，特别漂亮，戴着倍儿开心，倍儿带劲。我真是特别喜欢，那女人谁不喜欢戴个时尚的、漂亮的？那戴着就开心带劲。回去呀，我一定跟我那些老姐们说说，让他们把那个不喜欢的或者碎了的呀，都拿到现场来换购。是吧？以更优惠的价格把最喜欢的新玉石啊都带回家去。
6: 从来没听说过呀，这碎了的玉器还能顶钱换新的翡翠，这太好了。我呀一大早就从通州过来了，到现场这么一看，人这活动确实是真的。您看这现场啊，这么多人都是来换购的，来晚了呀就人挑剩下的了。我给自己呀挑了一个这个碧玉手镯，拿这个碎的顶了以后折下来才3000多。哎呦，这可太值了，捡了大便宜了。我今天呀不光给自己挑了这么个碧玉镯子，还挑了一个我喜欢的碧玉项链。明天呀我还来，家里呀有那好多过去不喜欢的那老款翡翠，拿来呀换这个项链新款的。哎呦，这可太值了。家里有碎的呀，不喜欢的老款呀，赶紧拿人家这里来。
7: 我们女人嘛，是吧，总是特别的爱美，尤其是我每次穿衣服的时候总是想着得有个什么东西事物能跟它特别好的搭配在一起，我就过来看一看。那个小美女她就给我推荐了这么一个项链，我觉得特别好，颜色和我这个旗袍很搭，另外它是翠的，每一颗珠子都特别饱满。我觉得我戴上它之后，立马这人就显得高贵了，而且也优雅了。 除了这个项链以外呢，

0: 我也挑了一个这个镯子，这个镯子我觉得它特别有特点嘛，它是白里边白地儿，又有这个青色，然后不同的这个浅浅的绿，我觉得让这个镯子特别有特点。哎，我觉得这个活动吧搞得特别好，东西又多，然后价钱还实惠。有功夫我还得过来，我还得给我自己再挑点儿。为什么呢？一个女人总要有点自己特别喜欢的这种饰品。
1: 您能想到这些叔叔阿姨们是在买翡翠吗？不知道的还以为是在菜市场买菜呢，实在是太火爆了。本次翡翠和田玉特买会就是凭着价格实惠、质量保证，深受咱们北京市民的认可，有给自己买的，还有给爱人买的，还有的给孩子买。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们，喜欢翡翠的朋友赶快到现场现场选购。
2: 戴玉呢就是戴健康戴福气，
3: 是
2: 自己戴送爱人送父母，品质好上档次有面子。
3: 哎，北京翡翠和田玉特卖会呢是云南玉石工厂直接带玉到北京，
2: 没错，
3: 从工厂到消费者手中是零环节零加价，没有中间商，没有代理商，出厂价多少钱就卖您多少钱，真的是太划算了，
2: 真的太划算呀。手镯、玉佩、项链、手把件既有千元的入门级翡翠，也有上百万的收藏级玉器，近6万件精品翡翠，和田玉2.5折销售，
3: 假一赔十。在别的地方买1件，那么在这儿呢能买4件。平时啊，上万元的翡翠手镯，现在呢1000多就拿下了，价格超低，给您惊喜。
2: 是的，喜欢翡翠和田玉的朋友们，赶快打电话免费咨询，或者来东方博古城
3: 一饱眼福吧。这地址呢就在北京东方博古城西客站北广场向北300米路西。特卖会活动时间有限，那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们、爱美时尚的漂亮姐姐们，一定要抓紧时间
2: 早点来选购。
4: 2026北京翡翠和田玉文化节暨钻玉焕新活动盛大开幕，翡翠玉石诚信工厂近6万件翡翠和田玉精品亮相北京，从工厂到消费者手中是零环节零加价，全场2.5折，全场2.5折。平时买一件翡翠的钱，现在可以买4件上万元的翡翠手镯，2500就能拿下。精品翡翠挂件只要1-2000，精品兰花手镯市场价10720元，2.5折特惠，仅需2680元。现场还首次推出岁玉焕新活动，只要您家里有过时的、老式的、打碎的、瑕疵的、磕碰的、破损的翡翠玉石，统统拿来我们文化节现场，经过我们现场鉴定，最少给您折价几千元来购买2026新款的翡翠和田玉。应广大市民朋友强烈要求，活动延期至
5: 9月7号。
4: 北京东方博古城地址：西客站北广场向北300米路西装车大厦旁。咨询热线：83707077。
6: 颈椎不好免费贴，腰椎不好免费试，关节不好膝盖肿僵怕凉，打不了弯全身麻，全部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1小时。热烈庆祝正骨世家青紫堂进驻北京，现开展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走路困难走不远路，腿脚没劲儿，爬不上楼，蹲不下去，站不起来，弯不下腰，直不起腰，抬不起腿，腰背酸困，膝盖打不了弯，膝盖关节怕凉，膝盖肿僵，抬不起胳膊，肩周不好，抬不起来，就来正骨世家青紫堂。全部呢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不管你啊是肩颈腰腿不好5年还是10年，当场贴啊当场就有感觉。免费体验的人太多了，必须打电话提前预约。地址：西二环西直门店，预约电话：53654677，53654677。
2: 北京的叔叔阿姨们，大家好。
3: 还有咱们北京漂亮爱美时尚的姐姐们，大家好。
2: 今天给大家带来一个好消息，那就是北京翡翠和田玉文化节暨岁玉焕新活动
3: 盛大开幕。
2: 喜欢翡翠和田玉的朋友们今天有福了。
3: 是的，精品翡翠和田玉原产地直销

0: 来咱们北京了，数万件精品翡翠和天玉啊，全部都是2.5折超低价出售。
1: 是的，您没有听错呀，全部2.5折销售，这么优惠的价格真的是难得一见呀，足足省钱75%。
0: 是的，在别的地方买一件，那么在这里呢可以买4件，这和白给啊也差不多了。还有更重要的一点就是能碎玉换新，还能给您啊省下一大部分的钱。
1: 对喽，本次展会最大最亮眼的特点呢就是
0: 碎玉换新
1: 这个活动，目的呢就是更大的让利给咱们老百姓，让更多老百姓啊花更少的钱买到心仪的翡翠。
0: 一点没错，那只要您是翡翠爱好者，家里有过时的、老式的、打碎的、瑕疵的、磕碰的、破损的翡翠玉石啊，通通拿来我们文化节现场，经过我们现场鉴定呢，至少给您折价几千元来购买新款的翡翠和田玉。
1: 没错呀，大家也知道啊，翡翠的款式也是一年比一年新，
0: 是
1: 一年比一年时尚。前几年这个旧款式您戴着呢也过时了，我们现场展出的呀都是新款的春带彩手镯、飘花手镯，还有新款的和田玉手镯。赶紧带着您家里过时的、磕碰的、破碎的碎玉啊，来文化节现场换购吧。这个地址啊就在咱们北京东方博古城西客站北广场向北300米路西。
0: 喜欢翡翠的朋友赶快来我们的现场鉴赏选购吧。
1: 那到底咱们这次碎玉换新活动行不行呢？下面啊我们就跟随镜头一起去现场看一看吧。
2: 我一看到这个活动啊，我立马就跑过来了，没想到啊这碎了的镯子啊还能顶钱用。哎呀，你看我选的这个，它打完2.5折以后啊6000多，你看我这碎了的又顶

0: 明天呀，我还来。家里呀，有那好多过去不喜欢的那老款翡翠，拿来呀，换这个项链新款的。哎呦，这可太值了！家里有碎的呀，不喜欢的老款呀，赶紧拿人家这里来。
1: 这个总共2000多，要在外边
2: 便宜啊，
1: 1万多都买不了。
2: 我看这个手镯通体白润啊。而且这个质地也是油润的那种，它这个是新疆的和田玉衣，
3: 对，哦，
2: 挺好的，这个戴上也很好看，特别衬你。哎，那这个平安扣是给谁买的呀？
3: 啊，这个是给孙子买的，孙子今年不是考大学了嘛？哦，给他买一个平平安安的，保平安，然后还有个念想。
1: 哦，一直跟着我们，走了也舍不得，正好买一个东西也是纪念，咱们把它平平安安的。心里啊都有个念一下。
2: 对，这个平安扣本来就是平安吉祥的意思嘛。
1: 对，
2: 那这两个加一起得多少钱呀？
3: 一共花了3500。
1: 3500块钱，
2: 两件才3500啊。
3: 要是在外面的10000多块钱呢。
2: 对，这太划算了吧。
3: 那多好。
1: 是太便宜了。
3: 太便宜了。
2: 哎，小姐姐你好。
4: 哎，您好。您好，
2: 您这是陪你妈妈来买吗？
4: 哎，这是我婆婆，我婆婆今天过生日，因为想给婆婆买一件玉嘛，人养玉玉养人，也是表达一份吉祥啊祝福。
5: 我今天过生日吧，她叫我过来，我也不知道什么事儿，她事先也不说，到了这儿一看给我买脖子，我不想让他们破费，他们年轻哈，有的是地儿用钱呢。我说不要了，不行，非要给我买。
2: 但是这是儿媳妇的一份心意嘛，而且本来我们这个翡翠也在打折啊。
4: 婆婆平时给我们带孩子也挺辛苦的，刚好赶上这个翡翠打折，挺划算的，买这样一个镯子才4000多。
2: 那您今天自己来没看上什么吗？
4: 就先给婆婆买吧。
5: 其实啊，我也给儿媳妇
2: 哦，您也
5: 准备了一个礼物，
2: 是吗？
5: 哦，就是不知道你喜欢不喜欢，我希望你会喜欢。
4: 谢谢妈，
5: 你自己打开，自己打开。
2: 哇，这个好漂亮啊！
4: 对啊，
2: 它色泽特别好，你看。
4: 谢谢妈。
2: 而且你看你这个皮肤特别白，戴上肯定又特别好看，很有气质的。
5: 儿媳妇吧，平常上班哈，白天上班，那个下了班回了家呢，相夫教子，真的特别好，我特别喜欢她，长得又漂亮。所以呢，我希望你戴上这个更漂亮。
4: 谢谢妈。
6: 2026北京翡翠和田玉文化节暨钻玉换新活动盛大开幕，翡翠玉石诚信工厂近60000件翡翠和田玉精品亮相北京，从工厂到消费者手中是零环节零加价，全场2.5折，平时买一件翡翠的钱，现在可以买4件上万元的翡翠手镯，2500就能拿下。精品翡翠挂件只要1-2000，精品兰花手镯市场价10720元，2.5折特惠，仅需2680元。现场还首次推出碎玉换新活动，只要您家里有过时的、老式的、打碎的、瑕疵的、磕碰的、破损的翡翠玉石，统统拿来我们文化节现场，经过我们现场鉴定，最少给您折价几千元来购买2026新款的翡翠和田玉。应广大市民朋友强烈要求，活动延期至9月7号，北京东方博古城地址西客站北广场向北300米路西装车大厦旁，咨询热线83707077。
7: 这俗话说呀，穿金显富贵，戴玉保平安。
8: 没错，
7: 怪不得这现场这么火爆。您看啊，这交钱还得排队呢。
8: 嚯，这么大长队啊！嗯，您看呀，这现场不仅有给自己买的，还有给爱人买的，
7: 没错，
8: 还有给孩子买来保平安的呢。
7: 没错。那么刚才呢，在采访的时候，还有好多人说呀，这一次的特卖会上的翡翠玉器只是市场价的2.5折，能省钱75%
8: 的。确实省钱75%，确实能省不少啊。
7: 是
8: 云南玉石工厂直接带玉到北京了，从工厂到消费者手中是零环节零加价，没有中间商，没有代理商，出厂价多少钱就卖您多少
7: 多少钱，
8: 所以啊才引发顾客们争相购买啊。
7: 看来啊，本次特卖会上的和田玉和翡翠啊，是深受咱们北京市民的认可。
8: 那是相当认可呀。
7: 是，
8: 而且啊，本次特卖会的这个规模啊，这么盛大，我还是头一回见。
7: 哎，我也有同感啊。以前的时候呢，我也去买过翡翠。

0: 哎，但是呢，只有几节柜台的量，选择余地特别小。
1: 是，
0: 但是这一次特卖会的感觉，就好几十个翡翠店的货品，真的是让人眼花缭乱、
1: 挑不过来啊，
0: 选都选不过来，每一件都让我爱不释手。
1: 是啊，这么多的翡翠玉器，而且呢还物美价廉呀，
0: 是，
1: 真是看得我都心动了。
0: 哎，可以送给我，送给我。
1: 我先给家里人带一件啊。
0: 好，
1: 那么喜欢翡翠和和田玉的朋友们呀，赶紧来东方博物城看一看吧。
0: 哎，
1: 那具体位置呢，就在咱们西客站北广场向北300米路西。
0: 所以大家呢一定要抓紧时间，千万不要错过。咱们啊，
1: 接着往下看。
2: 本次翡翠和田玉特卖会在北京卖的那是相当火爆，瞧，每个柜台前都被挤得水泄不通，连个落脚的地儿都没有。要说咱们北京的大爷大妈，那可是很精明的了，哪里卖的翡翠和田玉价格实惠，质量保真，心里都跟明镜似的，一传十，十传百。本次翡翠和田玉文化节靠的就是口碑。
3: 我从年轻的时候就喜欢这么一款翡翠镯，那个时候啊，一个是没钱，另外一个呢，就是你有钱也不敢买，你买上当了，买假了，你说你心里多窝得慌啊。那么今天呢，我就买了这么一款镯子，啊，紫罗兰的底儿，飘蓝的花儿，啊，还有一个就是什么呀？它面呢比较光滑，没有瑕疵。年轻时候的理想啊，这回实现了，还买了一个平安无事牌，现在老了，不图别的了，就图一个什么的，平安无事，身体健康，东西又好，价格又便宜啊，所以说我就下决心买了。不但我买，我还得给儿媳妇买，千载难逢的好机会。主要是厂家在这做直销啊，所以说呢，我借这个机会我买，我给儿媳妇也买了它。
4: 这从云南厂家呀，从那么远的地方啊，把这精品翡翠拉到北京来呀，这一看呢都是好货，镇店之宝啊，这是捡到便宜了。我今天呢就是抄到好货了，看我给自己买了两个手镯，换着戴，给我老妈呀买了两个玉坠，给我孩子啊买了两个平安扣啊，真是太好了。哎呀，真是抄到好货了，现在呀正是捡便宜的时候啊，不买呀白不买。
5: 买了两件，一个给我买一个和田玉的玉镯，还给孙女买一个平安扣，哎呀，特别划得来。你看这个颜色色泽都特别好，保我们孙女啊平安，留个念想嘛。
6: 奶奶，等我长大了之后，肯定给你买一个更大的玉镯。
5: 哎呀，太乖了！
7: 我这个原来是老物件，觉得有点细，不太好。这个你看多漂亮啊！老伴说买一个，帮我买一个。
8: 今天带他来就是奔着这个来的。
7: 而且在这儿啊，能买着一个比较真的东西，货真价实吧，就说是。今天老伴也说了，2.5折，还打2.5折呢。
9: 女人嘛，带着玉器呢，就觉得是高贵大气，是吧？这个再说呢，这个人养玉三年，玉养一人，人一生。我就非常喜欢这个玉器，所以说就看中的果断下手呗。它2.5折，多便宜啊，比平常便宜多了。今天就来的最值了，
10: 过去买一件，现在可以买两三件呢，挺满意。
11: 我们女人嘛，是吧，总是特别的爱美，尤其是我每次穿衣服的时候，总是想着得有个什么东西事物能跟它特别好的搭配在一起，我就过来看一看。那个小美女她就给我推荐了这么一个项链，我觉得特别好，颜色和我这个旗袍很搭，另外它是翠的，每一颗珠子都特别饱满，我觉得我戴上它之后立马这人就显得高贵了，而且也优雅了。除了这个项链以外呢，我也挑了一个这个镯子，这个镯子我觉得它特别有特点嘛，它是白里边白地儿，又有这个青色，然后不同的这个浅浅的绿，我觉得让这个镯子特别有特点。哎，我觉得这个活动吧搞得特别好，东西又多，然后价钱还实惠，有功夫我还得过来，我还得给我自己再挑点儿。为什么呢？一个女人总要有点自己特别喜欢的这种饰品。而且过去咱们一说这个翡翠，就觉得它应该是有钱人他才能够戴得起的，现在不一样了。那无论是我要想穿旗袍、穿礼服、穿平常的这种时尚的单品，我搭上这么一个翠的项链也罢，手镯也罢，一下子就把我这个人的衣品给提高了，我觉得特别好。
2: 2026北京翡翠和田玉文化节暨钻玉换新活动盛大开幕，翡翠玉石诚信工厂近6万件翡翠和田玉精品亮相北京，从工厂到消费者手中是零环节零加价，全场2.5折，全场2.5折。平时买一件翡翠的钱，现在可以买4件上万元的翡翠手镯，2500就能拿下。精品翡翠挂件只要1-2千，精品兰花手镯市场价10720元，2.5折特惠，仅需2680元。现场还首次推出岁玉换新活动，只要您家里有过时的、老式的、打碎的、瑕疵的、磕碰的、破损的翡翠玉石，统统拿来我们文化节现场，经过我们现场鉴定，最少给您折价几千元来购买2026新款的翡翠和田玉。应广大市民朋友强烈要求，活动延期至9月7号。北京东方博古城地址：西客站北广场向北300米路西装车大厦旁，咨询热线83707077。
1: 要知道啊，这个标签价的2.5折，那可就是珠宝行业里的批发价了。您在这儿购买的玉器零售价，其实就是商场的进货价。
0: 没错，那其实说白了呀，这就是厂家把仓库搬到了咱们消费者面前来销售了。
1: 是的，
0: 从工厂到消费者手中是零环节零加价，没有中间商，没有代理商，所以呢是真正一手工厂价，能节省啊75%。
1: 不仅是价钱便宜啊，还有更重要的一点，就是岁玉换新还能给您省下一大部分钱呢。
0: 没错，那本次的展会最大最亮眼的特点就是
1: 岁玉换新
0: 这个活动，那目的啊就是有更大的让利给咱们老百姓。
1: 是啊，只要您是翡翠爱好者，家里有过时的、老式的、打碎的、瑕疵的、磕碰的、破损的翡翠玉石，通通拿来我们文化节现场，经过我们现场鉴定，至少给您折价几千元来购买新款的翡翠和田玉。
0: 那大家也知道啊，翡翠款式呢也是一年比一年新。
1: 是的，
0: 那么前几年的旧款式您戴着呀也过时了，我们现场展出的都是新款春带彩手镯、飘花手镯，还有新款的和田玉手镯。
1: 喜欢翡翠和田玉的朋友们，赶紧来东方博古城看一看吧。这个具体位置呢就在西客站北广场向北300米路西。那么接下来呢，我们去现场看看这次翡翠和田玉特卖会千里迢迢从云南赶来咱北京的厂家代表方总怎么说。
12: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现在所在的位置呢就是本次北京翡翠和田玉文化节现场东方博古城。那么本次展会我们翡翠和田玉的价格为什么会这么便宜呢？而且这个的价格啊都让我有一点不敢相信哈。那我们今天就来采访一下我们厂家的方老板。方老板你好。
13: 你好，作为厂家来说，我们还是非常期待这一次的活动的，非常的急切的想要把我们工厂的货做一个清库存的一个销售，因为我们要保证到我们的资金链，因为下半年我们又要去采购一批新的原石来进行雕刻，包括我们也要保持到工厂的一个运营嘛，所以说真的是没办法，今天在我们的现场给大家带到的都是纯天然的 A 货翡翠，像我身上的这一块玉，去年的时候10多万购入的，今天在我们现场10000以下你就可以把它拿走，实在是没有办法，因为今年都很难啊，没有办法。
12: 那我们这个玉的主要是来自于哪里？
13: 来自到我们云南，因为我自己本身也是云南人嘛，我们云南的女孩从生下来啊，父母就给你一块玉保平安，包括男人啊，我们就说男戴观音女戴佛，而且有句话说得好，黄金有价玉无价，每一块玉都是身份的象征啊，所以其实我们那边产的玉的话也算是我们当地的一个特产啊，包括我们的品质哈，因为我们本身是原产地，所以在那个地方出产的玉都是天然的翡翠，天然的原石雕刻而成的，件件都保真。如果你在我们的这里买到任何的一件假货，所谓的 B 货 C 货，你直接在我们的柜台砸了都没有问题。 品，但今天真的是没有办法最低的一个价格给到大家了。那像这一只手镯，你可以看到它是一个满色的手镯，而且它这个颜色紫罗兰色，又叫春色，春色是非常难得的颜色，而且这个还带一点翠，所以说是我们行业里面叫做春带彩的手镯。像这样的手镯，我们戴在手上是非常贵气的一个感觉。像这只手镯，我们平时大概卖20000多块钱，市场上都卖20000多块钱，但是我们今天10000以下，你就可以把它拿走。我觉得真的是还挺舍不得的，但是没有办法，就是给大家让利嘛。然后这一颗的话呢，是飘兰花的翠，你可以看到它的一个水头。其实我们讲这个玉的话呢，就讲种水色工嘛。这款的种非常的细，而且水头特别的足，包括它上面有飘兰花，这个兰花戴在手上就是一种水墨画的一个感觉，特别特别的诗情画意。那像这一只，我们平时是卖50000多块钱啊，现在的话就是差不多5000多啊，这个价格就可以把它拿走了啊。那像这个的话呢，就是跟他们俩是不一样的，因为这个它的颜色特别特别的正啊，叫我们行业里面叫阳绿色。这个阳绿色的话呢，是最正的一个颜色。俗话说翡翠翡翠嘛，以翠为贵，所以说这个颜色只要有，它的价格就不会低。戴在手上的话，这种水波流转的一个感觉特别的好看。那像这个我们平时就卖10多万啊，今年的话呢就是不到10000块钱啊，你就可以把现场把它拿走了啊。我个人觉得真的是非常的值得，非常的超值。
14: 阿姨您好。
15: 哎你好，
14: 您这是在选这个玉镯吗？
15: 是啊。啊，
14: 好漂亮！我看您戴的这个项链也特别漂亮。
15: 是吗？谢谢，我特别喜欢玉，玲珑剔透的，戴上特别显气质。
14: 是吗？
15: 我今天自己买一套，送给我妈妈一套。你看，我周围同事有很多都喜欢戴玉，但是这色泽和质地，他们谁都比不上我这个最漂亮。就是这质地，这色泽，3000块钱，我今天买一套，太开心了。
14: 这么便宜、
15: 啊？是啊，
14: 而且感觉您戴上特别有气质。
15: 哎呀，谢谢。
14: 我刚刚听您说您是给妈妈也买了一套，
15: 是
14: 这个是给妈妈的吗？
15: 对呀，老人家一辈子了那么辛苦，送给她一套玉镯，让她开心快乐。快乐，保平安，长寿。
2: 2026北京翡翠和田玉文化节暨钻玉焕新活动盛大开幕，翡翠玉石诚信工厂近60000件翡翠和田玉精品亮相北京，从工厂到消费者手中是零环节零加价，全场2.5折，全场2.5折。平时买一件翡翠的钱，现在可以买4件上万元的翡翠手镯，2500就能拿下。精品翡翠挂件只要1-2000，精品兰花手镯市场价10720元，2.5折特惠，仅需2680元。现场还首次推出岁玉焕新活动，只要您家里有过时的、老式的、打碎的、瑕疵的、磕碰的、破损的翡翠玉石，统统拿来我们文化节现场，经过我们现场鉴定，最早给您折价几千元来购买2026新款的翡翠和田玉。应广大市民朋友强烈要求，活动延期至9月7号。北京东方博古城地址：西客站北广场向北300米路西中车大厦旁，咨询热线83707077。
1: 俗话说得好啊，人养玉3年，玉养人1生。每一块玉石啊，都有着它与众不同的寓意。恋人送给心爱的他，爱情天长地久，和和美美。送给敬爱的父母，愿他们幸福安康，长命百岁。送给儿女，让孩子茁壮成长，一生平安。
0: 都说黄金有价，玉无价，那近年来呢，翡翠和田玉成为众人吹捧和喜爱的珍品。男人佩戴和田玉，风度是温文尔雅，女人佩戴翡翠，彰显高贵气质。
1: 我们现场展出的呀，都是新款的春带彩手镯、飘花手镯，还有新款的和田玉手镯。赶紧带着您家里过时的、磕碰的、破碎的碎玉来文化节现场换购吧。
16: 我一看到这个活动啊，我立马就跑过来了。没想到啊，这碎了的镯子还能顶钱用。哎呀，你看我选的这个，它打完2.5折以后啊，6000多。你看我这碎了的，又顶了好多钱呢。真没想到还有这好事儿。自从这个碎了以后啊，我一直没舍得扔，就想啊留个念想。没想到今天派上用场了，你看， 我又换了个新的，戴上特别好看。你看这水头，你看这色泽，特别好。我回家呀，再找找家里有什么碎了的翡翠呀、不戴的那些翡翠首饰啊，我都拿到这儿来换更好的。关键是趁着活动结束前，不在家也没有用啊，拿到这儿来还顶钱呢。
17: 我今天来翡翠文化节买了两个，一个手镯，一个吊坠，一共才花了4000多块钱。我是用这个碎的这个翡翠过来换的，你说说我在家不小心磕了，放家里又没用。我听说这儿能换，以旧换新，那没听说过呀，拿来试试吧。抵了1000多块钱呢，我又省了1000多块钱呢。我看这文化节呀，这翡翠都是今年

0: 的新款呢，特别漂亮，戴着倍儿开心，倍儿带劲。我真是特别喜欢，那女人谁不喜欢戴个时尚的、漂亮的？那戴着就开心带劲。回去呀、我一定跟我那些老姐们说说，让他们把那个不喜欢的或者碎了的呀，都拿到现场来换购，是吧？以更优惠的价格，把最喜欢的新玉石啊都带回家去。
1: 从来没听说过呀，这碎了的玉器还能顶钱换新的翡翠，这太好了！我呀，一大早就从通州过来了，到现场这么一看，人这活动确实是真的。您看这现场啊，这么多人都是来换购的，来晚了呀，就人挑剩下的了。我给自己呀、挑了一个这个碧玉手镯，拿这个碎的顶了以后折下来，才3000多。哎呦，这可太值了，捡了大便宜了。我今天呀，不光给自己挑了这么个碧玉镯子，还挑了一个我喜欢的碧玉项链。明天呀，我还来，家里呀有那好多过去不喜欢的那老款翡翠，拿来呀换这个项链新款的。哎呦，这可太值了。家里有碎的呀，不喜欢的老款呀，赶紧拿人家这里来。
2: 我们女人嘛，是吧，总是特别的爱美，尤其是我每次穿衣服的时候总是想着得有个什么东西事物能跟它特别好的搭配在一起，我就过来看一看。那个小美女她就给我推荐了这么一个项链，我觉得特别好，颜色和我这个旗袍很搭，另外它是翠的，每一颗珠子都特别饱满，我觉得我戴上它之后立马这人就显得高贵了，而且也优雅了。除了这个项链以外呢，我也挑了一个这个镯子，这个镯子我觉得它特别有特点嘛，它是白里边白地儿，又有这个青色，然后不同的这个浅浅的绿，我觉得让这个镯子特别有特点。哎，我觉得这个活动吧搞得特别好，东西又多，然后价钱还实惠，有功夫我还得过来，我还得给我自己再挑点儿。为什么呢？一个女人总要有点自己特别喜欢的这种饰品。
3: 您能想到这些叔叔阿姨们是在买翡翠吗？不知道的还以为是在菜市场买菜呢，实在是太火爆了。本次翡翠和田玉特晚会就是凭着价格实惠、质量保证，深受咱们北京市民的认可，有给自己买的，还有给爱人买的，还有的给孩子买。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们，喜欢翡翠的朋友赶快到现场现场选购。
4: 戴玉呢，就是戴健康、戴福气，
5: 是
4: 自己戴、送爱人、送父母，品质好、上档次、有面子。
5: 哎，北京翡翠和田玉特卖会呢，是云南玉石工厂直接戴玉到北京，
4: 没错，
5: 从工厂到消费者手中是零环节、零加价，没有中间商、没有代理商，出厂价多少钱就卖您多少钱，真的是太划算了
4: ，真的太划算呀！手镯、玉佩、项链、手把件，既有1000元的入门级翡翠，也有上100万的收藏级玉器，近6万件精品翡翠，和田玉2.5折销售，
5: 假一赔十。在别的地方买一件，那么在这儿呢能买4件。平时啊，上万元的翡翠手镯，现在呢1000多就拿下了，价格超低，给您惊喜。
4: 是的，喜欢翡翠和田玉的朋友们，赶快打电话免费咨询，或者来东方博古城
5: 一饱眼福吧。这地址呢就在北京东方博古城西客站北广场向北300米路西。特卖会活动时间有限，那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们、爱美时尚的漂亮姐姐们，一定要抓紧时间
4: 早点来选购。
6: 2026北京翡翠和田玉文化节即钻玉换新活动盛大开幕，翡翠玉石诚信工厂近6万件翡翠和田玉精品亮相北京，从工厂到消费者手中是零环节、零加价，全场2.5折，全场2.5折。平时买一件翡翠的钱，现在可以买4件上万元的翡翠手镯，2500就能拿下。精品翡翠挂件只要1000，精品兰花手镯市场价10720元，2.5折特惠，仅需2680元。现场还首次推出岁玉换新活动，只要您家里有过时的老

0: 是的，打碎的，瑕疵的，磕碰的，破损的翡翠玉石，统统拿来我们文化节现场。经过我们现场鉴定，最早给您折价几千元来购买2026新款的翡翠和田玉。应广大市民朋友强烈要求，活动延期至
1: 9月7号。
0: 北京东方博古城地址：西客站北广场向北300米路西装车大厦旁。咨询热线：83707077。
2: 这个文物，
3: 那这些经常外出展出吗？
4: 很少，
3: 很少。
5: 慢走吧，慢点，慢点，慢点。
6: 1、20左右，我们摇一下。
7: 这是云金寺的宝贝开元释迦录。云居寺雷音洞出土的石函，这里发现了两枚佛舍利，这是祖慧法师用舌尖血写的60万字的华严经。
0: 2026年6月11日起，北京市档案馆千年云居传世经典云居寺历史文献专题展隆重开展。

2026北京市全国科普月，首都群众性科普文化盛宴，邀您开启妙趣横生的科学奇遇，探秘科学嘉年华，精彩科普游园会，航天科普，仰望苍穹，应急科普，实景体验，科普影展，科普阅读，科技场馆延时开放，京津冀 3D 协同，全领域行动，全地域覆盖，全媒体传播，全民参与共享，九月携手共赴，科技改变生活，创新赢得未来。

0: 这第一盘专辑录的都是你翻唱的歌曲，我们会给你包装和推广。这第二盘可就得录你原创了啊。
1: 行，我之前就写，等我回去继续创作。
0: 等专辑出来以后有反响了，我们就把你送到电视台参加一些推广和选秀类的节目。你一定会火。
1: 我最大的爱好就是唱歌，能唱歌我就满足了。
2: 好吃吗？哎，多吃点。
3: 等会儿给我拍张照片。
4: 一二三。
5: 赶紧吃吧，你们一直惦记着来北京吃汉堡吗？
3: 等会儿，咱俩是不是得有个仪式啊？
5: 吃个汉堡有啥仪式啊？
3: 这是咱俩第一次吃。
5: 行吧，那你说啥仪式？嗯，
3: 许个愿吧。
5: 又不是过生。

0: 好了，
1: 对，
0: 还没睡呢。
1: 啊，
0: 你干嘛呢？
1: 给你哥织个毛背心儿。
0: 你织它干啥呀？外面卖的可多了，啥款式都有。
1: 哎呀，自己织的穿着暖和。
0: 你这织出来也不流行了呀，现在外面卖的马甲都是羊绒的。
1: 哎呦，管它流行不流行的，自己织的多厚实啊，穿在里头多舒服啊。
0: 看看，真挺好。姥姥，
1: 嗯，
0: 如果我是说如果啊，打个比方，我哥毕业之后留在很远的地方，你会怎么办？
1: 甭拐弯抹角的啦，我知道。
0: 你都知道了？
1: 你哥学习成绩那么好，毕业以后肯定留在大城市。北京啊，那么多大医院，还不得留在北京？时候我就过去陪他。
0: 那他结婚了你也跟他一块住啊？
1: 对，结婚我也去陪着他，等他以后有了孩子我再帮他带孩子。
0: 他要是留在更远的地方吗？
1: 还有哪儿更远呢？北京就够远的了。
2: 你跟林俊生喝的咋样啊？哎，你是聋了呀，王建平？我这问你话呢，你咋一句都不理我呀？王建平，我得罪你了？
3: 小小花不是我的，他是别人的。刚出生的时候粉嘟嘟的在我怀里，现在在别人怀里。英中也是，英中也不回来了，走了。初夏，为什么要孩子呀？

0: 行榜。本周的榜单呢，出现了一个我们不可忽视的新生力量，那就是近期迅速走红的歌坛新锐歌手东方红。他翻唱的《大海》空降本周第一名，第一张翻唱专辑也取得了非常好的销量，可谓是一炮冲天。据说就在不久前，东方红还是一名酒吧驻唱歌手，他的迅速窜红简直就是平凡世界里的神话，让我们期待他接下来的作品吧。
1: 东方红，
2: 谁
1: 火
2: 了？
1: 东方红，
2: 你知道
1: 为什么
2: 这个吗？
1: 我就
2: 排我前面了，
1: 我帅了，
2: 我在
1: 身
2: 上还不停唱什么他。
3: 听说啊，歌星赚的可多了，
4: 你这以后啊就不用开饭店了，不用那么辛苦。
1: 那是孩子出息，那我该干啥还干啥。
5: 孩子出息，当父母的也得跟着一起享福啊。
6: 以后你啥也不用干了，你就等着吃香的喝辣的吧。
3: 东方红过年回来不回来？
1: 哎呀，这回不来，写歌呢，忙着呢。哎，我跟玉树啊，打算这过年去北京跟他一起过呢。
4: 这以后你们两口子是不是得搬到北京去了呀？
1: 哎呀妈呀，这多大的事儿啊，现在可想不了。
4: 谁不知道北京好啊，你赶紧去吧。
1: 再说吧再说吧，快点快点，该干啥干啥去。
4: 那我忙去了啊。
7: 来兄弟，我带你看看，这就是公司新给你租的两室一厅，下去家电齐全。是，哎，这三位是公司给你配的新助理，以后他们仨可就跟着你了。
8: 哥，
9: 红哥，红哥，
10: 这太奢侈了吧。
7: 不会，兄弟，你听我跟你讲啊，你只要再推出一张唱片，用不了多久，你在北京就能买上属于自己的房子。
10: 这下我爸妈来北京过年，住肯定舒服了。
7: 嗨，这爸妈以后享受的日子还在后面呢。兄弟，我跟你讲啊，你可别怪我心狠，你得赶紧把你的创作给拿出来。啊，趁着现在的热度，在市场上再推出一波小高潮，到那个时候，你在圈里的地位，那才算真的稳固。所以爸妈来的这段时间，你可千万不能闲。
10: 行，放心吧，这段时间我状态挺好。
7: 那就好。
11: 喂，哥，
12: 有时间吗？咱们见一面。
11: 行，在哪儿啊？哥，
12: 哎，来了。
13: 嗯，这位先生，您的咖啡。
11: 谢谢。
13: 请问这位先生点点什么？
11: 白开水。
13: 您是东方红吧？啊，您能给我签个名字吗？
1: 对不起，我们现在不方便。
11: 签吧。
13: 啊，他说可以。白开水马上就来。
11: 你们去吧。
1: 好，走吧。
11: 我觉得就像做梦一样不真实。说真的，我也觉得跟做梦一样。你最近回家了吗？
12: 回了，不过就待了两天。我今天找你来，就是想跟你聊聊雪花的事儿。
11: 雪花怎么了？是不是思雨对她不好？
12: 你既然还这么惦记她，这么忘不了她，你为什么不把他追回来啊？如果说当年你觉得自己不行，现在你有足够的实力了呀。你什么时候能有点自信呀？你现在是名人了，你是歌星了。
11: 我在雪花面前从来没有自信过。你呢？谈恋爱了吗？
12: 谈了，但是不太好，咱全家人都反对我。就连你妈都给我打了好几个电话来问我。
11: 这么严重啊？
12: 刚开始吧还挺好，现在不太好。
11: 所以你们之间也有问题？
12: 她有个孩子，我理解当妈妈的心，但我真的觉得在她心里我一点都比不上她的孩子。我真的理解。

0: 但就是难受。
1: 换做我也难受。
0: 就说昨天，他妈妈有事出去了，让我在家帮忙看孩子。我在那看书呢，孩子自己玩，一个不小心磕了一下，就没什么事儿，就破了一点皮儿。他妈妈回来就冲我发火了，说：“啊，不是自己的孩子，你就永远都不会用心的。”你知道，我转头看他的时候，他那个眼睛里全是埋怨。我当时一下子心就凉了。
1: 你这么优秀还怕找不着女朋友？严明一直喜欢你，一直在等你，你为啥当初不选择他呀？
0: 他那时候还小，我就把他当成和雪花一样的妹妹看待。再说了，你也知道，我那时候身体不好，哪配得上那么好的女孩？别耽误人家一辈子。
2: 严叔叔今天值班吧？
3: 嗯，
2: 那今晚我陪你睡。好。咋了？怎么吐了呢？你吃啥了？
4: 我也没吃啥，就刚吃那些。
2: 那你倒点水。喂，要不要去医院找严叔叔看看啊？千晓，啥时候的事儿？你谈恋爱了咋不跟我说呢？你男是谁啊？你有没有想过，那万一怀孕了咋办？你让严叔叔知道他会怎么做，还有我妈他们都知道了。我跟你讲，这事谁也不许说，就你知我知，天知地知。咋这么糊呢，严明？
5: 刘琳。刘琳在吗？刘琳，
2: 你是不是刘琳啊？
3: 哦，我是刘琳，我是刘琳，
5: 阳性，怀孕了。

0: 我觉得还是跟严叔叔说吧，他是学医的，知道该咋办。
1: 还能咋办？只能打掉。不能跟我爸说，他会打死我的。
0: 那你上哪儿去打呢？就这么几家医院，很容易传出去的。
1: 找那种小诊所。
0: 那不行，打坏了咋整？
1: 哪那么容易打坏？现在只能偷偷摸摸打掉，就当什么事情都没有发生过。雪花，你千万记住，不能跟任何人说。你要是说出去，我就跟你绝交。
2: 这牛肉酱可得多拿两瓶，我儿子最爱吃了。啥玩意儿？巧克力你拿它干啥呀？这北京啥玩意儿没有？
3: 你说咱要去的早吗？这过年还有日子呢。
2: 咱们早点去不是能照顾照顾他吗？
4: 多带点这个，这是土特产，那边没有。
5: 哎呦，舒霞来了，建平。
6: 哎呦，你们这真是要走啊？
4: 这不是收拾东西呢吗？
3: 我说不让他这么早，他非得去，耽误东方红呢，这是。
2: 去早不是能照顾照顾他吗？耽误他啥？
3: 你照顾啥照顾？咱俩往家一待，他天天惦记咱俩，要分散他的精力呢。
2: 咱们是去伺候他吃喝去了，牵扯他啥？
7: 对对对对对，早点去吧，在那过年嘛，多准备准备。
2: 宪平，你跟我想法一样。
6: 哎呦，这是第一次过年，你们不在。
2: 过了正月就回来了。
6: 我是真的为东方红高兴，实现了他个人的梦想。
8: 可是啊，自从东方红成名之后，
2: 我一想到他跟雪花的事儿啊，我这心里就难受。
7: 哎，行了，想他干啥呀？那是雪花，他没福气，对吧？再说了，东方红这火了以后，这好姑娘有的是，就随便挑。
2: 你得了吧，再好的姑娘也不如雪花。
3: 我就觉得雪花最好。
2: 对，那哪有知根知底、青梅竹马的好啊？
3: 哎。
2: 淑霞，你说雪花会不会后悔？

0: 你咋不吃呢？是你最喜欢的包子。
1: 我想盐冰的事儿，你吃吧。
2: 本周排行榜的第一名依旧由新人歌手东方红占据，这是他最新的大榜歌曲，希望各位喜欢。好的，祝各位晚安，我们明天见。
0: 你后悔吗？
1: 啊？
0: 我说当初没选择东方红，你后悔吗？
1: 你说什么呢？他不出名，我不选择他；他出名了，我就后悔了。我在你心里是什么人啊？
3: 毕竟他这么喜欢你，那我不替你遗憾。
1: 他一定能成的，我早就知道。
3: 你也吃，你不吃我就不吃。等。
0: 还说不饿。

0: 结束了吗？大夫，他咋样了？
1: 找都没有

0: 行，我找那严肃大夫，找严肃大夫麻烦快一点。
1: 你说吧。
2: 也许我们真的不合适，你家里人不同意，我妈对你也不满意，妮妮也不喜欢跟你。
1: 对不起，我没有当爸爸的经验，我真的尽力了。
2: 我知道，我今天找你来就是想跟你说祝你幸福。

0: 雪花，
1: 那些人都怪我，都怪我，你们都不会有事儿吧？
0: 不会的，不会的，有严叔在呢啊，我爸。没事儿，没事儿。没事的啊。

0: 没事吧？
1: 送的及时，命保住了。他妈对没醒，要一个小时之后才能醒。
0: 叔叔，

0: 思雨，你回去休息吧。
1: 嗯，那你回家给我打电话。
0: 放心吧。

0: 叶叔叔，这件事是我的不对，我应该提前告诉你的。但我们俩怕你生气，就想偷偷解决。谁干的？他没说，我问了好多遍。他还是谈恋爱，你不知道？他没谈恋爱。叶叔叔。 颜叔叔，也没他绝对不是坏女孩，你相信我。这件事是我对不起你，我应该提前跟你说的。护士也说了，他一个小时后就能醒，以后一定会没事的。颜叔叔，到底咋了？你放心，这件事我绝对不会讲出去。我让思雨也不许说，我们俩一起把这个秘密烂肚子里，一辈子不讲。
1: 把子宫切掉了，这辈子他都不能生孩子了。

0: 醒了，感觉怎么样？要喝水吗？
1: 都走完了吗？
0: 做完了。先别动，别撑着刀口。
1: 刀口？怎么会有刀口？
0: 别看了。

0: 不是刚刚那个诊所。你跟我说实话，雪花，雪花，你告诉我。
1: 年轻无知的我们不知道，那么随意的一个决定会影响我们的一生。我一辈子都因此活在对严冰、对严叔叔的愧疚中。一个美丽青春的女孩，因为一时的错误毁了她整个人生。青春是那么美丽，又是那么残酷。

严彪，严彪，你不能这样，你这样不吃东西，身体怎么恢复呀？

0: 没在严大伯那儿吃饭？
1: 回家吃。
2: 王小华，你回来正好，来来来，你坐这儿。
3: 我问你，严明这么大的事儿，你咋不跟我们说呢？
1: 我咋说呀？这种事儿，我说了你们四处议论咋办？
2: 不是我们是这种人呢、啊。
1: 你们要知道，大家都知道了，而且还在教育我。王小花，我可告诉你啊，你胆敢这样打断你的腿，是不是你的台词？哎，
4: 这些天啊，老想去看看严冰，可是我觉得这时候去，他的心里肯定非常的敏感，怕他多想。
1: 妈，你太明智了，你这么善解人意，不像某些人。
3: 你少在这儿这个阴阳怪气的指桑骂槐啊，王小花，这要引以为戒呀，这太吓人了，这出了事，这女孩啊，这一辈子名声完了，毁了呀！
1: 你看，你看，你看，你看，我就知道，但凡你知道了，你会说啥？
3: 那我说的不对吗？
1: 对对对对对，都对。
3: 还有这男的是谁呀？咋不露面呢？这他得负责任啊，这事儿，啊？
1: 哎呀，爸，你别问了，人家严大夫都没问这么多。
3: 那咱不是关心他吗？你说一个老爷们
0: 儿，你吃饭吃饭。
3: 老爷们儿出了这么个事儿，他不露面不负责任，那是个爷们儿吗？
0: 行啦，
3: 这爷们儿怎么跟这种人谈恋爱呀、啊？这
4: 吃饭吃饭，说这可咋整啊？严大夫还不担心死？
0: 这孩子又没个娘，真够可怜的。
5: 爸妈和姥姥都好吧？
1: 都好。
5: 你呢？你怎么样？
1: 我挺好的。
5: 那出啥事了？
1: 就是。
5: 怎么了？
1: 哥，严冰他出事了。我们都坚强而努力地活着，勇敢而坚定地爱着，可人生无常，如果对思雨的爱可以让我有勇气对抗全世界，那此时此刻我只有期盼爱能拯救严冰。
6: 哎，我收吧。
3: 你别动，你别动，你歇会儿吧。啊，
5: 妈，
7: 明州
6: 回来了。啊，
5: 我回来了。
6: 哎呀，
5: 哎呀，爸，对不起啊，上次我回来话说的有点重，我回来跟你们道歉来了。
3: 我不用你道歉。
0: 你这是啥态度？
3: 你干啥呀？
0: 让孩子道歉？你看你这个样，你怎么教育孩子的？
5: 姥姥，你这个教育方式也不对啊，你咋能暴力呢？
3: 这咋暴力的？
6: 行，你先回屋把东西放下。
0: 吃饭没有？吃饭没有？
6: 吃了没有啊？
5: 我吃过了，姥姥，你不用管。哦，那个，我想跟你们商量点事儿。妈，你先坐。
6: 哦，好。
5: 爸，你也坐一下。
6: 哎，坐下。
5: 有两个事儿啊。一件对于你们来说可能是好消息，一个是坏消息。
3: 哎呀，你赶紧说吧，别磨叽。
5: 我和倩倩分手了。
3: 啊，这确实是个好消息。嗯，坏消息呢？
5: 我想出国读博士。
0: 啊？还没读够啊？还得往上读，你这不是最高的。
5: 姥姥，作为医生，硕士研究生只是个基本学历。
0: 哎呦，那得读什么时候啊？哎，这你要是这样，咱们这医生不做了，咱们做护士吧。
5: 姥姥，那这么多年我不都白学了吗？读博士很快的。
4: 明正，你要读这个博士，国内不能读啊。
5: 我想的是出国把先进的东西学回来，造福咱们中国人。
4: 好事啊。
8: 颈椎不好免费贴，腰椎不好免费试，关节不好膝盖肿僵怕凉，打不了弯全身麻，全部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一小时。热烈庆祝正骨世家青紫堂技术

京现开展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走路困难、走不远路、腿脚没劲儿、爬不上楼、蹲不下去、站不起来、弯不下腰、直不起腰、抬不起腿、腰背酸困、膝盖打不了弯、膝盖关节怕凉、膝盖肿僵、抬不起胳膊、肩周不好抬不起来，就来正骨世家青紫堂。全部呢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不管你啊是肩颈腰腿不好5年还是10年，当场贴啊，当场就有感觉。免费体验的人太多了，必须打电话提前预约。地址西二环西直门店，预约电话53654677，53654677。

0: 明正，你要读这个博士，国内不能读啊。
1: 我想的是出国把先进的东西学回来，造福咱们中国人。
0: 好事啊。
2: 去吧。
1: 爸，你这是答应了？
2: 嗯。
3: 这又不是啥坏消息。就是你姥姥，你姥姥肯定会难受。但是妈，他们这个应该也很快。哎，是几年
1: 啊？快的话，两三年就够了。哎，
3: 那需要多少钱啊？
1: 不用家里掏钱吧？我自己申奖学金，而且我也会自己打工挣钱的。
4: 哎呀，不用。上学本来就够累的了，还自己去打工，不用。姥姥有钱，姥姥给你。
0: 哎呀，妈，不用。我跟宪兵都有钱，我们俩现在工资高，你说这岁数，也穿不了啥，吃不了啥的，都给你们留着。
3: 没错，而且你妹妹说毕业很快，啊，我们也用不了什么钱，我们供你，放心吧。
1: 我得去我屋看看被雪花霍成啥样了。

0: 真高兴能够看你走出来。开心点，去见他吧。
1: 每次回老家都能闻到这股特别质朴的生活气息，特别舒服，在北京就感受不到。我爸妈还是不同意学花跟思雨吧，其实我也不同意，我觉得东方红更合适，你觉得呢？
2: 你怎么回来了？
1: 看看姥姥，看看爸妈，也看看你。严彪，雪花都跟我说了，你不要自我否定，你不是个坏女孩。每个人呢，成长的过程中都会犯错误，你得学会原谅你自己啊。我也犯过错误，还是挺大的错误。
2: 你一直那么优秀，犯过什么错啊？
1: 因为自卑而不敢接受美好，不是个大错吗？希望我的错呀，你不要再犯了。
2: 明忠哥哥，你还好吗？北京的生活适应了吗？

我猜想你在学校里一定也是天天泡在图书馆吧。你不知道，你在家的时候，每天你到图书馆，我就跟在你后面。我不敢叫你，只是默默地跟着。你坐在座位上看书，我就隔着玻璃窗看着你。和你坐在一起看书的时候，我就偷偷地看你。每次你说要来我家借书，都是我最期待的事情。能和你一起看书，哪怕我们不说话，也让我觉得开心。

0: 东哥准备出国了吗？
1: 嗯。
0: 那他电话卡准备好了吗？
1: 你少来，你以为我不知道你们有联系啊？
2: 这啥呀？
0: 那我先走了，
3: 拜拜。
2: 啊，
4: 你不一直想要吗？我本来想你生日时候送给你，但是没码了，这才刚到货。
2: 那你自己买了吗？
4: 买了，我是黑色的。
2: 那我们就可以滑旱冰了。
4: 走
2: 走。
4: 鞋合脚吗？
1: 合脚。
4: 那就好。那我加速了。
1: 好。
4: 抓紧我。

0: 出来呢。
1: 杨大夫，摔得严重吗？
2: 听刘大夫怎么讲，
3: 头部问题不大，有点轻微脑震荡，不过不碍事儿。就是腿部问题比较严重，膝盖粉碎性骨折，必须马上手术。来，家属签字吧。
1: 能治好吧？
3: 放心吧，我妈尽力，但是就算治好了，也可能会落下残疾。
4: 哎。

0: 思雨。
1: 在哪儿啊？
0: 这是医院。你刚刚摔了，摔得特别严重。
2: 已经做完手术了。

了。

0: 思雨，麻药劲儿过来呀，肯定疼。能忍就忍着，如果你实在忍不了，你跟叔叔说，我给你开止疼药。
1: 听到没有，思雨？
2: 来了。
3: 有点重吗？
1: 我来吧。
3: 杨大夫，有没有什么能止疼的呀？
0: 你出来我跟你说。

0: 这次也好重了，爸。你说我这腿还能好？
1: 能，手术都做完了，不就是为了让腿好吗？怎么会不好呢？
2: 思雨，好点了吗？你咋来了？我请假了，把你也请了，你就好好休息。
0: 说啥？
1: 哎，宪平，你咋来了？
3: 说，
1: 坐下，没事。
0: 思雨，真对不起，雪花这孩子闹起来没轻没重的，把你伤成这样，对不起啊！
3: 不是阿姨，不怪雪花，鞋是我买的，是我带她去的。我还不知道雪花这孩子吗？要不是她想玩，嚷着要去玩，你不会带她去的。不是，是我。
0: 先走了，看他一眼我就放心了。嗯，思雨，好好养伤。
1: 放心，
0: 阿姨。有啥需要帮忙的跟我说。
1: 嗯，
0: 那先走了啊。
3: 说再见。

0: 床杨思雨，止疼药。
1: 思雨，他还没吃饭吧？
2: 嗯。
1: 那我来喂他吧。你昨天一宿没睡，你回去睡一觉再来踢我。
2: 好。
1: 放心吧，阿姨。
3: 思雨，听雪花的话啊。

0: 汤吗？
1: 海啸，疼不疼啊？

0: 天我好幸福啊。
1: 你要觉得幸福，我可以天天都为你忙。
0: 这算老婆说的话。

0: 听雪花说，思雨这个腿不太好治。
1: 大夫说，可能会落下残疾。
0: 你先别着急，现在医学这么发达，一定会有好的治疗方案。
2: 舒佳，你们先回去。
3: 你跟人家说，钱绝对不是问题。好，谢谢啊。
2: 好嘞，这医院行不行啊？不行，在北京找一家，我让明总打听一下。
3: 我都问过了，都说思雨现在最好不要折腾，手术很成功。这个恢复的效果因人而异。
2: 我听方文说咋的，要残疾啊？
3: 术后的康复治疗很重要。
2: 那学呢，还上吗？
3: 暂时上不了了，过两天我给办休学手续去。
4: 明中怎么说呀？
2: 跟严大夫说的一样。
4: 雪花在那儿陪着呢，
5: 她在医院陪思雨呢，
4: 她不上学了，
5: 请假了。
6: 这得请到什么时候啊？把学业都耽误了。
5: 让她回去上学，她现在没这心思。
6: 那这思雨要真残疾了，咱雪花得照顾他一辈子啊。
5: 妈，这会儿了，先别说这话了。
6: 这个雪花当初选择东方红多好啊，傅莹姐小就跟亲闺女似的疼她。
7: 我可跟你们说啊，我可不能让外孙女嫁一个残疾人。
8: 甜不甜？
9: 思雨
8: 来了。
9: 怎么样，恢复的还好吗？
10: 没事了，一点也不疼了，大夫说下周就可以出院了。
9: 那可以去上学了？
8: 不行，他出院还得做康复治疗呢。
9: 那还有多久啊？
10: 我爸给我办休学了，什么时候好就什么时候上吧。
9: 雪花，那你下周可以去学校了。
8: 等思雨出院我就可以了。
10: 雪花，你听话啊，你不要等我出院，周一就赶紧回学校。
8: 我不。
10: 你落下太多课不行。
5: 叔叔，
10: 到时候考试挂科又哭鼻子。
8: 叔叔，
11: 思雨说的对，雪花你赶紧上学去。
12: 再说了，那思雨现在上厕所得让人陪着，你们小丫头在这儿不方便。
10: 雪花，你听话，别让我着急啊。
11: 不愿意也不行，赶紧上学，我说了算。
9: 到底有多严重？他真的不能上学了。我爸说他情况很不乐观，问他他也不说，到底怎么了？
8: 医生说他有可能会跛脚。

0: 雪花，你不要开玩笑。
1: 我能拿这个开玩笑啊？
0: 那怎么办？那他以后算残疾了。那你以后怎么办？
1: 什么我怎么办？就算他坐轮椅，我也要照顾他。我一辈子都不会离开他的。
0: 雪花。
2: 选择是点，一个个选择，一个个点，串成了人生这条直线。而我选择了你，对我来说，青春阳光的是你，萎靡不振的是你，无论怎样的你，我都不忍离弃。
3: 你怎么来了？今天这么闲？
4: 哎，金山，今天想跟你说个事儿。
3: 什么事儿啊？你说。
4: 哎呀，这事儿啊，按理说我早就应该告诉你，但是
3: 你就说吧，什么事儿啊？今天怎么了？
4: 思雨滑旱冰把腿给摔了。
3: 严重吗？
4: 反正医生说恢复到最好程度也是瘸了。已经出院了，
3: 都出院了，你现在才告诉我？
4: 我是应该告诉你啊，但是我又怕你去看他，你说万一在医院……
5: 行，别说了。
0: 你看看这挖了多少？
6: 下一月咱们扣着点儿
0: 呗。杨大山来了，
7: 杨总。哎呀，这杨总来吃饭啊？啊。
8: 哎，不是说你们去北京了吗？
7: 这不刚回来吗？刚开业两天。
8: 我说这儿子都出息了，你们俩怎么还回来开饭店？
9: 嗨，他在北京太忙了，我俩去又帮不上啥忙，每天不回家吃饭，祖国山河到处飞。我俩一合计，回来吧。
7: 对，
8: 挺好。那个，给我找一个安静点的地方。
7: 你这是？
8: 约了王先平。
7: 好，去房间。
9: 来，跟我来，跟我来，来。
7: 宪平，来。杨大山约你吃饭。啊。他咋会约你吃饭？
10: 不会是结了亲家，还真和好了吧？
9: 哎，来了吗？他
7: 包间。
4: 出来跟你说。
11: 老板娘，来杯酒。
7: 来了。

0: 还吃点啥？
1: 随便整俩菜就行，我们俩就喝口酒，唠唠嗑。
0: 我去安排啊。
2: 孩子做康复治疗了？
1: 嗯。
2: 孩子知道了吗？
1: 不能让他知道，他要是知道了，恐怕康复都不能做了。
0: 慢点啊。
3: 好。他俩咋回事啊？还真因为雪花跟思雨好，俩人和好了？
0: 那谁晓得呀？
3: 我这还对儿子和雪花抱有希望呢，还想着回来再劝劝雪花呢。
1: 来，这第一杯，向你说对不起，跟过去说对不起，不求你原谅。先干为敬。

0: 这第三杯酒就是今天我约你来想要说的话。思雨和雪花到此为止吧。
1: 你等会儿，你说啥？
0: 思雨和雪花到此为止。你知道我这个人向来是人缘和名声都不是太好，为此从小到大思雨没少吃瓜了。这一路走来都是雪花在保护和陪伴，思雨才能身心这么健康，所以一直到他们俩好了，我这心里别提多高兴了。只要他们俩能好，我杨大山干什么都行，遭报应也行，出门让雷劈死我也心甘情愿。我知道我说什么到了你都不会答应的，为啥？因为我杨大山是思雨的爹。哎呀，甚至我都想过，只要你王宪平一开口让我脱离父子关系，我认了。可是万万没想到，我做的孽到了都惩罚在我儿子身上。大夫说了，就算是完全恢复
2: 也会落下毛病，
0: 终生残疾。雪花这么好的闺女，咱别耽误了人家一辈子，是吧？来，到此为止吧，替我谢谢你闺女，谢谢小花。

0: 快点快点，
1: 你跟着我啊！
2: 你打他呀！别把我打了，你走啊！
1: 你躲我后边，他打不着你。
3: 往前走，
1: 躲我后边
2: 打他呀！你看，还说有你呢。
1: 我刚走神了。
2: 为啥走神了？
1: 我一直憋着尿。
2: 那你早说呀！哎呀，
3: 我帮你。你现在能不能行啊？
1: 我能行，你在外边等我。
4: 宇宙完了，说完了。杨大山，我就是很讨厌你，因为你不是个好人。你不择手段的，你先娶了人家方慧，对吧？完了又不择手段的顶替了我的位置，回头又害我们家谢安蹲了这么长时间的牢。我不恨你，我恨谁啊？我就是太怂了。我跟你要是一样是流氓的话，我早干你了，你信吗？
5: 我知道。
6: 但是我跟你说，杨大山，雪花跟杨思雨分手，我不答应。
4: 那是你儿子，杨思雨现在是最脆弱的时候啊，最需要雪花的时候啊。你咋的？你让他们俩分手？你要干啥？你要逼你儿子死啊？他是因为救人，他才受的伤，才落的残疾。就冲这一点，这是个好孩子，好样的，爷们儿，我认得。他比你强。这也是我今天要跟你说的话啊。但是杨大山，你今天说的话让我挺感动的，所以这话不要再提了啊。咱们大人不许再掺和啊，孩子的事情让孩子自己解决，让他们自己选择，这事就这么定了。

0: 那天晚上我回家，我在胡同口看见思雨送雪花，俩人抱在一块儿啊，还挺亲热的。哎呀，我就看见他们俩呀，我这个心里这我感觉我心都碎了，不是因为思雨，是我觉得孩子长大了，我的小雪花长大了，不是我的了，别人的了。这你说这干啥呀？你也不理解。
1: 我理解。
0: 你理解个啥？你又没女儿，你理解啥？
1: 王新平，
0: 干啥？
1: 咱们俩不打不相识，
0: 你少来这套。不可能啊！别做梦，即便咱俩是亲家，我也不可能跟你是哥们儿。倒酒。哎，
2: 真的？
3: 我听得真真切切的。
2: 咋会这么严重呢？咋会残疾呢？
3: 那咱俩也不在家，也不了解到底什么情况。要不明天你去问问舒霞吧。
2: 啥明天呢？我能等到明天吗？我现在就去舒霞家，饭店你看着点啊。
3: 快去快去。
4: 我正好去你家找你呢，你咋来了？
5: 我听说你回来了，咋刚回来就营业不歇两天？
4: 我问你个事儿。
6: 阿姨回来了，
4: 雪花，思雨怎么样啊？
6: 挺好的，洗了躺下了听歌呢。正好你回来，我就回宿舍了。
4: 那你赶紧回去吧。哦，对了，阿姨跟你话说。
6: 怎么了？
4: 我想问问。东方红最近跟你联系了吗？
6: 没有啊，他工作肯定很忙。
4: 那你得去北京看看他呀。你想，你们从小在一块长大的，他现在事业发展的这么好，你们不能断了联系。还有啊，还要跟你说，你千万不能耽误了学习。你看你总往这儿跑，其实不用，思雨啊，有我照顾呢。
6: 怎么了，阿姨？
4: 阿姨怕耽误你学习呢。赶紧回去吧，再晚宿舍不让你进了。
6: 那我先走了。
4: 路上注意安全啊。嗯。

你为啥跟许花说那些？

0: 回来了。你喝多了。
1: 没喝多。思雨呢？
0: 睡了。
1: 哦。
0: 我今天回来。

0: 时候碰到雪花了，我反正跟他说了，至于他有没有听明白我不知道，被思雨听见了，他倒是有点怀疑。
1: 怀疑不怀疑已经不重要了，早晚的事儿。
0: 你跟王宪平聊得咋样？
1: 王宪平这个人我确实喜欢不起来，但是他确实是个爷们儿。
0: 他说啥了？
2: 哎呦慢点啊。
3: 哎潘华，回吧。
2: 没事忙完一块走吧。
3: 哎呀没多少活了，剩下这点我跟玉树慢慢收拾，你这累一天呢。
4: 走吧走吧走吧。
2: 那行，那我先走了。姐夫
5: 啊，慢点啊。
2: 啊没事，
3: 辛苦啊。
5: 书侠怎么说呀？
3: 啊，
5: 书侠怎么说啊？
3: 哦啊，思雨跟雪花一起滑旱冰把腿给摔折了。哎，大夫说啊，即使是恢复，那最好的情况也得这样。
5: 杨大山也这么说的。
3: 你说孩子还那么小，那么年轻，长得又好，真是太可惜了。
5: 你赶紧给东方红打电话，让他以后少玩那什么乱七八糟的旱冰，多危险啊！
3: 你可真行啊！那，你儿子从初中开始就玩滑旱冰了，这是意外啊！按你这么说，那车也别坐了，出车祸多了。
5: 你是当妈的，你心也太大了。
3: 心不大咋活？
5: 那书侠怎么办呀？这雪花以后怎么弄啊？这
3: 书侠上老火了，也不知道该说啥。这大娘这几天也病了。
5: 我都上火，还别说大娘了。宪平以前就不同意雪花跟那个什么什么思雨在一起，现在更不能同意了。杨大山找他吃饭，肯定说这事儿去了。哼，
3: 你还真说错了。哎，书侠说，宪平说他以前不同意，但是思雨现在这样。不能不同意了。哎，王宪平要是这态度，那咱东方红可就完了。
5: 哎，他是好人，我可不行啊。这雪花是咱俩看着长大的闺女呢，我能看着她嫁给一个残疾人？再说咱家东方红以后越来越好，雪花跟着她就是过好日子了。咱俩到哪儿找一个一起生一起长这么般配的俩孩子呢？
3: 哎呀，我跟你想一样啊，不是说咱不善良是吧，但人得活得现实点，对不？那这是一辈子的事儿，马虎不得呀，这关系到雪花一辈子的幸福啊。
5: 宪平不说咱俩得说，
3: 明天早上我就找雪花去。
5: 我去找谢安。
3: 我咋把他给忘了呢？你现在就去。
5: 现在咋去啊？都这么晚了。
3: 他不开那个什么酒吧吗？那现在不正好忙的时候吗？
5: 还真是。
3: 赶紧。
5: 那你自己照顾什么。
3: 行了，你去吧。
5: 好，我去了啊。

0: 甭管人家咋说，咱高低不能让雪花受委屈。
1: 思雨真的不能好了吗？可是我们有钱呀，我们可以去北京，去上海，总有地方能治好他。
0: 我是该问不该问的我都问过，他们都告诉我，思雨这病跟别的病不一样，他这是物理性伤害，他骨头少了一截，谁能让他长出来？谁能？
1: 可是他还这么小，他的人生才刚刚开始，他就瘸了，我接受不了。我接受不了。

0: 人生残忍并且美妙的是，不存在假设，更不可能重来。很多路口有很多选择，选择了走下去。思雨得知了自己将成为一个残疾人，他的未来会是什么样子的呢？或者说我们的未来会是什么样的呢？
1: 哥几个仗记我头上啊！
2: 谢谢老板，
3: 谢老板，谢老板。
4: 老板，
1: 哎，
4: 给我打个折呗。
1: 打折。
4: 新的朋友。
1: 在哪桌啊？
4: 6号桌。
1: 啊，6号桌。6号桌可以。
5: 哎，行，树哥，
1: 你回来了啊？你跟东方红提我们，还记得我这个小叔不？
5: 我天天跟他们说，东方红现在最火的歌星，我是他小叔。
6: 我找你就说东方红的事儿呢啊，找个安静的地儿呗。啊，
5: 那跟我去换办公室吧。
6: 不错啊，这
5: 不错吧？
7: 思雨，去吧。
5: 哎呀，不去了，我再也不会去了。
7: 这康复训练本来就是要坚持的，你不去怎么行呢？
5: 既然已经好不了，那就这样呗。
8: 听你妈的，那康复训练就是为了让你扔掉拐杖自己走路，
5: 那不还是瘸了吗？
8: 我告诉你，你要不做康复训练，可能连
5: 走路那就走不了，走不了就走不了。
7: 思雨，你要听妈妈的话，你要去做康复训练。
8: 媳妇儿，让儿子静静，咱去给他做饭去啊。

0: 家装驿站传递家装知识，找精心装饰，装修师会有品质。各位好，我是广宏。
1: 大家好，我是胖浩。据我所知啊，这个九月份正好是装修的黄金时期。
0: 对，所以我们今天特地带大家来到精心装饰，咱们去找刘总，问问他为什么九月份会是装修的好时节呢？
1: 哎，正好看看有没有什么好的套餐。
0: 是的，走喽。
2: 大家好，我是刘少雷
0: 啊。刘总，知道为什么今天我和胖浩又来叨扰您了吗？
2: 当然知道了，因为这个金九银十，现在好多客户也特意为了金九银十来找我的。
0: 聪明。
1: 哎，稍等一下啊。首先就是为什么这么多人来叨扰您？第二就是你说的这个金九银十，是个什么意思啊？
0: 金九银十你都不知道啊？当然是说的每年的一个黄金时间，就是九月份和十月份特别适合做一些事情，比如说旅游呀，比如说农业呀。
2: 对，还有我们家装也是这样的，因为咱们这个无论是从气候还是建材，包括咱们墙面这个漆的附着力，都是比较适宜在九月份和十月份装修的。所以说为此呢，我们也特别推出了一款优惠套餐。
3: 精心装饰，室内镜面积技巧，让您净省30%。八九九系列全包整装，包主材，包施工，基础全包整装，一价全包，一价全含，全程零增效，承诺施工过程中不增加一分钱，合同价就是最终价。下订单客户送价值70,000元装修好礼包，赠送全屋全实木家具15件套，或定制家具，送70系列断桥铝窗户，送全屋暖气片，送入户防盗门，送品牌烟机灶具、水槽龙头，老旧房屋拆除全免费等众多优惠。八九九全包整装，室内实测面积，量多少算多少，包全屋装修，包全屋主材，送全屋全实木家具或定制家具，送断桥铝窗户，送全屋暖气片，入户防盗门，厨房电器5新，基础全包整装，一价全包，一价全含，先施工后付款，验收合格或再付款，质量不合格砸掉全货，水管除味墙砖保修50年，明明白白收费，承诺施工过程中不增加一分钱，全程零增效，合同价就是最终价，真正的零增效装修。
1: 嘿，你看咱精心装饰啊，把这个样板间都升级改造了一下，哎呦，你看这新装饰风格真漂亮，真大气。
0: 而且呢，刚才听刘总说完咱们这个金九银十的套餐之后，我们也觉得真不错哈。
1: 确实。
0: 但是我们就想问问，这个在这么黄金的时期，咱们这个套餐会涨价吗？
2: 那当然不会了。而且这个确实是，就是你担心这个问题啊，这个在这个利用这个黄金时间呢，可能是有涨价的，或者是变相涨价的，
1: 就其他公司。
2: 对对对对，但是我们公司不会的，而且我们这个计算面积呢，还是以室内净面积计价的。
1: 净面积计价，那真的太棒了，能省好多。刘总，快给我们分析一下这个净面积计价的优势。
2: 什么是净面积？就是咱们所有咱们自己能支配的面积。咱们买房的时候，房本上体现的面积呢是建筑面积。比如说咱们买的房子100平米，实际你使用面积只有70多平米。所以说咱们的公摊呢很大，就是比方说咱们楼梯间啊、电梯间啊，包括咱们的走廊啊，都属于包括咱们墙体这样的位置，都属于是咱们这个公摊面积。这些地方呢，咱们实际在装修的时候是不去装修的，咱们也利用不上。所以说咱们把这些面积如果刨掉以后，咱们去按室内净面积计价，这是比较合理的。对对，
1: 这样的话一般能省多少？
2: 30%吧。
1: 30%那是多少钱？大概
2: 简单的道理啊，就是100平米的房子是建筑面积，如果使用面积应该在70平米左右，相差基本上30平米。如果30平米的话，如果以目前咱们市场上均价来说吧，比方说在1500或1800一平米左右，那省下4-5万。
1: 4-5万呢、啊，能买好多大件儿了呀。刘总刚才说的这个信息量真的太大了，其中有一个我还特别在意，就是说啊，有个别公司还真就因为这个九月份是黄金期进行涨价。
0: 不仅如此呢，有些公司它虽然不涨价，但是它在施工过程当中默默的增效，这个也挺可怕的。
1: 对，偷摸的就给你增起来了。

0: 合格打造重做，水管及厨卫墙砖保修50年，一线大牌主材帕帕欧凯木门马可波罗诺贝尔瓷砖，圣象大自然地板九木贝朗卫浴，899全包整装，室内实测面积量多少算多少，包全屋装修，包全屋主材，送全屋纯实木家具或定制家具，送断桥铝窗户，送全屋暖气片、入户防盗门、厨房电器五金，基础全包整装，一价全包，一价全含，先施工后付款，验收合格后再付款，质量不合格砸掉重做，水管、厨卫、墙砖保修50年，明明白白消费，承诺施工过程中不增加一分钱，全程零增项，合同价就是最终价，精心装饰，真正的全包装修。真正的零增项装修，真正省钱省力省心装修，大优惠大赠送，赶紧拨打85763555抢购吧！
1: 第26届大兴彩玉葡萄季暨首届时尚嘉年华，解锁整个秋天的惊喜。
2: 咱们实现葡萄自由啦！
3: 彩玉的葡萄酿出来的彩玉的酒。
1: 8月29日到9月6日，来大兴彩玉赴一场甜蜜时尚之约。
4: 此刻我所在的是北京广播电视台的顶层停机坪，第6季我们要和专精特新企业一起寻找真问题，找到破纪录。
5: 我们这个团队很多人都已经到了能力的极限了，
6: 加了4000-5000人吧，
7: 可能只有一个人落地成功的。
8: 客户压根儿就不会用你的东西，
9: 做得不好那这1.5亿可能就打水漂了。
4: 我们要做的就是陪伴他们一起找答案，一起破难题。
10: 事情在没有决定它失败的最后一刻的时候，你都认为有可能性。
11: 做企业要有竹的精神，水的智慧，
12: 好风凭借力，
4: 送您上青云。
12: 上青云。
4: 转危为机是我们这一季的核心，让我们立足城市之巅，共话科创未来。
1: 7月23日起，每周四21点，专精特新研究院第6季，破尽难关见晴空。大戏看北京，演艺快报，会展资讯，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首都博物馆，楚宫汉玉，西汉楚国文物精品展，北京考古遗址博物馆，了不起的汉字、古文字与中华文明传承发展工程14-15成果展，中国国家博物馆，知画世新，丰子恺护生画集艺术研究展，中国国家画院美术馆。大戏看北京，每天都精彩。第26届大兴彩玉葡萄季暨首届时尚嘉年华，解锁整个秋天的惊喜。
2: 咱们实现葡萄自由啦！
3: 彩玉的葡萄酿出来的彩玉的酒。
1: 8月29日到9月6日，来大兴彩玉赴一场甜蜜时尚之约。

0: 老六可咋办呀？你也别着急，他还那么年轻，总得有个过程。我们要给他点时间啊！千万不能让他看见你哭啊！这个时候，我们尤其要坚强，陪他一起度过难关。还有啊，最近你啥也不要干了，就在家待着，看好思雨。 可别出事儿！你说他会？不好说。孩子那么小，我怕他想不开。这段时间，咱们俩都把手里的事儿放一放，专心陪他。哦，对了，还有啊，别逼着他做康复治疗。
1: 这不是着急的事儿，得慢慢来，啊！我听你的。那雪花那边，咱们也别干涉了，让他们自己拿主意吧。别哭了。
2: 思雨的事儿，你怎么没告诉我？我告诉你有啥用？你又不是医生，而且之前我照顾他。 还要每天上课，都没时间回家。
1: 你听小叔话啊，赶紧分了吧。小叔，你说什么呢？
3: 小叔是为你好，我能害你吗？
2: 这话从我爸口中说出来不奇怪，你咋能说这种话呢？

0: 是我认识的那个小叔吗？他是我崇拜的那个小叔吗？
1: 你崇不崇拜我，我不在乎，我只在乎你幸福。只要你能幸福，小叔就是个畜生都没关系。你赶紧跟他分了。
2: 哥，电话。
3: 谁啊？
2: 是阿姨。
3: 喂，妈。
4: 哎，儿子，儿子，你干啥呢？
3: 啊，我在去录音棚的路上呢。你跟我爸最近咋样？
4: 我跟你爸还行，饭店也挺好的。
3: 啥事儿？
4: 爸跟你说啊，孙玉出事儿了，他腿瘸了。
3: 什么？
4: 嗯。
3: 啥时候的事儿啊？
4: 就前一段时间的事儿。
3: 严重吗？
4: 挺严重的，听说腰落残疾。
3: 雪花怎么样？
4: 雪花很痛苦，你快回来一趟呗。
3: 行，我马上回去啊。

0: 你没睡啊？你坐那儿干嘛呀？你咋下去的？你今天干嘛了？
1: 没干嘛。
0: 你猜我今天干嘛了？
2: 今天体育课，我把他们都给镇住了。
3: 我用你教我的那个方法，跳了全班最高的高度。
2: 我厉害吧？不对，是我师傅厉害。
0: 对不起啊，思雨，说错话了。我咋会提跳高的事儿呢？你的腿这样了，我还说这个？我就是想让你高兴，跟你分享一下今天的事儿，想夸你。不要生我气，你也知道我是想说啥就说啥。我咋那么笨呢？

0: 思雨，思雨，你真的生气了？那你说我做什么你就不生气？我给你做兔子棒，我给你做俯卧撑，做100啊！那或者我去给你买猪蹄儿，只要你不生气，我做什么？
1: 分手吧。
0: 你说什么？
1: 我说分手。你不是问我你做什么我不会生气吗？跟我分手。
0: 杨思雨，你不要开这种玩笑。我也生气了。

0: 爱情这东西，既能让人幸福到极点，也能让人悲伤欲绝。我选择了思雨，就没想过要分开，而思雨却一次次要跟我分开。东方红说，但凡能分开的，就是不够爱。是啊，如果你想和我在一起，没有什么能把我们分开。你不和我在一起，任何都能成为理由。
1: 王坤，
2: 你来干嘛？
1: 我想和你谈谈。
2: 我没什么好谈的。
1: 我要谈思雨病的事儿。我问了好多医生了，结果都不太理想。我想让思雨去日本接受治疗。

0: 嫂子，哎，小花怎么样了？哎呀，这就在里头闷着呀，饭也不吃。去给孩子弄点吃的，孩子弄点吃的就行。
1: 来来来来来，
0: 给小叔开门，雪花。
1: 没用，
0: 一点动静也没有，不会出啥事吧？
2: 都2天了，真分了。看这样是吧？没见他这么痛苦过，应该是思雨提的。思雨算是有良心。不做康复对你的恢复没好处。你这样让所有人都很担心，你想在床上躺一辈子吗？ 你想让叔叔阿姨照顾你一辈子吗？
3: 我什么都没有了，要退有什么用？
2: 你还有父母啊，还有我这个朋友，你未来还有很长的人生。
3: 全世界都没有雪花一个人重要。

0: 我去拿行李，房间已经订好了。行，你们先进去吧。老板说不让你一个人上街。
1: 睡着了吗？绣花呢？

0: 我和思雨分手了，他提的。
1: 我知道了。
0: 我的初恋没了。
1: 不怕，我在。
0: 我爱他。我爱他。
1: 哭吧，哭个痛快。

杨总，这个是项目开发协议，您看一下。

0: 喂，
1: 哎，
0: 林主任啊，
1: 方便吗？
2: 方便方便。有什么事儿您吩咐。
1: 来一下你公司对面的咖啡厅。
3: 林先生，您的客人到了。
0: 林主任，
4: 坐。
3: 啊，
5: 不知道你爱喝什么，随便给你点了一杯。
0: 挺好，谢谢啊，林主任。啥事儿不能在电话里说啊？
4: 思雨受伤的事儿我知道了。孩子现在情绪怎么样？
0: 孩子还小，别的都好说，就是怕一时想不开。
4: 前两天我去了趟北京还有上海，咨询了这方面的专家，结果都一样，目前只能是康复治疗，没有什么更好的办法。最好的结果和那个什么医生，
0: 严肃医生吧？
4: 啊，对，他严医生说的差不多。
0: 谢谢啊。
4: 叫你来不是想听你说谢谢的。我再跟你说个事儿，你还记得我之前曾经说过想让思雨去日本留学的事儿吧？
0: 啊，
4: 我通过关系问了一下日本这方面的医生，专家说粉碎性骨折其实是可以痊愈的，膝盖粉碎性骨折也叫髌骨粉碎性骨折，术后恢复好，通过功能性锻炼是可以痊愈的。思雨伤得很重，粉碎的也很厉害，他现在膝盖啊和我们正常人膝盖啊好像是少了一块，所以才会瘸。日本医生说可以接骨。
0: 接骨？
4: 对，但是现在比较麻烦，膝盖不是负责身体弯曲的吗？要承受整个身体的重量，就算是完全恢复也不能再从事剧烈活动了。
0: 哎呀，思雨这孩子最喜欢的运动就是跳高，
4: 现在就不能考虑那么多了，能像正常那样走路，不瘸不落下残疾，那就算万幸了。跳什么高？叫你来就是想跟你商量这个事儿。我的意见，安全起见，让他抓紧时间去接受治疗，越快越好。不瞒你说，我找过方慧，跟他说过这事儿，他没同意。咱们之前发生的事儿可以不提，以后也可以不提，现在最主要的是把孩子的病治好，这是最重要的。你呢，回去跟方慧好好商量商量，如果同意我来安排这个事儿，好吧？
0: 我这边没问题，只要能把孩子的腿治好，让我干啥都行。

还带我去了海边，他用雪堆了一个蛋糕，让我吹了蜡烛，放了烟花，天上下着雪可美了。天地之间好像只有我们两个人。晚上我听见楼下人群的喧闹，还有歌声，以为这样的美好会永远延续，我兴奋地睡不着。你说，我的初恋怎么这么快就变成回忆了呢？所以是我等我开心才带我去外面的，都是有。

0: 大山回来了。
1: 思雨呢？
0: 王念呢？
1: 程序怎么样？
0: 大山，我有事跟你说。
1: 屋里说吧，我有事跟你说。
0: 今天林俊生找我了。
1: 他刚来找过我，
0: 也是和你说思雨病的事儿。
1: 啊，
0: 我不同意。
1: 假如这个人不是林俊生呢？这个是林俊生给我的，传真过来的康复治疗方案，我仔细看过了。如果顺利的话，不排除完全康复的可能。我同意思雨去日本治疗。我知道你顾虑啥，我没事儿，都想通了，你得受点委屈。本来不出这次意外，咱家和林俊生完全可以老死不相往来。但是只要能把儿子的腿治好，其他的都不重要。

0: 以前那个天不怕地不怕的王雪花去哪儿了？我一直以为你以后要找的男朋友嫁的男人他要对你忠心不二，因为你是王雪花，你知道他哄你开心看你脸色围着你转，你们在外面会各自强大独当一面，回到家里面认真生活，你们会一起设想未来，不管那个男人在外边有多厉害他都会怕你，怕你有一点不开心。
1: 这世上有这样的男人吗？问你呢，有这样的男人吗？我发现你现在脾气怎么越来越大了呢？出名了，耍上大牌了是吧？啊，问你呢。

0: 策划吗？
1: 让我看看这啥
2: 怎么样啊？酒吧还不错吧？
3: 做啥呀？村姑姑的，出了啥好的？
1: 而且你这个，这是下酒菜吗？这不是雪花吃那零食吗？
2: 你这话说的，吃下酒菜，你去凤影嫂子那吃呗。你看人家不都这么喝的吗？
1: 不一个事儿。还有，你这酒是不是比其他地儿贵啊？
2: 那肯定的，
1: 多少钱？
2: 15块。
0: 15？
4: 多少钱？
2: 15？
0: 这么贵？
1: 你知道你凤影嫂那饭店这么大瓶的啤酒多少钱一瓶吗？啊？
4: 3块。
0: 3块。
2: 不一样。啤酒啊，在我们这算最便宜的。
5: 他这么宰人，
1: 还这么多人来喝呀？
4: 什么凉的？
2: 我们这还有这红酒啊、洋酒啊、鸡尾酒啊，那更贵。我给你尝尝呗。
4: 不要，喝不起。
2: 不用，我请客。你们来了能让你们花钱吗？
4: 你请客也不行，那你请客不得算你账上？败家来，
1: 你这人。
0: 哎呦，不行，这音乐震动心慌。妈，你这心脏也难受吧？咱回去吧。
2: 林嫂子，你们刚来，夜生活刚刚开始呢。
6: 你自己吧，我们夜不了了。
2: 行，大娘子，你回去吧。
4: 咱不能浪费。
2: 我送你们回去吧。
4: 不要了。
0: 行了，没了。
1: 啥玩意儿？那边也差不多呀。走走走。
0: 走了，
2: 拜拜，走了。

0: 干啥呀？
1: 那个东方红呢？
0: 回家了呀？咋了？
2: 哦，
3: 他明天是不是再过来呀？
0: 他订票了，说明天回北京，有工作。
1: 这么早就走了？
0: 你们干啥呀？
2: 没事。
3: 啊，睡吧，来，闺女，让闺女睡觉。
2: 赶紧睡。
3: 饿不饿？给你下碗面。
0: 吃了，别等饭
2: 啊。

0: 儿子，你咋回来了？
1: 妈，爸，睡觉不回家啊？
0: 这次回来咋就带这么点东西呢？
1: 明天回北京了。
0: 啊？为啥这么快啊？
1: 这周工作都排满了。

0: 公司都不让我回来，是我自己要回来的。哎呀，这好不容易回来一次，就不能多待两天吗？哎，
1: 知道了，知道了，知道了。我等下次跟公司说，我说一休假我就回来，立刻回来。答应你，阿公。
2: 儿子，跟雪儿聊的怎么样？
1: 啥咋样？
2: 你不是劝他谈心的吗？
3: 他想开了。哎呀，哪有那么快啊？估计得缓几天吧。那他没跟你说别的？说啥别的？哎呀，就听你们爷俩说话真费劲。儿子，儿子，雪花现在分了，那你啥意思啊？你们俩能不能成啊？
1: 跟雪花能不能成现在不重要，重要的是雪花绝对不能再和杨思雨在一起。我给你两个任务啊，一定不能让雪花回头。
3: 嗯，我行，没问题，我接受任务，妈肯定拦着她，不让她回头。
1: 嗯。哎，儿子，我想问你一句，你这次怎么那么坚决呢？你是因为杨思雨的腿吗？我是那种人吗？ 如果我腿断了，女孩离开我，你们咋想？呸呸呸呸呸！别说这不吉利的话，木木木头。那你说你为什么？思雨不配，雪花跟他在一起不会幸福的。你甭管我，雪花也是你们的女儿，为了雪花的幸福着想，一定不能让她和杨思雨在一起。
3: 嗯，妈懂。
1: 可妈老觉得呀，应该趁这段时间，你跟雪花多待待。妈，你着急我理解。我跟雪花从出生到现在这么多年了，她如果爱我，早就选择我了，对不对？她爱的是思雨，她只是不知道什么样的男人适合她。你逼她懂没用，我就算一直在这陪着她也没用。

0: 我想当自己能够演奏出自己喜欢的音乐的时候，非常完整的演绎出来的时候，我觉得大家可能会越来越喜欢自己所学的这个艺术的。
1: 颈椎不好免费贴，腰椎不好免费试，关节不好膝盖肿僵怕凉，打不了弯全身麻，全部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一小时。热烈庆祝正骨世家青紫堂进驻北京，现开展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走路困难走不远路，腿脚没劲儿，爬不上楼，蹲不下去，站不起来，弯不下腰，直不起腰，抬不起腿，腰背酸困，膝盖打不了弯，膝盖关节怕凉，膝盖肿僵，抬不起胳膊，肩周不好，抬不起来，就来正骨世家青紫堂。全部呢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不管你啊是肩颈腰腿不好5年还是10年，当场贴啊，当场就有感觉。免费体验的人太多了，必须打电话提前预约。地址西二环西直门店，预约电话53654677，53654677。
2: 由著名表演艺术家王晶诚信推荐的2026北京翡翠和田玉文化节暨岁玉焕星活动盛大开幕。
3: 北京的兄弟姐妹们，大家好，我是你们的老朋友演员王晶。俗话说，人养育3年，玉养人1生，戴翡翠就是戴健康戴福气，尤其是一只漂亮的手镯，戴上以后啊，气质马上就不一样了。我爱翡翠，那你们知道我在哪里买翡翠吗？北京买翡翠啊，你就要去北京东方博古城。

0: 也没有意思了。虽然我们没有那么熟吧，但是我觉得有这个缘分，有这个一面之交、两面之交了。我今天算跟你聊得很多了，是因为我觉得好像
1: 老朋友
0: 有点，对对对，有点像老朋友见面。有的记者可能就是例行公事吧。我说的比较那个的话，可能就是说一些比较的那个的，反正哪说哪了呗。就不是每一个人，就这也是一种气场或者是一种时机。
2: 对，
0: 我说不好这个东西，就是你当下的一个感受，我就是呈现一个最真实的我自己啊。
3: 感谢中国银行对本节目的大力支持。
4: 这里是世界上最稀有的动物灵熊的家园。
5: 我一看大熊雨林啊，这跟自然有关系的事儿，我就特别感兴趣。
4: 大熊雨林是地球上现存规模最大且最为完整的沿海温带雨林。就生物量而言，这里孕育的生命甚至超过了亚马逊雨林。
6: 他特别喜欢这个雨林啊，动物啊。然后之前我们去了那个野生动物园，刚刚就喂了一个这个棕熊。
7: 就说这个穿搭也很有氛围感。
8: 就是觉得想要有那种去丛林探险的感觉，特别想让孩子们去感受一下，然后让他们对自然、对动物多一些了解。
9: 自然生态纪录电影《大熊雨林》近日首映，吸引了不少观众到场沉浸式感受这片原始雨林的魅力。很多人更是因为这部影片上了九月自然科普第一课，因为他们认识了这部影片的主角，被称为大熊雨林皇冠上宝石的灵熊。
10: 再说一遍，这是什么熊？
11: 北极熊。
7: 北极熊。
11: 棕熊。
7: 棕熊。
12: 白熊是什么熊？
11: 北极熊。
12: 北极熊。
1: 可能很多观众呢看到它以为它是北极熊，甚至得了白化病的熊，实际上不是的啊，它是黑熊的一个亚种，是一种隐性基因的突变导致它呈现的是白色的。
7: 等于说它其实还是黑熊。
1: 是的，
13: 这头拥有白色皮毛的熊不是北极熊，也不是独立物种，它叫灵熊，学名科莫德熊。灵熊是美洲黑熊的一个亚种，白色源于隐性基因，每十头黑熊里才有一头是白色。
9: 这部收获某评分网站8.6高分且拿下多项纪录片大奖的影片，全景式记录了加拿大原始雨林的海陆生态联动。影片中文版本解说配音傅若清，《甄嬛传》里刘珠的扮演者战晶一等主创与嘉宾也现身首映现场，大家都被这雨林生灵故事深深打动。
14: 我以配音演员这样一个身份，一遍又一遍地走进了这片地球上面积最大的这个温带雨林，我更加真切地感受到了自然的磅礴力量和生命的可贵。
4: 在我们的星球上，隐藏着一片罕为人知、历经岁月的远古秘境。这里是世界上最稀有的动物——灵熊的家园。
15: 因为一开始我觉得可能一个科教片，我不知道它有多么的感染人，但是就是我看的过程中目不转睛，我就一直这样子，就感觉人都要钻到屏幕里了，就是特别直观的一个感觉，就是非常的身临其境。我觉得我好像跟这个大熊雨林里面所有的生命动物植物跟他们一起同频共振。
5: 我想象得到拍这个部片子的人一定付出了很多辛苦啊，我们要通过他们的辛苦来感受更多自然带给我们的美好。
9: 本次首映礼上也正式官宣了 Cinity 专属科普影片放映计划，依托高品质沉浸式音效的技术优势，计划未来每3个月推出一部优质科普影片登陆 Cinity 影厅，把影院变成自然美育课堂，尤其是让青少年观众可以在大荧幕上近距离感受大自然的魅力。
16: 不用走很远，走到家门口的 Cinity 影院就可以看到优质的 Cinity 的科普影片，然后身临其境地进入到大自然，通过 Cinity 的技术做更加逼真的画面以及更加震撼的声效给到所有的全国的观众。
17: 颈椎不好免费贴，腰椎不好免费试，关节不好膝盖肿僵怕凉，打不了弯全身麻，全部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1小时。热烈庆祝正骨世家青紫堂进驻北京，现开展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走路困难走不远路， 腿脚没劲儿，爬不上楼，蹲不下去，站不起来，弯不下腰，直不起腰，抬不起腿，腰背酸困，膝盖打不了弯，膝盖关节怕凉，

0: 膝盖肿僵，抬不起胳膊，肩周不好，抬不起来，就来正骨世家青紫堂。全部呢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不管你啊是肩颈腰腿不好5年还是10年，当场贴啊，当场就有感觉。免费体验的人太多了，必须打电话提前预约。地址西二环西直门店，预约电话5365-4677，5365-4677。
1: 由著名表演艺术家王姬诚信推荐的2026北京翡翠和田玉文化节暨岁玉焕星活动盛大开幕。
2: 北京的兄弟姐妹们，大家好，我是你们的老朋友演员王姬。俗话说，人养育3年，玉养人一生。戴翡翠就是戴健康、戴福气，尤其是一只漂亮的手镯，戴上以后啊，气质马上就不一样了。我爱翡翠。那你们知道我在哪里买翡翠吗？北京买翡翠啊，你就要去北京东方博古城。
1: 云南玉石源头工厂近6万件翡翠和田玉精品亮相京城，从工厂到消费者手中是零环节、零加价，全场2.5折，全场2.5折。
2: 北京东方博古城10万件精品翡翠，和田玉器全部都是2.5折出售。云南玉石工厂直接把翡翠送到北京，从工厂到消费者手中是零环节、零加价，全场2.5折出售，但保证是高品质，7天无理由，包退包换。
1: 精品翡翠挂件只要1-2000，现场还首次推出岁玉焕星活动，只要您家里有过时的、老式的、打碎的、瑕疵的、磕碰的、破损的翡翠玉石，统统拿来我们文化节现场，经过我们现场鉴定，最少给您折价几千元来购买2026新款的翡翠和田玉。
2: 我爱翡翠，那你们知道我在哪里买翡翠吗？北京买翡翠啊，你就要去北京东方博古城。
1: 应广大市民朋友强烈要求，活动延期至
3: 9月7号。
1: 北京东方博古城地址：西客站北广场向北300米路西，咨询热线8207-7077。

0: 家装驿站传递家装知识，找精心装饰，装修实惠有品质。各位好，我是广红。
1: 大家好，我是胖浩。据我所知啊，这个九月份正好是装修的黄金时期。
0: 对，所以我们今天特地带大家来到精心装饰，咱们去找刘总，问问他为什么九月份会是装修的好时节呢？
1: 哎，正好看看有没有什么好的套餐。
0: 是的，走走。
2: 大家好，我是刘少雷。
0: 啊，刘总，知道为什么今天我和胖胖又来叨扰您了吗？
2: 当然知道了，因为这个金九银十，现在好多客户也特意为这个金九银十来找我的。
0: 聪明。
1: 哎，稍等一下啊。首先就是为什么这么多人来叨扰您？第二就是你说的这个金九银十，是个什么意思啊？
0: 金九银十你都不知道啊？当然是说的每年的一个黄金时间，就是九月份和十月份，特别适合做一些事情，比如说旅游呀，比如说农业呀。
2: 对，还有我们家装也是这样的，因为咱们这个无论是从气候还是建材，包括咱们墙面这个漆的附着力，都是比较适宜在九月份和十月份装修的。所以说为此呢，我们也特别推出了一款优惠套餐。
3: 精心装饰，室内镜面积技巧，让您净省30%。八九九系列全包整装，包主材，包施工，基础全包整装，一价全包，一价全含，全程零增效，承诺施工过程中不增加一分钱，合同价就是最终价。下订单客户送价值70,000元装修好礼包，赠送全屋全实木家具15件套，或定制家具，送70系列断桥铝窗户，送全屋暖气片，送入户防盗门，送品牌烟机灶具、水槽龙头，老旧房屋拆除全免费，众多优惠。八九九全包整装，室内实测面积量多少算多少，包全屋装修，包全屋主材，送全屋全实木家具或定制家具，送断桥铝窗户，送全屋暖气片，入户防盗门，厨房电器5星，基础全包整装，一价全包，一价全含，先施工后付款，验收合格或算不款，质量不合格砸掉重做，水管储备墙砖保修50年，明明白白收费，承诺施工过程中不增加一分钱，全程零增效，合同价就是最终价，真正的零增效装修。
1: 嘿，你看咱精心装饰啊，把这个样板间都升级改造了一下，哎呦，你看这新装饰风格真漂亮，真大气。
0: 而且呢，刚才听刘总说完咱们这个金九银十的套餐之后，我们也觉得真不错哈。
1: 确实。
0: 但是我们就想问问，这个在这么黄金的时期，咱们这个套餐会涨价吗？
2: 那当然不会了。而且这个确实是，就是你担心这个问题啊，这个在这个利用这个黄金时间呢，可能是有涨价的，或者是变相涨价的
1: 啊，就其他公司。
2: 对对对对，但是我们公司不会的，而且我们这个计算面积呢，还是以室内净面积计价的。
1: 净面积计价，那真的太棒了，能省好多。刘总，快给我们分析一下这个净面积计价的优势。
2: 什么是净面积？就是咱们所有咱们自己能支配的面积。咱们买房的时候，房本上体现的面积呢是建筑面积。比如说咱们买的房子100平米，实际你使用面积只有76平米。所以说咱们的公摊呢很大，就是比方说咱们楼梯间啊、电梯间啊，包括咱们的走廊啊，都属于，包括咱们墙体这样的位置，都属于是咱们这个公摊面积。这些地方呢，咱们实际在装修的时候是不去装修的，咱们也利用不上。所以说咱们把这些面积如果刨掉以后，咱们去按室内净面积计价，这是比较合理的。对对，
1: 这样的话一般能省多少？
2: 30%吧。
1: 30%，那是多少钱？大概
2: 简单的道理啊，就是100平米的房子是建筑面积，如果使用面积应该在70平米左右，相差基本上30平米。如果30平米的话，如果以目前咱们市场上均价来说吧，比方说在1500或1800一平米左右，那省下4-5万。
1: 4-5万呢，能买好多大件儿了呀。刘总刚才说的这个信息量真的太大了，其中有一个我还特别在意，就是说啊，有个别公司还真就因为这个九月份是黄金期进行涨价。
0: 不仅如此呢，有些公司它虽然不涨价，但是它在施工过程当中默默的增效，这个也挺可怕的。
1: 对，偷摸的就给你增起来了。这个是个装修的大坑。
0: 对对对对对。
1: 那刘总快给我们分析一下，这个装修的时候为什么会有这么多增效？
2: 这就是
1: 怎么样能避免这些增效？
2: 这就是刚才我要说的，就是变相增效。为什么这么说？就是看着价格没变，但是它包含数量和项目少了。对，所以说这样，咱们在施工过程当中，你不可能不去做这个项目，所以你一做的话就加钱，加钱的话就反而这个滚来滚去，这个套餐比刚开始你定套餐要贵很多了。所以说目前容易造成增效的有什么呀？首先第一点，咱们以老房为例啊，就水电改造。对，因为咱们好多这个老房的装修啊，大部分是原因是因为水电老化了，有安全隐患了，所以要进行一个整体一个翻新。所以说咱们水电路改造的是一大项，基本上在咱们整体装修的占25%-30%左右。所以说这个费用一旦有浮动的话，你那个预算肯定上来了。另外一点呢，就是咱们说的是老房嘛，还有一个拆除和修复。 老房顾名思义，以前您肯定装修过了，装修过完以后呢，你肯定是要拆成毛坯房以后再进行修复，才能达到咱们这个施工的条件。
0: 对，
2: 比如说墙面贴砖啊，或者是刷漆，所以说这个是也会产生一些增项。拆除这块和修复这块，
0: 所以这些都是容易增项的点啊，观众朋友们一定要记住了。
2: 对、
1: 那咱们精心装饰是怎么做的呢？
0: 对，
2: 我们这时候为什么说咱们在这个黄金时间呢，我们推出了一款优惠套餐呢？这个套餐呢，就是杜绝了刚才我说的所有东西。比如说增项这块，咱们首先打的就是零增项套餐。零增项套餐呢，就是咱们水电路改造，这不是大项吗？我们这个套餐呢，水电路改造的时候，就是你从你那个防盗门进来以后，这屋里边所有的水路和电路改造是没有点位限制的。哦，没限制，
0: 不限点位，不限米数。
2: 对，就是达到你使用要求。另外呢，就是咱们这个拆除和修复这块，咱们是全包含的。就是进屋以后呢，我们拆除毛坯，就是咱们墙面什么铲墙皮啊、拆砖啊、拆门了、拆窗、拆地板，全都免费。对。
1: 大气，
2: 对，不光拆完，拆完刚才不说，咱们还需要修复嘛？什么石膏找平啦，什么什么贴网格布啦，这些都包含在套餐之内。还有一点呢，就是咱们还有家具的赠送，
1: 还送，这不涨价还送？
2: 对，包括咱们看到这些，这是纯实木的家具，15件套，这赠送的，
1: 实木家具，这就赠送了，这叫
2: 对，咱们套餐这个活动里是赠送的，包括咱们烟机灶具啊，什么水盆、水龙头啊，包括咱们这个断气儿的窗户，还有暖气片都赠送的。
0: 哦，有一种天上掉馅饼的感觉。
1: 哎呦，我还掉的是实木的馅饼。
2: 对。
0: 哎，那您看刘总说的这些都是区别于其他公司的哈，咱们不增项的这些措施，
2: 对，
0: 然后还有咱们的这些福利。那在这我想问问，好像我听说咱们还有一个施工的保障卡，是不是？
2: 对。就是这张卡，这个为了就是让咱们这个广大业主呢更放心，就是我们签完这个套餐以后呢，我们会签署这么一个承诺卡。我们这个承诺卡承诺就在施工过程当中，我们这个如果是遇到咱们这个施工人员强行增项的，这个我们是罚二的，就是比方说他增了1000块钱，我们让赔2000块钱。当然这业主如果自主增项的，咱们这除外。
0: 胖子，你看哈，郑重承诺在施工过程当中不增加一分钱，让您放心、省心、安心。精心装饰保证按合同施工，全程零增项。哎呀。

0: 重点是下面这个括号里的词儿。
1: 客户如遇到施工过程当中施工人员强行增加款项，甲方自主加项除外哈，那客户就可以拨打电话来举报，公司核实之后将以增加款项的双倍来给客户进行奖励。
0: 哈哈，这就是底气，这就是实力啊！而且我一看啊，哎，咱们用的全都是大品牌。
2: 对，没错，就是咱们套餐里边，虽然咱们套餐优惠，但是咱们所有包含东西都大品牌的。你比如说咱门呢是塔塔的和欧派的，包括咱们这个桌呢有东鹏的、马可波罗的、蒙娜丽莎的，还有冠珠的、伊诺的，包括咱们这个洁具，你看啊，咱们有这个九牧的、帝王的，还有咱们贝朗的，包括咱们还有咱们木地板，木地板呢有是大自然的、德尔的、圣象的，都是一线品牌。嗯，这肯定没问题。
1: 哎，真的是太棒了！所以在这金九银十的黄金装修期，精心装饰不但给咱们解决了套餐的问题，还是都是大品牌啊，解决了增项的问题，还有净面积计价的问题。
2: 咱们在这优惠力度啊是挺大的，但是我们是有这个限制的，只限前99户。对，
1: 先到先得呀，朋友们。
0: 所以说啊，想要装修省心舒心又安心，装修您就选金星。
3: 精心装饰，室内净面积计价，让您净省30%。899系列全包整装，包主材、包施工、水陆无线排、电路点背、局部抹灰、石膏扫平、防隔布、北缝等全包括。橱柜、木门、地砖、地板全部都不限量。基础全包整装，一价全包，一价全含，全程零增项。承诺施工过程中不增加一分钱，合同价就是最终价。下订单客户送价值70000元装修好礼包，赠送全屋纯实木家具15件套或定制家具，送70系列断桥铝窗户，送全屋暖气片，送入户防盗门，送品牌烟机、灶具、水槽、龙头，老旧房屋拆除全免费等众多优惠。各种风格样板间，真材实料，健康环保。先施工后付款，验收合格后再付款，质量不合格打掉重做。水管及厨卫墙砖保修50年，一线大牌主材塔塔欧派木门、马可波罗诺贝尔瓷砖、圣象大自然地板、九牧贝朗卫浴，899全包整装，室内10侧面积量多少算多少，包全屋装修，包全屋主材，送全屋纯实木家具或定制家具，送断桥铝窗户，送全屋暖气片，入户防盗门、厨房电器五金，基础全包整装，一价全包，一价全含，先施工后付款，验收合格后再付款，质量不合格砸掉重做，水管、厨卫墙砖保修50年，明明白白消费，承诺施工过程中不增加1分钱，全程零增项，合同价就是最终价。精心装饰，真正的全包装修，真正的零增项装修，真正省钱省力省心装修，大优惠大赠送，赶紧拨打85763555抢购吧。

小银枪不老输的，他这个兵器短呢，他还善使枪，没有枪啊，拿了两把匕首跟这个官军打，官军是腰刀，长兵器比这短兵器就沾光，人家官军打，这小拿着他像这玩意不应手啊，这怎么办？这杜老叔心想，我这不是闲不下的吗？我跟着瞎掺和什么？我也不是和尚，你说这我跑吧。他就往后一边打着一边往后退，退，他退到墙根这儿，他眼睛扫着，这是墙。他想把到这墙根这儿，我瞅冷子一纵身，胳膊肘一跨墙头，俩腿一飘，我就出去了，我走了。他可没想到，墙根底下蹲一和尚，拿着挠脖还在那磨叽呢。把九皇抓住吧，把九皇抓住吧，他作孽太多了。这和尚一看，呀，就这小子上我这儿来了。他是九皇的帮凶啊，眼看到跟前了，和尚造反急了，受欺压太严重了，这和尚突然站起来，拿着挠脖照他这耳朵，咣，这一下子棒一下，这小银枪杜老叔都不知道怎么回事，拿着两把刀啊，他有点懵了，可是这个衙役哪管那个，心想你跟九皇是一伙的，一合刀，砰，一刀

0: 在那儿的。这一刀捅进去，往往一拽，小银枪杜老叔就死了。这赵碧可是说过，告诉施世伦，小银枪杜老叔和崔命鬼黑风是大龙山的人，可别把他弄死，这先弄死一个了。再就那个崔命鬼黑风，崔命鬼黑风拿着个铁尺跟这官军打，一边打打他想往这边上退，他退不了那边去，他得往这边退，往那棺材前边退。他往棺材前边一边打一边退，他心想，妈，棺材这个地儿保不了啊，我一跑一会儿妈的跑棺材里去了，这怎么能行。打打打打退到棺材前面，棺材前面是供桌，这供桌点着很多蜡烛，蜡烛呢还摆着很多的供果，这供果在这摆着，还有蜡烛。这小子眼看着退到这儿，哎，心想这他妈怎么回事，他这老躲呀，他这边一躲，这边一躲，这边一躲，他这边一躲，这医生在后边的蜡烛上面来回扫，这么一扫后边着了，这一着他还一动，还有风啊，这玩意儿他一边打自个儿还纳闷呢，这怎么后边还热了，怎么啊，这怎么回事哟，后边着了火了，拿手一划了，好烫。他这一烫啊，旁边有一个官军拿着一条棍子照他脑袋，棒，颅骨塌陷，咣当倒了，这个也倒了，这个一倒，告诉别伤的这两个人全死了。这下子打乱了套以后，谁也不注意了，谁还管得了那些个。这个时候九皇和尚看势不妙，心想，我呀干脆吧，我走了。九皇和尚把这个七节链子鞭抖开了，打着打着看见那边是房，我就在这边上去。九皇和尚一转身，噌，他上了房了。
1: 颈椎不好免费贴，腰椎不好免费试，关节不好膝盖肿僵怕凉，打不了弯全身麻，全部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一小时。热烈庆祝正骨世家青紫堂进驻北京，现开展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走路困难走不远路，腿脚没劲儿，爬不上楼蹲不下去，站不起来，弯不下腰直不起腰，抬不起腿，腰背酸困，膝盖打不了弯，膝盖关节怕凉，膝盖肿僵抬不起胳膊，肩周不好抬不起来，就来正骨世家青紫堂。全部呢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不管你啊是肩颈腰腿不好五年还是十年，当场贴啊，当场就有感觉。免费体验的人太多了，必须打电话提前预约，地址西二环西直门店，预约电话53654677，53654677。
2: 由著名表演艺术家王晶诚信推荐的2026北京翡翠和田玉文化节暨岁玉焕新活动盛大开幕。
3: 北京的兄弟姐妹们大家好，我是你们的老朋友演员王七。俗话说，人养育三年，艺养人一生，戴翡翠就是戴健康戴福气，尤其是一只漂亮的手镯，戴上以后啊，气质马上就不一样了。我爱翡翠，那你们知道我在哪里买翡翠吗？北京买翡翠啊，你就要去北京东方博古城。
2: 云南玉石源头工厂近6万件翡翠和田玉精品亮相京城，从工厂到消费者手中是零环节零加价，全场2.5折，全场2.5折。
3: 北京东方博古城10万件精品翡翠和田玉器全部都是2.5折出售，云南玉石工厂直接把翡翠送到北京，从工厂到消费者手中是零环节零加价，全场2.5折出售，但保证是高品质，7天无理由，包退包换。
2: 精品翡翠挂件只要1-2000，现场还首次推出碎玉换新活动，只要您家里有过时的、老式的、打碎的、瑕疵的、磕碰的、破损的翡翠玉石，统统拿来我们文化节现场，经过我们现场鉴定，最少给您折价几千元来购买2026新款的翡翠和田玉。
3: 我爱翡翠，那你们知道我在哪里买翡翠吗？北京买翡翠啊，你就要去北京东方博古城。
2: 应广大市民朋友强烈要求，活动延期至
4: 9月7号。
2: 北京东方博古城地址：西客站北广场向北300米路西，咨询热线8207-7077。

上回我们说到，九皇和尚一转身上了房了，上了房了，又下来了。为什么？他没想到这房上面埋伏着人呢。这是赵壁的主意。赵壁早就跟汪东王连安排好了。我告诉你，打起来以后，我告诉你，这九皇和七诸可都不是白给的。房顶上得安排人，安排人还不行，还得有家伙事儿。房顶的人都是在后边搬梯子上去的，都不会纵身上房。他们怎么上去呢？搬梯子上去之后，在上边干嘛呢？每人都拿个东西。这赵壁告诉的什么玩意儿？就那个大尖兵耙，这么宽，有一讨多长，一人一个，当间安个把。一人拿着一个，赵壁告诉他们，打着打着，你们在上面看着，如果那个九皇要是往房上跑，你们盯住，他一落脚，你们就往下推。

就用一刀，他这链子被抖过去之后，嘿，他们的链子往底一兜子一磕，他这刀，赵斌就看这个手，嘿，这袄袖啊，他原来是攥着的。和尚没注意，他这一看，这一下子一抖手，噗的一下就跟那个，哎呀，哭疼，蹲下了。怎么回事啊？这赵爷那是不打无准备之仗啊，他在事先早准备好了，他自个儿本事不大，自个儿就想，我得想个招，万一这和尚要过来之后，我得有制敌之法。他满院里溜达，提了个小刀到处找，他忽然发现在那个墙根底下，也不知谁是修炕啊，是抹墙啊，弄着有一堆石灰。这堆石灰他一看，哎，这个有了用场了，把这袄袖子伸个夸夸夸夸扒了一下子，在这手里掐着，袖子里边全是石灰。赵壁的这一堆石灰，这手拿着刀，一看这和尚一进来，开始说了几句话，和尚不听，愣往里闯，赵壁拿刀那么一捅他，一扬这胳膊，石灰抖到脸上，石灰进了眼里面，好了吗？那家伙这和尚当时就啥，哎呀，当时就蹲这儿了。赵壁一看，快来呀，蹲下了，绑绑绑。满院都是衙役呀，呼啦就过来了，这手就把这和尚摁那儿，这和尚眼睛都睁不开了，链子边也给夺过去了，胳膊一拧，嘁哩咔嚓捆上了，脚绑上，脚也绑上，脚要不绑上，这些和尚还能跑？脚给他捆上了。赵壁又要回一条绳子来绑两道，两趟两破扣，最后赵壁记，我告诉你，我这叫猪蹄扣，越挣越紧。我跟杀猪的人学过这本事。这和尚老半天的，赵壁，你损吧，给我洗洗眼睛，先绑去了，你忍一会儿吧。待一会儿慢慢就能睁开，哎，一点点睁，使劲睁，哎呀，杀得疼啊，疼啊，别干那些坏事他就不疼了。哎，我告诉你啊，洗眼睛还得石灰，要是拿凉水一洗恐怕你更够呛，哎呀，他起化学反应，嗯，你注意点吧。这和尚老半天这才眼睛全红了，再睁满眼通红啊，院子里边该抓的抓了，该逮住逮住了，那个七猪也被抓住了，绳捆锁绑绑上了。赵壁一看院子里归为平静了，刘四刘五这哥俩个也被抓住了，剩下都是正经的和尚尼姑，不用捆他们，让在哪儿站着就在哪儿站着，全等着发落呢。这个时候赵壁马上向施大人禀报，其实施大人就在屋里头呢。赵壁告诉施大人，现在人都抓到了，您看怎么办？施世伦听到这里立即连夜升堂，升堂之后首先是把主犯得带上来，九皇和尚带到堂上。这九皇和尚红着眼，俩眼睛肿得像铃铛一样，被绑着，开始还想晃呢，他想把这个绳子给挣开，他一晃，赵壁就说：“别晃，那猪蹄扣，绑猪都跑不了，别说你了。”所以这个和尚没办法上来了，在这一站，施世伦一拍桌案：“九皇和尚，你可知罪？”啊，我何罪之有？你杀了两个孕妇，盗取婴胎子和车，杀了前任的县令，是你做的不是？不是，不是我做的，我并没做那些事。施贤卓，你冤枉了好人了，谁能作证我杀了县主了？我要杀了县主，我还能上这儿给他来念经吗？啊，
石大人。

0: 你要明察秋毫，我冤枉。赵壁在旁边说了，得了得了，别吵吵别吵吵，嗓门那么大干什么？有理不在声高。我说我的九皇师傅喂，你还记得不记得您半夜把那孕妇给开了膛了？我看见了，我在窗户外边看见的。你胡说，你诬陷我，你在我的庙里我对你不好，你就编巴造魔给我造瞎话，你就说我是杀人凶犯。出家之人慈悲为门，善念为本，我哪能杀人呢？啊，胡说。嘿，我瞪眼瞅着你说我胡说，不信的话我上庙后边，我可以把这死尸刨出来。庙后边是坟地，哪个坟地里边都有死尸，你把那个死尸刨出来都说是我杀的吗？啊，跟我无关。哎呦，这和尚好厉害。石齿轮马上吩咐动刑，四十板子一打，打完了和尚仍然没招。石齿轮一看这个是个滚刀肉啊，没办法呀，暂且押到监房，把他押到监房了。赵壁在旁边过来了，大人，这个和尚您要是交给我，我能让他招了啊。石齿轮说，赵壁，你有这个本事吗？大人，我只求这点小权，你要只要把它给我，我就能让他招了，您信吗？我还不用在大堂上审问，我就上监房里边问他，我保证能让他招认。石齿轮一听，真要是这样的话，也许这个赵壁就有这种奇才。好吧，这和尚就交给你了。
1: 颈椎不好免费贴，腰椎不好免费试，关节不好膝盖肿僵怕凉，打不了弯全身麻，全部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一小时。热烈庆祝正骨世家青紫堂进驻北京，现开展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走路困难走不远路，腿脚没劲儿，爬不上楼，蹲不下去，站不起来，弯不下腰，直不起腰，抬不起腿，腰背酸困，膝盖打不了弯，膝盖关节怕凉，膝盖肿僵，抬不起胳膊，肩周不好，抬不起来，就来正骨世家青紫堂。全部呢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不管你啊是肩颈腰腿不好5年还是10年，当场贴啊，当场就有感觉。免费体验的人太多了，必须打电话提前预约。地址西二环西直门店，预约电话5365-4677，5365-4677。
2: 由著名表演艺术家王晶诚信推荐的2026北京翡翠和田玉文化节暨岁玉焕星活动盛大开幕。
3: 北京的兄弟姐妹们，大家好，我是你们的老朋友演员王七。俗话说，人养育3年，玉养人一生，戴翡翠就是戴健康戴福气，尤其是一只漂亮的手镯，戴上以后啊，气质马上就不一样了。我爱翡翠，那你们知道我在哪里买翡翠吗？北京买翡翠啊，你就要去北京东方博古城。
2: 云南玉石源头工厂近6万件翡翠和田玉精品亮相京城，从工厂到消费者手中是零环节零加价，全场2.5折，全场2.5折。
3: 北京东方博古城10万件精品翡翠和田玉器全部都是2.5折出售，云南玉石工厂直接把翡翠送到北京，从工厂到消费者手中是零环节零加价，全场2.5折出售，但保证是高品质，7天无理由包退包换。
2: 精品翡翠挂件只要1-2000，现场还首次推出岁玉焕星活动，只要您家里有过时的、老式的、打碎的、瑕疵的、磕碰的、破损的翡翠玉石，统统拿来我们文化节现场，经过我们现场鉴定，最少给您折价几千元来购买2026新款的翡翠和田玉。
3: 我爱翡翠，那你们知道我在哪里买翡翠吗？北京买翡翠啊， 你就要去北京东方博古城。
2: 应广大市民朋友强烈要求，活动延期至
4: 9月7号。
2: 北京东方博古城地址：西客站北广场向北300米路西，咨询热线8207-7077。
0: 我们上一次就说到，施世伦把九皇七珠这两个男女僧尼捉住了。捉住以后啊，这个九皇和尚那是生性的贼骨头贼肉，不承认有几条人命，不承认，打，40板子打完了，屁股打肿了，但是九皇还不承认。施世伦吩咐把他押监候审，押下去了。这赵壁自告奋勇跟施世伦就说了：“大人，这事儿您交给我。这个九皇和尚啊，我到那儿我就能让他说出口供来。这回抓这九皇和尚，施世伦对赵壁颇有好感，他觉得这个小脑瓜赵壁呀，真有两下子，他想得很周到。比方说，九皇和尚能上房，他告诉人拿个大拍子往下推；再比方说，这个九皇和尚要去扎施世伦，赵壁在门口那等着，袖口里边一下子失灰，把这个和尚眼迷了，才把他逮住了。所以施世伦很欣赏他的这个才华。施世伦就说了：“赵壁，你去，你能让他说出了口供吗？试试吧，差不多。大人，这么的，您让那师爷拿着纸，带着笔墨砚马，你让王栋王良呢也跟着我，因为他们两个是真正的官差啊。我呢还不算是真正的官差，我到那个监狱里边问他，我不用让他上大堂上，到监狱里就行。好，施大人同意了。赵壁带着王栋王良，告诉那师爷拿着纸，拿着砚台，拿着笔墨。这师爷还奇怪呢，这大人拿板子打都打不出来，你能一问就把口供问出来？哎呦，这个小脑瓜你是有本事，我看你这个本事你怎么问法。跟着来了，进监狱了。此时的九皇和尚戴着手铐，底下是脚镣，重脚镣。赵壁来了，开个门进来之后，小脑瓜晃荡着：“九皇师傅，挺好啊。”九皇和尚一听，头一句问的就不是人话：“我现在戴着手铐子，戴着脚镣子，你问我挺好，有这么好的吗？”啊，赵壁，你怎么来了？听说你不错，我来看看你。赵壁，你要知道，你在我这个庙里待着，我是管过你的饭，让你给我干活，我是管你的吃住的，没想到换成这么个结果。是啊，九皇师傅，您管我的吃，管我的住，您对我有这一番的恩情，我得报答您呐，我怎么得想法把您送到监狱里来呀？什么话，你说说你啊。你跟那个七珠两个人在俗家的时候就勾搭成奸，你帮着把七珠的男人给杀了，这是一条人命，对不对？接着你倒在这莲花院出家当了和尚，你为了溜须那个官生官公子，让他补身壮阳，你结果给他盗取紫河车，又杀了俩孕妇，孕妇肚子里边还有一个孩子，这就是四条命，俩孕妇加上那个七珠他男人，五条命。最后前任县太老爷发现了你了，到那调查出来了，准备要捉拿你，你半夜到衙门里边把县太爷给杀了，啊，六条人命啊，还活得了吗？啊，论哪条你也活不了了，死期已定，死是必然的。 我现在就跟你说，你还硬挺着不招口供，不招口供也是死，招了口供也是死，你就招了吧。我来就劝你这个，既然是已经死定了，你就干脆求个痛快，该说的都说了，该办的都已经办了，承认了之后你还落一个英雄好样的，就是云阳市口咔不拉叉脑袋砍掉了，你到时候你那魂儿都得说我不含糊，怎么样？招了。赵弼，我知道你是到这来诓我的口供来的，我没有害那么多人，有证据吗？证据？甭证据，我就是证据。你杀那孕妇的时候我就看见一回，你那个徒弟也是证据。这师大人马上一了解，把那里孕妇的坟地刨开，刨出来之后仵作一检验，那就是你杀人的铁证。还有说什么？师大人打了你40板子，好像没打疼，你觉得还不含糊，你还能挺，是不是？冲硬汉，我告诉你，我赵弼来了可就不那样了。

有我们两个弟兄的人命。小银枪杜老叔催命鬼黑风，那就是我们磕头的弟兄，今天我到这儿来。

0: 天之后我还来，我接着还杀你。如果三天之后我再来，我再杀你的时候，你再被我杀了，那就怨你命短了。怎么样？施世伦听到这里，心想：三天之后，今儿个先，今儿个过去，三天之后再说三天之后的，我先把这关先躲过去。所以施世伦点了点头：好，三天之后，我等着你。好。再见，唰，一转身，黄天霸出去了，说走走了。黄天霸这一走了之后，施世伦脑门那凉汗就下来了，心想：好险呐！听院子里边静了，施恩师校，施恩师校，这一喊施恩师校就在旁边那屋睡着了。这哥两个马上一听大人喊他，就过来了。嘿，大人您有什么吩咐？好险呐，快点把衙门里边的众位都叫起来，到我这屋里来。叫过来之后，大家伙一进这屋，别人没太注意，赵壁细心观察一看，石大人，大人刚才您怎么的了？
1: 啊，我差点没死喽啊。

0: 居家卫视由北京益丰方圆装饰公司冠名播出。
1: 林老师，今天咱们探讨这个问题是小户型大改变。我跟您说啊，我认为啊，这小户型啊改造啊，这个色彩啊搭配颜色统一是最关键的。
2: 话是这么说，但是小户型不大，是不是？
1: 您什么意思？
2: 简而明。
1: 不是，我不能完全同意。
3: 二位老师，
1: 哎呦，杨总，杨总，您来，您来，杨总，杨总，我们俩这正因为这个小户型大改造啊，这正争论着呢。
3: 我听见了。
1: 我觉着小户型大改造，首先这颜色得搭配，色调得统一。可李老师不同意我这观点。
2: 我的意思是什么？你小户型嘛，它不大，你呢简单一点，应用的东西都有就可以了。
1: 您说我们俩到底谁说的？
3: 我听明白了。其实二位老师说的呀。都有道理，
1: 是吗？
3: 您看哈，今天啊，正好有一个36平米的一个房间，这个业主
1: 36平，
3: 对，但是业主信任咱们，不是意思装修终身朋友吗？
1: 对呀，
3: 拿咱们当朋友了，哎，您看钥匙给我了，我拿着钥匙呢，咱们一会儿去看看，
1: 好啊，
3: 就全明白了，
1: 现在就走吧，
3: 走啊。

0: 36米，你说这东西多赫亮。
1: 哎，而且它这个装修的风格呀，
0: 怎么样？
1: 它是灰色的，里头呢还有一点棕色。
0: 哦，
1: 时尚、典雅、高端、大气，
0: 没错。
1: 而且我跟您说，是一个年轻的这个打拼者在这屋住，一个人居住，您说是不是绝对够了？
0: 相当好了。
1: 嗯，而且我们这设计师的这个巧妙的设计就在这儿。您看，门口放了一个鞋柜，
0: 哎，
1: 但是它鞋柜呢又充当了一个玄关。
0: 玄关
1: 进来以后呢，就是非常宽阔的一个大的客厅，
0: 心情舒畅。
1: 李老师，您看嘛，首先它这个地面是通铺的，
0: 对，
1: 有质感，所以它这个通铺的就感觉。这屋里的面积远远的超过了36平米，
0: 没错。
1: 而且您看啊，李老师，这就是咱们漂亮的
0: 定制家具、哎、
1: 定制家具。您看它这个定制家具啊，它还有一些区别
0: 啊、
1: 哎，这是一个玻璃的展示柜、
0: 嗯、
1: 所以这个年轻人的生活品质就展现出来了，
0: 不一样，对对对，
1: 对不 对,
0: 对，
1: 这是客厅。那么接下来这就是非常漂亮非常时尚的一个小餐厅。李老师，您可以坐这儿感受一下
0: 啊，
1: 这椅子不错
0: 啊，对，
1: 是不是？
0: 嘿，
1: 咱们坐这儿可以说是享受这个非常慢节奏的午后生活。您再看看窗外，
0: 对，
1: 阳光洒进来，
0: 哎，小区的绿植非常好。
1: 对，
0: 这大玻璃，
1: 没错没错，嗯，
0: 往这一站，
1: 它的视觉效果也非常的通透。这还设计了一个我们年轻人非常喜欢的这种休闲的躺椅、
0: 嗯、
1: 然后您发现吗，这就是我们益丰方言非常人性化的设计。
0: 对对对，不限点位、
1: 这个、对，不限点位，不限米数，就这么一点地方就给你放了这么多的插座，随心所用，我们所有的点位都有了、嗯、对不对？
0: 真是，
1: 嗯，
0: 青年人的生活在这间屋子里都体现出来了。
1: 没错没错，
0: 你看这个冰箱，
1: 嗯
0: 啊，跟这个洗衣机的放的这个地方都是特别好的、
1: 哎、没错
0: 啊。

0: 它因为它是一个开放式的厨房，
1: 对，你吃饭嘛需要饮料啊，需要各种东西进门就拿。
0: 而且它这个橱柜呢，李老师您看，它是标准的一字形的橱柜，
2: 对
0: 啊，显得这个非常的简单明了，而且它的颜色配比啊很高端大气，
2: 跟这个地板有关系。
0: 对，我就想给您介绍，您发现吗？它这个柜门跟抽屉的这个面板呢，很少有这种带纹理的。
2: 对对，
0: 这一下就显得有档次了，
2: 是
0: 不是？而且我发现一个细节，您看这个拐角这个地方，李老，这么小的一个空间，我们设计师还给它做了个柜子。
2: 对，
0: 就是我们不浪费每一寸的空间。李老师，还有一个亮点，您看了吗？它这儿有一个门，您能想到这门外的是什么吗？
1: 它是不是阳台？肯定。
0: 它是一个小的生活阳台。
1: 生活阳台。
0: 对，因为它那个阳台啊，它那个没有晾衣服的地方。
2: 哦，这边可以。
0: 对，透光不透影，
2: 是
0: 也保护了它的隐私，还可以把阳光照进来。
2: 对，
0: 这个设计也是特别特别的完美。而且我还发现一个亮点，李老师，就年轻人对生活品质的要求。您看它这个餐桌上面这个灯也很非常的别致，起到了一个艺术氛围的烘托，所以给人感觉在这样的环境里吃饭呀、喝茶呀、聊天啊、休息啊，都非常的惬意。
2: 没错，
3: 以品质不负众望，用匠心构筑未来。那关于卫生间的改造又是如何规划的呢？
0: 我们来给您呈现这个36米的小户型里的卫生间。虽然是36平米的小户型，这个卫生间可真的不小，视觉效果非常的通透。而且你看它的墙砖也好，地砖也好啊，这个感觉颜色呀、都非常的高端大气，而且它也是标准的这个干湿分离。而且还有一个细节，我请大家看，它在这个沐浴的底下呢，它安了一组暖气。那么这样冬天如果主人洗澡的时候就不会感觉到寒冷了，这个设计非常的暖心。哎呀，李老师啊，
1: 小户型大卫生间，
0: 参观完这个感觉啊，说实话我都不想走了，
1: 真是
0: 在这样的环境里生活呀，真是挺舒适的。
4: 二位老师，
0: 哎，杨总，
4: 参观完一圈觉得怎么样？
1: 不错。
0: 杨总，我跟您说啊，要不是李老师跟我说这个面积仅有36平米，我以为起码得40-50呢。这设计的太到位了，
1: 我们俩刚才还抬杠呢，现在看来都解决了。
4: 其实这个就是我们设计的魅力。你看啊，在这种小的方寸之间，尽显这个生活品质。
0: 对，
4: 这个有业主啊，他是一个年轻人啊，就是正在上班，而且是单身嘛，一人，所以呢，这个面积对于他来说，一个人居住比较合适的，
1: 太合适。
4: 但是呢，说以后哈，结婚以后，他肯定还得换房，
1: 这单身还得有孩子。
4: 对对对对，所以说呢，他现在只是一个临时的，那么说可能住个3年5年啊，是这样。所以我们这次设计呢，也是按照公寓式的设计来给他设计的。
0: 那么既然说到设计了，接下来我们把优秀的设计师请出来，从专业的角度给您好好的聊一聊。
5: 好，今天咱们参观的这套房子呢，是一个尺寸面积36平米的小户型，业主呢是一位年轻的男士。因为面积比较小，空间比较小，所以空间如何扩容，符合现代年轻人的居住需求和生活习惯，是这次设计的一个重点。在装修之前呢，这是厨房的一面墙，因为面积本身就比较小，这样会显得整体空间更加压抑拥堵。通过这次设计改造呢，首先我拆除了厨房的墙体，并且把双门冰箱和洗烘一体洗衣机放进了厨房镶嵌的橱柜里面，这样的话不仅可以增加储物空间，而且通过这次设计还使整体空间更加通透。
3: 一丰丰源聚会来袭，858全屋精装修，定制家具，搬回家，包施工，包拆除，包水电，包主材，包搬家，包仓储，应有尽有全包括。衣柜、书柜、餐边柜、酒柜、鞋柜、电视柜，真正做到拎包入住，省心省力又省钱。
4: 咱们这套房子户型只有36平米的一个小户型，那怎么样更高效的利用空间，让居住起来呢不显得那么压抑？那么这里边呢，其实有几个改动就可以啊，让您的空间啊翻倍。首先第一个原则呢，就是一体化空间设计。因为我们这个户型比较小，那么我们在设计的时候呢，不需要就是每个房间都有它独立的功能。你比如说我们这个客厅、餐厅要把它融为一体，厨房原来这一面是一个封闭式厨房，那这面有一堵墙，那现在我们把这堵墙打掉之后，它整个是融为一体，这也叫化零为整，这样整个看起来呢非常的通透，所以整个的面积啊就翻了一倍。第二个原则呢，就是化繁为简。那我们在这种小户型设计当中呢，就不要做这种过多的花里胡哨的设计。所以你看，我们在这套房的设计当中，其实设计的非常的简单啊，你看也没有做过多的吊顶，

0: 啊，也没有做这种石膏线，而是采用了双层石膏板这种叠级的设计，所以整个看起来非常的简洁，而且有这种层次感。而且从我们地面铺装也是这样，所有的地面包括客厅、餐厅，甚至说我们开放式厨房啊，做的都是这种符合地板的一个设计，这样的材质统一，所以整个看起来非常的通透。第三个原则呢，就是嵌入式设计。我们在生活当中啊，都会有冰箱、洗衣机这种大件电器，那如果这些电器呢位置摆放不好，会影响我们整个的装修的品质和美观。那么在他们家，我觉得这个电器区啊设计的是非常的合理。你看这个地方是一个大的双开门冰箱，整个的嵌入到我们整个的橱柜当中，而且利用冰箱和洗衣机上面这个位置啊，也是做了一些吊柜，这样呢也是增加了它的一个储物，而且还有我们嵌入式的一些电器，你比如说像那个橱柜里边啊有这个洗碗机，所以这样的设计啊就避免了这种大件的电器啊占用独立的空间，造成空间浪费。第四个原则呢，就是配色统一。大家不难发现哈，在他们家以这种棕色和这种深灰色为主，所以我们整个看起来非常的有质感，而且呢时尚。第五个原则就是巧用玻璃。其实他们家的面积啊虽然小，但是我们在一进门的时候啊，感觉非常的通透啊，非常的开阔。其实这个呢也是得益于啊，他们家这个一是一个阳台的这个大的落地窗，而且这个落地窗的玻璃非常的大，这样呢通风采光都非常的好啊。另外呢，在这个厨房阳台也是采用了比较流行的这种长光玻璃，透光不透影。卫生间呢也是采用了玻璃啊作为隔断，这样做了一个干湿分离，所以整个我们看起来是窗明几净，非常的干净，非常通透。在咱们这个小户型改造上，如果遵循以上这些原则，让您的空间啊能翻倍，那小户型变大也不再是难题。
1: 方寸之间皆是雅致，尺度之间格调无限。家不仅仅是一栋房屋、一组沙发、一张睡床，更是生活与艺术的完美结合。
2: 李老师啊，参观完了感觉真不错。
3: 是
2: 不是啊？但是我跟您说啊，我这好事强可不是那光说不练假把式。
3: 那咱们怎么着呢？
2: 我是替咱们很多的街坊邻居，包括广大的朋友们来答疑解惑的呀。
3: 对
2: 他们有好多问题咱得问问人家专家杨总啊。
3: 是啊，
2: 对不对？
3: 好啊。
2: 杨总，这样我先问您一个大家关心的特别普遍的一个问题。
3: 您说。
2: 李老师，您看这房子装得很漂亮吧？
3: 啊，
2: 很棒。这是新的呀。
3: 对啊，
2: 您要住个三五年，他肯定得旧啊。
3: 那怎么办？
2: 所以得问杨总嘛。
0: 这个装修质量，我想大家都非常关注。
2: 嗯，
0: 所以我们提出这个基础工程啊，是终身保修。
2: 哦，
3: 我这有一个问题。
2: 嗯，
3: 我得问问杨总。
2: 对，您问问。
3: 最关键的
2: 什么问题呢？
3: 装修也好，甭管说的怎么着，怎么省钱，您告诉我。
0: 您看，您这一看就是财迷啊！
3: 不是财迷，不是财迷，他省点是点。
2: 李老师说的是最现实的问题。
0: 开玩笑，开玩笑啊！确实是省钱啊，大家都居家过日子嘛，是吧？
3: 是，
0: 都想省点是点。
2: 没错，
0: 咱们现在装修啊，基本上都是老房子改造比较多。
3: 对，
0: 老房子改造有个特点，就是咱们这个家里啊都有家具。
2: 对，
0: 但是我装修之后
3: 还想用。
0: 对呀、啊，还想接着用。
3: 对，
0: 其实这咱们也是为了省钱嘛。
3: 是
0: 吧？
3: 怎么搬走或者留下？
0: 对，
3: 都是问题、
0: 啊。你租房子、你可以，房子里有家具。那我们装修的时候，咱们家里这些家具没地儿放。
3: 嗯，
0: 所以我们一丰方圆现在有一个服务，可以这么说哈，是独一无二的。
3: 哦，干什么呢？
0: 我们就是免费的把您的家具装修的时候搬走。搬到我们仓库，然后装修完了以后
3: 再给送回来，
0: 家里送回来，这些都免费的。但是对于我们客户来说
3: 啊，
0: 如果你自己要是租房子，就是储存这些家具的话，至少得7000-8000块钱。
3: 没错，
0: 所以这一点就给大家省钱了，
3: 省了，
0: 而且省力了。
3: 没错，
0: 哎，第二个呢，我们承诺的什么呢？合同价就是最终价。
3: 嗯，
0: 这个呢也不是说说而已啊，这个确实能做了。
3: 嗯，
0: 那我们的定制方案里面就把这些增项的问题全给它规避了。
3: 嗯，
0: 你比如像容易增项的部分拆除，那我们做到拆到毛坯。水电改造，那我们做的什么呢？不限点位，不限米数。
3: 没错，
0: 所以这样的话呢，增项的问题就整个解决了，所以也是给客户省钱了。
3: 好。
0: 第三个呢，就是我们这个定制方案
3: 啊。
0: 那我们的定制方案包括老房装修的拆除，拆除呢是拆到毛坯，水电改造是不限点位，不限米数，整体厨房、整体卫浴，包含室内所有的门，全屋地砖、全屋地板、窗台大理石等。 合同价就是最终价。六五八定制方案基础装修一步到位，在此基础上我们还升级了八五八定制方案，定制家具全包括，真正的做到拎包入住。无论是六五八还是八五八，我们都秉承重在交付，交付为王，以客为尊，售后至上的服务宗旨。装修完了以后给您做一个免费的全屋环境检测和空气治理，让您啊踏踏实实住新家。
2: 我们一丰方圆一个暖心的服务，就是每周日是董事长签约日，董事长将直管工地，这么一来您的那个装修质量会有双重的保障。
3: 具体的播出时间请您看。

0: 本节目由北京益丰方圆装饰公司冠名播出。
1: 初秋装新家，好礼享不停，
2: 进店即送精美礼品一份，
1: 多重好礼聚会来袭，送前置净水，送厨卫灯具，送全屋窗帘，送烟机灶具，金刚网99，全屋开关插座499，品牌防盗门999，送智能坐便器。
2: 由居家卫士栏目资深设计师为您设计服务，金牌工长施工，
1: 参加现场定装修砸金蛋赢大奖活动，多门冰箱、洗衣机、空调等丰厚礼品等您来，名额有限，先到先得。
2: 活动时间8月24日至9月20日，
1: 活动地点是朝阳区通惠家园惠德园12号楼，电话是400-898-1039。
3: 在北京，每一个奋斗的你都不是孤军，但总有疑虑。
4: 现在要融的5-6千万，其实对应的是未来5亿的订单。我们科技类的小公司没有那么雄厚的资金。
5: OPC 的公司其实还是需要人的。
6: 我们没有钱，东西做出来了，但是不能上市场。
7: 作为全国首档搭建政企对话平台的节目，做好政企融通的最后一公里，
8: 为 OPC 企业发放全站资源包。
9: 我今天推荐我们创业担保贷款，
10: 介绍创盈未来成长计划，
11: 基金投资矩阵164亿。
12: 我们下个星期组织一次对接，
13: 只要郭准方便，我们随时去。
14: 我们就要做的是这个雪中送炭的人。
15: 您现在就把微信加上吧，
16: 我扫您。
17: 这节目是真的，
18: 现在创业啊，属于好时候，
19: 一直都不孤单啊，
20: 不是一个人在战斗，背后有一座城。
3: 科创新引擎，北京广播电视台推出经济宣传矩阵，每周三晚21:05，局处长讲政策，敬请关注。
21: 这是文物。
22: 那这些经常外出展出吗？
23: 很少，
22: 很少。
24: 慢走吧，慢点，慢点，慢点。
20: 1-20，左右我们摇一下。
25: 这是云居寺的宝贝开元释教录。
26: 云居寺雷音洞出土的石函，这里发现了2枚佛舍利。这是祖慧法师用舌尖血写的60万字的华严经。
3: 2026年6月11日起，北京市档案馆千年云居传世经典云居寺历史文献专题展隆重开展。
27: 如果说城市有性格，门头沟的性格一定藏在山里，但这个秋天，山不只是用来远望，这里的路也有了新的脉搏。从古道到山路，从自行车道到世界级赛场，门头沟正在让山河成为城市最独特的运动场。当体育遇见山河，当世界遇见京西，一场场赛事正在发生。6大赛事，6种热爱，山河围场，世界来赛。2026京西国际山地户外季，燃动京西，竞技未来。
28: 如今，随着居民生活水平逐渐提高，外出旅游已经成为日常。

0: 常生活不可或缺的一部分，大家平日辛苦操劳，都想找机会走出家门，看一看祖国的大好河山。但对于很多朋友而言，自行跨省出游存在多重顾虑，往返长途交通繁琐，景区门票开销高，登山体力不足，独自吃住无人照料。这样的情况下，专门定制的3天2晚短途旅行团顺势走红。
1: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看今天的京城乐享购。本期我们栏目收到大量北京观众的咨询，大家都在询问同一条线路，北京出发3天2晚济南泰山康养游仅需598元，吃喝玩乐一价全包，三大核心景点趵突泉、大明湖、泰山门票全包含，还专门为腿脚不便的长辈开通泰山缆车绿色通道，全程不用徒步爬山，全程安排索道缆车，让腿脚不便老人也能轻松登泰山，全程不赶路，慢节奏康养出行。不少观众向我们提出疑问，几百元预算如何覆盖交通、住宿、餐饮多处景区门票全部支出？市面上低价团频发强制购物、住宿简陋等问题，这条线路是否存在同类套路？带着消费者的普遍疑问，我们全程跟随旅行团从北京出发，完整走完3日行程，实地测评食宿、景区服务全流程。今天为大家带来一手实地调查结果。
2: 你也来了，
3: 怎么了？这康养团你也参加了？
2: 是啊，我都惦记好几天了，早就想出来走走呢。哎呦，
3: 可不是嘛，这次啊真是太值了。从北京出发，3天2晚登泰山，逛趵突泉，逛大明湖，
2: 没错，
3: 5顿正餐，2顿早餐。

0: 费力就登顶泰山，轻松揽尽齐鲁山河壮阔，还有畅游被誉为天下第一泉的趵突泉，老舍笔下的诗意大明湖，泰山、趵突泉、大明湖全都是五 A 级景区。三天两晚的清凉之旅，七顿饭两晚住宿，单是泰山的上下索道，景区大巴一个人就要280元，现在全部加起来只需598元，超值又划算，赶紧来报名，完成您儿时的梦想。报名热线：400107-2717，400107-2717，598元费用包含三天两晚出行的全部餐费，包含5个正餐加2个早餐，加全部景点门票费用，包含五 A 级景区五岳独尊泰山，包含上下缆车费用，加五 A 级景区天下第一泉趵突泉，加五 A 级景区全程明珠大明湖，加2晚酒店住宿费用，加来回大巴交通费，加外出旅游保险费用，总共加起来一个人仅需598元，全程没有强制购物环节，请广大旅游爱好者踊跃报名，完成您儿时的梦想，登顶五岳之首泰山。报名热线：400107-2717，400107-2717。
1: 看完柔情似水的泉城风光，我们将奔赴壮阔山河。第二天全程打卡五岳之首泰山，很多老年朋友一辈子向往泰山，却总因出行麻烦，花费太高，未能圆梦。现在到了70-80岁了，还想再爬泰山，想都不可能想的事。但这次呢，我们京途月行旅行社就能让你实现爬泰山的梦。俗话说，不到长城非好汉，不爬泰山留遗憾。我们这次专门率先推出登泰山绿色通道，老人们不用走一步就可以登泰山，全程点对点服务，就相当于坐在家里面就可以畅游泰山了。
0: 五岳之首，山河脊梁，泰山雄踞齐鲁大地，素有五岳独尊的美誉，是世界文化与自然双重遗产，国家五 A 级景区，更是华夏山河的精神象征。群山巍峨，松柏苍劲，18盘险峻陡峭，直通云霄。
2: 现在啊，我们来到的就是泰山风景区，五岳独尊，华夏第一神山，历代帝王封禅祈福圣地，群山巍峨，云雾缭绕，一步一景皆是壮阔山河。很多老年朋友啊，一辈子向往泰山，年轻的时候呢，为家庭为事业没有来泰山，年纪大了呢，又感觉身体不行了，爬不了山。但是这次我们是全程零徒步爬山，上山下山都是坐缆车的，古代帝王都是坐着轿子让随从抬上去的，我们这次呢是在空中坐缆车，一览泰山巍峨，别有一番风味。还有更重要的一点啊，泰山特别的凉快，你看啊，才20多度，北京这几天呢太热了，来泰山就是来乘凉来了。
3: 泰山我来了，我终于上来了，哎呀，从来没有想到能坐泰山上来，因为那个我爱人是武豪，老陪他从来没出来过，今天跟着看游过来了，我很高兴，我今天终于登上来那个泰山，我特高兴，非常感谢看游能够让我登上来泰山，我非常开心。昨天出来那个太平湖报名前也都特好，我从心里都特别开心，特别感谢大家，哎，我可开心了，能接触了那么多好朋友，那么多热心肠的人，哎呀，特开心。以后我还介绍我的好多的朋友过来啊，非常感谢，非常感谢。
4: 这几十年来啊，我第一次来泰山。哦，你说原本呢，我来的时候就是还特别的忐忑，因为什么呢，就是总听说人家说这个泰山特别的那个山路特别的陡峭，那个攀岩的时候特别的辛苦。哎，真没想到啊，来了以后呢，这个上山是缆车，全程啊轻轻松松的，一点都不累，
5: 缆车上下也不用自己走，也算是圆了我妈这个年轻时的一个梦吧。
4: 确实是啊，你看在那个缆车里，就是在

0: 那个慢慢上升的这个阶段哈，你就看到了这个山，这个那叫怎么形容呢？郁郁葱葱的山林，还有那个陡峭的崖壁，
1: 巍峨耸立的是吧？
0: 是啊，感觉到了这个什么五岳独尊的这个震撼哈。就是我希望呢，现在咱们生活条件也好了，就是没来过泰山的呢，上来轻轻松松的缆车上来，上来以后气不喘啊，慢慢的走道是不是啊？啊，没来过的呢，咱们就有趁着这个机会就赶紧来一趟。
2: 我妈年岁也大了，腿脚也没有以前那么利索了。这次跟着康养团过来，一路缆车上下，也不用自己爬，真是圆了她年轻时候一个梦。
3: 是，
4: 那你们以后还会再来吗？
2: 来，
3: 肯定会
2: 出来
4: 多来几次啊。

叔叔阿姨们，我们一起去爬泰山吧，完成您儿时未完成的梦想。全程缆车登山，零徒步爬山，让您不费力就登顶。

0: 子店要安置5万个人，现在3000个岗位，大家选也不一定每个人都选得上啊。
1: 就是啊，都是。
2: 不是，这3000个岗位是第一批。
0: 不是，哎，
3: 姐妹们，姐妹们，听我说哈，工作的问题你们真的不要担心，这党和国家都已经考虑到了，在附近开了很多配套的工厂，就是解决工作问题啊，怎么可能让你们饿肚子嘛？哎呀，刚刚讨论的问题，卢书记也说了很多次了，说来说去就是这些事情。我来呢，想说点不一样的。你们都知道哈，我是14中的校长。这个14中是咋个来的呢？就是国家专门给异地扶贫搬迁做的配套。我这里是初中，周围呢还有幼儿园、有小学，甚至还有高中和职校。你们一辈子可以在这里将就，那娃娃嘞，你们就不考虑了吗？我了解到，从这里到最近的小学就是和平镇上的小学，走路最快也要1个半小时。哎，小妹妹，你每天几点钟起床呀？
4: 5:00就做了。哦，
3: 那你呢？
4: 5:30就起床了。
3: 能吃到早饭吗？
5: 不能，因为妈妈还没起床，我就要去上学了。
3: 你们看看，我相信不只是这两个孩子，别的孩子也一样嘛，是不是？如果你们都搬到城头去了，这孩子们上学走不了10几分钟就可以上小学、上初中、上高中，难道不好吗？我也是当妈的人，我觉得我们呀吃多少苦都没问题，可是娃娃上学是真累苦，现在眼下就可以解决这个苦，你们搞哪样不解决嘛？是不是啊？
6: 是得考虑一下我家小孩的。
2: 杨老师，你觉得呢？哎
0: 呦，我真的凑不到猪啊！啊，不好意思啊，杨老师，太晚了，还没做饭。一喊我老公一回来，看到没做饭，又要找猫。
3: 不行啊，
0: 走吧走吧，重新睡。哎呀，吵架！
7: 走吧，时间不管了。
2: 哎，不是，你们咋那么多人吃饭噻？
8: 其实，如果条件真的可以的话，为了娃嘞，我们有啥子理由不搬嘛？
0: 其实你们讲的这些，我们都懂的。根本问题是我们根本做不到猪嘛。
8: 一句话。我男人说搬，我们就搬。
0: 只要男人们愿意搬，我们就搬。
2: 你看，我说什么来着？
3: 慢慢来吧。啊，王翔，
9: 安老师，
3: 张天阳那边聊的怎么样啊？
9: 张天阳的手机是他妈买给他的。
2: 他爸猜的果然没错。
9: 他拿他爸的手机玩游戏，其实也是有原因的。某种程度上也是在报复他爸对于教育和家庭中的失职。
2: 这现在娃娃这想法还真是不一样。
9: 你们所了解到的情况和我所了解到的是有很大差别的。这可能就像孩子眼中的父母还有父母眼中孩子的区别。
3: 你这个总结得很好啊，孩子眼中的父母和父母眼中的孩子。我们总是习惯性的相信父母对孩子的评价，却很少问孩子父母是怎么样，所以有些孩子出现这样或者那样的情况，其实很多时候是受家庭的影响。这就提醒我们，未来要想做孩子的思想工作，就得充分的去了解学生和家长两个视角，这样我们才好对症下药。
9: 对，虽然不是什么问题都跟原生家庭有关，但是原生家庭对于学生来说一定是最重要的。
3: 是的。
10: 八万，
11: 我老子要八万，你也到八万。
2: 张小伟，
12: 卢书记来了，
2: 你们在这是搞哪样啊？收起来，哎，都收起来。要是再这样下去的话，都把你们送到镇上去多学习几天了。
12: 书记，我们干了一天的活了，快吃晚饭了，没人当时间搞起耍来了。
13: 对对对对，没耍，耍来打。
12: 有没有玩好大？不要搞得这么认真嘛。
2: 你们天天这么混，还不如出去打工了。
13: 打工？
12: 你们驻村队不是天天喊我们回家吗？
2: 你们回家不是蹲起就是躺起，那这样搞哪样用嘛？
3: 你们生活都怎么恼火了？咋个不愿搬迁嘛？
13: 哎呀，跟城里头啥子都要钱儿的嘛。
3: 那就出去打工嘛。
14: 我们又没有啥子文化的，只有干体力活儿。
15: 是喽，搞不好比种地还孬。

0: 老户，
1: 那边的生活条件比这里好很多啊，娃娃读书的条件也很好，你们咋个就不为娃娃想一下呀？
2: 他们都羡慕成名的生活，我这个人偏偏不歇歇，我的质量好得很，没得柴了，可以采把野柴都可以过一天。那城头的人活得太累了，不太适合我们这些老农民。
3: 都是啊。
4: 哎，张小伟，这个思想可要不得啊！这样的话，要多开几次会了。
5: 各位老乡，你们怎么才肯搬嘛？
6: 搬个搬嘛，
7: 没想，
8: 我们这个地方的人说简单也都简单。反正你们给的条件都是那些，到最后无非就是我们的关系啊，我们的感情的问题。
3: 我们那点的人呢，向来都是要么就打架，要么就喝酒。
4: 哎，打架肯定不行，
3: 那就喝酒，
9: 喝酒，喝酒，
3: 哎，
9: 喝酒，
10: 喝酒，喝酒，喝酒，喝酒，喝酒，喝酒，喝酒，喝酒，喝酒，喝酒，喝酒，喝酒，喝酒，喝酒，喝酒，喝酒，喝酒，喝酒，喝酒，喝酒，喝酒，喝酒，喝酒，喝酒，喝酒，喝酒，喝酒，喝酒，喝酒，喝酒，喝酒，喝酒，喝酒，喝酒，喝酒，喝酒，喝酒，喝酒，喝酒，喝酒，喝酒，喝酒，喝酒，喝酒，喝酒，喝酒，喝酒，喝酒，喝酒，喝酒，喝酒，喝酒，喝酒，喝酒，喝酒，喝酒，喝酒，喝酒，喝酒，喝酒，喝酒，喝酒，喝酒，喝酒，喝酒，喝酒，喝酒，喝酒，喝酒，喝酒，喝酒，喝酒，喝酒，喝

0: 哎，师傅，学校菜园的西红柿熟了，你要不要吃？我给你送点去。
1: 我这两天刚好回村，我自己去取吧。
0: 好啊。哎，你需要帮忙吗？
1: 啊，不用不用，我这边现在还有一点事情，我明天早上自己过去啊。
0: 哎，
2: 陆书记，我们这里说起来简单。你们跟条件也不会都是那些，但是我们真的是想法就在谈事了。
3: 哎呦，我知道，但你们这真是太大了。
4: 陆姐，你放心，那些菜啊是我们个人摘的，米酒啊是我们个人烤的，你要是不吃好喝好，是这不妥的啊。
5: 来吧来吧，一起坐呀。
6: 安老师，谢谢你哈。我就给你们做好服务工作就可以了。你坐你坐，你们吃好喝好吹好哈。来，走走走走走走，我给你们倒水哈。
1: 不是。就我一个女的坐下呀、
4: 啊？我们是风俗室，女人不上桌。
1: 不是，那我这个女的我……
4: 你是客人，请坐，请坐。
6: 坐嘛，没事没事。哎呀，坐你的哈。
1: 哎呀，我在乡村中学这么多年了，我还是第一次看到这种风俗。
7: 这是这个村留下的老规矩，这改变都得慢慢来吧。
8: 哎，大家听我讲两句啊。首先，感谢我们沟溪村第一书记陆书记到我们寨子头指导工作。
9: 谢谢大家，谢谢大家。
8: 其次，就是安校长和方老师到我们寨子头招生。好。安校长凶得很喽，以前在顺安和平中学的时候，都是远近闻名的哦。
10: 那个安老师。我娃娃都是你的学生喽，
1: 是吗？啊，哪一届的呀？
10: 2005年的。哎呦，
1: 那是第二届的学生啊。哎呀，我想起来了，他的娃娃和他长得一模一样，是不是？叫个张建和，是不是？
10: 喂，都是他。
1: 娃娃现在搁哪样啊？
10: 去年子9月份啊，都开始上班了，在那个纪委，在纪委哦。哦，
1: 厉害啊！
10: 那还是安老师你教的好啊。安老师啊，那我的娃娃时常跟你联系没得啊？哎，
1: 没得事，娃娃在学校的时候就比较腼腆嘛。哎
10: 呦，我那个娃娃太不懂事了，你说那么好的老师那么不常联系嘛。我们家的枇杷快成熟了，等成熟了以后啊，我提着枇杷到和平中学去给你道歉。对不起对不起。
1: 我现在已经调到14中了。啊，对了，给你们讲一下，这个14中啊是国家专门给异地扶贫搬迁办了学校，等咱们张家寨搬过去，就在我们学校的片区内。
10: 新学校好啊，新学校好啊。那个安老师啊，管娃娃管得特别好。我跟你们说啊，你们家要是有上初中的娃娃呀，一定要去投奔安老师。
1: 对对对，你们就把娃娃全部交给我，放心哈。
10: 都是啊，你们要不去的话你们要后悔哦。
3: 啊，各位，既然大家今天都在，那我还是要跟大家唠叨两句。这我们这里的条件大家也都清楚，到现在都还没有通车。这单位政府呢，希望大家全部都搬，是吧？这政策我也跟大家说过很多遍了，这个自筹资金只要2000块钱就可以住大楼房、电梯房，要先搬的就可以啊，选户型啊，选楼栋啊，选楼层，是不是？张广胜现在就已经决定要搬
1: 迁。环境是什么样子，你们也不晓得，那学校的情况你们也不知道，你们先不要忙着拒绝嘛，你们先了解一下情况，要不要的呀？
11: 那学校长那个样子，我们都不晓得，
12: 我们都不晓得了吧？嗯，
13: 乡亲们。我给你们放个电影好不好？
14: 什么电影？
13: 关于我们学校的，天黑就给你们放。
15: 好，不行。
1: 哎，快去帮一下忙吧，好不好？哎，
11: 走走走走走，
1: 一会儿给你们看啊。
13: 吃了再告，吃了再告。
1: 没事的，没得事，没得事，让他们去告吧。啊，
8: 哎，为了让安校长和陆书记感受我们寨子热情，上酒。
16: 好。
17: 李老师，
0: 怎么了？有什么急事找我啊？
18: 没事啊，
1: 我想找你一起吃晚饭来着。
0: 你说的重要的事儿就是吃饭啊？
1: 吃饭不重要吗？我找到一家农家菜特别好吃，走吧，咱俩吃。
0: 哎，李老师，我知道你什么意思，但是其实我心里面有喜欢的人了。总之呢，我还不确定我喜欢的人是不是也喜欢我，所以我还不能说他是谁。
1: 嗨，我还以为咱俩有机会呢。那你为什么总给我送粉儿？
0: 我给每个老师都送粉啊。陆老师，
12: 哎，
0: 李老师，嘿，田老师，张老师，做了碗粉，你尝尝。
12: 哎呦，太香了，真好。
1: 嗯，谢谢曹老师，你怎么知道我爱吃猪脚粉儿？
11: 太好吃了啊！
1: 天哪，这简直是天大的误会。看来咱俩以后只能做兄弟了。
0: 好啊，兄弟好，兄弟时间还能更长久呢。
1: 那怎么样，兄弟，能请你吃顿饭吗？
0: 当然可以了，我请你喝酒。
1: 喝酒哈、啊。
3: 哎，安老师平时是不喝酒的，我这儿嘛上面有规定，驻村期间也是工作的时候，也是不能喝酒的。啊，
14: 对对对对。哎，
1: 我平时呢确实不喝酒，但是这次反正也来了，而且也是为了说服大家搬迁嘛，我们就按照这里的规矩，那喝嘛。
14: 好，
15: 不愧是老师，说的对。
1: 啊，但是我有个小小的请求哈。我不知道这女人不能上桌的习俗流传了多久，我就想趁这个机会也替他们说说话。
15: 安老师，你可能误会了，平时呢我们也没得那么严格，主要是今天这些男的呢都要喝点酒，大部分女的呢都不喝酒，所以他们也不愿意和我们一吃酒的坐在一起。
14: 对对，
1: 是喝不喝酒，想不想喝，那也可以问问他们的意见嘛。你看这个事情呢就像搬家一样，张家寨是一个整体，那集体搬家，你说光男人说了，那你们也得听听女人的意见嘛。
15: 哎，安老师啊，你的心情我理解，先喝酒。
16: 安先生，这样的意思是我们

0: 前喝酒，再谈事。哎，你走走。
1: 对对。
2: 请走，那既然这样的话，我来替他喝。
1: 哎，你还有规定，你就别喝了，我可以的。
3: 哎，少少，我来帮你喝。
1: 你行吗？哇，
3: 没问题，酒嘛，
4: 来。高山流水，
0: 高山流水。

0: 安老师，你还行不？
1: 一起来，可以了。

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

0: 你还好吧？你赶紧吃点东西，要不然胃多难受啊。
1: 没事。你看，我们这样热热闹闹的多好啊！这样好不好？我们现在看一下我们未来的学校长什么样子，要不要得？
2: 要得。
1: 小翔，看学校了。
0: 喝多了吧？我来，我来。
1: 看啊，这就是我们十四中，你们看看嘛。马上要给你们看的就是我们十四中的样子哈，你们看完了就有所了解了嘛，对不对啊？
2: 朴宁
1: 是不是还可以啊？
2: 朴宁，朴宁，
1: 我们的老师也特别厉害。我们学校课程安排的也好。
3: 怎么样，天阳？
4: 爸爸，
3: 学校不错吧？
4: 学校也太苦了嘛！
3: 哎，各位，今天安老师啊，真是很好的给我上了一课。之前我确实是前怕狼后怕虎的，我这上面规定确实是不能喝酒，我今天豁出去了，跟大家喝一场。哎，我要是喝了，大家一起搬迁好不好？哇！张少伟。
5: 陆书记啊，这个不是喝酒不喝酒的问题，我们在这片土地啊都住了一辈子了，在你们眼睛看起来是我们是穷，但是我们也没有饿死啊，我们啊还是不想搬走。
6: 陆书记，你不要着急，这个样子搬迁呢是件大事，今天安校长和方老师都给我们喝酒了，我们

0: 家退一步，我们去这个搬迁地方看一下。如果真的像安校长和方老师、卢书记那个说的样子，我们也不是不可以去的哈。泽老，你说是不是？
1: 哎，去看一下也可以。
2: 阿哥，我想讲两句。
3: 你咋起来搞那样？
4: 哎，你那个婆娘，以后你管不住了，
3: 翅膀硬了。
1: 简直是，
0: 讲。
2: 是这样子哈，今天下午呢，我们安老师还有我们卢书记给我们妇女讲了很多的话，我们其实都听进去了，也都是为了我们大家好。啊，趁到今天晚上这个机会哈，既然我们都已经上桌子了哈，我们就和安老师一起喝。如果说今天

0: 新鲜，觉得再将就一下，不要嫌弃哈。
1: 哦，怎么会嫌弃？哇，你们嘴里的人太能喝了。
2: 唐老师，你去把蜂蜜水喝了，解解酒。
1: 谢谢哈。
2: 安老师，你是要住我们屋吗？我给你拿件换洗的衣服，这些都是洗干净的。
1: 谢谢哈。
0: 这是我家姑娘张文静，
1: 我也有一个女儿。哎呀，我就想她要是长大了也能这么懂事就好了。谢谢哈。
2: 是。
0: 文静啊，确实从小就懂事，从来不让我们操心。只可惜他呀，老者呀，不省心，喝多了就回来闹事。
2: 妈，你不要说了。安老师，你吃点兰花根。
1: 啊，老师不吃。
2: 哎，吃一个嘛。
1: 真的没关系。

0: 眼100度，右眼125度。原来啊，我认为眼睛花了随便戴有这么多的讲究。今天啊，多亏了来了勇士力，要不然呢，我估计没几年就什么也看不见了。
1: 是。
0: 那就坏菜了，
1: 还好您来得及时啊，对不 对，
0: 对，
1: 啊， 对啊，所以说大家伙看到了吗，老年人配眼镜啊，不管是近视、散光、老花、远视啊，那都不是简简单单的问个度数就可以了，
0: 对对，
1: 而是一定要进行全面科学的验光，这一点啊非常非常重要哦。
0: 你说的太好了，这个勇视力啊真有够的，智能变焦，自由转换，眼睛不费劲，眼镜来调焦，它就像一台啊数码照相机，能自动聚焦，这样远近都能看得清楚了。什么老花、近视、散光、远视、蓝光、紫外线六大问题，只需要啊一副勇视力，你看电视、看手机、开车、做饭、走路、晒太阳，戴上以后您猜怎么着，真舒服，远近看得清楚极了，您是不是也是这样啊，跟我似的，近处看不清，远处看不见，为了自己的眼睛您可马虎不得，更不能舍不得，不科学验光戴不合适的老花镜不对，视力一天比一天差，啥也看不清楚，您再好的生活也享受不上了。勇视力远近一体镜，专业更方便，一副智能老花镜戴上就像给您眼睛洗了一个澡，远近都能看得清楚，多好啊。
2: 北京的中老年朋友请注意，如果您有老花、近视、远视、散光、蓝光、紫外线六大问题，勇视力智能老花镜只需一副全搞定，穿针引线看得清，看远看近都能行。勇视力智能花镜定制中心17年专业验光配镜，26道视光检查，高级验光师一对一服务，预约进店可享受26道免费验光、免费检查、免费眼部护理。预约电话400-155-7776。勇视力智能花镜定制中心地址：西三环公主坟店新兴宾馆旁，公交公主坟北站下车即到。东三环双井桥富力城店，公交双花园站往西100米，怀柔店余家园公交总站向南200米路西，下园市场牌楼对面。亚运村店飘亮购物中心南门，公交炎黄艺术馆站往东。顺义店龙华商场往北100米，公交龙华商场站下车即到。通州店通州万达广场金街 A 区好利来蛋糕旁边，公交通州北苑路口东下车即到。昌平北站店昌平北站十字路口东南角。
3: 科学验光配镜真的是很重要啊，所以咱北京的叔叔阿姨们这一点一定要重视起来，配老花镜一定要先验光再定制，因为每个人眼睛花了以后，两只眼睛的老花度数往往是不一样的，比如一个100度，一个50度，还有的同时伴有散光，散光度数也是不一样的，还有的同时还有近视，瞳孔距离每个人也是不同的，还有一些眼底有问题的，玻璃体浑浊的等等，所以只有先验光才能准确测量出两个眼的老花、散光、近视的度数，而不验光就佩戴老花镜会导致看不清或过度矫正，引起眼睛疲劳、头痛、头晕，走路深一脚浅一脚，容易摔跤等不适，甚至加重眼睛老花病变。只有通过科学精准的视力检查，才能定制出适合自己的老花镜，我们佩戴的才舒服，才能有效地改善视力。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们，如果您的老花镜没有验光，随便就买了一副，那是对自己眼睛的不负责。赶紧来勇视力智能花镜定制中心，26项免费的视光检测，科学精确检查，私人定制一副属于您自己的眼镜吧。一副勇视力智能花镜，多焦点自由球面渐进镜片，德国新技术，打造裸眼级的清晰度。老花、近视、远视、散光、防蓝光、防紫外线，智能花镜看远看近都清楚，看远看近

0: 只需一副，老花就戴勇士力。另外，勇士力的镜片全部都有国内发明专利证书，勇士力专业打造智能老年花镜。
1: 勇士力智能新型花镜镜片拥有发明专利证书，专利证号一 ZL2017 二一二九三四九六点一，二 ZL2017 二一零三九七四二点零，三 ZL2017 二一二九三四八五点三，四 ZL2017 二一零三九零九二点 X， 五ZL2017-2104-0186.9 6 ZL2017-2190-5650.6 勇士力智能花镜在北京口碑相传，人人皆知，一传十，十传百，都火得传到影视演员王姬老师的耳朵里了。王姬老师也迫不及待地跑到勇士力智能花镜西三环公主坟店去验光配镜，下面我们就看一下他佩戴的情况。王姬，中国电视金鹰奖最佳女主角奖，她主演的《北京人在纽约》红遍大江南北，她就是著名表演艺术家王姬老师。拍戏精益求精，选择老花镜一样有她的标准。
2: 中老年的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您的老朋友王姬。我们中老年人啊，眼睛花了以后一定要配花镜，要来勇士力智能花镜定制中心。26项验光检查，想要对自己的眼睛负责，记住了，先精准验光，再配眼镜。只能看近不要，只能看远不要，不是智能不要，老花镜我只要勇士力智能花镜。大家好，我是你们的老朋友王姬。全新一代智能老花镜勇士力智能花镜，远近都能看得清，近视、远视、老花、散光、防紫外线、防蓝光、自动变色，只需一副全搞定，时刻保护您眼睛。
3: 啊，老花镜还有智能？
2: 当然了，勇士力全新一代高科技智能变焦眼镜，看德国渐进多焦点技术，一个镜片上有好多个度数，数万个焦点。
4: 啊，一个镜片上有这么多度数？
2: 没错，勇士力智能老花镜是新一代智能渐进变焦技术，根据每个人不同的视力状况量身定制多个度数区域，这样看远、看近、看中间，智能变焦自由转换，眼睛不费劲儿，眼镜来调焦。它就像一台数码照相机，能自动聚焦，这样远近都能看得清啊，远近视力自由切换，告别传统老花镜，勇士力尽享全新视觉体验。相信王姬，您也来一副勇士力。老花、近视、远视、散光、防蓝光、紫外线六大问题，只需一副勇士力全能花镜，轻薄美观，时尚有气质，高科技就是不一样。智能老花镜，我戴勇士力，相信王姬的选择。
1: 勇士力智能花镜定制中心，17年专业验光配镜，26道视光检查，高级验光师一对一服务，预约进店可享受26道免费验光、免费检查、免费眼部护理。预约电话400-155-7776，西三环公主坟店新兴宾馆旁，公交公主坟北站下车即到。东三环双井桥富力城店，公交双花园站往西100米，怀柔店余家园公交总站向南200米路西，下园市场牌楼对面。亚运村店漂亮购物中心南门，公交炎黄艺术馆站往东。顺义店龙华商场往北100米，公交龙华商场站下车即到。通州店通州万达广场金街 A 区好利来蛋糕旁边，公交通州北苑路口东下车即到。昌平北站店 昌平北站十字路口东南角。
5: 永士力智能花镜全国连锁。我们再来看一下家住天津市和平区广善大街的李大爷，今年81岁高龄了，两只眼睛有散光、远视、老花，常年看不清楚、模糊。戴以前的老花镜，戴了摘，摘了戴，过不了多长时间就不行了。因为眼睛模糊，书法、画画、金壶都停滞了。后来配了永士力智能花镜，又能写毛笔字了，又能拉金壶，晚年生活多姿多彩。
6: 我是天津卫的，我今年81岁，我的左眼是散光远视，我的右眼是昏花，白内障毛病很多，就靠啊戴花镜。后来不老行的了，戴400度、500度，看远近呐、它有矛盾，看近看远，都不是那么清楚了。我在5月初，我路过咱这地儿，永士力智能眼镜，咱争取配一副远视、近视都能看的，对吗？配完以后呢，我一戴上呢，一看呢。效果不错，看远看近都很好。总体来讲，我感到很满意。过去戴老花镜确实不方便，有时你还得摘下来，有时你还得戴上，老花眼，老花眼了，看东西都花了，不清晰了。我为什么到这眼店里、眼镜店里来呢？他就因为能够给我配一副远近都能看的眼镜，让我的视力呢增强了不少，改善了我的视物能力。我现在又把毛笔拾起来了，写写书法，画会国画，又是拉了京壶，也都能看曲谱了。原来不行，配眼镜以前呢，我这个毛笔啊、书法、绘画，我基本都停滞。我配了这副永士力之后，我又把毛笔拾起来了。过去那个骑车呢，我爱骑电动车呢，骑车人一多了，车一多了，我就不敢骑了。戴上这眼镜以后，骑这电动车呢，我比较自由了。我的走路呢，上台阶下台阶就看得比较清楚了。长到时候就是摔跤把骨头摔坏了，你还得上医院，这些都避免了。我觉得我很受益，所以一切事物呢，我又都干起来了。所以我说感谢永士力给我配的这副远近都能看的这副万能眼镜，我给他点赞。眼镜配得好，能陪我养到老，眼睛能看清楚了，干嘛我都方便，让他陪我过好80海外的生活。
5: 家住武清区王庆陀医院旁玉公馆的石阿姨，眼睛不仅老花、近视、散光，还有青光眼。原来随便买了好多老花镜，度数不合适，严重影响生活。后来在永士力智能花镜店验光配镜后，眼睛从0.2提升到1.5，生活得到很大改变。做衣服、蹲地、切菜、做饭、走路，看远看近，永士力智能花镜只需一副都搞定。
7: 它这有散光，有近视。
8: 我刚做完白内障，还有青光眼。
7: 原来配这么多都不管用，现在这永士力配这个啊，就这一个，就全定了。
8: 永士力一副眼镜看远看近都行。原来看那个，
7: 还得看那个大的。
8: 右眼
7: 大不了个。
8: 0.2。
7: 现在他戴镜子看这个了。
8: 戴着镜子看到这儿。左眼看到这儿，看那1.5了。
7: 这不差多少？差不一般了。他戴永士力，这遥控器拿过来没问题了，他那小字儿都能看见了。见你告诉他那一。他几一二三四那么点小字儿，他都知道，他看见了。
8: 看见
7: 这不就管大众了吗？原来你他得拿这个，好看。哎呦，这哦这样，这他戴那镜子一二三四五六，他都拿了。
8: 我戴上永士力，自个儿做的衣。
7: 戴永士力以后都自己扎了，原来不行。
8: 戴上永士力，都是我自个儿做的，看得清。
7: 他原来戴那个镜子不行，有时候扎偏了，有时候认不上。现在配完这个永士力以后啊，他直接你看这不行了吗？这不都看清楚了吗？
8: 原来扎的边儿扎不齐，现在扎得齐，看得清。
7: 原来我做饭，现在他自己也能切菜了，切菜、和馅、包饺子都行，现在就挺好的。原来看不清，老切熟了，你看这切多好。
8: 董事长，不怕切熟了。
7: 你看，还有个戴着镜子擦地，原来戴那镜子咔咔的脏了，这回老远看倍清楚了。我有时候看不见有黑点，看戴镜能看见了。
8: 原来不戴着镜子，黑点看不见。
7: 现在他都看见了了，
8: 黑点都看得见。
7: 银行取钱去，原来连过两张钱，没看清楚。哦，又戴这镜子，行了，数里头去了，夸夸。我你这镜子没白配，走道没问题了，看远没问题了，这就解决大问题了。那晚上看电视，看的手机，看好几小时。配这镜子来以后，我这牙像还不疼了，我看这它不作动了。永视力这不挺好的吗？你别管花多少钱，它管用就行了。永视力眼光特别细，各方面它都得看，远近也好，视力也好，全面验齐了才给你配镜子了。光有些广告我们都害怕了，这个一看行，货色价实。老年人配镜子就得到永视力，看远看近都不用犯愁了。
1: 永视力智能化镜定制中心，17年专业验光配镜，26道视光检查，高级验光师一对一服务，预约进店可享受26道免费验光、免费检查、免费眼部护理。预约电话400-155-7776，地址西三环公主坟店新兴宾馆旁，公交公主坟北站下车即到。
5: 家住房山区迎风街道幸福新村的王阿姨，性格开朗，却因上了年纪后，原本近视散光的眼睛又老花了，常常看不清楚，很苦恼。后来配了永视力智能花镜后，一副眼镜都解决。现在逢人就说永视力智能花镜配得太好了。
9: 我配了这个永视力以后吧，我现在干什么都特别痛快。我原来我说最简单的一个蹲地我都蹲不干净，因为好像有渣儿，用完你是得瞎了吗？又没瞅见呢，是眼睛不好。你蹲地，你得老花眼，你不可能戴着老花镜啊。戴老花镜，它晕呢，你怎么蹲呢？像我这岁数都活到88周岁了，咱就得了，花点钱花点钱，痛快一天是一天。所以我就蹬坐着车我就去配去了，配完了我相当的满意。我现在坐活看书看手机没问题，爱看新闻看什么都可以，一眼镜解决大问题。原来那老花镜你只能坐那儿戴，这个你随便戴在眼睛上，你爱干什么干什么，它亮堂啊，走道你也不用小心翼翼的了。你像我这又散光又近视又大花眼，因为这个我出了大车祸呢，远了看不见，近了来不及躲了。要没有这永视力眼镜，你说我在现在我怎么，为什么我这么觉得这么痛快啊？你没有比较你不知道，你往长远一看你省大发了。这个永视力这个眼镜啊，我特别特别的满意。我就觉得我们这老年人太幸福了。我说实在的，我做梦我都没想到我今天能过上这么好的生活。我跟我这老伙伴我也宣传，咱别净看这俩钱儿，一个跟头一摔，你这要摔趴下你躺在那儿，你说儿女也着急你也受罪，它不是个钱的问题。这永视力的眼镜解决了我大问题，痛快啊。像咱们过去的眼睛一副花镜扔哪儿哪儿就忘，回头您再散光又一副，回头您再近视又一副，您来过镜捣鼓眼镜您就这岁儿您都记不住搁哪儿了，您能买的多少副眼镜够啊？所以这一副眼镜全解决了，您想怎么上哪儿上哪儿，老跟眼上搁着它不丢了，全解决了，远视解决了，近视解决了，散光解决了，花眼也解决了，防蓝光又防辐射，所以这个咱们这点钱花值了。德国这镜片确实是好，一副眼镜看远看近都行，亮亮堂堂的，想上哪玩上哪玩去，想上公园就上公园，多好啊。
5: 家住海淀区凤仪家苑小区的康阿姨是一位广场舞爱好者，可是年纪大了之后老花还有散光看不清楚，原来的老花镜戴着没法走路，一走就晕，更不用说跳舞了。佩戴永视力智能花镜后，看远看近都能行，每天戴着跟姐妹们一起跳舞，心情也好了，人也显得年轻了。姐妹们看她戴得这么好，都要去永视力智能花镜店配花镜。
10: 我眼 眼睛是老花，还有散光，反正看不清，不方便。原来的老花镜戴着跟没戴一样啊，一会儿摘这个，一会儿换那个的，也挺麻烦的。现在呢，我配了这个咱们这个勇视力就特别好，就是你带着它跳舞也没事儿，看远看近都可以，一副就够了，不用摘。干活看电视啊，看手机啊，都不用摘，而且太阳一出来还变色，完了还能当墨镜。原来的老花镜是只能坐着镜在那儿看手机，然后你走就不行，就晕。这个勇视力咱们就走啊跳啊坐着站着都可以。我喜欢跳舞，我们跳着舞都可以戴，不用摘了。就原来的眼镜就不行，你戴着跳不了，头晕站不住。我们跳舞的姐妹们啊，看见我配的这个眼镜，他们都想去配个眼镜呢。我自从配了这个勇视力老花镜哈，有自信了。出来戴着人家都说好看，说还显得年轻了，看东西也清楚，看远看近都可以。现在有了勇视力呢，我就一副就够了。
11: 勇视力智能花镜，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老花就戴勇视力。
0: 勇视力智能花镜，老花、近视、远视、散光、蓝光、紫外线六大问题都只需一副，老花就戴勇视力。
12: 于老师啊，刚才看到您给王吉老师做验光哈，那我也想替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问一下，像我们勇视力的验光有什么样的不同，都有哪些项目啊？
13: 我们勇视力智能花镜定制中心26道专业视光检查，首先是眼健康检查，看眼底有没有问题，然后才是视力检查，包括近视度数、远视度数，还有散光度数、老花度数，还有视功能检测、瞳距等等，一共26项，这样才能精准无误。老年人眼睛本身就处于衰老阶段，如果再佩戴不合适的眼镜，会加速视力的下降，严重影响生活质量。所以我们一定要先进行专业科学检查才能配镜。
2: 中老年的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您的老朋友王七。我们中老年人啊，眼睛花了以后一定要配花镜，要来勇视力智能花镜定制中心，26项验光检查。想要对自己的眼睛负责，记住了，先精准验光，再配眼镜。
7: 老年人呢，要配镜子，老花眼啊还省事儿，还好。勇视力是您首选的好眼镜，找谁呢？找于丽老师，验光精准，服务周到。您听金斗的，没错，您看我戴的这个就是勇视力，都是于丽老师给我验的光。您配老花镜就来勇视力。
0: 要想一副眼镜远近都看得清，原来是难题，今天还真不算什么事儿。老花、近视、远视、散光、蓝光、紫外线6种问题，勇视力只需一副，现在还专门为我们北京的中老年人免费验光、免费检查、免费眼部护理，真的是太好了。北京的老哥哥、老姐姐们、叔叔大爷们，赶紧打电话报名吧。
5: 你老花、近视、远视、散光吗？你想快点解决视力问题吗？你想少花钱看得清清楚楚吗？正确的选择就是勇视力智能新型花镜，北京老人都认它。勇视力智能新型花镜，老花、近视、远视、散光、蓝光、紫外线6种问题只需一副都搞定。房山区的王阿姨戴上勇视力智能花镜，看远看近都清楚，出门买菜在家穿针不费劲儿。丰台区的张叔叔佩戴勇视力智能花镜，开车看远看导航都清楚，不用来回换眼镜。海淀区的康阿姨佩戴勇视力智能花镜，跳舞外出很自如。勇视力智能花镜，德国技术的高科技镜片，一个镜片上多个焦点，既有近视镜又有老花镜，看远处清楚，看近处也清楚，而且看远看近都非常的舒服，看远看近只需一副。为了自己的视力健康，为了自己的眼睛能够看得清清楚楚， 赶紧佩戴勇士力智能花镜吧。勇士力智能花镜来自德国技术，
1: 勇士力智能花镜定制中心17年专业验光配镜，26道视光检查，高级验光师一对一服务，预约进店可享受26道免费验光、免费检查、免费眼部护理。预约电话400-155-7776，400-155-7776，西三环公主坟店新兴宾馆旁，公交。

0: 桥、公主坟北站下车即到，东三环双井桥富力城店，公交双花园站往西100米，怀柔店余家园公交总站向南200米路西，下园市场牌楼对面，亚运村店飘亮购物中心南门，公交炎黄艺术馆站往东，顺义店龙华商场往北100米，公交龙华商场站下车即到，通州店通州万达广场金街 A 区好利来蛋糕旁边，公交通州北苑路口东下车即到，昌平北站店昌平北站十字路口东南角。
1: 此刻我所在的是北京广播电视台的顶层停机坪，第六季我们要和专精特新企业一起寻找真问题，找到破局路。
2: 我们这个团队很多人都已经到了能力的极限了，
3: 加了4-5千人吧，
4: 可能只有一个人落地成功的。
5: 客户压根儿就不会用你的东西，
6: 做得不好的这1.5亿可能就打水漂了。
1: 我们要做的就是陪伴他们一起找答案，一起破难题。
7: 事情在没有决定它失败的最后一刻的时候，你都认为有可能性。
8: 做企业要有竹的精神，水的智慧，
9: 好风凭借力，
10: 送您上青云、啊、
9: 上青云。
1: 转危为机是我们这一季的核心，让我们立足城市之巅，共话科创未来。
0: 7月23日起，每周四21点，专精特新研究院第六季，破尽难关见晴空。
11: 咱是主角，
12: 我呀
13: 说学逗唱四门功课，
11: 老时间
14: 新体验，
13: 一样的暖心陪伴，
15: 不一样的惊喜笑点。
16: 少动剧场，大家的剧场，这就开演了。
0: 邂逅京城文化盛宴，北京文艺频道开启晚间精品文化节目单，深耕首都文化内核，聚焦全国文化中心建设，以精品文化内容承载城市气质，用多元视听语言诠释文化传承与创新。每晚黄金时段锁定北京文艺频道，解码京韵文脉，见证文化北京的蓬勃力量。

0: 啊，昨天镇子真的不错，这样老都说了，找时间带人啊，就市里的安置房看看。
1: 那边挺好的嘛。
0: 是，哎，对了，昨天的视频效果也不错啊，方老师，孩子们看了都很动心啊。
1: 就是不知道最终会有多少人搬迁。
0: 嗯，确实。哎，不过昨天啊，我真是深受启发。我接着之前做思想工作的时候啊，总是习惯性的讲大道理，其实啊，还不如向昨天那样，跟群众打成一片。
2: 这不就是宝贵的群众经验吗？你是在城里待太久了，你都忘了。
3: 确实。哎，那你们在这儿等着，我把摩托车骑过来。
2: 好。哎，老蒋。哎。一会儿你先自己回城里吧，我得去趟革命中去。
3: 好，那我先回去安下。
2: 好嘞。
4: 哎，嗯，是丁亮的爷爷啊。嗯嗯嗯。哦，我是市中小的副校长温林呐。
5: 哎，你好的好的好，哎，我想问一下哈，那个小升初的异乡学校是？邓局那个，挖片嘞，你娃儿是应该划到我们学校的哈。
4: 是是是，我们学校虽然是新建的没错，哎，但是。

0: 那个十字力量是很强的哦。
1: 五四三二二六八，那个是教育局办公室电话，你们可以打电话去咨询。
0: 而且我们还可以给优秀的学生提供奖学金呢。
1: 哎呀，你们过去划不来嘛，还要租房。
0: 只要他到我们学校，我们一定会关注他的，哎，我们一定会重点培养的。
1: 什么什么，要得要得。
2: 哎呀，
3: 辛苦了。
2: 啊，等了啊。
3: 路上慢点啊。
2: 啊，走了啊。
3: 嗯。
4: 师傅。
3: 哎，袁生。
4: 哎。哎，师傅。下次再有这种活动，你可以叫上我啊！
3: 哎呦，哪能叫你啊？那周校长不得骂死我？这要不是异地扶贫搬迁，这沟西村的生源本来是和平中学的，现在呢，我算是变相的抢了人家周校长的学生，这再找你过去帮忙，那成什么了？
4: 那师傅，
3: 嗯，
4: 刚才这是什么情况？你们不会要复活吧？
3: 那怎么可能啊？
4: 不是，像你们这种，只要不是和平分手呢，就很难相处了。哎，我姐现在就是，她和我那前姐夫，两个人老死不相往来的。
3: 我们不是有孩子吗？
4: 我姐也有孩子呀。
3: 可能，人和人不一样吧。她倒是跟我提复合了。
4: 啊？那你怎么想啊？不，他毕竟是伤害过你的。
3: 啊，怎么说呢？其实，之前我有做的不好的地方。你想，我一直跟他说，我们约定好，是尽快搬到城里的。结果呢，我一次又一次的食言。所以我们算是和平分手的吧，也不怪对方。
4: 师傅，我就是每次看到你，都想起我姐一个人带着孩子有多么辛苦，多么不容易。
3: 谢谢啊。
4: 我是怕你再受到伤害。
3: 我又不是三岁的孩子，怎么会啊？其实这次呢，是上级领导希望我们去帮帮他，解决一下搬迁的事情。他现在是驻村第一书记。搬迁的问题解决起来很困难，而且那些村民不搬迁，那我不就没有生源了吗？哎呀，昨天喝了好多的酒，现在头还疼呢。哼，
4: 不能喝就别喝，一会儿中午我下厨给你做几个菜解解酒。
3: 那你得快点哈，我下午还有会呢。
4: 没问题。哼，走。
5: 异地扶贫搬迁学校要在全市范围内抽调教师，
6: 这个事情你知不知道怎么回事？
7: 不知道。
6: 那你喂，哎哎，刘局，哎哎啊啊，原来是他呀。啊，好嘞好嘞，刘局，哎，再见啊。查出来了，是安岩去找了新来的局长提的意见。
7: 那是好事啊，这以后不用为难我们了。
6: 小马呀，我是看中你的能力才把你调到局里来，你得有点长进呐。他这么一弄，让我们很被动啊。
7: 是，这倒是啊。去十四中的老师名单基本上已经确定了。
6: 你去跟安岩说，我再给他两个名额让他自己选。哎，但是他得自己去跟老师谈，老师那边有意向了汇报上来，局里统一安排。
7: 好。那他万一不答应呢？
6: 没有万一。
3: 葡萄快熟了呀。
4: 啊，
8: 下次你进。

0: 城的时候记得给陆敏带点儿。
1: 好呀。师傅，哎，喝点汤解解酒。
2: 哎，太好了。对了，我刚才看了你要做那个实验，真的很好啊。
1: 我发现啊，这个学生只要做过实验以后，考试的错题率就下降了很多。
3: 哎，过一段时间我要给他们大气压，
1: 我打算给他们做做脱离差力实验。
2: 啊，你看，能不能我们两个学校一起做呀？
1: 一起做。
2: 哎，你知道我们学校现在还没有建实验室，更别说是那些器材了。两个学校一起做呢，学生之间也能多一些的互动和交流，我倒觉得蛮好的。这样，前期准备的工作呢，我和你一起参加。万一我太忙了，我就派我们学校老师跟你一起筹备。到时候是在和平中学还是在我那里做实验，咱俩再商量。
1: 好啊。那如果要是这样的话，咱们不妨可以大胆一点，用水
2: 替换水银。我们想到一起去了，确实水银是有毒金属，面对学生来说水更加安全一些，而且那个观赏性更强。
1: 那我回头给老周打个报告。
2: 行。
1: 哎，快喝汤吧，一会儿都凉了。
2: 好嘞，
1: 再吃点饭。
2: 好嘞好嘞，
1: 让我炒菜。
0: 地波的贾良中学，他们的办学特色就是气排球。哎呦，那些娃娃打球打得可好了。
4: 那我们也得想想办法，搞点其他的。
5: 不好意思，刚给张天阳测试完，叔叔买的西瓜。
0: 怎么样啊？
5: 没有我预想的好，但是也到国家二级运动员水平了。
0: 哎，二级哦？
6: 不错，
0: 这是捡的宝了。
4: 这个好啊，刚才我们不是正在讨论吗？将来的学生啊，都是农村娃娃，体力肯定特别好，我们可以往体育特色方向发展哦。
6: 啊，这个法子好，这个法子好，调皮的娃儿多，能够高，会消耗他们的精力。K.O.
0: 不仅要搞体育特色，别的特色咱们也得想一想。
7: 太好了，安夏，你看看，上面同意选调乡村教师了，这是文件。
2: 太好了，等的就是他。对了，你们那个英语和语文学科带头人有想法吗？
7: 是。
2: 哦。啊，好，谢谢啊。都是优秀名师哈。
7: 我建议啊，选这两个正高职称老师来。
2: 这两个老师确实很优秀，但其实我跟你有不同的意见。嗯。我倒是觉得可以选这两个副高的老师。
6: 陈老表，高兰阳，啊，我懂，你是怕他们倚老卖老，不好管理哈。
2: 人嘛都有惰性，人家都已经正高了，你就没有闯劲儿了。我怕以后我们很难调动他们的积极性。可是副高的老师呢，他们现在这个程度还是有很大的机会能够评正高，大家就有抓手嘛。
6: 这个有道理哈。
7: 那好，
2: 麻烦你跟这两位老师联系一下。
7: 好，
2: 谢谢哈。
6: 嗯。那其他老师呢？其他老师怎么选？
2: 我记得当年有一个私立学校的校长找过我，他们学校就是从教育局表彰的优秀教师名单中挨个请人。喂，马局。
8: 你们这个速度太快了，照这个节奏九月份开学肯定没问题。
0: 肯定开不了，我们都快活不起了。不是什么时候给我们开账户啊，现在都是我们自己在垫资采购给工人开工资。
5: 王八平因为这个事儿头发都快被薅光了。
6: 马雪，哎，我都快被踩出鼻子了，你救命哦。
8: 好了，我这次来啊就是来给你们解决问题的。
9: 感谢领导，感谢领导。
8: 哎，不不不。
0: 哎呦，哎，
9: 村民们来了哦，我们去照顾一下。
8: 哎，快去，
9: 快去，
5: 我们先去忙。
8: 好嘞，好嘞，好嘞。

0: 这些村民啊，是我们好不容易才说服他们来学校参观的。真好。哎呦，
1: 打电话，打电话，我欢迎光临，欢迎光临，欢迎光临，欢迎光临。
2: 终于来了，来呀，来呀，这老赞了。
1: 我们有时间，我们只想来。
2: 大家都一直笑，
1: 上来，上来，上来。
2: 这
0: 个是办公区，
1: 我们是依山傍水，就是环形水长啊。大家看一下这个跑道，是不是Q弹Q弹的？
3: 对对对，舒服的。
1: 哎呀，这个塑胶跑道，还有这边啊，你们看，这片楼盘就是卢书记给你们联系的安置小区。
0: 以后啊，咱们就住在这边。
3: 对，
0: 菊花全都耍到我们家去了。来来来，大家看一下，大家看一下。来，你来，你来，你来，你来。夏校长，哎，之前啊，你们学校老师的名单其实局里已经配的差不多了。嗯。玉局说，只允许给你两个名额让你进行抽调。
3: 两个？
0: 而且，还得是你们自己去跟这些老师协商，达成双向选择后。
3: 局里统一给你们安排流程，那两个名额，那我只能找两个学科的带头人了。开始，我还想把各个学科都配齐呢。
0: 安校长，局里给你们配备的师资，也不一定不如你所愿。在公开的招聘上，我会尽力的帮你们协调，让局里充分尊重你的选任意愿。
3: 行吧，我先把这两个名额利用好。
0: 好，学校账户流程已经走完了。
1: 就差一局长签字了。安生，哎，马局啊，
0: 我刚在村民们转了一前，他们对学校的建设特别满意。现在啊，真在河边乘凉呢。嗯，这我就放心了。那你们先忙，我回去还有事儿，找局长签字。啊，好，走了啊，你们忙。
3: 替我谢谢于局长。
1: 好嘞。
3: 等账户上有钱了，我先把你垫的资还给你。
1: 不着急。
4: 替我谢谢你爸妈。
5: 安生，出事了！
4: 怎么了？
5: 你给我儿子安顿了！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
0: 天太热了，我们下去洗个澡。没想到他腿抽筋了。
1: 快快快快，把他扶上去，换个衣服。快来，来来来。
2: 哎，这些鬼崽子哦，哪看你们像活的嘛？
3: 大笑，我送他们去医院检查一下。
4: 太危险了，我就讲嘛，这个学校三面都是水，不得行。陆书记，我们的娃娃在这边读书，万一掉到水头淹死了。做哪个嘞？啊，做哪个嘞？
6: 你们别激动嘛，学校里面有围墙，有监控，这一切都是有防范措施的嘛。
1: 是啊，
7: 说起轻松，那个娃娃要是听话的话，那都不是娃娃了，
4: 是个村头。

0: 这娃娃调皮得很，我怎么成了水了？都是我们村头那个堰塘，能淹到好多娃娃？你们说是不是嘛？
1: 哎呦，这样子讲错是不是很难？你就算是有围墙的话，他们想翻也翻出来了啊！
2: 你们先听我讲哈，确实在学校出的事情，我们学校也负责任。这样好不好？开学之前，我给大家一个可行的方案出来，好不好嘛？
3: 安小子。
4: 这个说缺容易堵，这难弄吧？哎，人就娃娃在村头搞水，我们打也打了，骂也骂了，都把这用，一样的下去。哎，总安的好多人了，哎，再说了，哎，学校都不可能24小时看到这些娃娃噻，你们说是不是？
5: 都是。
6: 乡亲们，听我的，我们不搬了，走回家。
7: 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
0: 我带你们到附近看一看，好不好？那我和他们去玩呢，你自己带姑娘回去啊。
1: 你不要游客大派哈。冷静，老实带你到城里逛一下。
2: 冷静，喜欢这里吗？喜欢，我们真的可以住在这里吗？当然可以了，只要你们答应搬迁，就可以搬到城里来啊。
1: 安老师回来了，哟，还给娃娃买那么多吃的呀！你谢谢老师没得？
3: 我谢了，
1: 安老师也给你买了一根。
3: 哎呦，谢谢安老师哈。好的，是。
1: 来，那你来走起。
3: 冷静，
1: 哎。 你们要不要再考虑一下呀？娃娃这么喜欢这里，其实他们讲的也有道理。那文静这么乖，他不可能下河去游泳啊。
3: 我们家还有一个四个崽，已经4年级哦。
1: 哦，是吗？那天我怎么没有看到啊？哎呀，天哪，在他公公婆婆家睡觉。
3: 哦，哎，
1: 不过这样不是更好吗？ 你看哈，这个周边还有配套的小学，那都是政府重新建的，而且师资都是全市调的最好的老师，那两个孩子都在城里上学多好呀。
3: 其实我倒是想把娃娃带过来，但是他们讲那个事情，我也很担心，要是能解决，但是好像没得办法的哈。
4: 如果我有办法解决呢？俺们他们肯定没问题。
5: 梁姐，那到时候你可一定要支持我呀。
6: 梁老师，你放心，只要是对娃娃好，我肯定支持。
4: 局长，安校长的态度特别好，说非常感谢您给他的抽不了名额。<笑>
5: 哎呀，算得会办事。
4: 这份文件。 需要您签一下师资中的批文下来了。
1: 对对，可以给他们开独立账户。嗯，可以批给他们。嗯，哎，但是钱还是要紧一点，现在财政困难得很。
4: 明白，我会给他们上紧箍咒的。
1: 你说怎么能让这些孩子不下河游泳啊？哎。
4: 我是河边长大的，这事儿根本没办法管，在妈妈肚子里不都是水？所以喜欢水是人的天性。要照我说啊，有多少学生就教多少，咱们毕竟是学校，又是政府部门，哪里管得了那么多？
1: 都能这么想，那就轻松了。
4: 安霞，虽然你是校长，但是作为一个快退休的老同志，给你提个醒哈。好。
1: 这个当校长啊，一定得简单，不然有你忙不完的事情。<笑>记住了，对了，您觉得能谈下于立坚老师，有几成把握啊？嗯，
4: 有点压力。
1: 于立坚老师，文校长啊，这是我们校长安年。你好，欢迎欢迎，快请进。
3: 哎，好嘞好嘞，屋里坐。
1: 耶，你们怎么都不坐呀？我们在看照片呢。 这是您儿子吧？
3: 我儿子，他去年啊考上大学的时候，送他去上学的时候照的。
0: 看起来好优秀啊！还行，来，赶紧，坐。喝口水。哎，好。我们的来意，文校长之前应该跟您说了吧？
1: 说了，我也知道的，特别感谢你们对我的认可。我们学校呢是一所异地扶贫搬迁学校，我自己粗浅的认识是。 要想彻底改变农村的贫困现况，关键那就是意识。意识如何改变呢？核心还是教育。我看您啊，一定也是一个特别有情怀的人。我就希望你能加入我们的团队，和我们一起。
0: 您呐，就别跟我说什么情怀了。我都什么岁数了，还情怀呢？<笑>
1: 行，那就不谈情怀，来点实际的。
0: 我呢是希望你能够成为我们英语教研组的带头人，您就直说吧，您是什么条件？安校长都这么说了，那我就直说了。当然，说真的哈，我这个岁数是能不动，我真不想动了。我老公刚刚提拔副县级，那我儿子你也看见了，考上了他理想的大学。 我是不缺什么的，但是我转念又想，老公二儿子都这么优秀，那我也不能够太差了，对不对？<笑>我得赶上他们的步伐。所以我现在最大的心愿，就是在退休之前解决政考职称。
2: 于老师，这个不是不可能的，但是呢，
1: 没有但是。
2: 行，
1: 有目标是好事啊。 有目标才有抓手。我呢，代表校方会极力为您争取，但是我这边也有条件。
0: 你说，什么条件？

0: 咱们准备一下，可以开始面试了。来吧，下一位，裴秋韵。
1: 那咱们就开始。你可以先做一段自我介绍。
2: 各位老师好，我叫裴秋韵，毕业于西南师范大学英语专业硕士学位。 在大学期间，我主修的是基础英语，我也兼职担任过初高中生的英语家教，担任过商务翻译和行政助理的工作。我个人来说，我比较擅长针对英语小班的授课，我也很希望为咱们学校贡献一份自己的力量。我大学在校期间丰富的校园工作经历，不仅开阔了我的视野，更形成了我沉稳果断、热忱高效的工作作风。
3: 我还有最后一个问题哈，就是我见过很多学历高的娃儿，到最后都喜欢七步八跳。普通话怎么讲？
0: 老师，您是怕我骑驴找马？
3: 啊，我听得懂。我是和平镇白骨村的。哎呦，我意思就是讲哈，你两个高的学历应该很多选择，为啷个选择我这个刚刚成立的事实中呢？
4: 在高中就业，我面临的升学压力会有点大。那在初中范围择业，我还是更倾向于咱们乡村中学。毕竟我自己就是从乡村走出来的，面对各种问题，我更能感同身受。尤其是咱们这儿是异地扶贫搬迁学校，在这儿更能体现我个人的价值。
3: 好的，那咱们的面试就先到这里，你在外面先等一下。
4: 谢谢老师。下一位，
3: 等一下，后面人等一下啊。见到菠萝，见到菠萝，那个女娃长得太漂亮了。
4: 不光是学历好，专业对口，更重要的是头脑清晰，条理清楚，很适合给娃娃上课哟。
3: 来，我们这下理由也很充分嘛。最关键的是啊，本地乡村女娃。
5: 安小，你能个像？
6: 你能个像啊？先看看后面的吧，好不好？啊！哎呦，丛老师啊！
7: 阿姨好。
5: 洋洋，
7: 快叫奶奶。
6: 奶奶好。
5: 你好。
7: 暖暖，你看看谁来了？
6: 洋洋，我在看书呢，你跟蒋老师一起看吧。
7: 看看他们。
5: 啊、
4: 阿姨。
5: 来。
7: 现在这儿吃菌子的季节，给您带点菌子，您可以煲煲汤什么的。这个呢是我姐店里卤的牛肉，您可以尝尝。哎呦，净想着我们了，真是不好意思啊。
4: 应该的，
7: 那谢谢。
4: 暖暖，妈妈在家吗？
8: 她不在家，她在工作呢。哦，
7: 阿姨，那既然阿燕不在家，我们就先回了。
8: 哟，你先回吧，我还要和暖暖一起看书呢。
7: 哎，你看看，她都没玩够，你就甭客气了，坐吧。啊，
4: 好，好。
7: 哎，肯定是阿燕回来了。
4: 我去开门，你忙。
9: 哟，你是
7: 安主任，您好。
9: 回来了。

0: 拔皮哈。
1: 何老师，
2: 我是吴红林，
3: 还是有的。
4: 现在呢，
5: 香肠不会让您感觉油腻，爱吃广式香肠那主选它，保证对味儿。
6: 哎，张总啊，您看现在市面上的广式香肠啊，真的是五花八门，哎，什么品质的都有。我们今天啊找您定制，其实图的就是四个字儿：国企品质。所以今天啊得好好找您唠唠了啊。您看啊，大红门品牌的广式香肠啊，为我们特制的，这特到底在哪儿？
5: 对，这句话问得好。吃香肠啊，就得买好品质的香肠，因为里边啊肉馅品质参差不齐，不用那种便宜的肉馅，厂家完全凭良心。咱大红门可是中华老字号，北京重点农业产业化龙头企业，国企大厂，从养殖屠宰到熟食制作，自产自销就是底气。就这款广式香肠，我们大红门一做就是几十年，品质不好能存在这么久吗？嗯，
7: 是挺好吃的。您这款香肠啊，甜咸口味很柔和，不齁的哈，有滋味，做的真不错，不愧是几十年的老手艺。
5: 这个香肠啊，有醇厚的肉香味，淡淡的甜香味，越嚼越上瘾吧。香肠里这肉馅用的是我们养殖场新鲜猪肉做的，肯定好，可不像有些品牌的香肠给你弄一些乱七八糟的调料啊，再加上肉馅啊，我们用的都是好东西。这就是爱商肉食集团全产业链的保障，大红门的鲜肉北京人都认可，这是我们的优势。我们的老师傅从选肉到腌制晾晒足足有32道工序，一道不落，这都是写在操作手册里边，严格执行，保障品质稳定，您吃着也放心。
6: 老百姓买熟食啊，其实最看重的是什么？安全和放心。肉馅的东西啊，谁也说不好，国企大厂的保证那肯定是靠谱啊。
5: 我们爱商肉食集团用的是六必居的调料，王致和的腐乳，大红门的鲜肉，熟食你像天元、功与府、月盛斋等一众大牌啊，那都是各有特色，各有绝活。这些老字号能在北京城里扎根繁荣，就是因为我们用的都是好的原料，主辅料都选好的，都是我们国企渠道透明采购。您还不放心吗？我们自己顿顿都吃，那种连自己都不敢吃的香肠能卖给咱们街坊四邻吗？咱们国企肯定不干那事儿。
7: 老国企的东西吃着肯定放心。张总，价格快说说，价格有啥优惠啊？多给点儿。
5: 咱不卖关子，市场价这一根就将近10块钱吧。这今天给大家优惠价，这个不到100块钱，15根，这还合6块多钱一根啊，多便宜啊。
6: 哎，张总，您可别按市场价算啊，对吧？您看啊，人家开店有什么房租、水电，还有人员工资，卖的高点啊，那正常，对吧？今天啊，咱说好了啊，咱就按出厂价，而且这价格呀、还得往下压。咱今天啊，奔着4块钱一根努力，好不好？
5: 4块钱一根啊？就这品质？我们准亏本。
6: 哎呦，亏不了吧，张总？
5: 您看我这带着我这个呢，
6: 还带着成本单，
5: 带着成本单子呢。
6: 我偷看一下。哎呦，
5: 您看看，最多也就给20根啊？您看看，
7: 张总啊，您录制节目来还带着账本呢。哟，张总，我看看您这都写着啥呢？
6: 阿姨看看，
7: 这儿呢。哎呦，还真是，往前成本价就得4块多呢。
5: 是啊，这给大家20根，还送到家门口。这个还得把运费搭进去，这就成本了。
7: 您呀，就别那么精打细算了。
6: 哎，
7: 您大方点儿，
6: 就是，
7: 您再多给2根。您呀，怎么来一回也得搭点宣传费，是不是？
6: 哎，对呀，
7: 您说是吧？
6: 对，
5: 这回去我得研究一下了。这22根这么卖亏不少呢。
6: 哎呀，张总啊，您这样，您稍微亏一点啊，肯定行。这样，我计划着呀，您就是不到100块钱，给24根得了，是不是？哎呀，您这样的品呐、这个不就是您看这一袋装4根吗？对吧？咱们啊，也就是这种密封包装给我们，这样啊，一般也是合着4块钱一根。哎，我合计啊，我就算着这不到100块钱，给24根。哎，这样我们也不多要啊，咱就给200组，您看行不行？
5: 别，刚才还22根呢，现在24根了，又加2根。
6: 张总啊，多加那2根啊，我们栏目组啊从经费里拿，是吧？给您补贴。我们都知道啊，这国企啊是。

0: 申请点费用挺难的，所以呀、不为难您，就200组行不行？
1: 就200组吗？
0: 哎，没错啊，这个卖完咱们就恢复原价。咱今儿可说好了，张总啊，这原价呀、可是24根160多块钱，咱今儿啊就卖不到100块钱。
1: 那行，我们要是亏太多了，咱们的栏目组可要给补贴一点。哎，
0: 没问题，
1: 就这一批200组，卖完拉倒。这一批啊，可值了。
2: 可值了。
1: 哎，所以说大伙儿啊，加紧抢购吧。
0: 好，哎呦，太棒了啊！太棒了，张总给力啊！大家算算啊，去掉运费，合着不到4块钱一根，这个价格呀、你上哪儿找去？是不是占便宜啊？咱就这一把了啊！您抓紧时间抢购一组，而且呢是常温保存，不占冰箱。喜欢的朋友啊，赶紧拿起手机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进行抢购吧。
3: 咸香交织，肉香四溢，吃法多样的二商大红门广式香肠开抢了，24根才不到100元。老牌国企，干净卫生，优质原料，品质有保证。无论是佐餐下饭还是宴请宾客都非常合适，常温保存不占冰箱，大品牌送礼也有面子。今日优惠组合不到100元可得24根，该价格仅限200组，现在拨打电话或扫描二维码抢购吧。

0: 您瞧这油亮透光的广式香肠啊，在家呀、蒸一下就可以吃。您蒸完之后啊，切成片这么一摆盘，哎，亲戚朋友啊来家里吃饭，这随手啊就能夹道菜，是不是？
1: 这北京人呀、还真挺喜欢这广式香肠这个口味的，
2: 对，
1: 自己吃和请客呀都少不了。回头我呀给亲戚朋友都送上几根，让大伙儿都尝尝。
3: 我平时就切一盘配二锅头，咸甜香正好下酒，吃着比下馆子还舒坦。
0: 这广式香肠啊，您在家凉拌菜可以放点儿，还有什么呀，香肠炒蒜苔，再有呢是广式煲仔饭啊，都好吃。哎，这些啊我都尝试过，您要是没试过啊可得尝尝。
3: 我们这香肠新鲜味儿足，怎么做都好吃。您看这切面肥瘦的比例都看得清清楚楚，肉粒分明，您都看见了吧，这是好香肠，得透着光泽，这要不是鲜肉啊可做不出来这效果。有句老话说得好，宁吃仙桃一口，不吃烂心一筐。熟食这一块啊，我们就信奉这句话，大家选择优质的东西，为了家人的幸福健康，千万少接触劣质食品。
1: 说到这儿啊，我可深有体会，以前买的那香肠里头那个肉啊也不知道是什么、咬在嘴里啊跟面疙瘩似的，不说吧还有股怪味儿、最后啊还都扔了。以后啊可长记性了，香肠啊就得买好的有保证的，这样啊才吃着踏实放心。
3: 没错，我们大红门市老字号国企是市政府实施食品安全放心工程的市重点农业产业化龙头企业，自有养殖场、屠宰场、加工全链条，有兄弟单位的成本采购优势，用的是新鲜的肉，所以啊、原材料这块品质这块啊、肯定有保障。
0: 今天啊给大家伙带来的是推广期的特惠组合广式香肠，24根啊还不到100块钱，这么实惠的价格啊你可找不出来第二家，数量啊只有200份，大家抓紧时间抢购，名额有限啊，喜欢的朋友赶紧拿起手机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来进行抢购吧。
4: 咸香交织肉香四溢吃法多样的二商大红门广式香肠开抢了，24根才不到100元，老牌国企，干净卫生，优质原料，品质有保证，无论是佐餐下饭还是宴请宾客都非常合适，常温保存不占冰箱，大品牌送礼也有面子。今日优惠组合不到100元可得24根，该价格仅限200组，现在拨打电话或扫描二维码抢购吧。

0: 懒人版的煲仔饭，蒸米饭的时候把这香肠啊切成片儿，哎，平铺在米饭上，这随着米饭蒸好了呀，咱就一锅出了。哎，大家来看看这效果啊。哎呦，这米饭呢真的是颗颗油亮啊，而且呢每一粒啊都裹满了这个香肠渗下来的这个琥珀色的油脂，这香肠的边缘啊是微微卷起，就像给这碗饭啊镶了一个红棕色的金边儿啊。而且啊，您就拿这筷子拿这勺啊这么一扒了，甜香酒香肉香，哎呦，就跟那烟雾似的啊，直往咱鼻子里钻啊。
1: 哎呦喂，我的天哪，这个香味啊能飘三里地。
0: 嗯，
1: 要是这么做呀，连我平时那不爱吃米饭的小孙子都能扒了两碗。
0: 嘿，太香了啊，
2: 真香啊，
3: 这煲仔饭太好吃了，全凭这香肠啊提味了。
0: 对，
2: 不用任何调料，蒸的时候啊油脂自动给米饭增香，不腻不齁。
3: 我这周末呀在家给孩子做一次，也展示一下这个香肠啊也能炒菜。
0: 香肠炒蒜苔，
3: 回头我呀给我那爱点外卖的儿子呀炒上一盘，保准比他那点的那个几十块钱的外卖呀要香得多。回头我呀再给亲戚再送两包，保证夸我会买东西。
0: 您这一盘香肠炒蒜苔呀，甜咸交织，脆嫩爽口啊，特别好吃。这一盘在饭店怎么也得30多块钱吧。
4: 今天啊给大家伙带来的是推广期的特惠组合，广式香肠24根啊还不到100块钱，这么实惠的价格啊你可找不出来第二家，数量啊只

0: 装嘛，大家伙啊肯定立刻就抢购了。
1: 真不行，这我赔的太多了。
0: 我出个方案，品牌方您那边出五袋，我们栏目组呢补贴五袋，哎，让此时此刻哎看咱们节目的观众朋友们啊得到这种大实惠呀，就当品牌宣传了。行，
1: 哎，那我今天就听你的。嗯，咱们仅限前200位订购成功的，
0: 行，
1: 卖完咱们立马恢复原价。
0: 哎呦，太棒了啊！哎呀，今天啊可是栏目专属定制的高货啊，醇香顺滑的西麦黑芝麻核桃粉，五大包豪华装大袋啊，75小袋，咱今天的福利价呀还不到100块钱呢，而且啊我们送货到您家门口，家人吃送亲朋好友都合适，赶快拿出手机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抢购吧。
2: 香气扑鼻醇香细腻的西麦黑芝麻核桃粉开抢了，五个豪装大袋共75小袋，特惠价不到100元，限量200组，赶紧抢！精选江西黑芝麻和新疆核桃，搭配进口燕麦，富含蛋白质、膳食纤维、维生素 E 和钙，配料干净，独家烘焙，破壁研磨工艺，口感更香，人体吸收更充分，常温保存，随时随地冲调一大碗醇香顺滑的黑芝麻核桃糊，解馋又补充营养。五个豪装大袋，共75小袋，特惠价不到100元，赶紧打电话或扫码抢购。

0: 呀，我是来迟了。我刚才呀抢了两组，我一组啊留给我自己吃，给亲朋好友们来一组，都尝尝这个味道。这上了岁数的人呀，对这个黑芝麻核桃粉呀是有情怀的。
1: 对，
0: 我记得困难的时候哈，拿这个黑芝麻核桃粉、罐头、奶粉。过年过节啊，都是送老人的好东西。
1: 我就记得呀，我小的时候，每到年节的时候啊，去到这个爷爷奶奶家呀、姥姥姥爷家什么的啊，我就眼巴巴的看着那个，哎呦，黑芝麻核桃糊啊，哎呀，老人啊就用那个大缸子，哎，冲上这么一缸，然后给我倒出来这么一碗，满屋子香味浓郁。那个时候当然了，没有现在这个质量好，是不是？您看啊，一点颗粒感都没有，非常的细腻、丝滑、绵密呀、温润、饱满、顺滑，随时啊，咱拿开水这么一冲，哎，就能补充多种营养呢。
2: 黑芝麻核桃粉被称为天然的营养宝库啊，一点都不为过，因为呢，它富含了钙、维生素 E、蛋白质、膳食纤维，此外呢，还有咱们脑神经细胞必须要有的这个阿尔法亚麻酸、胆固醇的天敌亚油酸，以及多酚类物质啊，氨基酸、褪黑素、卵磷脂、磷呐、钾、镁、铁、锌、铜、硒、芝麻素、芝麻酚等等这种多种咱们人体必需的维生素和矿物质。像这种宝藏美食啊，能买到就是您的，买不到它就是别人的了。
1: 这下好了啊，咱买一组啊，不管是早餐、午餐、晚餐、下午茶啊，平时咱们饿了，随时随地的就来上这么一杯。上班族工作加班，随时来补充能量。焦总啊，这个大伙儿咱都抢完了啊，您可得赶快发货啊，而且啊一定得保质保量啊。
2: 大家放心啊，西麦是中国食品行业知名一线大品牌， A 股上市公司，拥有自有的种植基地和全产业链工厂。我们的品控质检呀极其严格，原料可追溯，品质有保障，大家踏实买，放心吃。收到产品后有任何不满意，您随时拨打咱们栏目热线，我第一时间安排专人解决。还有啊，这个5个豪装大袋、75小袋还不到100块的这个组合，错过今天您可就再也碰不着这种优惠了。
3: 香气扑鼻、醇香细腻的西麦黑芝麻核桃粉开抢了，5个豪装大袋共75小袋，特惠价不到100元，限量200组，赶紧抢。精选江西黑芝麻和新疆核桃，搭配进口燕麦，富含蛋白质、膳食纤维、维生素 E 和钙，配料干净，独家烘焙，破壁研磨工艺，口感更香，人体吸收更充分，常温保存，随时随地冲调一大碗醇香顺滑的黑芝麻核桃糊，解馋又补充营养。5个豪装大袋共75小袋，特惠价不到100元，赶紧打电话或扫码抢购。

0: 品牌西麦黑芝麻核桃粉啊，抢购活动呢还剩下最后两分钟的时间了啊！想品尝的朋友啊，咱们一定要抓紧时间出手了啊！这个呀可不是普通的什么小杂牌儿，哎，是我们食品行业一线的大品牌西麦来提供的，品质过硬，家人吃着也放心。焦总啊，最后呢给大家总结总结吧。
1: 西麦也是不常做活动啊，今天这个美食您可一定要抢一组啊！错过这个村儿，那可真就没这个店儿了。嗯，最后呢，我就用四句话来高度概括一下这款美食吧：烹调便捷，不耗时，好吃解馋，贼过瘾，营养丰富，含量高，吸收充分，随时补。这好吃的东西啊，是吃出来的，它不是说出来的。咱们两位老师啊，每天都在吃各种厂家的各种美食，能得到他们的认可，那确实是不容易。大家就放心品尝吧，抢不到啊，您肯定后悔。
2: 今天的价格呀特别合适，这么大的五大袋豪装，75小袋的独立包装，不到100块钱，嗯，多合适啊！买回去全家一日三餐、下午茶都能喝。我出去旅游啊，也可以带上几包。嗯，孩子们上班上学也可以随时泡一泡喝。人家的这配料啊都是好东西，富含钙、维生素 E、 蛋白质、膳食纤维，还有其他那么多种人体所需的营养。现在大家呀养生保健的意识都很强，有些营养高的这些东西啊其实
0: 不好吃，
2: 不好吃，经常是啊强迫自己和家人吃。这个美食啊就好在它营养丰富，又特别好吃，还有这个大礼袋啊也特别阔气，送人呀特别有面。
3: 香气扑鼻，醇香细腻的西麦黑芝麻核桃粉开抢了，五个豪装大袋共75小袋，特惠价不到100元，限量200组，赶紧抢。精选江西黑芝麻和新疆核桃，搭配进口燕麦，富含蛋白质、膳食纤维、维生素 E 和钙，配料干净，独家烘焙，破壁研磨工艺，口感更香，人体吸收更充分，常温保存，随时随地冲调一大碗醇香顺滑的黑芝麻核桃糊，解馋又补充营养。五个豪装大袋共75小袋，特惠价不到100元，赶紧打电话或扫码抢购。

0: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主持人王乾。今天啊，是舌尖享福的日子，花小钱尝美食得实惠。我们啊，又给您精选出来一款爆款美食，哎，就是我手中的十元鲁豫品牌的京味酱牛肉。大家请看啊，您看这酱牛肉啊，这是色泽啊是有说道的，酱红透亮如琥珀，纹理自然，肉质好。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现在市面上这些牛肉啊，不一定都是真的，哎，它有假的，有混合的，因为这里边还混合着别的肉，但是呢，它还是以牛肉为主，所以它也叫酱牛肉。您啊，得会看，会挑，您就直接拿起来，看它后边这配料表，您看这个配料表里面，第一个就是牛肉，而且呢，它后边啊，还不能有什么猪肉、鸡肉啊。这个用的就是纯牛肉做的，您可别图便宜啊，到外边去买错了，那样的呀不好看也不好吃啊。
1: 你看看这肉，看着它就是好肉，看一眼啊就有食欲了。
0: 哎呦，
1: 我尝尝啊，
0: 尝尝尝尝。没错啊，这个酱牛肉啊，真的越嚼越香，越吃啊越过瘾，越吃越想吃。而且它酱香浓郁，特别入味儿，
1: 肉质爽嫩，熟烂适口，酱香味儿足，一点啊它都不塞牙，肉香和这个料香啊，这个都融入到那个肉丝里边去了，
0: 是，
1: 吃起来啊一点都不干也不柴，软烂入味儿，真是不错呀，
0: 是吧？
1: 要是价格优惠啊，我想多买点儿。
0: 哎，今天啊您来着了啊，把厂家的邓总请到现场来了，来，掌声有请，
1: 欢迎。
2: 好，谢谢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非常高兴来到栏目组推广，

0: 我特别设计了特惠活动给大家优惠。
1: 两位已经尝了我们的老北京酱牛肉，感觉怎么样？
2: 很嫩，好吃。
1: 我家的酱牛肉啊是用草原的鲜牛肉做成的，那草原牛呢是放养牛，它呢是吃了近百种的无污染的草植和中草药，吃百草喝清泉，所以肉的味道啊是自然清香，还富含多种矿物质和维生素，被牧民誉为会行走的药仓。
2: 这味道也不错，肯定有秘方吧。
1: 我们的秘制料包里面啊是有35种中草药和香辛料，做出来的酱牛肉呢是老北京记忆里的讲究又接地气的滋味。这酱香基底啊是秘方，五香料配方是秘方，还有这个糖色和老汤啊是秘方。这30多种香料啊，我就是一跟您细说呀、啊、你也记不住。嗯，您就是记住了你也凑不齐，您就算凑齐了的话你也做不出来，而且就算您做出来的话这成本太高了，不划算的，还不如啊我都给您优惠一点，您啊也多买点，买回去啊慢慢吃，是不是？哎，您看啊，这都是各位食客啊给我们的美誉。
3: 嘿，我看了这朋友说的还挺多的啊，您看有这么说的啊，说是承载百年胡同烟火气的味觉记忆。哎，还有这么说的啊，说市井街巷的酱香传奇。哎，还有这么说的啊，说一缸老汤煮尽岁月，块块牛肉皆是沉香。还有人说了啊，这说这是北方酱肉的老味标杆啊。哎呦，我发现都是对您褒扬有加呀。
1: 所以啊，今天啊您一定要抢购一组带回去给家人尝一尝。这普通的牛肉呢千篇一律，好吃的牛肉万里挑一啊。我保证您吃下去的每一口都解馋，都过瘾，每一口都是享受。
3: 好，那今天的秘方级的京味美食啊，我们都得来尝一尝。哎，邓总啊，来之前可咱都得说好了啊，说什么来栏目组就是推广的，赚不到钱，甚至啊还得多放福利，而且啊没准还得亏点儿，因为咱们是来宣传您产品的，这个您认可吧？
1: 认可。我来之前呢，我已经有心理准备了，您这儿也不要宣传费。我就把这笔钱省下来让利给大家。
2: 那你快说说咋卖呀、啊、这东西好，价格可不能贵了啊、可不能让我们失望啊。
3: 对，
1: 这一类酱牛肉啊超市里得40多块钱吧，就是那种便宜的也得30多吧。
3: 哎，邓总啊，不管超市咱们怎么卖，哎，今天这价啊必须便宜。跟您说实话啊，其实超市卖那个价格呀、啊、哎我们不接受。
1: 这我得说清楚啊，现在市面上真牛肉做的肯定不便宜，
3: 是
1: 平时您嫌贵啊、也别选差的。今天呢我就把好酱牛肉的价格给大家打下来了，大家可以看看啊，这1、2、3、4、5、6、7整整7大袋酱牛肉不到200块钱啊，平均一袋20多块钱，这价格可以吧？
2: 邓总不行，力度再大点，
3: 就是
2: 看我的。哎，再加一袋。
3: 我也再加一点，来来来。
1: 两位这啥意思啊？这个哎呀，这送2袋太多了，这样吧，再送1袋，行吧？
2: 啊，别呀，邓总，哎呦，就送2袋吧。你看，
3: 就是、
2: 我一袋，哎，主持人一袋，
3: 就是嘛。
2: 你说我们俩多有面子呀？
3: 哎，
1: 2袋实在送不起，咱送1袋，行不行？
3: 别，邓总这样啊，我先问问你件事儿啊。你看啊，咱现在今天呢是9袋，对吧？不到200块钱。这样你亏多少钱吧？
1: 加上运费的亏大几十。如果能接受我肯定就送了。
3: 哎呦，阿姨您看看啊，这个真是为难邓总了啊。看来真的酱牛肉啊它没有那么多利润。那这样啊，我呢今天也豁出去了啊。刚才呢咱这是9袋，是不是？这样啊，我代表栏目组再多送1袋，今天啊咱就变成10袋，不到200块钱，但是咱今天限量啊100个名额。您看邓总啊，您今天呢就算亏了大几千，哎，我们呢也是送了小几千，这样大伙儿呢也都满意，这样也能宣传了您的产品，哎，大家也念您一个好，你看行不行？
1: 您也补贴一袋。
3: 没错。
1: 哎呀，100个名额，这也是几千块钱呢。行，观众朋友们，话都说到这儿了啊，今天啊我不补不行了。就当和大家交个朋友，10大包酱牛肉啊不到200元，就这么定了，就当宣传费了。
3: 哎呦，太棒了，
2: 太
3: 棒
2: 了。我呀立马订2股。
3: 您看看邓总啊真是痛快啊，这样啊您也合适，让价格呀实在到底，大家伙啊都买一组，都来尝尝这个味道，而且是常温保存，不占冰箱，这便宜啊大家得占啊，是不是？喜欢的朋友呢赶紧拿起手机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来进行抢购吧。
4: 凉吃热吃都好吃的酱牛肉开抢了，补贴优惠价十大袋不到200元，仅限节目播出期间抢购，限量100组，甄选大草原优质牛肉，秘制工艺融合30多种中草药香辛料，历经8小时酱卤而成，鲜香入味，肉质爽嫩，酱香浓郁，浓香多汁，熟烂适口，一点都不塞牙，常温保存，不占冰箱，随时想吃就吃，越吃越过瘾，10袋不到200元，赶紧打电话或扫描二维码抢购吧。

0: 十元鲁豫的京味酱牛肉在老顾客的口中号称京南一绝，酱肉老汤循环利用，留住鲜美的味道，特调老卤，文火炖卤，大火猛煮两小时，然后再小火慢炖四小时，完全酱熟后的浸泡过程让酱料和老汤的味道一点一点的沁进去，让肉的每一部分都充分入味后，整个制作过程总算完成。
1: 今天这个酱牛肉啊太划算了，这十袋啊就将近3斤的酱牛肉呢。
2: 对，
1: 这要是自己在家里做，就光买材料就得将近300多块钱呢。
2: 对，
1: 还费火费功夫。像我们这岁数的人吧，你说想吃点好吃的，做起来太累了。
2: 没错啊，阿姨，我觉得今天这个京味酱牛肉啊，这最适合老年朋友吃了，特别好嚼，而且一点都不塞牙。我推荐咱们所有的老年朋友们都买一组尝尝，在家里备着，想吃啊马上就能吃到了。
1: 是啊，你说它吃起来吧不干，它也不柴，而且吧软烂入口，
2: 对，
1: 特别适合我们老年人吃。我呀、得向我身边的人好好推荐推荐。
0: 您看还是得经常参加栏目组的推广活动啊。如果啊您不吃到我们家的酱牛肉，您永远无法感受到那种享受，那种满足。这牛肉啊大家经常吃，但是您肯定没有吃到过我家酱牛肉这种品质的。保证您吃到嘴里啊越吃越想吃，越吃越过瘾，越吃啊越停不下口。而且呢不管是老人孩子还是孕妈妈都能吃。这次呢就是跟大家伙交个朋友，肯定没让大家多花一分一毛的冤枉钱，您得到的都是实惠。
1: 您家这个酱牛肉啊我特别喜欢这个味道。开袋计时，你说我要嘴馋的时候吧，我就拿出来切几刀，然后呢一装盘就可以上桌了。你说这一分钟吃到嘴里的营养横菜，那谁不喜欢吃啊。
2: 真的是啊，今天的京味酱牛肉10大袋还不到200块钱，但是限量啊只有100个名额，感兴趣的朋友啊抓紧时间来进行抢购。这个优惠的机会啊每次其实有很多朋友啊都抢不到，您打电话打晚了，这机会就没了。您找我其实也没有用啊，这次买不到啊咱们只能等下回了。
3: 凉吃热吃都好吃的酱牛肉开抢了，补贴优惠价10大袋不到200元，仅限节目播出期间抢购，限量100组，甄选大草原优质牛肉，秘制工艺融合30多种中草药香辛料，历经8小时酱卤而成，鲜香入味，肉质爽嫩，酱香浓郁，浓香多汁，熟烂适口，一点都不塞牙，常温保存不占冰箱，随时想吃就吃，越吃越过瘾，10袋不到200元，赶紧打电话或扫描二维码抢购吧。

0: 好了，美食的时间到了啊！您看啊，我刚才切这酱牛肉，
1: 对，
0: 多漂亮！早餐您就用这酱牛肉加馒头、加烧饼、加面包，或者啊，您做一碗牛肉面，就是几分钟就能吃到嘴里的高级大餐。
2: 这还有营养呢，
0: 嗯，
2: 老人和孩子吃了全都特别的好，而且啊，它还能炒菜呢，
0: 嗯，
2: 像什么土豆烧牛肉、干锅牛肉，既方便啊又讲究。
0: 嗯，
3: 我呀。用3分钟就能做呀、啊、2道横菜。
0: 嗯，
3: 你看这第1道就是这个凉拌牛肉，
0: 嗯，
3: 就用这种各种丝儿啊

0: 啊，跟这牛肉一拌就成，哎，哦，特别的简单。
1: 哎，好，哎呦，
2: 好，
1: 就放点香菜、黄瓜条，
0: 对，
1: 就可以了。
0: 哎。
1: 嗯，好，倒上料汁儿，
0: 对，来点料汁儿，一拌凉拌牛肉，
1: 哇，这么简单啊，
0: 这就成了。
1: 嗯，
0: 这不是叫横菜吗？
3: 是
0: 不是？
1: 哎，我尝尝啊，
0: 您尝尝，
1: 来来来，
4: 我也尝一块。
1: 嗯，
0: 来来来，
1: 嗯，这酱牛肉真的依然这么香，
4: 依然特别好吃，是吧？
1: 嗯，
4: 我尝尝，嗯，
3: 加上味儿尝尝，就是不错。
0: 这我呀，
1: 嗯，
0: 还能再做一个横菜，
1: 是吧？
0: 就是这个西红柿炖牛肉。你看啊，
1: 嗯，
0: 这一个西红柿一块钱不到，
1: 嗯，
0: 加上一袋酱牛肉，
1: 哎，
0: 哎，就能做这么一大锅。
1: 哎，
0: 您说就这个菜，
1: 嗯，
0: 放在饭店，
1: 嗯，
0: 至少得让着您50块钱以上吧？
1: 50啊，阿姨，可买不下来啊。
3: 哦，
1: 这一道菜在外边怎么也得70-80起步啊。
3: 对，牛肉贵着呢，
1: 挺贵的。
3: 嗯，
1: 别说啊，邓总，您这么做还真挺好吃的。
3: 嗯，
1: 这西红柿的这个酸甜的味道啊，
3: 嗯，
1: 再加上这个牛肉的酱香，哎，我觉得啊，老人孩子都能吃。哎，我觉得我得买一组，
3: 嗯，
1: 在家里存点儿。你说这来客人啊，这几分钟加一道横菜，多讲究是不是？
5: 我买一组啊，得给我哥哥家送去。
1: 嗯，
5: 过两天啊，
1: 嗯，
5: 我哥哥家要出去旅游去。
1: 哦，
5: 他们带两袋多方便啊。
1: 嗯，
5: 而且啊，旅游团那个吃的不太好，
1: 嗯，
5: 这样吃起来特别方便。
1: 嗯，
0: 哎，对了，我们这酱牛肉要是配方便面的话，绝对又是一道经典美食。我们这个酱牛肉啊，久炖不散，您，
1: 嗯，
0: 就是厨房小白也能一分钟做大餐。
1: 嗯，
0: 存点在家，下厨房啊，再也累不着您了。
1: 是，
5: 是啊。在家都歇会儿多好啊。
1: 哎，好了，本次抢购呢马上就要结束了。今天啊，优惠补贴价格之后的京味酱牛肉10大袋还不到200块钱，但是啊只限量100组，每人啊限购2组。喜欢的朋友呢赶紧拿起手机拨打电话或者扫描2维码来进行抢购吧。
6: 凉吃热吃都好吃的酱牛肉开抢了，补贴优惠价10大袋不到200元，仅限节目播出期间抢购，限量100组，甄选大草原优质牛肉，秘制工艺，融合30多种中草药香辛料，历经8小时酱卤而成，鲜香入味，肉质爽嫩，酱香浓郁，浓香多汁，熟烂适口，一点都不塞牙，常温保存，不占冰箱，随时想吃就吃，越吃越过瘾，10袋不到200元，赶紧打电话或扫描2维码抢购吧。

0: 这些年任用奸佞，迫害忠良，滥杀大臣和百姓，这简直是无恶不作。
1: 他还穷奢极欲，残暴无道，这些年来真是苦了百姓。
2: 历经千辛万苦，终于覆灭殷纣，父亲能安息了。
0: 夫君，听说大王有一千到阴山的都城去，那是什么地方？
2: 商王武丁建立魏都，也就是武丁城。纣王扩大殷都之魅意，大修离宫别馆，称为朝歌。
0: 听说朝歌繁华至极，城内宫殿林立，是真的吗？
1: 传闻朝歌的歌舞声在夜晚能传50里，繁华吸引800诸侯从4面8方前来朝拜，是真的吗？
2: 是不是真的？你们很快就能亲眼看见了。

0: 母亲是舍不得离开。
1: 这里有什么好舍不得的？朝歌繁华富饶，什么都有。
2: 在母亲心里，朝歌再繁华也比不过西岐。
3: 你们过来吧。
1: 祖母，朝歌那么好，您为何要伤心难过呢？
3: 这里有许多我留恋的事物、人，还有回忆。
1: 我们把祖母喜欢的一切全都搬去朝歌不就行了吗？
2: 有时喜欢什么，不是因为它有多好，而是它所代表的情感。
0: 你祖母日日睹物思亲，想你祖父了。
2: 看到这熟悉的一切，想到要离开，我心里也难受。
0: 父亲不在了，可是他的遗愿能得实现，这是值得高兴的事。
3: 对，如果他能活着看到这一切，该多好。
1: 祖母，您不用伤心，还有我们陪着您呢。
2: 母亲，现在的一切来之不易。
0: 母亲，大家都在外面等着我们一起出发呢。
3: 走吧。

0: 哥，大臣们都安顿好了吗？
1: 都安顿好了，有些开始不愿来朝歌的大臣们也在路上了。
0: 西岐虽好，却不及朝歌繁华。因上将都城牵制这里，又历经数代商王的扩建，才有如此繁荣的景象。
2: 城中百姓对大王十分拥戴，大王入城，百姓早早就在城外等候。
1: 这春日的阳光还有花草，却得公主越发好看了。
3: 父王、叔父、叔母，你们看好看吗？
0: 不仅好看，还有一股清香。
2: 这不过是普通的花草，大王您却看起来特别喜爱。
0: 虫鸣鸟叫好悦耳，
3: 您一向通晓音律，怎么会觉得悦耳呢？
4: 大王，这是爱屋及乌，大王喜欢朝歌，便喜欢这里所有的一切。
3: 我知道了，就像祖母喜欢祖父留下的一切东西一样。
5: 这些日子大王一定很忙吧，这几天都没有见他来看我了。
6: 母亲，大王近来每日都在和大臣们商议如何处置商朝的移民。
5: 这些人都是商朝的臣子，应当斩草除根，以绝后患。
6: 父亲说喜爱谁，连他屋上的乌鸦也喜爱；不喜欢谁，连他家墙壁篱笆也厌恶。
5: 这么做必然会牵连很多无辜的人，对他们一点儿也不公平。
6: 大王仁慈，没有接受父亲的提议，但咱们。

0: 你的期待深深，我的步履匆匆。
1: 我知道，即使步履匆匆，前面也还有太多的荆棘，太远的路程。
0: 涉过一道河，还有一条江，翻过一座山，又有一架岭。
1: 或许我就是这跋涉的命，
0: 目标
1: 永远无止境，
0: 有止境的是人生。
2: 大家好，我是洪清婉，我今年8岁了。我今天要朗读的是泰戈尔的《家》。情
3: 家给你最心安的感觉是什么？
2: 它给我带来了安全感，累了就可以睡觉，渴了就可以喝水。你好，朗读者，我来了。

0: 我独自在横跨过田地的路上走着，夕阳像一个守财奴似的正藏起它最后的金子，白昼更加深沉地投入黑暗之中。
1: 那已经收割了的孤寂的田地默默地躺在那里，天空里突然升起了一个男孩子的尖锐的歌声。
0: 他穿过看不见的黑暗，留下他的歌声的彻痕，跨过黄昏的静谧。他的家乡的家坐落在荒凉的土地的边上，
1: 在甘蔗田的后面，躲藏在香蕉树、瘦长的槟榔树、椰子树和深绿色的甲壳果树的阴影里。
0: 我在星光下独自走着的路上停留了一会儿，我看见黑沉沉的大地展开在我的前面，用他的手臂拥抱着无量数的家庭。
1: 在那些家庭里有着摇篮和床铺，母亲们的心和夜晚的灯，还有年轻的生命。
0: 他们
1: 满心欢乐，却浑然不知这样的欢乐对于世界的价值。
2: 大家好，我叫张安然，今年5岁了。
3: 我是马晨初，今年6岁。
4: 我叫韦冬至，今年7岁。
5: 我是陈安，今年6岁了。我们今天朗读的是《背影节选》。
6: 爸爸妈妈为你做什么让你很感动？
5: 我从这么小长到这么大，爸爸妈妈很爱我。
3: 爸爸妈妈牢牢记住我爱吃的饭菜，时常做给我吃。
4: 每天晚上我自己一个人很难入睡时，妈妈总是会先放下手头的工作哄我睡觉。
5: 爸爸妈妈把我生出来，从小陪着我长大，他们干过的很多事都很让我感动。我爱妈妈，我也爱爸爸，我爱你们。
7: 陈请各位姑姑掌，为我加油来捧场。
8: 我们过了江，进了车站，我买票，他忙着照看行李，行李太多了，得向酒夫行些小费才可过去。他比我忙着和他们讲价钱，
9: 我那时真是聪明过分，总觉得他说话不大漂亮，非自己插嘴不可。但他终于讲定了价钱，就送我上车。
4: 我说道：“爸爸，您走吧。”他往车外看了看，说：“我买几个橘子去，你就在此地不要走动。”
5: 我看那边月台的栅栏外有几个卖东西的等着顾客，走到那边月台，需穿过铁道，需跳下去，又爬上去。
10: 父亲是一个胖子，走过去自然要费事些。我本来要去

0: 去的，他不肯，只好让他去。我看见他戴着黑布小帽，穿着黑布大马褂，深青色棉袍，蹒跚地走到铁道边，慢慢探身下去，尚不大难。
1: 可是他穿过铁道，要爬上那边月台，就不容易了。他用两手攀着上面，两脚再向上缩，他肥胖的身子向左微倾，显出努力的样子。
2: 这时我看见他的背影，我的泪很快地流了下来。我赶紧拭干了泪，怕他看见，也怕别人看见。我再向外看时，他已抱了朱红的橘子往回走了。
3: 过铁道时，他先将橘子伞放在地上，自己慢慢爬下，再抱起橘子走。到这边时，我赶紧去搀他，他和我走到车上，将橘子一股脑放在我的皮大衣上。
2: 于是扑扑衣上的泥土，心里很轻松似的。过一会儿说，我走了，到那边来信。我望着他走出去，他走了几步，回过头看见我说，进去吧，里面没人。
0: 等他的背影混入来来往往的人里，再找不着了，我便进来坐下，我的眼泪又来了。
4: 好，感谢小朋友们为我们带来的精彩作品哈。那关于今天亲情的这个主题，不知道现场的两位小嘉宾，你们有没有朗诵到一些你们喜欢的诗词作品，可以和我们分享一下呢？
5: 我们俩有一首都很喜欢的作品，是唐代诗人杜甫的《月夜忆舍弟》。戍鼓断人行，边秋一雁声。
6: 露从今夜白，月是故乡明。诗人借秋夜明月寄托思念，饱含对亲人的牵挂，字字句句都流露着真挚浓厚的手足亲情。
4: 我们尝试朗读一下啊，我们来指导一下，还是男孩先开始吧。
5: 露从今夜白，月是故乡明。
4: 故乡，这个乡的调子不要掉，所以才代表我寄托在远处的思念，是不是？露是什么呀？白露时节，恰逢白露时节，但我还是觉得故乡的月亮最美丽最明亮。露从今夜白，月是故乡明。
5: 露从今夜白，月是故乡明。
4: 好，我们继续往下，女孩后半句。
6: 有地皆分散，无家问死生。
4: 人各去东西，已经打探不到更多的消息了，所以他内心是怎么样啊？遗憾的，悲伤的，对不对？所以呢，有地皆分散，无家问死生。
6: 有地皆分散，无家问死生。
4: 好，那继续让我们看一看还有哪些热爱朗读的小朋友将会和我们一起带来亲情这个主题的诗词作品诵读。那事不宜迟，就让我们一起去
7: 朗读吧。
8: 大家好，我叫刘瑞佳。有人说诗是迷雾，我说合欢树是一把钥匙。
9: 在家里让你觉得温暖的物品是什么？
8: 家里的暖光台灯是我心中最温暖的物件。每当夜幕降临时，柔和的灯光便缓缓散开，驱散了夜色里的冷清。愿我们眼中有光，心中有诗，一起为热爱加油。

0: 30岁时，我的第一篇小说发表了，母亲却已不在人世。过了几年，我的另一篇小说又侥幸获奖，母亲已经离开我整整7年。
1: 我家门前有一棵合欢树，是母亲亲手种下的。母亲为什么要种这棵合欢树呢？我没问过，也没多想，直到有一天

0: 天，我摇着车路过那里，看见那棵合欢树已经长得很高了，枝叶繁茂，像一把大伞。
1: 我突然想起母亲生前特别喜欢合欢树，她说合欢树的花好看，叶子也好看，而且寓意好，象征着家庭和睦。
0: 我摇着车缓缓靠近那棵合欢树，仔细地看着它。它的树干粗壮，树皮光滑，枝叶间开满了粉红色的合欢花，像一串串小铃铛，随风摇曳，散发着淡淡的清香。
1: 我伸出手，轻轻地抚摸着它的树干，仿佛摸到了母亲的手，温暖而亲切。我想起了母亲生前的点点滴滴，想起了她对我的关爱和照顾，想起了她为我付出的一切。我的眼泪忍不住地流下来，滴在合欢树的树根上。
0: 我知道母亲虽然已经离开了我，但她的爱永远陪伴着我，就像这棵合欢树，永远扎根在我的心底，永远不会枯萎。
2: 大家好，我叫田雨墨，我今年七岁了。
3: 我叫田雨晨，我今年五岁了。
4: 我们今天要朗读的是散步。
5: 关于亲情的古诗你知道哪些？
6: 独在异乡为异客，每逢佳节倍思亲，
7: 慈母手中线，游子身上衣。
8: 你好朗读者，我们来了，为我们加油打气吧。
9: 我们在田野上散步，我，我的母亲，我的妻子和儿子。我和母亲走在前面，我的妻子和儿子走在后面。小家伙突然间就叫起来，前面也是妈妈和儿子，后面也是妈妈和儿子。我们呀都笑了。
10: 后来发生了分歧，我的母亲要走大路，大路平顺，我的儿子要走小路，小路有意思。不过一切都取决于我，我的母亲老了，她早已习惯听从她强壮的儿子，我的儿子还小，他早已习惯听从他高大的父亲。妻子呢，在外面，他总是听我的。
11: 一霎时，我感觉了责任的重担，就像有些人物在严重关头时那样。我想找一个两全的办法，但找不出。我决定委屈儿子了，因为我伴同儿子的时日已长，我伴同母亲的时日已短。我说走大路，
9: 但是母亲摸摸孙儿的小脑瓜，变了主意，还是走小路吧。他的眼睛顺小路望过去，那里有金色的菜花，两行整齐的桑树，尽头一口水波粼粼的鱼塘。我走不过去的地方，你就背着我过去。母亲是这样说的。
10: 我们走到阳光下，向着那菜花、桑树和鱼塘走去。我蹲下来，背起了我的母亲。妻子也蹲下来，背起了我们的儿子。
11: 我和妻子都是慢慢的、稳稳的走得很仔细，就像我背上从他背上加起来，
4: 就是整个世界。
12: 好，今天我们带着大家一起品读了很多古典和现代诗词作品哈，都是关于亲情这个主题。那我想问问现场的两位小嘉宾，你们两个有没有什么收获可以和我们分享分享？
13: 亲情是藏在诗词里的万般思念，是相隔千里也割不断的血脉深。

0: 情，品读诗句，让我读懂了家人相伴的珍贵。
1: 一纸诗词寄相思，句句温情暖人心。诗词里的亲情真挚动人，也让我更加懂得珍惜身边亲人的陪伴。
0: 我们爱读书，
1: 我们读好书，
2: 那就让我们一起去朗读吧。你好，朗读者，我们下期同一时间再会。

0: 我差点没死喽啊！
1: 王栋木良说：“
0: 大人，
1: 您怎么？您有什么病啊？”赵斌说：“不是什么病，你看大人脸色，出什么事儿了？”
0: 大人，
1: 出什么事儿了？
0: 刚才来了个刺客，你们没想到吧？
1: 九皇七珠死了，感情这儿还有刺客，这个刺客比九皇七珠还厉害。手拿一把单刀进来就又要我的命，
2: 是吗？是大人，谁呀？哪来的？
1: 大龙山上的黄天霸。
2: 哎呦，怕哪手就来哪手啊！还真是黄天霸来了，可他怎么没杀你？
1: 幸亏啊，我的祖上积了点阴功，到这个时候我用上了。我把祖上这点事儿跟他一讲，黄天霸还真讲义气，说了今天饶我一死，下回还来，三天以后他还来，三天以后再来，我要再被他杀了，那就怨我命短了。
2: 赵斌一听，他不能吧，明告诉你三天以后就来，他还三天以后还来，找死啊啊！那我们衙门里边都准备好了，他敢来吗？
1: 敢来不敢来是另一回事啊，反正是我现在呀被他吓够呛。跟你们说吧，咱们得怎么办？
2: 赵斌说，怎么办怎么办，咱得想着呀，啊，咱得想着保护大人呢。三天以后他这么一说呀，您这么一听，他说是三天也行，三十天也行，六十天还行，九十天那就没准了，咱们得天天准备着。
1: 王栋蒙亮说，是啊，这个黄天霸是个什么人？赵斌说，什么人？这黄天霸我见过，当年在天坛门前打地摊打把式卖艺，我帮着他做过买卖，我给他帮忙帮了两天。哎呦，这个小伙子精明干练，那个性情争强好胜，他说你还别说，他说三天以后来呀、啊，还真行来，咱不得不防啊。
2: 好，加强防范。
1: 黄天霸回了大龙山了，回来之后一进屋，普天雕在旁边一瞧，
3: 天霸怎么空着手回来了？
2: 白去了。
1: 哎，没办法，谁让他跟我爹有那么一段事儿呢？
2: 跟你爹？
1: 黄天霸就把当年施琅和黄三太之间这个事儿一讲，普天雕、武天秋一听，
2: 哦，哎呦，老兄弟，
1: 你这事儿做得对，
2: 饶他一死，咱争取一个义字儿。三天之后，
1: 别三天以后，你跟他说三天以后啊。
2: 对呀、啊，三天以后，
1: 三天以后干嘛？咱这不是自个儿送死吗？你三天以后，人家底下预备好了，你一去正掉在炫马坑里了，那不完了吗？
2: 等着他，瞅冷子什么时候高兴什么时候下去。
1: 黄天霸说，不，我三天以后就去。
2: 结果等到三天以后，黄天霸又收拾好了，跟三位大哥一报案，今天我可要下山。这哥仨一听，什么？
0: 兄弟，你有病啊你呀、啊，你自个儿说的三天以后就去，你真就三天以后就去？你到那儿就撞人家刀刃上了。
2: 嘿嘿，我把衙门里边那伙人视同草芥。

0: 我看看他们怎么样，我让他们知道知道我黄天霸的厉害，我就让他众人保护着施世伦的情况之下，我把施世伦的脑袋拿来，你们等着吧。说到这里，黄天霸一转身，他下了山了。
1: 颈椎不好免费贴，腰椎不好免费试，关节不好膝盖肿僵怕凉，打不了弯全身麻，全部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一小时。热烈庆祝正骨世家青紫堂进驻北京，现开展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走路困难走不远路，腿脚没劲儿，爬不上楼，蹲不下去，站不起来，弯不下腰，直不起腰，抬不起腿，腰背酸困，膝盖打不了弯，膝盖关节怕凉，膝盖肿僵，抬不起胳膊，肩周不好，抬不起来，就来正骨世家青紫堂。全部呢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不管你啊是肩颈腰腿不好5年还是10年，当场贴啊当场就有感觉。免费体验的人太多了，必须打电话提前预约，地址西二环西直门店，预约电话5365-4677，5365-4677。
2: 由著名表演艺术家王晶诚信推荐的2026北京翡翠和田玉文化节及岁玉焕新活动盛大开幕。
3: 北京的兄弟姐妹们大家好，我是你们的老朋友演员王七。俗话说人养育3年，一养人一生，戴翡翠就是戴健康戴福气，尤其是一只漂亮的手镯，戴上以后啊气质马上就不一样了。我爱翡翠，那你们知道我在哪里买翡翠吗？北京买翡翠啊，你就要去北京东方博古城。
2: 云南玉石源头工厂近6万件翡翠和田玉精品亮相京城，从工厂到消费者手中是零环节零加价，全场2.5折，全场2.5折。
3: 北京东方博古城10万件精品翡翠和田玉器全部都是2.5折出售，云南玉石工厂直接把翡翠送到北京，从工厂到消费者手中是零环节零加价，全场2.5折出售，但保证是高品质，7天无理由包退包换。
2: 精品翡翠挂件只要1-2000，现场还首次推出岁玉焕新活动，只要您家里有过时的老式的打碎的瑕疵的磕碰的破损的翡翠玉石，统统拿来我们文化节现场，经过我们现场鉴定，最少给您折价几千元来购买2026新款的翡翠和田玉。
3: 我爱翡翠，那你们知道我在哪里买翡翠吗？北京买翡翠啊，你就要去北京东方博古城。
2: 应广大市民朋友强烈要求，活动延期至9月7号。北京东方博古城地址：西客站北广场向北300米路西，咨询热线8207-7077。
0: 黄天霸二下大龙山，这也就是黄天霸，这属于个性非常强的一个人，说到哪儿做到哪儿。3天后说来杀施世伦，他真就下了山了。这回下山，黄天霸跟上回打扮不一样了，化了化妆，所谓的化妆是不改了一件装束，头上戴一顶马林坡的草帽，辫子一缠，草帽压住了，身上穿一身灰串绸的短衣襟，13太保的纽帕，下边是兜裆滚裤薄底的快靴，身背后说背镖囊带单刀，不是背着个包袱，这单刀和这镖囊啊拿那个包袱都缠着，包皮缠上了，斜着一系，谁也不知道里边是什么，那个东西不能露了白呀。所以这么一来，黄天霸心里想，我就不信有那么多人保护着施世伦，我就杀不了他。黄天霸心想，我这回去啊有可能他们怕我3天之后真来杀施世伦，把施世伦给转移了，也有可能他们

布了很多的兵马在那等候着我，但是不管是什么情况，我也得走这一趟。我走那一趟到里边之后，哪怕我跟他们打一个乱七八糟，我杀他两个官军，没杀住石世伦，我也得回来，把我这脸儿挣过来了，说明我说了算数，说来就来，就这么回事儿。是黄天霸今天穿个这身装束，县衙里边待着。他要是来了，我就在这等着他见他一面。你们这些个人，就敌不了一个黄天霸吗？大人，这可真不是我们哥几个吹。要说黄天霸来了，我们这哥几个一块往上上，全不是他对手，打不过他。你们抓差办案就办到这种程度吗？是啊，那黄天霸那是从小的童子功啊，他爸爸金彪黄三太，了得了。我跟他比划个来回儿，那是拿嘴比划行，要是动兵器我不行。听天由命，我是哪儿也不去，我就在家衙门里边待着。我是大清朝的命官，这么一个山寨的寨主，一个草寇，他来行刺，把我吓得钻到那钟底下去，传出去不让人笑话吗？可也是，行，大人，您就在这屋里待着吧，别上庙里去了。好，这么着，我们大伙想办法保护你。赵壁呀，操心操的最大，嘱托王栋、王良、英公然、张子仁，你们把这些个官军衙役多安排一些，周围都埋伏好了。真要是黄天霸来了，挠钩套索、绳子网子有什么上什么，能把黄天霸捉住那是最好了。但是赵壁心里边有他自个儿一个主意，心想黄天霸三天之后他能来吗？根据我了解黄天霸这个人，个性特强，争强好胜，他有一股说到就办到的那么个劲儿，性格还毒，说不准他真行来喽。他按日子要来喽，他绝不能半夜从山上下来，他得老早的从山上下来，下来之后他在江都县城里边得溜达，说不定大街小巷什么地方就能碰着他。我呀，哎，我上街上溜达溜达，赵壁这回自个儿想起来身上带着一种东西。带什么东西？当年在药铺里帮忙卖药的时候，那药铺的掌柜的跟他不错，送给他一包药。什么药？是蒙汗药。告诉他说，这个药啊，你要觉得他跟谁不对付啊，给他高在茶水里高在酒里边，他喝了就晕，就蒙过去，好不了。赵壁心想，这玩意儿我带着他，万一要是碰见黄天霸，万一我要是能给他用上呢，哎，那不就好办了吗？说蒙汗药是什么？蒙汗药广西出了一种东西，哎，叫曼陀林，这种药起蒙汗的作用。赵壁这个药带着他没试过，不知道好使不好使，自个儿心里想啊，苍天保佑啊，佛爷有眼，像石大人这么好的官儿，可别让他有了什么闪失差错。赵壁就出了衙门了，出了衙门大街小巷到处转悠，他恨不能在街上碰见黄天霸，碰不着。可是黄天霸呢，到了江都县城里边，那么大个县城里边怎么就能碰上啊？到晚饭时候了，黄天霸来到了醉月楼，这是江都县最好的一个酒楼，楼上找了个雅座八号，到里边是一个单间，自个儿要了几个菜，摆上酒，黄天霸准备在这吃个饭，然后再找个店房住下休息，到了晚上去行刺。就在黄天霸在这坐下吃饭的时候，偏巧赵壁也往这儿来了。他上醉月楼来之后，一进先问：“哎呀，哎，你这个楼里有我朋友吗？”这跑堂里看，谁？您朋友？您朋友是谁呀？我的朋友，那当然。

0: 我的朋友你不认识啊？嘿嘿，你们这楼里边有没有来个漂亮小伙儿？啊，20多岁，很漂亮。那就是我朋友。哦，他姓什么呀？姓什么？姓黄。哦，哎，您还别说，这楼上有两个漂亮小伙儿，不知道您看是不是？3号有一个，8号有一个，是吗？好，我瞧瞧。赵臂上了楼，雅间挨个挑帘看，挨个挑帘瞧。到了8号这边一看，像。黄天霸15、16岁的时候打把式卖艺，他帮过场子，所以今天赵臂拿眼一搭，还差不多。赵臂心想：老天爷有眼呐，让我愣把他撞上了，这可活该。赵飞一挑着帘就进来了。你好，黄天霸在这正自个儿端着酒杯在这喝酒呢。一抬头，哦，您好，您好，什么家来的？啊，我刚来。黄天霸一看这个人吧，有点面熟，没想起来是谁，所以他答跟着回话，您来了，来了！哎呀，咱可真是好久不见了啊！这叫千里有缘来相会，对面无缘不相逢啊！兄弟，还认识我吗？一说这个话，显得很近乎啊。黄天霸就说：“哦，认识，认识，认识，我是谁？就怕这样的人。”本来说认识认识，人家没想起来，他非要问，刨根问底儿，我是谁？黄天霸说：“啊，你不是那个，说，您，哎呀，手握眼拙，我马上想不起您的名字来了，兄弟，您是贵人多忘事啊，忘了吗？头些年在北京天坛，您在那打把式卖艺。”我给您帮过场子，帮了2天呐，啊，完了你就把我忘了，别的忘了行啊，我这脑袋您能忘了吗？全天下你看有我这脑袋这么小的吗？哎呦，您是赵爷，对喽，对了对了对，说着话坐下了。哎呦，兄弟，我可没想到在这儿碰见你呀，怎么样，最近混得如何？还算行吧，
1: 老爷子挺好的。
0: 哎，别说了，家父1年多以前就已经病故了。哎呦，恕我嘴笨，恕我嘴拙，不该问这事儿。哎呦，老爷子那可了不得呀！啊，金镖荒三代，海子洪门镖打猛虎，救了康熙老皇帝，完了康熙皇帝给了一个团龙马褂。你们家里边369设摆团龙会了不得，五路林中人都知道啊！兄弟，现在在哪个地方发财呀、
2: 我呀，哈，我就在江都这一带，做什么买卖呀？给人家帮忙。您现在如何呀？
0: 嗨，我别提了，蚂蚁拴豆腐提不起来喽。我这个人，你琢磨琢磨还能行吗？到哪和人家也不待见。一瞅我长这模样，人就不得意，哪像兄弟你呀，仪表堂堂，谁看着都喜欢，不管男的还是不管女的。哎，兄弟，结婚了吗？
2: 还没有。
0: 怎么还不结婚呢？这漂亮小伙还不结婚？
2: 哎，男子汉大丈夫应该先立业后成家。
0: 对，对对对，就是应该先立业后成家。别学我，你哥哥我跟你想的不一样，我是想先成家后立业，但是没人跟我。
2: 嗨，赵大哥，您说哪去了？您怎么会没人跟呢？
0: 甭别的，我这脑袋就耽误大事了。人家那一般的姑娘是一看见我一相亲，一瞅这小子这脑袋长这么点儿，说这孩子将来一生出来得什么模样啊，好不了啊。所以说，不但说把我耽误了，把我儿子也耽误了。你看这事儿弄的，哎呀，人跟人不能比呀，人跟人比得死，货跟货比得扔啊。还有，

长官，拿过杯来，这是我的朋友，我们在这儿喝点。黄天霸给赵壁倒上一杯酒，黄天霸心想，他来的正好，我正愁着自个儿到晚上这段时间没人陪我干什么呢，我就在这跟他瞎聊，聊到晚上我连电都不住了，然后我告辞，我就上衙门里边杀石世伦去。斟正酒了，黄天霸把酒杯一端，赵兄，咱们是人生四大喜事啊，久旱逢甘雨，他乡遇故知，咱们这叫他乡遇故知，再次相逢这是有缘之人，干一个。好，干一个，来干。天霸，我问你，你今儿个到这儿来有什么公干吗？有点公干，事儿不大，陪您喝点酒，没事儿。好，好，好，好，好，好。这一边喝着酒，赵壁就注意瞧着，瞧什么？他瞧黄天霸都带了什么。黄天霸身上背那个包袱已经解下来，撂在旁边，那里边这么长，鼓鼓囊囊。赵壁心里边就琢磨，那是兵器，那肯定是刀和镖囊。心想，我得怎么想办法，我得把这蒙汗药给他弄到那酒里呀。哎，但是这倒不出功夫来呀。他不出去啊。赵壁说，天霸，最近在这儿都干了什么事儿呢？哎呀，没准儿。赵壁心想，我知道你战神威王，你当了强盗了，你能说真的吗？所以黄天霸就问赵壁，您干什么了？我呀，在鱼行里边当经济，卖鱼的，知道吧，到处都是买鱼卖鱼的，买鱼卖鱼的，完了就我给他们搭个这，让他们买鱼，当中赚点钱。好，酒喝完了，赵壁吩咐现茶，茶水摆上来了。茶水摆上来之后，赵壁就一个劲儿的让黄天霸喝水，左一杯右一杯。喝茶喝多了，赵壁心想，你得尿尿啊，你只要能出去就行了。黄天霸果然想要站起来外边方便方便。黄天霸往外一走，赵壁马上从这个腰里边就把这个蒙汗药包掏出来了，出去上外边往外边瞧了一瞧，下了楼了，他转身又回来了，夸倒到这水里头了，把这包一团了往旁边一扔，把茶壶拿着等着。黄天霸一进门，哗，把这水一倒，天霸来喝。黄天霸端起这个茶碗来，跟赵壁这么一举，这个茶碗咣咣咣咣咣咣咣喝下去了。赵壁这心里边一块石头落地了，心想就看这个药它好使不好使了。一会儿的功夫，就看黄天霸，就在一瞬间，黄天霸也觉得坏了，我中了计了，咣当倒了。我身上，我得背他，我送他回家。哦，哈尼，哎呦哎呦，这小伙子怎么喝那么些？叫说的，我让他少喝点，非得要喝。哎呀，我说跑他呢，找根绳来，把他跟我捆在一块儿。干嘛跟您捆一块儿啊？我告诉你，他这坨大，我怕背不动他，走到半道他一出溜掉下去呢。捆结实点，把我们俩捆在一起。我跟他就不分开了，我到他家让他们拿剪子再绞开，把他弄下去。哎，好好，这跑堂到楼下找个绳子捆了好几道，把他俩绑一块儿了。为什么？赵壁心想，我得把你捆结实点，万一我这个药要是挺的时间不长呢，走到半道你醒了呢，你要跑了呢，别，你跑了得把我带走，我跟你没完，所以这捆上了。赵壁又一琢磨，把他呢找块布来，把他脑袋包上啊，包上干嘛？我告诉你，我这兄弟啊，这个脑袋有怕见风的病，一风吹他就头疼，你把那脑袋包上，然后他风吹不着，他就没这病了。哦，哎呦，那咱这哪有布啊。嘿，你那围裙解下来，姐来，我要是有钱，我买你的围裙了，把他脑袋包上，啊，

0: 发捆上了。赵壁为什么给他把脑袋罩上？赵壁心想，这黄天霸从大龙山上下来，是来了一个人啊，是来了几个人呢？我不知道啊，我碰上的是他一个人呢。万一我要背着他在大街上一走，哦，碰上那一位是他的同伙，一瞧他迷糊了，在我身上背着呢，连我一块都弄大龙山上去了，那不完了吗？所以赵壁处处都想得比较细致，给黄天霸罩好了脑袋，赵壁背着下了酒楼，把黄天霸的刀也夹着，下了酒楼就奔着衙门里走。往衙门里走的时候，赵壁心里就合计，老天保佑，这蒙汗药可别过劲，可别让他醒过来。老天保佑，佛爷睁眼，哎，苍天加护。背着进了衙门了，往衙门里边一走，这衙门口了一看，哎，赵爷您来了，快点快点快点快点，来人来人。稀里糊涂大伙都跟着说，怎么的，把谁背来了？一个脑袋上面罩着个布记着，不知道是谁。来到后头二堂，到了施世伦的跟前，赵壁往旁边那个椅子上这么一放，他也坐那儿了。快点把这脑袋这布解开。王栋王良过来，赶紧把头那罩头的布解下来了。解下来之后，赵壁把这单刀往旁边一扔，大人您看看是他不？施世伦一看，没错，那天晚上来的就是这小伙子，还没醒过来的吧？啊！王栋一看，行啊，快点把他绑上吧！一抓着黄天霸的脖领子，咵，由打这椅子上就拽下来。黄天霸往前这一拽，赵壁跟着一块咣，都倒了，绳子捆着去了。捆一会儿，赵壁慢着，没看见吗？都在一块呢。这大家伙才把绳子给他剪开，给黄天霸绳捆索绑，捆了两道绳子，捆结实了。赵壁这才缓过劲儿来，哎，施大人，您洪福齐天，今天他怎么那么巧，怎么那么寸，一脚踹出个屁来，这叫寸劲儿。你说我就碰上他了。碰上他了，我真有招，我就给他用上了，这也给他用上了，你瞧见没有？逮住了，大人，这回您就平安无事了。问他吧，审问。施世伦说：“这个人还没醒呢，你用的什么呀？蒙汗药，头一回使，这玩意儿还真灵，给他用上他就晕过去了。那怎么能醒过来呢？”这边好吧，人家说了，拿凉水一喷就过来，快点让他醒过来。赵壁马上让人找一瓢凉水，赵壁拿这个，几口水，黄天霸醒过来了。黄天霸这醒过来，赵壁把黄天霸的刀镖拿过来了，在手里摁着，心想这个玩意儿可不能到他手里。到他手里就完，现在反正捆着呢，他不能动。黄天霸醒过来之后一睁眼，啊，这什么地方？兄弟，这是衙门，我把你请到衙门里边来了，跟施大人见个面。兄弟，没想到吧，哥哥我现在在衙门里边混一个闲差事，就得给衙门里边出点力，报点效吧。你要刺杀施大人，我能让你刺杀吗？所以我就把你带到这儿来了。兄弟，哥哥对不起你啊，当年可是帮你忙，给你帮场子打把式卖艺，今天也是给你帮忙，帮忙让你一块见见施大人，怎么样？
1: 赵壁，你用的蒙汗药，
0: 嘿。对，是这样，对不住了。
1: 施世伦没有别的说的，我当初说过三天后到这儿来，我要你的命，可是今天万万没有想到碰到这个赵壁。

碰到赵璧之后，他居然把我给捉住了，怨我走背字儿，怨我倒霉。别的话没有了，施世伦要来就给我来个快刑，一刀要我的命。得了，我知道，我这叫杀官造反，不可赦的罪名，来吧。施世伦说：“黄天霸，你真如约而来了啊！好，我佩服你。你三天前说三天后来，果不食言来了。你讲究一个信字。三天前你杀我，我说了我父亲曾经救过你父亲一命，你饶了我一命。”

0: 嗯，
1: 可是我嘛也打算给我姐妹和哥哥家也都送点，让他们尝尝。
0: 哎，
1: 他们要是吃着好啊，肯定也得买。要是凑个，
0: 送人多有面儿啊，陈总，咱就再把这四罐加上，成全一下，好不好？
2: 好，那就感谢大家支持。
0: 哎，
2: 咱们24罐两大箱，依然不到100元，给您包邮送到家，
0: 太
1: 值
0: 好
1: 了。
2: 仅限本期节目，仅限本期节目，然后咱们限量2万组，好不好？
0: 哎，太棒了，值啊！
1: 买一组2大箱，够我吃1个月的，还能分给亲戚点儿，比我天天出门买呀，便宜多了。
0: 重点是高端食材，营养丰富啊，开罐即食，常温保存，咱吃一罐开一罐啊，一点都不浪费。最关键来上这么一碗啊，莲子桂圆八宝粥是暖胃又舒服，这日子啊过得是又踏实。
2: 对，我只讲一遍啊，2大箱24罐不到100元，错过了恢复149元。
0: 赶快拿起手机啊，按照屏幕下方的热线电话开始抢购啊，马上订，立即抢啊！记住啊，这是栏目组特供的减糖版健康桂圆莲子八宝粥，别的地方可没有啊！24罐不到100块钱，送货到您家门口。
3: 栏目专属特供桂圆莲子八宝粥开抢了，是给中老年人特制的减糖健康升级版，甄选8种珍贵谷物食材，真材实料。桂圆、莲子、红豆、花生等食材富含多种营养物质，软糯香甜，粘稠爽滑，常温保存，开罐即食，吃一罐开一罐不浪费。2大箱共24罐，不到100元，家人随时补充营养，好吃解馋，送人有心意。限量200组，抢完恢复原价，赶紧拨打电话或者扫描2维码抢购尝鲜，先到先得。

0: 再给大家展示一下啊，今天这个桂圆莲子八宝粥啊，两大箱，一共是24罐啊。最关键呢，它这种易拉罐的包装啊，袋子上就有个小勺，轻轻的打开就可以直接吃了。大家看看这个八宝粥熬的软糯绵密，丝滑醇香，口感是非常清甜的，一点都不齁。
1: 这款莲子八宝粥啊，真是太好了，人家这用的都是真材实料，有好几种谷物啊，都是药食同源的上等食材，全家人多吃点啊有好处，尤其是老人和孩子每天啊都需要补充多种营养和矿物质，尤其是我们中老年人啊，现在很多东西都不敢吃，
0: 对，
1: 又怕噎着，又怕不好消化平时啊就想喝这么一碗桂圆莲子八宝粥，但是你说要去买各种食材，还要花上好几个小时去熬粥，这腿脚和这身体呀、都是扛不住了，
0: 对，
1: 自己熬粥啊这精力真是不行了，有了这个常温保存开罐即食的桂圆莲子八宝粥啊、真是太贴心了，早中晚三餐下午茶夜宵都可以吃上一罐，外出携带啊也很方便，不用泡不用熬，开罐啊就是一碗老火靓粥，营养丰富软糯香甜，人家这是啊减糖版更健康，好吃解馋，关键是啊省时省力，大家伙儿啊赶快尝尝吧。
0: 没错，你像我啊平时啊这一忙起来我吃饭特别凑合，所以经常就觉得胃不舒服，但是啊有了这款八宝粥，您随时随地的啊拿热水这么一烫，哎呦马上这口热乎粥就喝上了，感觉这生活品质一下子就提上来了。所以啊你像我一下抢了两组，自己留一组放在家里办公室喝，另外一组就给家里人啊爸爸妈妈送去让他们也喝一喝。所以说到这儿陈总，咱这个产品的质量肯定不能降下来啊。
2: 大家放心，我们是源头厂家直供，这款桂圆莲子八宝粥甄选桂圆莲子等多种药食同源珍贵谷物食材，不添加香精色素防腐剂，美味解馋，确保安心健康。我承诺正品保障，你收到的每一罐都是最新加工的，大家放心买放心吃，工厂认真做良心产品。收到产品后您如果有任何不满意随时来电，

0: 第一时间给您圆满解决。
1: 栏目专属特供桂圆莲子八宝粥开抢了，是给中老年人特制的减糖健康升级版，甄选八种珍贵谷物食材，真材实料，桂圆、莲子、红豆、花生等食材富含多种营养物质，软糯香甜，粘稠爽滑，常温保存，开罐即食，吃一罐开一罐不浪费，两大箱共24罐，不到100元，家人随时补充营养，好吃解馋，送人有心意，限量200组，抢完恢复原价，赶紧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抢购尝鲜，先到先得。

0: 好了，本次桂圆莲子八宝粥的抢购时间马上就要结束了啊，我已经抢了啊，今天真的是限额200个名额，这抢完可就恢复原价了，今天是实惠，你要不抢可就真错过了。那抢上的朋友就可以开始美美的来享受桂圆莲子八宝粥了。
1: 开始烧开后把铁罐放进去等1分钟就行了，就咱家这种品质的八宝粥，您去餐馆收你10几块钱那都是便宜的。这桂圆莲子红豆花生麦仁糯米绿豆芸豆可都是好食材，含有丰富的蛋白质维生素和钙铁锌磷钾核黄素膳食纤维葡萄糖果糖亚油酸氨基酸等营养物质和微量元素，大人孩子要多吃点儿。
2: 雨桐，给再来一个。
0: 好嘞，
2: 这款八宝粥啊真是太少见了，浓稠顺滑软糯香甜，好嚼好消化，在家呀当正餐夜宵下午茶呀都不错，外出运动旅游带上几罐随时都可以填饱肚子，好生活需要一碗好粥，我们呀不能把这时间呀都浪费在买食材清洗花好几个小时熬粥的时间上，在家看看电视看看报纸和家人聊聊天和孩子玩玩游戏或者上公园溜溜弯，那才叫生活呢。
0: 关键啊这箱子啊也真的很大气啊，咱这个过年的时候啊当这个伴手礼或是年节礼啊串门的时候，哎我觉得真的是挺讲究的，今天买也特别的值啊，最关键这一箱啊全家人喝啊几天就喝没了，肯定很多人啊还在下手再抢。
3: 栏目专属特供桂圆莲子八宝粥开抢了，是给中老年人特制的减糖健康升级版，甄选8种珍贵谷物食材真材实料，桂圆莲子红豆花生等食材富含多种营养物质，软糯香甜粘稠爽滑，常温保存开罐即食，吃一罐开一罐不浪费，2大箱共24罐不到100元，家人随时补充营养，好吃解馋送人有心意，限量200组，抢完恢复原价，赶紧拨打电话或者扫描2维码抢购尝鲜，先到先得。

0: 每月200多大洋呢，都去哪儿了？
1: 这个月买米的钱都没了。
2: 哦，是这样的，你听我慢慢给你说。共产主义小组刚成立，每个月都得拿出80块补贴，工读互助团，还有长辛店的劳动补习学校，处处都要开销。还有几位家境贫寒的学生又凑不齐学费了，这个月的薪俸大都贴补他们了。
1: 哎，可也得给家里留些买米度日的钱啊。
3: 李大钊先生薪资优渥，却终生奉行简易生活。他将俸禄倾注革命事业与崇高信仰，奋力托举，照亮前路的革命星火。他用纯粹无私的行动，诠释了心中永不动摇的信仰。

国宝亮相，闪耀首博，仙丝凝铸，技艺上观，巧夺天工，珠翠摇曳，十二龙九凤冠，惊艳绝伦，更有金花丝云龙纹香薰圆盒及龙纹玉鱼玉佩等稀世珍品，在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上演中外古文明的双向奔赴。现在起至九月中旬，来首博，见证旷世相逢的美与荣光。

0: 妈，
1: 哎，都收好了。妈，明天去送你吧。
2: 不用了，妈，你又该哭了，严冰说送我。

0: 他妈都老成啥样了，头发每个月都得染，还有脸上这皮肤呀，没有以前那么好了，皱纹、黄褐斑都冒出来了。你摸摸妈这肚子，生完你跟你哥呀，妈就再也没穿过紧身的衣服。 咋一眨眼，你俩就都长大了？哎呀，都飞走了。啊，雪花小的时候就跟一个男孩一样，那么勇敢，天不怕地不怕的，逮谁跟谁打架。你跟思雨那时候，所有人都反对。
1: 其实妈心里是支持你的，还错了也不要紧，年轻嘛。你跟东方红也是一样。东方红现在是明星了，有地位，有名气了，你是怕别人说你跟他是因为这些？其实妈心里知道，东方红在你心里还是那个成天跟着你屁股后边委屈巴巴的那个小男孩。
0: 需要你保护的，是不是？妈可羡慕你了。妈那个年代呀，不像你们现在，说想去哪儿就去哪儿，想干嘛就干嘛。正好，青春就是要去奋斗的，失败了也不要紧，失败了就回家来。你还有我跟你爸呢。
1: 山丫头，好了，我不哭了啊！
0: 别惦记我们，去闯。

0: 你家人肯定很舍不得你吧？我爸都好几天没跟我说话了，在家哭呢。
1: 你放心，我会经常回来的，帮你照顾他们。我哥还在给你写信吧？我们每天都发
0: email， 聊他最近的生活呀，学习啊。没事儿，读完博就会回来的。

0: 啊，这么多年，我终于等出头了。
1: 雪花，不拍新了就回来，别委屈自己了。
0: 我知道，
1: 我在家等你。

0: 吃饭了啊！哟，真睡着了呀？
1: 你这跟我这儿生什么气呀？啊！我跟你说一声啊，雪花来电话了，平安到北京了。叨叨呗，我一个人我又拦不住她。
2: 那孩子想出去闯闯，你拦他干啥呀？
1: 闯啥闯啊？一个女孩子去这么大城市，她能闯出啥来？要工作没工作，要地方住没地方住。
2: 你再出点啥事儿咋整？
0: 雪花现在她不是个孩子了，她都20好几了，那你想想咱们20好几的时候。
2: 行行，你就犟吧，你出点啥事儿你就不犟了。你嘴里就不让念点好呀？不是，淑霞，我发现你啊，真的是，你的那些书，你的那些诗，你都白看了，白读了。我不求雪花大富大贵。
0: 我也不求他有啥出息，我就指望着他在咱们身边平平安安的、平平淡淡的生活，这是最好的呀。你咋就不懂呢？你非得让他出去闯，不撞南墙不回头，是吧？就惯着他吧。宪平，说的对，其实我心里也是这么想的。 可是雪花在家里待着，你看不出来她心里憋屈、她不快乐呀。我要是她这岁数，现在环境那么好，我也想出去大城市看看闯闯，闯得出来闯不出来，你总得让她试试吧。要不她到了咱这岁数啊，她心里该有遗憾了，是不是？
2: 吃饭了，妈都做好了。哎呀，这个越老越爱耍赖了，怎么？不是，我突然想起来了，雪花，你给他钱了吗？
0: 给了。
2: 啊？他不要。啊？你啥意思？不要你就不给了？
0: 那他不要我咋给呀？你咋不给呀？
2: 啊，对了。
0: 你给傅莹打电话了吧？你现在东方红这么火，他们家在北京肯定有房啊，不行的话让雪花住他们家吧。你说的对呀。你看，不，那你咋不早说呢？那雪花在的时候你咋不跟她说呢？现在才想起来。
3: 现在去说呗。傅莹电话你有，你打。
2: 我打。
0: 哎呀，指望你呀。
3: 他没地儿住啊。
0: 哎呀，北京这房租都贵。
3: 谢平啊，哎呀，我一人在家呢，玉树出去遛弯去了。东方红出国刚走，哎呀，我跟玉树都打算买票回去了。那啥时候来的呀？那咋不提前告诉我呢？哎，他带手机了没？哎呀，那我咋联系他呀？好，没问题，没问题。好嘞，好嘞，好嘞。哎哎，嗯嗯，那就这样，哎，挂了啊。
4: 谁电话？
3: 宪平来电话了，说雪花来北京了。
4: 雪花来北京了？
3: 啊。

1: 王不悔，虽然寥寥几笔，但他和纪晓芙的爱情好美啊！还有纪晓芙给他女儿起的名字杨不悔。那你想改名叫王不悔？
0: 看点脚底下啊！
1: 哎。
2: 让一下，
0: 不好意思。干嘛呢？哎，这走廊尽头是那浴室跟厕所啊，多用的。那钥匙给你，收好了。
1: 好，谢谢。
0: 哎，
1: 谢谢啊。

0: 六。
1: 接着说了。
2: 周凯燕冰箱定位不行。

0: 晚报，晚报，京华晚报。这是京华晚报。
1: 拿两份吧。
0: 两份，两份，两份，两块。
1: 两块是吧？谢谢。
0: 晚报，晚报，京华晚报。
1: 喂，妈，我找到住的地方了，你放心啊。嗯，
2: 这两天我找工作呢，等我找到工作，我把公司电话告诉你。嗯，行，那我先挂了。

0: 锦城师范大学中文系，其他没了。
1: 我刚从老家出来，我刚来北京。
0: 我们公司需要有经验的人员。
2: 结婚了吗？
1: 没有。
2: 有男朋友吗？啊，
1: 跟我应聘有关系吗？
2: 当然，回头你交了男朋友，辞职回家结婚生孩子去了，我们培养了半天用不上。
1: 你这是歧视女性啊。
3: 实话跟你说了吧，就你这个学历，在我们这里抓一大把。
4: 你这就是什么呢？眼高手低，知道吗？
3: 会喝酒。
5: 还有别的优势吗？你站起来，
3: 回去吧，
5: 看一下。
3: 咱们谁也别耽误谁时间。哎，你不要
5: 再下一个，
3: 快了，好吧。
6: 王雪花，进来吧。
5: 你这名字也太土
7: 了。我们需要积累过来。
3: 下一个，
6: 不好意思，
3: 你确实不太合适。
6: 你好，
8: 哎，怎么着？这工作找着了吗？
6: 还没有呢。
8: 那您是不是还得跟这儿再续两周啊？
6: 我再想想。
8: 行吧，那你抓紧上柜台交钱去啊！像你这样出来混的丫头见多了，迟早还是得回去。年轻人想的忒简单。
9: 雪花，这是你干妈在北京的电话。
10: 我的北漂生涯经历了很多坎坷和磨难。东方红已经是大歌星了，人们看他的时候都抬着头，而和他一起长大的我还在地下室里苟且着。来的时候并不知道，原来梦想并不只靠想，但现实闯进

的，太好了。

0: 等会儿给我拍照片。
1: 行，一二三，
0: 以后随时想吃就吃。
1: 没出息。
0: 那你起的啥呀？
1: 我一起来北京。
2: 哎，转换联系你
3: 没有？刚刚刘阿姨给我打电话了，说她找着工作了，等稳定下来就来看我。
2: 啥工作呀？
3: 不知道啊，你刘阿姨也没说啊。
4: 慢点。
3: 这本来呀，我跟你爸都打算回老家了，可是一说雪花来了，那我跟你爸呀又不放心回去。
2: 哎呀，我就说你们回去干啥呀？就在这待着不挺好的吗？
3: 能待得住吗？这婶儿也不认识你，又不着家。那我们回去了，左邻右舍都认识，谁都知道，谁都熟，不憋屈啊？在这待着憋屈？
2: 有啥憋屈的呀？
3: 你
2: 哎，爸，快快快！
5: 你怎么那么着急唠叨？
2: 坐下。
5: 哎，儿子，快吃点水果啊！
2: 我知道你俩在这待着无聊，但咱家就我一个孩子，我现在条件好了，你们不跟我一块儿生活，离我远远的，我能放心吗？
3: 儿子，你这孝心我跟你爸都明白，可是你说我俩在这待的，这憋的都快长毛了。嗯，那你要真有孝心，赶紧的娶个媳妇儿，生个孙女，那样的话我跟你爸就在这陪你待一辈子，给你看孩子看家。
2: 为啥是孙女啊？
6: 妈不是没闺女吗？当年没本事生啊。你说说本来这雪花多好啊，
3: 可是因为你这太火太有名了，也不愿意跟我们来往了。哎呀，你说说你这连雪花都留不住，那么有名有啥用？哎，
5: 你妈说的有道理。
6: 哎呀，妈现在都愁啊，都不知道该给你这个大明星做啥饭了。
7: 你好，我们是新招的员工，是在这儿培训是吧？
8: 培训？您是不是弄错了？我们没有培训啊。
6: 他说的是这儿啊，你看，
8: 公司地址和名称都是对的，但是我们没有招新人，更没有什么培训了。
7: 他前天跟我们说的清清楚楚的呀。
8: 我在这儿工作，我能不知道吗？没有招新人。
9: 我一看到你就觉得你一定没问题。
10: 入职保证金3000元，
9: 每个公司都有自身的文化和特色。
11: 交了3000，
6: 刚刚退给我。
12: 这不是大哥，跑啥呢？搁那儿？
6: 这公司人呢？
12: 这没什么公司，一直空着的。
6: 我们前天还在这面试呢。
12: 哦，前天的公司啊，临时借用一下子。
13: 那我们的钱呢？这儿有3000块钱呢。
12: 我上哪儿知道去啊？跟我有啥关系啊？
13: 你这长
12: 我哪知道啊？我不知道。
13: 那你应该对这事负责呀。
12: 我负啥责呀？
13: 都没你责任。
12: 你该找谁找谁去，别吵吵，别耽误我们办公，快走，走，快点的，快走快走走。我哪知道你们的事儿？
14: 那咱们报警去吧。
12: 走，
14: 没办法呀。
15: 哎，三区什么情况？什么情况？赶紧把人请走。走了吗？走了没有？
12: 报告，人已经轰走了。不好意思啊，影响你们办公了。

0: 干妈，
1: 你还知道有我这个干妈呀？你快进来吧，你啊，
2: 来了，
1: 你这个死丫头啊，你真是的，你要气死我了，你知不知道我天天惦记你啊？
2: 还打上他了，雪花，干妈天天唠叨你，可想你了，我也想你。
3: 东方红啊，晚上有演出，我没敢告诉他你要来，
0: 没告诉是对的，工作重要。你们房子这么大，好漂亮啊！
3: 哎，快点带着闺女四处看看，还有俩菜，马上就好啊！
2: 自己家闺女自己看，雪花，我帮干妈给你做饭去啊，自己看。
0: 那我可就参观参观了。
2: 他把你高兴的。来，雪花。
0: 哇，还是我最爱吃的那些。
2: 今天啊，你要陪你干爸喝一杯啊。
0: 喝，今天就是陪干爸干妈。
2: 来，服务员，咱们一起举杯啊，雪花。我跟你干妈太想你了，
0: 我也想你们，想得胸口疼。
4: 你少来，虚伪！
2: 别老说，先喝酒。
0: 来，
5: 来，雪花，吃菜，是干妈给你烧的啊。嗯，
4: 你说说你啊，来北京这么久了，也不知道先来看看干嘛？
0: 我这不是找工作吗？
2: 哎，工作找着了吗？
0: 嗯，还在找吗？
3: 别着急，要找啊就找个好的。哎，你现在住哪儿呢？别在外边租房子了，这家里多大呀，搬过来住这儿来也能陪陪我和你干爸。东方红啊，这不是出国就是出差，在北京待的时间可少了，就算是在北京也不怎么着家。
2: 别老说，来喝酒。
3: 来来来，
2: 举杯举杯举杯，喝酒了啊。雪花，干爸知道你不想受我们大人管束，想自己自在点，但是你在北京找工作，在外面租房住，这么合适吗？我跟你干妈都在呢，要不在我俩就不说了，这你在外面租房受苦，我们得多心疼啊。
3: 就是，
0: 干爸，你们的心我都了解，真的，但你们也要理解我，我已经不是趴在我干妈怀里吃奶的那个小孩了。我都这么大了，难道我要靠你们一辈子啊？我没混出个样来让你们跟着我享福，我已经够自卑的了，所以你们就让我舒坦些，我肯定混出个样来，将来孝顺你们。
2: 孩子大了。
4: 那你和东方红
3: 干爸，
4: 你们俩
0: 来，干妈，我敬你们。
5: 来，来来来，喝喝，
2: 干了啊，咱。我干了，雪花，那闺女多厉害，
3: 非得回去吗？在这儿住不行吗？
0: 我会经常来看你们的，干妈。
3: 闺女啊，有啥困难一定跟干妈说，别死撑着。我跟你干爸看不得你受苦的啊，有啥困难一定跟我俩说，知道不？
0: 知道了，我走了。嗯，
3: 哎，包，哦，
2: 来，常来，雪花，啊，来，咱送送闺女。
0: 你别送了，我自己走就行了，又不远。你们早点休息，干妈干妈。啊，我常来你们。
6: 你
0: 们
6: 来啊。啊。
7: 见头了啊。我砍价了啊。

谢谢。雪花，我回北京了，看到消息立刻跟我联系。你不想见我可以，给个电话也行，我们通个电话。

0: 中文系专业啊？
1: 啊，
0: 我们公司招的呢是社会新闻部的编辑助理，也要负责一些宣传策划工作。你的专业不对口啊。
1: 宣传策划不就是写稿子吗？我经常在网上写文章的。
0: 网络文学呢和新闻题材还是有一定区别的。
1: 但我有写作基础，可以学呀。
0: 你先出去等一下，一会儿通知你结果。王雪花，你被录取了。
2: 喂，
3: 妈，我找到工作了。
2: 找到工作了？
3: 啊，新浪网你知道不？
4: 啊，妈知道，互联网。
3: 那可是大公司，可好了。我那个部门呢，它叫社会新闻部，将来可以当记者呢。
2: 记者好呀，见世面。但是妈知道这个记者啊也辛苦，得到处去跑。
4: 你在外边啊一定要注意睡眠，注意好好吃饭，保护好自己啊。
3: 我知道了。家里咋样啊妈？
2: 家里都好，我跟你爸跟你老都好着呢。你需要钱就说话，家里我们仨也用不上啥钱。
3: 妈，你别担心这些了。
2: 雪花，你见到你干妈没呀？
3: 啊，我见了见了，
4: 没来得及跟你说。干妈还偷偷给了我不少钱呢。嗯，
3: 妈，我觉得出来闯是对的，我不后悔。
2: 妈支持你。你要是没事啊，得空了就给家里多来电话。
3: 好，我知道了，那我先挂了啊，我现在可忙了。
4: 啊，去忙吧。
3: 嗯，挂了。
5: 雪花，把这个帮我复印一下啊。
3: 好。
6: 复印呢？多久啊？
3: 哎呀，挺多的。要不你留着，我复印完给你复印。
6: 行，谢谢。

0: 认识吗？大歌星特别火。
1: 是你写的？
0: 啊，是啊。
1: 你说他的歌不是自己写的，找枪手写的，你咋知道？你采访过他？
2: 啊，没有，他不接受采访。我是听他公司他身边人说的。
3: 你作为记者怎么可以道听途说呢？你没有采访过他，为啥字里行间跟采访过似的呢？
2: 你火什么呀？你是他粉丝啊。
3: 我是不是他粉丝不重要，你没有通过对他本人的采访道听途说写新闻就是错的。
2: 你什么毛病啊？看什么呀？有本事告我去。
1: 我想请教主编一个问题。
4: 你说。
1: 明星的新闻稿可以不通过采访他本人道听胡说乱写吗？
4: 当然不可以。
1: 那咱们网站的娱乐部记者怎么可以？
5: 谁呀？
6: 李贤。
5: 你谁？
1: 我是社会新闻部新来的，我叫王雪花。

0: 听说你告了娱乐部李贤的状，我不知道他是谁，我不认识他。
1: 他可是咱们副主编的亲戚啊，
0: 谁的亲戚不能乱写新闻啊？新闻要尊重事实。对，你说的对，但是你别忘了，你是新来的，你得罪他，可要小心点。
2: 他能把我怎么样？你闲的吧？你一新来的跑去告我状？
3: 新来的怎么了？
2: 新来的你就老实点，你就规矩点，你以为这是你农村老家，你想干嘛就干嘛。
3: 我想怎样就怎样，你想咋的？你瞅啥？
2: 我瞅你咋地？哎哎！
3: 错不错啊？
2: 我错了，
3: 错哪儿了？
2: 我不该来堵你。嗯，我不该不采访就瞎写。
3: 要还写不写了？
2: 我不写。

0: 刚做的，加糖加奶。
1: 我喝咖啡不加糖。
2: 哦，那我再做一杯。
3: 哎，什么情况？你不是得罪他了吗？他怎么这么跟你嫌弃啊？
1: 这就叫欠收拾。
0: 这杯没糖。
1: 谢谢。
0: 哎，
1: 没下毒吧？
2: 没有。
1: 没吐口水吧？
2: 绝对不敢。
1: 嗯，味道不错。
2: 还有什么我能帮你做的？
1: 没了。
2: 你是新来的，有什么不懂的、不会的，需要帮助的，随时找我。
1: 找你干啥？找你教我写假新闻啊？
2: 不是，我都说了不写了，不写了。
1: 你没事吧？
2: 我没事，皮外伤。没事，那午饭我带你一份。
1: 行，退下吧。
2: 哎，好嘞。
4: 你好，我是四语文化的编辑陈畅，请问是王不悔作者吗？我在白桦树看到你写的小说，非常喜欢，有意合作，如有意想请与我联系。
5: 喂，你好，我是笔名王不悔的作者。
6: 哎，你好，你好，你好，我是刚给你发邮件的陈编辑。
5: 啊，陈编辑您好，
6: 我们市场部高总想跟你聊聊跟我们平台签约的事儿，但是你要保证稳定更新，保证连载。
5: 真的吗？我可以连载啊。
6: 好啊，我们高总说考虑给你主页推荐位，咱们约个时间谈谈稿酬吧。
5: 我平时上班，我周末见你们可以吗？
6: 行啊，那周末你来一下我们公司。
5: 好好好，那周末见，谢谢啊。
7: 这是第一笔稿费，
8: 谢谢。
7: 你要的急，所以我就提前给你支出来了，继续努力啊。
8: 好。
7: 后面你准备写点什么呀？
8: 我特别喜欢武侠。
7: 武侠好啊，这个题材你要是写得顺手，咱们就连载武侠。现在的年轻人啊，都喜欢这个，
8: 是
7: 没准你写着写着，哎，就成女金庸了。大作家。
8: 啊。
7: 这是我们网站。奖励给你的。
8: 嗯，
7: 东方红演唱会的门票，怎么样？你喜欢他吗？
9: 雪花还不走啊？
8: 烧完的。
9: 那我们先走了啊，拜拜。
8: 拜拜。
0: 还在忙啊？
8: 啊，
0: 我请你吃饭。
8: 不饿。
0: 那我去吃，给你打包回来。
8: 不饿。
0: 那早点回家，先走了。
1: 哎，李贤，这个送你了，反正你也没事干。
10: 东方红演唱会，这你不去啊？这票是前排的，很贵，很难买的。
1: 哎，你去吧，送你了，别打扰我。
10: 那我去了啊。

0: 烦你了。谢谢。
1: 慢点。
2: 一室一厅，刚装修完一年。这房东啊是个女孩，刚结婚搬男方家去了，房子就空出来了，这不刚放出来。
0: 行，那我租下了。
3: 喂，妈，
4: 菊花，
3: 我要换新房子了，房子我很喜欢。
4: 哟，你哪来的钱租新房子呀？
3: 我用我稿费租的，厉害不？
4: 真厉害。哎呦，我闺女成大作家了啊。
3: 妈，你让我爸跟我老不要惦记我啊，我就不给他们打电话了，让他们注意身体。
4: 哎，行，哦，随时来电话啊，菊花。
3: 妈，我太高兴了，我终于可以逃离这个见不得光的地下室了。
5: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下午好，这里是主持人小亮，今天是周六，现在您听到的是 FM 律动广播和新彩世纪传媒有限公司为大家联合推出的北京工人体育场东方红自由的鸟演唱会现场直播。此时的体育场已经座无虚席，演唱会马上开始。

0: 绣花。
1: 在北京，每一个奋斗的你都不是孤军，但总有疑虑。
2: 现在要融的5-6千万，其实对应的是未来5亿的订单。我们科技类的小公司没有那么雄厚的资金。
3: OPC 的公司其实我还是需要人的。
4: 我们没有钱，东西做出来了，但是不能上市场。
5: 作为全国首档搭建政企对话平台的节目，做好政企融通的最后一公里，
6: 为 OPC 企业发放全站资源包。
7: 我今天推荐我们创业担保贷款，
8: 介绍创盈未来成长计划，
9: 基金投资矩阵164亿。
10: 我们下个星期组织一次对接，
11: 只要郭准方便，我们随时去。
12: 我们就要做的是这个雪中送炭的人。
13: 您现在就把微信加上吧，
14: 我扫您。
15: 这节目是真的，
4: 现在创业啊，属于好时候，
2: 一直都不孤单啊，
16: 不是一个人在战斗，背后有一座城。
1: 科创新引擎，北京广播电视台推出经济宣传矩阵，每周三晚21:05，局长讲政策，敬请关注。

国宝亮相，闪耀首博，仙丝凝铸，金翼上观，巧夺天工，珠翠摇曳，十二龙九凤冠，惊艳绝伦，更有金花丝云龙纹香薰圆盒及龙纹玉鱼玉佩等稀世珍品，在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上演中外古文明的双向奔赴。现在起至九月中旬，来首博，见证旷世相逢的美与荣光。

0: 雪花，生日快乐，送给你我迟到的祝福。雪花，你一直没开机，我每天打都是关机，还好吗？失恋的伤痛过去了吗？一切都会过去的，你记住，我永远在，只要你需要。雪花，你在干什么呢？我在上海演出呢，这里有好多好吃的，真想带你来吃。你一直都是个吃货，这里的小笼包你肯定特别喜欢，比我妈做的还好吃。雪花，我出国了，这是我第一次出国，世界真大，这里有好多我从来没看过的风景，好想带你出来看看，你一定玩疯了。你如果在，肯定让我不停地给你拍照。你还记得我俩第一次出门，你陪我参赛，我忘记放胶卷的事儿了吗？你还差点跟我断交了。雪花，生日快乐！我生病了，不想吃药，好苦。你记得小时候不肯吃药，你都是把药片放在面包里骗我咽下去。我生病了就更加想你，你要是能陪在我身边该多好。我想让你来照顾我。雪花，工作真累，公司给我的档期排得满满的，我连回老家看你们的时间都没有，真想不干了。回老家待着，跟在你屁股后面到处玩。我是有名气了，赚了很多钱，可我不快乐，因为这成功不能与你分享，赚了钱不能给你花。我不知道这些东西的意义在哪里。生日快乐，雪花。有好多女孩追求我，可我一点感觉都没有。我见到任何一个女孩眼前出现的都是你。我知道这样不对，可我无法改变自己。刘阿姨说你不理我是因为你自卑。对不起，雪花，喝多了。如果让我在金钱、名气、地位和你之间做选择，我会毫不犹豫地选择你。
1: 从今天开始，我。

0: 你不用。
1: 啊。
0: 我家跟您没法比啊。
1: 没有，我觉得挺好的。真没想到你家还有颗少女心，挺像个女孩子家的。来的路上我就一直在想你家里是什么样的。在我的印象里应该是那种又冷又冰的性冷淡风格。应该是乱七八糟的，脏兮兮的。有点饿了，演出前就没吃饭。
0: 那我给你煮点吃的，煮方便面。你等会儿啊。

0: 我一猜你就是王不悔。
1: 醒了，都12:30了。
0: 我面呢？
1: 早坨了，不能吃了。
0: 坨了我也吃。
1: 坨了咋吃啊？算了吧。我也饿了，要不然我请你吃火锅。
0: 我请你。走。
1: 好，我换衣服去。
0: 这个引力最后练成降妖大法了吗？
1: 没有，他师妹练成了。
0: 师妹？他师妹不是本来就是妖怪吗？
1: 妖怪就不能练降妖大法了吗？
0: 什么脑回路？

0: 吃火锅去。
1: 那他师妹练成师哥怎么办？
0: 无可奉告。
2: 褪去明星身份的他，散发着从男孩成为了一个男人的光芒，自信而从容。而我悄然间成了跟在他身后的那个人，他把我们带回到了朴实而自然的样子，那就是我们小时候的样子，也是我最怀念的不曾改变的样子，仿佛我们从来都没有分开过。
3: 你什么意思啊你？
4: 啊？
3: 这女孩谁啊？
5: 我女朋友。
3: 你女朋友？我怎么不知道这回事儿？这女孩干嘛的呀？
4: 东方红，咱们是有明确合约在先的，你这么干，公司是有权利跟你解约的。你知道你要付出什么样的代价吗？你现在所拥有的一切，你能不能跟公司商量一下？就算是公开了，咱们是不是新闻稿也要从公司的口子里出啊？你怎么就能随随便便的谈恋爱呢？就这么在大街上招摇过市，就这么让人家随随便便的拍，你脑子怎么想的呀你啊？
3: 记者见面会我已经安排好了，你要否认这段恋情，故事也都替你写好了，就说这女孩遇到了危险，你是在救她。还有，下个月世界巡回演唱会就要开始了，大概两个月的时间。
6: 我不干了。
3: 你说什么？
6: 我说解约吧。
7: 是不是现在有点过于不理智了呀？想好了再说。
6: 我想好了。

0: 哎呀，干嘛还打车呀？不用叫出租，走着去就行了，几步路又不远。
1: 您不是腿疼吗？腿疼咋走路啊？
0: 省点钱，给你买本书。
2: 那不在乎那俩钱啊。
1: 车都打好了，
3: 来，妈上车。
0: 不去，不要车，你退了，退了，退。
4: 不退。
0: 哎呀，师傅，这车我们不要了。
4: 师傅，不走啊！
2: 你等会儿，师傅。
0: 哎呀，你要是这样子，我不去了。
3: 来，
2: 快到了啊，妈。
3: 你这腿疼不疼？
0: 还行，
5: 我就说咱打个车，直接开到这门口多好。
0: 哎呀，你说你费那钱干什么？你说走就过来了，
5: 这哪是冤枉钱？
2: 妈，钱挣了就是花的，不冤枉。哎呀，
3: 你好。哎，那个要腿疼是不是挂骨科呀？
6: 现在才几点啊？大夫都没上班呢，只有内科医生和外科医生在值班。急吗？不急的话，等明天骨科医生上班再说。急的话，你记得挂急诊。
0: 你看看我说什么来着？大半夜的没人，只能明天来。
7: 哎，那您认识严大夫吗？他今天是不是值班啊？
6: 严肃医生吗？
7: 啊，对。
6: 看一下啊。哦，他今天在内科值班。啊，
3: 他在啊？
6: 对。
3: 好，我们认识他。
2: 我们认识啊。
3: 在这边是吧？来，这边。
2: 坚持一下啊！
8: 请进。
9: 哟，
3: 那个
9: 阿姨来了，
2: 袁大夫，
9: 这是怎么了？
3: 看看那个腿，
9: 腿疼啊！
3: 腿疼！
9: 来，我扶你啊，扶你！您躺这儿，
0: 没事。
9: 来，小心！哟，
3: 疼的睡不着觉了，哎呀，赶紧！
9: 是腿哪儿疼啊？
0: 哎呦，这个膝盖大，反正这一条腿都疼。脚脖子那儿最疼。
2: 妈，您这脚脖子咋肿得这么厉害呢？
9: 您这疼了多久了？
0: 哎呦，我也想不起来了，反正挺长时间的了。
2: 那你疼这么久，你咋不跟我和宪兵说呀？
3: 对呀。
0: 嗨，我不是原来有关节炎吗？有的时候疼啊，我就吃点药。
9: 您这除了腿疼，还有哪儿疼？
0: 其他地方。这就晚上睡觉吧，你比如像这么躺着吧，就腰疼、胯疼，啊，对，有时候这个肩膀子也疼，胳膊。
9: 先拍个片子吗？
0: 拍个片子啊！
3: 拍一个吧。
0: 行，拍一个吧。
9: 我陪阿姨进去吧，你在这儿等着啊。
2: 好，来，慢点。
3: 那你慢点。
9: 跟我走。哎。

0: 哎，你咋知道严大夫今天值班啊？
1: 严冰说他爸就是周末值班，医院欺负他是个单身。
0: 我不觉得是欺负，我觉得没准是他主动要求的。你想，一个单身汉大周末的能去哪儿？
1: 嗯。
0: 你不是说一直想找，给他找个对象，咋不找呢？
2: 我想着这事儿呢，那不雪花不让吗？
0: 为啥？
1: 严叔叔一辈子都没忘记过严冰他妈妈。我小时候去，哪回不是捧着照片看？严冰不也说给他介绍女朋友，他都跟严冰急眼了。
2: 难得的痴情。

0: 你走了以后，我也这样。不是有你这么说话的吗？嗯。雪花，你看见没有？你爸这辈子都这样，好话不会好好说。我舍不得走。
1: 他这个膝关节这个部位啊，可能有问题。你看。

0: 我差点没死喽啊！
1: 王栋梦良说：“
0: 大人，
1: 您怎么？您有什么病啊？”赵斌说：“不是，不是什么病。你看大人这脸色，出什么事儿了？”
0: 大人，
1: 出什么事儿了？
0: 刚才来了个刺客，你们没想到吧？
1: 九皇七猪死了，感情这儿还有刺客。这个刺客比九皇七猪还厉害，手拿一把单刀进来就又要我的命，
2: 是吗？是大人，谁呀？哪来的？
1: 大龙山上的黄天霸。
2: 哎呦，怕哪手就来哪手啊！还真是黄天霸来了，可他怎么没杀你？
1: 幸亏啊，我的祖上积了点阴功，到这个时候我用上了。我把祖上这点事儿跟他一讲，黄天霸还真讲义气，说了今天饶我一死，下回还来。三天以后他还来，三天以后再来，我要再被他杀了，那就怨我命短了。
2: 赵斌一听，他不能吧？明告诉你三天以后就来，他三天以后还来，找死啊！啊，那我们衙门里边都准备好了，他敢来吗？
1: 敢来不敢来是另一回事啊。反正是我现在呀，被他吓够呛。跟你们说吧，咱们得怎么办？
2: 赵斌说：“怎么办？怎么办？咱得想辙呀！啊，咱得想辙保护大人呢。三天以后，
1: 他这么一说呀，您这么一听。”他说是三天，也行三十天，也行六十天，还行九十天，那就没准了。咱们得天天准备着。王栋王良说：“是啊，这个黄天霸是个什么人？”赵斌说：“什么人？这黄天霸我见过，当年在天坛门前打地摊打马是卖艺，我帮着他做过买卖，我给他帮忙帮了两天。哎呦，这个小伙子精明干练，那个性情争强好胜。他说你还别说，他说三天以后来呀、啊、还真行来，咱不得不防啊。
2: 好，加强防范。”
1: 黄天霸回了大龙山了，回来之后一进屋，普天雕在旁边一瞧，
3: 天霸怎么空着手回来了？
1: 白去了。
3: 哎，没办法，
1: 谁让他跟我爹有那么一段事儿呢？
3: 跟你爹？
1: 黄天霸就把当年施琅和黄三太之间这个事儿一讲，普天雕、武天秋一听，
2: 哦，哎呦，老兄弟，
1: 你这事儿做得对，饶他一死，咱争取一个义字儿。三天之后，别三天以后，你跟他说三天以后啊。
2: 对呀、
1: 啊，三天以后。三天以后干嘛？咱这不是自个儿送死吗？你三天以后人家底下预备好了，你一去正掉到血马坑里了，那不完了吗？
3: 等着他，丑冷子什么时候高兴什么时候下去。
1: 黄天霸说，不，我三天以后就去。
3: 结果等到三天以后，黄天霸又收拾好了，跟三位大哥一报案，今天我可要下山。
2: 这哥仨一听，什么
1: 兄弟，你有病啊你呀、啊！你自个儿说的三天以后就去，你真就三天以后就去？你到那儿就撞人家刀刃上了。
3: 嘿嘿，我把衙门里边那伙人视同草芥，我看看他们怎么样，我让他们知道知道我黄天霸的厉害，我就让他众人保护着施世伦的情况之下。我把施世伦的脑袋拿来，你们等着吧。说到这里，黄天霸一转身，他下了山了。

0: 颈椎不好免费贴，腰椎不好免费试，关节不好膝盖肿僵怕凉，打不了弯全身麻，全部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一小时。热烈庆祝正骨世家青紫堂进驻北京，现开展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走路困难走不远路，腿脚没劲儿，爬不上楼，蹲不下去，站不起来，弯不下腰，直不起腰，抬不起腿，腰背酸困，膝盖打不了弯，膝盖关节怕凉，膝盖肿僵，抬不起胳膊，肩周不好，抬不起来，就来正骨世家青紫堂。全部呢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不管你啊是肩颈腰腿不好5年还是10年，当场贴啊，当场就有感觉。免费体验的人太多了，必须打电话提前预约。地址西二环西直门店，预约电话5365-4677，5365-4677。
1: 由著名表演艺术家王晶诚信推荐的2026北京翡翠和田玉文化节暨岁玉焕新活动盛大开幕。
2: 北京的兄弟姐妹们，大家好，我是你们的老朋友演员王晶。俗话说，人养育3年，艺养人一生。戴翡翠就是戴健康、戴福气，尤其是一只漂亮的手镯，戴上以后啊，气质马上就不一样了。我爱翡翠。那你们知道我在哪里买翡翠吗？北京买翡翠啊，你就要去北京东方博古城。
1: 云南玉石源头工厂近6万件翡翠和田玉精品亮相京城，从工厂到消费者手中是零环节零加价，全场2.5折，全场2.5折。
2: 北京东方博古城10万件精品翡翠和田玉器全部都是2.5折出售，云南玉石工厂直接把翡翠送到北京，从工厂到消费者手中是零环节零加价，全场2.5折出售，但保证是高品质，7天无理由包退包换。
1: 精品翡翠挂件只要1-2000，现场还首次推出岁玉焕新活动，只要您家里有过时的、老式的、打碎的、瑕疵的、磕碰的、破损的翡翠玉石，统统拿来我们文化节现场，经过我们现场鉴定，最少给您折价几千元来购买2026新款的翡翠和田玉。
2: 我爱翡翠，那你们知道我在哪里买翡翠吗？北京买翡翠啊，你就要去北京东方博古城。
1: 应广大市民朋友强烈要求，活动延期至
3: 9月7号。
1: 北京东方博古城地址：西客站北广场向北300米路西，咨询热线8207-7077。
4: 黄天霸，二下大龙山不可靠了。这衙门院墙高大，

0: 我得怎么想办法，我得把这蒙汗药给他弄到那酒里呀、啊。哎，但是这倒不出功夫来呀、啊，他不出去啊。赵飞说：“天霸，最近在这儿都干了什么事儿呢？”“嗨呀，没准儿。”赵飞心想：“我知道，你战神威王，你当了强盗了，你能说真的吗？”所以黄天霸就问赵飞：“您干什么了？”“我呀，在鱼行里边当经济，卖鱼的，知道吧？到处都是买鱼卖鱼的，买鱼卖鱼的，完了就我给他们搭个这，让他们买鱼，当中赚点钱。”“好。”酒喝完了，赵飞吩咐现茶，茶水摆上来了。茶水摆上来之后，赵飞就一个劲儿的让黄天霸喝水，左一杯右一杯喝茶，喝多了，赵飞心想：“你得尿尿啊，你只要能出去就行了。”黄天霸果然想要站起来外边方便方便，黄天霸往外一走，赵飞马上从这个腰里边就把这个蒙汗药包掏出来了，出去上外边往外边瞧了一瞧，下了楼了，他转身又回来了，夸倒到这水里头了，把这包一团了往旁边一扔，把茶壶拿着等着。黄天霸一进门，哗，把这水一倒，天霸来喝。黄天霸端起这个茶碗来，跟赵飞这么一举，这个茶碗咣咣咣咣咣咣咣喝下去了。赵飞这心里边一块石头落地了，心想就看这个药它好使不好使了。一会儿的功夫，就看黄天霸，就在一瞬间，黄天霸也觉得坏了，我中了计了，咣当，倒了。
1: 颈椎不好免费贴，腰椎不好免费试，关节不好膝盖肿僵怕凉，打不了弯全身麻，全部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一小时。热烈庆祝正骨世家青紫堂进驻北京，现开展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走路困难走不远路，腿脚没劲儿，爬不上楼，蹲不下去，站不起来，弯不下腰，直不起腰，抬不起腿，腰背酸困，膝盖打不了弯，膝盖关节怕凉，膝盖肿僵，抬不起胳膊，肩周不好，抬不起来，就来正骨世家青紫堂。全部呢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不管你啊是肩颈腰腿不好5年还是10年，当场贴啊，当场就有感觉。免费体验的人太多了，必须打电话提前预约，地址西二环西直门店，预约电话5365-4677，5365-4677。
2: 由著名表演艺术家王晶诚信推荐的2026北京翡翠和田玉文化节暨岁玉焕新活动盛大开幕。
3: 北京的兄弟姐妹们大家好，我是你们的老朋友演员王晶。俗话说人养育3年，玉养人一生，戴翡翠就是戴健康戴福气，尤其是一只漂亮的手镯，戴上以后啊气质马上就不一样了。我爱翡翠，那你们知道我在哪里买翡翠吗？北京买翡翠啊，你就要去北京东方博古城。
2: 云南玉石源头工厂近6万件翡翠和田玉精品亮相京城，从工厂到消费者手中是零环节零加价，全场2.5折，全场2.5折。
3: 北京东方博古城10万件精品翡翠和田玉器全部都是2.5折出售，云南玉石工厂直接把翡翠送到北京，从工厂到消费者手中是零环节零加价，全场2.5折出售，但保证是高品质，7天无理由包退包换。
2: 精品翡翠挂件只要1-2000，现场还首次推出岁玉焕新活动，只要您家里有过时的、老式的、打碎的、瑕疵的、磕碰的、破损的翡翠玉石，统统拿来我们文化节现场，经过我们现场鉴定，最少给您折价几千元来购买2026新款的翡翠和田玉。
3: 我爱翡翠，那你们知道我在哪里买翡翠吗？北京买翡翠啊，你就要去北京东方博古城。
2: 应广大市民朋友强烈要求，活动延期至9月7号，北京东方

0: 锣鼓场地址：西客站北广场向北300米路西，咨询热线8207-7077。
1: 上次说到，赵壁担心这个蒙汗药好使不好使，黄天霸把这茶水喝完了之后啊，他咕咚倒了。黄天霸这一倒，赵壁高兴，心想得，你不是来杀施世伦吗？不等杀施世伦，我先把你逮住了。赵壁马上来到这雅间外边，跑堂了，跑堂的过来了。哎，这位可以，怎么着？我这朋友喝多了，喝醉了，把他抽我身上，我得背他，我送他回家。哦，哈尼哈尼，哎呦哎呦，这小伙子怎么喝那么些？叫说的，我让他少喝点，非得要喝。哎呀，我说跑堂的，找根绳来，把他跟我捆在一块儿。干嘛跟您捆一块儿啊？我告诉你，他这坨大，我怕背不动他，走到半道他一出溜掉下去呢，捆结实点，把我们俩捆在一起，我跟他就不分开了，我到他家让他们拿剪子再绞开，把他弄下去。哎，好好，这跑堂到楼下找个绳子捆了好几道，把他俩绑一块了。为什么？赵壁心想，我得把你捆结实点，万一我这个药要是挺的时间不长呢，走到半道你醒了呢，你要跑了呢，别，你跑了得把我带走，我跟你没完，所以这捆上了。赵壁又一琢磨，把他呢找块布来，把他脑袋包上。啊，包上干嘛？我告诉你，我这兄弟啊，这个脑袋有怕见风的病，一风吹他就头疼，你把那脑袋包上，然后他风吹不着，他就没这病了。哦，哎呦，那咱这哪有布啊。嘿，你那围裙解下来，解下来，我要是有钱我买你的围裙了，把他脑袋扒上啊。哎，好好的呢，夸捆上了。赵壁为什么给他把脑袋罩上？赵壁心想，这黄天霸从大龙山上下来，是来了一个人啊，是来了几个人呢？我不知道啊，我碰上的是他一个人呢，万一我要背着他在大街上一走，哦，碰上那一位是他的同伙，一瞧他迷糊了，在我身上背着呢，连我一块都弄大龙山上去了，那不完了吗？所以赵壁处处都想得比较细致，给黄天霸罩好了脑袋，赵壁背着下了酒楼，把黄天霸的刀也夹着，下了酒楼就奔着衙门里走。往衙门里走的时候，赵壁心里就合计，老天保佑，这蒙汗药可别过劲，可别让他醒过来，老天保佑，佛爷睁眼，哎，苍天加护，背着进了衙门了。往衙门里边一走，这衙门口的一看，哎，赵爷您来了，快点快点快点快点，来人来人，稀里糊涂大伙都跟着说，怎么的，把谁背来了？一个脑袋上面罩着个布，记着不知道是谁。来到后头二堂，到了施世伦的跟前，赵壁往旁边那个椅子上这么一放，他也坐那儿了。快点把这脑袋这布解开。王栋王良过来，赶紧把头那罩头的布解下来了。解下来之后，赵壁把这单刀往旁边一扔，大人您看看是他不？施世伦一看，没错，那天晚上来的就是这小伙子，还没醒过来呢吧？啊！王栋一看，行啊，快点把他绑上吧！一抓着黄天霸的脖领子，咵，又打这椅子上就拽下来。黄天霸往前这一拽，赵壁跟着一块儿咣，都倒了，绳子捆着去了。捆一会儿，赵壁说：“慢着，没看见吗？都在一块儿呢。”这大家伙才把绳子给他剪开，给黄天霸绳捆索绑，捆了两道绳子，捆结实了。赵壁这才缓过劲儿来， 施大人，您洪福齐天，今天他怎么那么巧，怎么那么寸，一脚踹出个屁来，这叫寸劲儿。你说我就碰上他了，碰上他了，我真有招，我就给他用上了，这也给他用上了，你瞧见没有，逮住了。大人，这回您就平安无事了。问他吧，审问。施世伦说，这个人还没醒呢，你用的什么呀？蒙汗药，头一回使，这法还真灵，给他用上他就晕过去了。那怎么能醒过来呢？这法好办，人家说了，拿凉水一喷就过来，快点让他醒过来。赵壁马上让人找一瓢凉水，赵壁拿这个几口水，黄天霸醒过来了。黄天霸这醒过来，赵壁把黄天霸那刀镖拿过来了，在手里闷着，心想这个玩意儿可不能到他手里，到他手里就完。现在反正捆着呢，他不能动。黄天霸醒过来之后一睁眼，啊，这什么地方？兄弟，这是衙门。我把你请到衙门里边来了，跟施大人见个面。兄弟，没想到吧，哥哥我现在在衙门里边混一个闲差事，就得给衙门里边出点力，报点效吧。你要刺杀施大人，我能让你刺杀吗？所以我就把你带到这儿来了。兄弟，哥哥对不起你啊，当年可是帮你忙，给你帮场子打把式卖艺，今天也是给你帮忙，帮忙让你一块儿见见池大人，怎么样？赵壁，你用的蒙汗药，对，是这样，对不住了。施世伦，没有别的说的，我当初说过，三天后到这儿来，我要你的命，可是今天万万没有想到碰到这个赵壁，碰到赵壁之后他居然把我给捉住了，怨我走背字，怨我倒霉，别的话没有了。施世伦，要来就给我来个快刑，一刀要我的命得了。我知道我这叫杀官造反，不可赦的罪名，来吧。施世伦说，黄天霸，你真如约而来了啊！好，我佩服你。你三天前说三天后来，果不实言来了。你讲究一个信字。三天前你杀我，我说了我父亲曾经救过你父亲一命，结果我一说这段事，你走了没刺杀。现在又来刺杀我了，又把你抓住了，我又把你放开了，这不又是由怨转缘吗？黄天霸，这一点缘怨不容易。天霸，你这么年轻，你有这么好的功夫，你干嘛在大龙山上占山为王啊？俗话讲，学会文武技艺卖于帝王家，帝王不买卖于石家，那你为什么不卖于石家或卖于帝王家呢？你说你给你那磕头的弟兄报仇，那么我问你，那两个人干了什么事儿你知道吗？他帮着九皇和尚作恶多端呢。九皇和尚干了什么事儿你知道吗？施世伦就把九皇和尚怎么杀人越货这些个罪恶一讲。九皇和尚办的这些事情啊，闻者切齿，百死无仇。可是现在你居然跟他站在一个线上，可惜了你这条汉子。天霸，我觉得你应该改邪归正，归顺朝廷。黄天霸在那坐着听着，施世伦晓之以理，动之以情，掰开了揉碎了，仔仔细细的一桩桩一件件的跟他讲。

0: 这个时候黄天霸就想起来他爹黄三泰临死之前跟他说的话。黄三泰干了一辈子绿林镖行，临死之前跟黄天霸讲过，孩儿啊，记住爹这句话，干什么也别在绿林里边混，绿林里边混的人终究没有好结果。孩子，如果你还想对住你的爹爹，那么你就在我死后想法投奔朝廷，凭着自己的一身功夫去创一番事业。今天施世伦这番话跟黄天霸说完喽，黄天霸真从心里边产生了震动。大人，我黄天霸跟我的山上三位弟兄是一个头磕到地下的，我们曾经民国事，不愿同生但愿同死，可今天大人您让我归顺于您，我自个儿一个人说了不算，要归顺的话我得让山上我那三个哥哥一起归顺。施世伦一听，好啊，只要你那三位哥哥能听你的，你这个兄弟说话算数吗？当然算数，我这三个哥哥都听我的。好，要是都听你的话，你那三个哥哥也能够归顺朝廷，本县一律接纳。施世伦够宽容的，够大度的，作为一个县太爷，居然把本县的战神威芒的四个强盗一块接纳。为什么这样？这是施世伦的思想。施世伦就想，有很多事情他有正义感的人要唤起他那正义的一面，把邪恶的一面给他压下去，让他改恶从善。这四八天在老百姓的口中传说不错，所以借着这个我把他招到衙门里边来给我当差。大人，好吧，既然这样的话，您要信得过我，就放我回大龙山。回大龙山，我跟我三个哥哥说明，让我三个哥哥跟我一起投奔施大人。施世伦说好，让天霸回去。这些衙役们一听，怎么的？尤其赵壁，赵壁一见我把他抓住可不容易呀，我使了那么多的招数，好容易把他抓来了，您把他放了，放他回去。黄天霸把这东西接过来之后往身上一背，大人回头见。一报万，黄天霸就回到了大龙山。回到大龙山上已经半夜了，到了半夜的时候一看大龙山上酒席摆了一桌，黄天霸心想，我得劝我三位哥哥跟我一起投奔施大人。没想到这些话说出来以后，大爷贺天宝什么没说，二爷三爷普天雕五天球两人一听黄天霸说完了说要带着他们一起投奔施世伦，普天雕瞅着黄天霸，哟，兄弟，你这回一下山是被人家招了安了。好啊，兄弟，你愿意去？我不去。黄天霸说，怎么着？哥哥，这可是一条正道，正道啊，我知道。我让你杀施世伦给我两个弟弟报仇，你不但没把施世伦杀了，回来你还让人家招了安了，还带着我们都一起投奔官府，没那个事儿。兄弟，愿投奔你去吧，记着，你投奔施世伦你不能杀他，我们哥俩照样还杀他。
1: 颈椎不好免费贴，腰椎不好免费试，关节不好膝盖肿僵怕凉，打不了弯全身麻，全部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一小时。热烈庆祝正骨师

0: 家青紫堂进驻北京，现开展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走路困难，走不远路，腿脚没劲儿，爬不上楼，蹲不下去，站不起来，弯不下腰，直不起腰，抬不起腿，腰背酸困，膝盖打不了弯，膝盖关节怕凉，膝盖肿僵，抬不起胳膊，肩周不好，抬不起来，就来正骨世家青紫堂。全部呢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不管你啊是肩颈腰腿不好5年还是10年，当场贴啊，当场就有感觉。免费体验的人太多了，必须打电话提前预约。地址西二环西直门店，预约电话53654677，53654677。
1: 由著名表演艺术家王晶诚信推荐的2026北京翡翠和田玉文化节暨岁玉焕新活动盛大开幕。
2: 北京的兄弟姐妹们，大家好，我是你们。

0: 已经改成绿林道了。黄三泰，金彪黄爷有一号，那是绿林。
1: 看这电影最感动的就是这个，欢迎来龙餐馆。这个
2: 一边是重案六组新片里沉稳笃定的刑警中间，两个身份的自如切换背后，是他沉淀了几十年的人生底气与艺术积累。
3: 51岁了，今年也是我入行26年，如果加上4年的大学生活，应该是我入行的30年了。做一个努力的笨哥哥。
2: 很多人惊喜于郭晓东在综艺舞台上的多才多艺，却少有人知道这份艺术感知力早在大学时代就已经悄悄生根。当年从山东小山村考入北京电影学院的他，曾在自卑的情绪里整整度过了4年。他敏感内敛，会因为旁人一句无心的话竖起防备，甚至把论自信与自卑对一个演员的重要性写成了自己的大学毕业论文。
3: 其实我的梦想是当歌手，我之所以去了北京也是怀着就是音乐。

0: 看看，
1: 特别幼稚，但是符合当时年轻的心境。我又对外面的那种渴望，但我一直找不到一个特别好的表达方式。
2: 您唱两句，
1: 我有点不好意思啊。
0: 来吧，东哥。

0: 感动到我自己了。
1: 我一直都很自卑，其实像这咱俩在那坐着，我也很自卑。我是觉得一个人的心境对这个对所有事物的认知理解，跟你的成长是分不开的。
2: 我叫郭晓东，我今年22，身高178，我的考号是96223181。
1: 我读大学，我一直在自卑的状态里度过了4年。就是甚至我大学毕业论文就写的论自信与自卑对一个演员的重要性。
3: 这个课题也蛮好的，其实
1: 就是我太有感触，我太知道自卑给我带来的是什么了。那个时候就是真的，我拒绝别人在我面前说农民两个字。我觉得我一旦他说农民，我认为他们就是在瞧不起我，就是在唾弃我，
3: 针对我。
1: 所以这其实在后来有一次，我们班有个同学说，小东，其实你没有必要那么敏感。他说农民这两个字不见得是针对你，他说要是真的针对你，他就不会在你面前讲了。他就因为忽略了这个事情，在你面前这么一讲，你再一这么认真，那这天就聊死了。我那个给我提醒挺大的。我尽管我慢慢就开始去消化这个事情。特别感谢这两个字给我带来今天所有的一切，没有这两个字，我就没有今天这么丰厚的生活，没有我这么，因为我觉得当你一棵树从这个沃土里生长出来的时候，你只有你的根扎得越扎实，你才有可能成为一棵苍天大树。

0: 熟悉他的观众都知道，郭晓东演角色永远先做足案头功夫。当年演猎图里的诈骗头目杨丽，他没有把反派塑造成脸谱化的坏人。演天下无诈里的反诈警察时，他也提前做足功课，去了解一线干警的真实状态。到了重案六组里的刑警形象，他同样没有把角色演成扁平的符号。他说过，我不太相信有千面演员，所有人物都是建立在你的本我上去延伸出来的。
1: 说我这表面上看上去憨厚老实，如果做一些违背有点反说反差，可能会更好。我说实话，我倒没想那么多，因为我是觉得演员吧，我是真的不太相信有千面演员啊。我是觉得其实所有的人物啊，都是建立在你的本我上的哈，去延伸出来的。
2: 这次记得是可以，这些示范是来自重影。

0: 我一直坚定不移地想演一个好人啊，但是好人太难演了，很难演啊。但是这个都没关系吧？作为演员，就是说，这是本身是你的职业，你可以去变换着去做一些在你职业的范畴里去做一些这样的事情。
1: 其实演反派的演员哈，我一直觉得他们也都挺伟大的，因为正是因为他们把这个反派塑造成功了，才能够去凸显我们的正面人物的伟大。
0: 是的，所以。其实很多人，你看像刘江老师演的这个老艺术家，对陈乔老这些老艺术家演的这些角色，根深蒂固地融在我们的血液里、脑海里。就他们就是，其实他们生活中都是非常非常好的、和善的、和蔼的老人、老艺术家啊。但是所以就是说，但是很多人一见到他就说：“哎呀，一来就觉得不就坏蛋啊什么之类的。”对，就是，但是所以就是说，他们的对这种对艺术的这种奉献精神哈。值得我们一代又一代人去学习。
1: 感谢中国银行对我们节目的大力支持。
2: 颈椎不好免费贴，腰椎不好免费试，关节不好膝盖肿僵怕凉，打不了弯全身麻，全部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一小时。热烈庆祝正骨世家青紫堂进驻北京，现开展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走路困难走不远路，腿脚没劲儿，爬不上楼，蹲不下去，站不起来，弯不下腰，直不起腰，抬不起腿，腰背酸困，膝盖打不了弯，膝盖关节怕凉，膝盖肿僵，抬不起胳膊，肩周不好，抬不起来，就来正骨世家青紫堂。全部呢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不管你啊是肩颈腰腿不好5年还是10年，当场贴啊，当场就有感觉。免费体验的人太多了，必须打电话提前预约。地址西二环西直门店，预约电话5365-4677，5365-4677。
3: 由著名表演艺术家王姬诚信推荐的2026北京翡翠和田玉文化节暨岁玉焕新活动盛大开幕。
4: 北京的兄弟姐妹们，大家好，我是你们的老朋友演员王姬。俗话说，人养育3年，育养人一生。戴翡翠就是戴健康、戴福气，尤其是一只漂亮的手镯，戴上以后啊，气质马上就不一样了。我爱翡翠。那你们知道我在哪里买翡翠吗？北京买翡翠啊，你就要去北京东方博古城。
3: 云南玉石源头工厂近6万件翡翠和田玉精品亮相京城，从工厂到消费者手中是零环节、零加价，全场2.5折，全场2.5折。
4: 北京东方博古城10万件精品翡翠，和田玉器全部都是2.5折出售。云南玉石工厂直接把翡翠送到北京，从工厂到消费者手中是零环节、零加价，全场2.5折出售，但保证是高品质，7天无理由，包退包换。
3: 精品翡翠挂件只要1-2000，现场还首次推出岁玉焕新活动，只要您家里有过时的、老式的、打碎的、瑕疵的、磕碰的、破损的翡翠玉石，统统拿来我们文化节现场，经过我们现场鉴定，最少给您折价几千元来购买2026新款的翡翠和田玉。
4: 我爱翡翠，那你们知道我在哪里买翡翠吗？北京买翡翠啊，你就要去北京东方博古城。
3: 应广大市民朋友强烈要求，活动延期至9月7号。北京东方博古城地址：西客站北广场向北300米路西，咨询热线8207-7077。

0: 造历史的每时每刻，尽在北京时间。
1: 咱是主角，

0: 学逗唱四门功课，
1: 老时间，
2: 新体验，
0: 一样的暖心陪伴，
2: 不一样的惊喜笑点。
3: 少动剧场，大家的剧场，这就开演了。
4: 程序京城文脉，邂逅京城文化盛宴。北京文艺频道开启晚间精品文化节目单，深耕首都文化内核，聚焦全国文化中心建设，以精品文化内容承载城市气质，用多元视听语言诠释文化传承与创新。每晚黄金时段锁定北京文艺频道，解码京韵文脉，见证文化北京的蓬勃力量。
5: 此刻我所在的是北京广播电视台的顶层停机坪，第六季我们要和专精特新企业一起寻找真问题，找到破局路。
6: 我们这个团队很多人都已经到了能力的极限了，
7: 加了四五千人吧，
8: 可能只有一个人落地成功的。
9: 客户压根儿就不会用你的东西，
10: 做得不好的这1.5亿可能就打水漂了。
5: 我们要做的就是陪伴他们一起找答案，一起破难题。
0: 事情在没有决定它失败的最后一刻的时候，你都认为有可能性。
11: 做企业要有竹的精神，水的智慧，
12: 好风凭借力，
13: 送您上青云、啊、
12: 上青云。
5: 转危为机是我们这一季的核心，让我们立足城市之巅，共话科创未来。
4: 7月23日起，每周四21点，专精特新研究院第六季，破尽难关见晴空。
14: 在守护文化的路上，历史给予我前行的勇气；在追逐梦想的路上，初心让我无所畏惧。去了解，去改变，去拼搏，只为看清世界的样子。我是单霁翔，做过故宫看门人，我在北京时间看见精彩，洞见世界，创造历史的每时每刻尽在北京时间。

0: 你们小心点脚下啊，别踩空了，箱子拎得动吧？
1: 还好还好。
0: 这儿啊，上面已经派了好几拨人了，本来啊修个马路，但是啊成本是一方面，关键啊是容易造成山体滑坡，所以综合各种因素啊适合整体搬迁。哎，不过到目前为止啊没有一户愿意搬的。
2: 他们为什么不愿搬啊？
0: 一言难尽哦，小心脚下啊。
3: 好，长宁，有个残障，你莫让我带到你，带到我打到你脚杆。
4: 你个龟儿子，
3: 耍老子手气，扣我一千多个药费，我带到，我收拾你，
4: 你再跑。
3: 哎，卢书记，你给我带到我家站，带到我的搬迁。
5: 卢书记，让我来。
2: 学校就用你啊！
0: 啊，老师，你说话可得算数啊！
6: 快一点嘛！
2: 王翔，你小心！

0: 我手机，我手机。起来，要不是我手机掉了，你根本抓不到我。那我也抓到你了，走。你放开我。这个四娃娃，一房书架，皮实不足，我这儿想打草算球了。你往我这儿坐着吧，没事吧？咱们哥，你的谱要抄了吗？那考场结果样子了，身体要紧啊。
1: 我自个啊是老毛病了，抽也去，不抽也去，我还不如多抽两口。<笑>
2: 你现在抽烟咳嗽，就是你的身体在警告你，受不了喽。<笑>
1: 反正你们那些女的啊，咋个都不喜欢我们俩来抽烟。
0: 这不是为你好吗？
1: 江哥，这娃娃的事情，我们帮你一起跟娃娃沟通，要不要得？
0: 你们有哪样办法？
3: 以我对他的了解，他消息曾加可以吗？还可以，一天就给我惹麻烦。手机，小心点，他不出来了，断掉了，断掉了，伤了，伤了。
4: 哎，你爸说你一晚上玩掉他1000多话费，我故意嘞。
3: 那你图啥呀？你不怕被你爸打呀？他打我就跑呗，他又跑不过我。嘿嘿嘿，我就穿这个。啊，有的穿就不错了。
4: 那我谢谢你啊。
3: 真笨，我们这全是黄泥巴，一下大雨啊，水就脏了，所以叫狗屎。
4: 小孩可以啊，哎，你跟我说说，到底怎么回事啊？
3: 还不是因为他先把我的手机给没收了。
5: 爸爸。

0: 哪来的手机？
1: 这通宵嘞！你哄哪个？给我拿过来，给我！这个手机啊，八成是他妈给他买的。
2: 张哥，无论这个娃娃有什么样的情况，那都不是无缘无故的。那你都晓得这个手机是他妈给买的，那你就跟他谈一下嘛。
1: 我就是气不过，他们两娘们儿一起哄我。那这也不是解决办法呀。现在的娃娃跟以前不一样了，教育理念也不同了，一味的打骂，怕是不行哦。
3: 老话说得好，棍棒底下出孝子，他现在不听话，那都是没打够。
1: 那老话还说养儿防老呢，你现在打骂教育出来的孩子，你希望你老了以后他咋个对你啊？
3: 张哥。 你刚才可是答应好的，我们帮你抓到娃娃，你就答应搬迁，你可要说话算话哦。
1: 哎，
4: 要不是我手机掉了。

0: 条件。
1: 我就希望你能够把我们英语组的团队带出来。
2: 过段时间呢，我会公开招聘，选一些年轻的教师加入。就希望你能够成为

0: 谢谢老师。
1: 下一位。
2: 没事，等一下，等一下，我命人等一下啊。
3: 见到保罗，见到保罗，那个女娃简历太漂亮了。
4: 不光是学历好，专业对口，更重要的是头脑清晰，条理清楚，很适合给娃娃上课哟。
3: 来，我们这哈理由也很充分嘛。最关键的是啊，本地乡村女娃。
2: 安小，你啷个想？
4: 你啷个想啊？
0: 先看看后面的吧，好不好？
2: 啊？
5: 哎呦，丛老师啊！
6: 阿姨好。
5: 洋洋，
6: 快叫奶奶。
7: 奶奶好。
5: 你好。暖暖，你看看谁来了？
7: 洋洋，我在看书呢，你跟蒋老师一起看吧。
5: 你看看他们。
6: 阿姨，现在正是吃菌子的季节，给您带点菌子，您可以煲煲汤什么的。这个呢，是我姐店里卤的牛肉，您可以尝尝。
5: 哎呦，净想着我们了，真是不好意思啊。
6: 应该的。
5: 那谢谢谢谢。
6: 暖暖，妈妈在家吗？
7: 他不在家，他在工作呢。
6: 哦，阿姨，那既然阿燕不在家，我们就先回了。
8: 哟，你先回吧，我还要和暖暖一起看书呢。
5: 哎，你看看，他都没玩够，你就甭客气了，坐吧。啊，
6: 好，好。
5: 哎，肯定是阿燕回来了。
6: 我去开门，你忙。
9: 哟、哎。你是
6: 安主任，您好，
10: 回来啦！
9: 哎，
5: 这呀、啊、是那个妍妍他们以前和平中学的同事，
9: 哦，
5: 丛俊生老师。
9: 那丛老师，进屋喝茶去。走。
11: 丛老师哪儿的人呐？
6: 啊，我父母都是从北方来的知青，但是前些年都过世了。
11: 哦，家里还有什么人吗？
6: 我还有个姐姐。
11: 来，尝尝我的茶。
6: 哎。谢谢阿叔，
11: 甭客气。味道还香，
6: 可以。安叔叔，要不然我替您泡？
11: 哎，不用，这泡茶呀，是对我的一种放松。丛老师结婚了没有啊？
6: 啊，没呢，还没对象呢。
11: 哦，哪年生人？
6: 我是84年2月，属鼠。某时生人，
11: 啊，不是我不问你八字。
6: 哎，谢谢叔叔，
11: 喝啊！
6: 哎。

0: 再来呗。再来呗。
1: 哎，谢谢叔叔。
0: 哎，叔叔，我去给阿姨打打下手。
1: 你还会做饭啊？
0: 啊，我姐在市里面开了家粉店，平时我也去偷偷学学手艺什么的。
1: 好啊，那你去吧。
0: 好。
1: 喝完。
0: 好。
1: 我先去，我先去。
2: 怎么回事啊，
3: 阿老师？
2: 刚才里面不方便，没跟你打招呼。
3: 明白，所以我之前也没有联系您，想着就凭我自己的努力公开应聘。
2: 你要是联系我了，没准我就不让你来了。
3: 为啥呀？我之前过年的时候和您见面，我不都跟您说了，我想和您一起干。
2: 我还以为你就说说呢。
3: 没有，我认真的。
2: 你这学历，这专业，不只是同江，那多少地方都抢着要你啊。
3: 抢不抢是他们的事儿，可我真的只想跟着您。
2: 我就怕你跟着我放弃更好的机会。
3: 安老师，您就这么没信心？您就不相信以后您的学校办得比别的学校好？就算您不相信您自己，也得相信您的学生我。我跟着您一起创业。安老师，
2: 行了，我们得考虑考虑。
3: 好，
2: 我先进去了啊。
3: 好，不用给我走后门。
2: 知道了。

0: 爸，我回来了。回来了。你看，回来了。哎，
1: 安乐是好。
0: 洋洋也在呀。啊，先生。哎，你怎么来了？
2: 我不是带洋洋来找暖暖玩吗？
0: 还带来了新鲜的菌子和他姐卤的牛肉。谢谢哈。
2: 客气。
0: 哦，我干点啥呀？
2: 啊，不用，马上就好了。
0: 你去坐着吧，快歇着。
3: 哎，爸，你说这个异地扶贫搬迁安置点儿为什么要放在锦江边上啊？到底怎么规划的？嘿，那儿的地段多好啊，三面环水，对面就是高山，那好多开发商要在那儿盖江景房，竞争可厉害了。这牵扯的人一多呀，市里边呢就一直没批下来，最后决定，哎，就把它作为呀搬迁安置点了。提升搬迁的这个吸引力呀！
0: 三面环水，景是挺好的，但今天我们有个学生下河去洗澡，结果差点出事故。这原本要搬迁的家长一看，说不搬了。
3: 这确实是个问题。每年夏天洗澡，没少淹死人。可是那时候我们在县里也想了很多的办法，他就是禁不住。
4: 叔叔。要我说这事儿也不能怪孩子们，不就是想游游泳玩玩水吗？
3: 是，
4: 这要是能给他们建一个游泳池，不就全都解决了吗？
0: 哎，还真是。
3: 嗯，主意不错是不错，可是在学校建游泳池难度是不是大了点啊？
0: 那我能不能这样，这个泳池呢开放给周边的小学还有即将搬迁过来的居民，那这样上面是不是就可以给批了？
3: 我觉着行，你试试。
0: 我给局里先打个报告，看看能不能批这笔预算。
5: 吃饭了，暖暖、洋洋，快来吃饭。这个坐吧。
4: 来，
0: 来吧。嗯，妈，这汤今天不是你煲的吧？
5: 嘴可真刁啊，还真是从老师煲的，这也太好喝了。
0: 那怎么煲？你学会了没啊？
5: 哎呦，没看见。
4: 没关系，阿姨，您什么时候想喝，我随时过来给您做。
5: 哎呦，丛老师你太好了，你谈女朋友了吗？
6: 没有，我现在还是个单身狗呢。
5: 哎呦。
7: 哟，
5: 哎，我有人来，我去
0: 啊。
5: 我去，
8: 来了。
9: 妈，
8: 爸爸，
9: 暖暖，
8: 爸爸，
9: 暖暖，爸，
7: 哎，
9: 丛老师也在呢。
4: 吴书记，
0: 吃饭了吗？要不要给你多加上筷子啊？
9: 哦，哎，没事，我已经吃了。我是正好把村里人送走了，看有时间就过来看看暖暖。
6: 妈妈，爸爸之前跟我说过了，要带我去游乐园玩，我可以去吗？
0: 你吃好了吗？
6: 吃好了。
0: 那你就去吧。
6: 好耶。
9: 你不一块儿？
0: 家里有客人，我就不去了。
6: 洋洋，你要去吗？
10: 我不去，我还要陪我舅舅呢。
6: 那我们快走吧，爸爸。啊，
9: 好，那我先带他去了。
6: 啊，爸爸，快走。
0: 嗯，多吃点吧。
7: 嗯，吃吧。
0: 那个，我就送到这儿吧。暖暖和他爸在前面玩呢，我得过去接他了。
6: 舅舅，我也想去那边玩。
0: 下次来跟暖暖姐姐一起玩好吗？
6: 好。
0: 来，来哥。好，走了，再见。走了啊。
4: 嗯。哎，师傅。
0: 啊。
4: 兰，走，洋洋回家。

0: 都没得，你晓不晓得人黑人会黑死人嘞？
1: 有数啊？
2: 当然有数了，能不能讲点好？手气都当讲没了。
1: 天天赌，天天输，这日子还过不过啊？
2: 你不管你是要搞哪样？
1: 我不搞了呀，就是因为你，借我老爹老妈30000块钱，到现在都没还，村头张元江家就18000，这是我晓得的，我不晓得还有好多，你自家清不清楚？
0: 老婆，走吧，走吧，老婆，晓得你还有4房钱，3000，再给我3000，我今天手气好得很，肯定翻本。
1: 3000是不是？我的头发只3000，你要不要？你要不要？
2: 我老子跟你好好讲，你气我是不是？是不是？我老子卡死你！

0: 叫你娶我是不是？是不是？妈，老子卡死你！
1: 文姐，快来呀！
2: 你的爸爸又在打我妈妈了。
1: 我去给你帮忙。
2: 你又打不赢，我可以叫你手机报警。
1: 阿阳，报警是俺家爸爸呀。
2: 你晓得哪里可以接到手机不？
1: 文姐啊，我有手机。

0: 什么？怎么会这样？
1: 妈妈。
0: 好。好，领导，我把站赶回来。哎。哎，你来了正好，村里有急事，我得赶紧赶回去。啊，
1: 爸爸，你说今天要陪我一起睡的。
0: 暖暖，爸爸下次补偿你好不好？嗯，
1: 那好吧。
0: 求你了。
2: 啊，路上小心点啊。哎，爸爸不是有事儿吗？好不好？你看他急急忙忙的，肯定是有急事呀。
3: 老子遭抓走了，你高兴没得？两个娃娃以后就丢给你养。
4: 还不老实，走！
5: 媳妇儿哎，你们两口子吵架的家务事，你报啥子警嘛？
6: 娘娘，我觉得他做得很好，打人就是不对的，而且听说这也不是第一次了。
5: 我只是想到家丑不外扬嘛。
1: 婆，你不要怪妈，是爸一直打妈不肯停手，是我报的警。
5: 你报警抓你爸爸，怨你啊，你真是怨你啊。老头啊，你的日子没法过了，没法过。
6: 杨大傻，你别怕，你做的没错，这不是家丑，是家暴。
2: 俊森，我回来了。
7: 姐。
2: 嗯。
7: 杨已经睡了。
2: 你真可以，每次啊，只要你一带他，他睡得就特别快。
7: 哎呀，娃娃嘛，把他电耗光了，他自然而然就睡了。
2: 哎，你不是讲明天暑期班还有辅导课吗？你咋个突然又决定回来了嘞？
7: 我不是怕你店里忙吗？过来帮帮你。
2: 嗯。你确实是帮了我大忙了，今天你一扣我电视，我一大块的卤牛肉就不见了。
7: 姐，我今天去我师父家做客，我不能空手手去啊。
2: 俊森，来来来来，坐起。
7: 咋了？
2: 我正儿八经问你件事情啊。嗯。之前你们的老校长说，你是因为一个人才要留在和平中学的。不会是你师父吗？
7: 我没说过吧？
2: 咋个没说过嘞？没说过，校长咋会跟我讲嘞？
7: 我跟我师父就是相处的比较好，就是，哎呦，
2: 咋个啦？
7: 啊？我有点唠嗑头。
2: 啊？
7: 姐，我先洗澡了，我今天确实有点累，我去啊。哎呀，腰痛啊！哟，脚痛。
2: 我跟你讲哦，最好不要睡，要不然一上来就给别人当后爸，日子咋个过嘛？
8: 建游泳池？哎，你是怎么想出来的？这个钱只要你出，我就批。
2: 我
8: 哎，那你这个学生招了多少了？今年能招过500吗？
2: 哦，到目前为止，
8: 哦，已经招了300了。
2: 30？哎呀，要纸吗？
8: 哎呀，招了30人想建游泳池，我还想建个飞机场呢。
2: 不是，那个局长，现在呀，这脱贫攻坚工作那是重中之重，是大事儿。那如果老百姓因为这个不搬迁了，那咱得负多大的责任啊，是吧？
8: 现在是你在管扶贫，还是我在管扶贫啊？是你定了把学校建在那儿，还是我定了把学校建在那儿？
9: 我们需要担这个责任吗？
8: 我们算老几啊？
2: 你别发火嘛！那我
8: 跟你说啊，你别耍这些花样。今年，你要是招不够200人，我看你怎么跟群里交代。
2: 哎，
8: 我热水呢？
4: 关于给与卢光斌同志通报批评的决定。
10: 咋个卢书记还被批评哎？哪么回事嘛？
6: 村里发生这么影响恶劣的事情，我作为第一书记不在现场，就已经算轻了。
10: 这个婆娘混得很，哎，哪个我都不打个架嘛，是吧？他都直接报警，真的做得出动来。
6: 张哥，你说啥子话？今天晚上找个全主任开会，我一再强调这事儿，这可是家暴，是违法行为。哎，
10: 这个像在农村头啊，他其实。
7: 哎，我们吃饭了，吃饭了，
10: 开了门，开了门啊！走了，走了，
7: 老师再见，吃饭，吃饭。
6: 杨老师，
2: 对不起啊，卢书记，我没想到会连累你受处分。
6: 没事，我们去办公室聊一聊吧。
2: 好，
6: 走。

0: 来，喝点水。哦，好，谢谢。
1: 坐坐坐。你这怎么样了？好点了。
0: 你是村里妇女主任，我真是没想到会发生这样的事儿。本家家的事情都好短，此家的事情。
1: 这种关系蛮苦，像这样的情况多吗？我已经挤不到，有好多，可能他们自己也挤不到我吧。现在派出所那边，根据目前的情况，应该会关他半个月。当然了。
0: 你也可以提出上诉，让法院来判断是不是量刑。这一切都取决于你的意愿。如果判刑的话，然后呢？我还有两个崽嘞，陆书记。
1: 如果我答应，我家婆婆也答应，只有张小辉不答应。我可不可以搬迁？你说的是真的？
0: 我已经管不到那么多，我只想带起娃娃，给村里面，让他们好好的读书。
1: 好啊，那就太好了。以你家目前的情况，我会跟上级汇报。 应该问题不大。
0: 好，谢谢你，卢书记。我会给我家婆婆的工作哈。
1: 好，那要是有难度的话，我也可以帮你去说。
0: 好，这我谢谢卢书记啊。好。

0: 你这个游泳池的想法很好，对吧？我真的是碰了一鼻子灰了，实在没办法才来找您的。主要是这个工作太难做了，而且我觉得建游泳池是一件很有意义的事情。你说，从学校的层面来说，安全责任大于天。这孩子们有了游泳池，但他们就不用下河游泳了嘛？我们避免了很多的隐患，那第二点来讲。 我们这是一个临水的城市，这每年下河游泳的孩子那么多，有多少出事儿了？你看，就前不久，对吧？嗯，所以这个请示呢，由我们市局向市政府报。哎，感谢您，感谢您，这就让我有了继续下去的力量呀。哦，可是我还有第二件事情，那个。 裴秋韵，我觉得你完全没有必要顾虑啊！他愿意投身基础教育，这正是教育之信啊，正是你们这些坚持基础教育的最好的成果呀！啊，话确实是这么讲，但不是有点不甘心吗？是你不甘心，还是你的那位学生不甘心？所以，你甘心吗？
1: 老师，你怎么想？啊，也许是我的虚荣心作祟吧。我当然希望你们能够有更好的发展。我这个学校呢，毕竟是零基础，你现在过来有点可惜了。
2: 老师，您想听听我怎么想？
1: 当然了。其实，我觉得留在农村的老师最伟大，很多时候。
0: 他们的一句话，一个决定，就能够改变一个孩子一生的命运。您还记得您第一次见我的时候吗？
2: 哎，你们再劝劝孩子好不好呀？不能不读书啊！
3: 哎呀，他自己不读嘞。
0: 老师，天都黑了，你赶紧走了。
2: 不是，让我见一下这个孩子，我跟他聊一聊，可以吗？
0: 哎呀，不得皮痒。
2: 你怎么跳下来了，老师？我就是裴秋韵，我真的很想读书，我不想输给打工。
3: 你让给他跑出来，
2: 哎哎哎哎
3: 不是他就会采访了吗？
2: 你让孩子把话说完。
3: 爸，我真的很想读书，我不想输给打工。
2: 乖女儿，你跟人家不一样，你还有三个妹妹，你要是继续读书了，他们就读不成了。但是他们还小，啥子事情都做不了，你就不一样了。你至少把小学都读完了，可以帮到做点事情了。
1: 你就不要再逼你妈了，好不好？
4: 你咋不懂事呢？
1: 所以人家裴秋韵想读书，是你们不让读，是不是？
4: 哎呀，老师，我有10个娃要读书啊，养不起了。
1: 爸爸交给我，学费，不让你们出一分钱，这可以了吧？
4: 我没敢告诉任何人。 要不是您当时跟学校特殊申请，我都上不了高中。即便是上了高中，您还帮我写申请给镇政府，让这里边找人资助我。所以，
2: 我才希望你们能够发展得更好，走得更远。
4: 安老师，我没什么可报答你的，我也报答不起。
2: 我就想着回来陪着你，把您的衣钵传下去，像我这样的孩子能帮一个是一个，好。说你报答我什么呀？是你自己争气，我就希望呢，你们都自私一点。
1: 你看，以后再有人问我说，你的学生在哪儿啊？我就可以说，在什么省师范学校啊，在某大学任教，或者去某某机关单位。对不起，老师，这个我做不到，您指望别的同学吧，要不然您自己从政。
2: 打你！
1: 安老师，我就要和您在一起。
3: 小月，啊，什么情况？
4: 没想到吧？
3: 你怎么来了？
4: 小月也来同江支教了，就在我们白果村小学。
3: 你小子可以呀，啊，我是真没想到小月会来啊。
5: 看不起人，你们都能来，我就不能来。
3: 哎，不是不是不是，先坐先坐。
6: 姐坐着。
5: 好。
3: 我不是说你不能来，主要你一个上海女孩跑这儿来吃苦，我这哥们以前肯定想都不敢想。
6: 不要揭我短了好不好啊，这都是过去的事情了。哎，你说说嘛，你在安老师那边情况怎么样？
3: 我最近啊一直在研究搬迁学校的德育工作方案，要不你给我参谋参谋。
6: 行啊，那你说说呀。
3: 我打算啊以体育为切入点。嗯，我听说啊这边连村里都很喜欢打篮球，那我就以篮球为切入点，在学校组织一个课后篮球俱乐部，把那些精力无法释放完的孩子们都招到俱乐部里面来。嗯，
6: 这是个思路，但也不是每个人都喜欢打篮球。嗯，
3: 我还没说完呢。为了防止学生下河洗澡出现安全隐患，安校长向市里申请在我们学校建个泳池，那我就可以去找我们之前的

0: 助学小组，让他们找一些专业的游泳教练过来支教嘛，既安全又专业，是不是？
1: 那篮球、泳池是不是项目还少了点？
0: 我还打算啊，成立一个田径兴趣组，带领他们跑长跑。不过这都不重要，重要的是这边还有很多少数民族的同学，而且听闻他们啊会走路就会跳舞，会说话就会唱歌，那我就可以以团委为抓手，常年给他们组织一些文艺活动。
2: 妈，
3: 哎，
2: 我爸那些宣纸呢？
3: 宣纸？哎呀，我收起来了。
2: 那你给我拿一下呗。啊，
3: 哎，你爸呀，现在都不在家写，我呢嫌他乱，就收起来了。啊，你要干嘛？
2: 我想请一个老师到我们那儿教语文。我跟他们学校的副校长一聊，这个老师脾气有点怪，就看重书法。
3: 那怎么个怪法呀？
2: 学生写的字儿看不上，还嫌弃别的老师，他就自己办了个书法社。结果呢，领导不支持，几乎都没人去，但他还坚持。我就想着，我是不是可以把我以前学的这个字儿啊练练，考这两下子，说不定还能打动他呢。
3: 那没问题，有童子功在呀，一直能恢复。

0: 啊，继续。
1: 安校的意思呢，就是把学校的走廊啊，全都交给学生的书法作品。
2: 啊，对的。
1: 以前这些名人名言，我们都是买现成的挂墙上。以后呢，全都交给学生自己搞，这个也是对他们的一种鼓励哈。
2: 对的呀，我呢打算每天拿出固定的时间，全校师生一起来练习书法，而且每个月进行软硬笔的书法评比。不管哪个科室的老师都要进行板书练习，由教务处来检查。
0: 投其所好，为我设计了这么多，就这么看中我？
2: 其实不瞒您说，您的语文教学水平固然是重要，但我更看重的是您坚持的东西。书法是我们国家的文脉，不管科技多么发达，我都希望我的学生不要忘记文化的根。
0: 马老师，如果你真的要办书法特色的学校，我建议你不妨胆子更大一点，就是不知道你敢不敢。
2: 只要不犯法，只要对学生好，那我有什么不敢的呀？
0: 好，每个月学校大门的门匾换一次，新的门匾由当月书法评比第一名的学生来写。
1: 一个月换一次学校门牌牌，国家家门，搞这种形式主义好有意思啊！要不得，要不得。
0: 看来我们还真不是一路子人，请吧。
2: 哎，吴老师，那个
1: 你这个人确实是有意思啊！我们都够有诚意了。当初在鱼塘中学的时候，别个看到你，天灵盖都炸。哎呀，
2: 我觉得吴老师说的就是挺有意思的。我们的学生能给自己的学校写门匾，还能挂在学校大门口，那是多大的鼓励啊！这就是最好的德育教育。
1: 我闭嘴。
2: 我同意。
1: 这个老头，我跟你讲，太难搞了。
2: 好了，现在大势已定，几门学科的带头人呢，也都落实下来了。这样，关于组员的分配，咱们大家一起开会研究吧。
1: 好嘛好嘛，安小，我觉得你还是太爽快当一头无红领了，我担心哦。
2: 你是担心他觉得我太好说话，以后呢，没准让我下不来台，别人再有样学样，是不是啊？
1: 想的就好。
2: 放心吧，我心里有数，接个电话哈。喂，晋升。晋升。
3: 师傅。
2: 找我什么事儿啊？
3: 师傅，你是不是还没吃早饭啊？
2: 还真是，
3: 我从我姐店里给你打包的粉，
2: 这么远拿过来不是坨了？
3: 不会的，这个粉、汤还有调料都是单独包装的，你尝尝。
2: 是吗？这样挺好。
3: 我姐最近店里外卖多了，我就想过这个办法，但是也有弊端，一呢是不环保，二呢是外卖的成本就上去了，我还得再改进改进。
2: 谢谢啊。
3: 哎，哦对了，还有这个。我给你买了点兰花根，我怕你最近忙低血糖，你要饿了就吃点。
2: 小豆子还挺可爱。这样，我再还你一个。
3: 谢谢师傅。师傅，那我没什么事儿，我就走了，还得赶车回学校呢，学校还有个会。
2: 回学校？和平中学啊？
3: 啊。
2: 你绕了大半个城过来，就为了给我送粉和兰花根？
3: 哦。我忘了，我是想管你借一下八年级的教案，我学习学习。
2: 我这个呀是临时筹备处，哪有教案呀？而且你给我打个电话就好了嘛。
3: 哦，我电话欠费，停机了。
2: 那刚谁给我打的电话？
3: 不是，给你打完那个电话就停机了，还没充呢。 不是，其实我就是想让你尝尝这个粉，看这个独立包装之后口感有没有差距。你一定给我反馈啊，好吃不好吃都跟我说。
2: 好，放心吧，一定的。
3: 那我真走了啊。哎，谢谢你，棒棒糖。哎，我走了是吧？
2: 老板慢点。
3: 哎，拜拜。你好。
2: 要不要我给你充话费啊？
3: 哦，不用，没事，我有钱。
4: 那娃儿真娃儿用心哦，要得。
2: 这是我徒弟。
4: 要得要得。

0: 五虎。忽悠忽悠。
1: 有用一下。

0: 搬迁的事啊，你们想好没得？哎呀，
1: 没得定种了，我们以后靠啥子生活嘛？
0: 娘娘，政府肯定会解决工作上的问题的呀。你想啊，你儿媳妇手脚这么勤快，在哪不是做啊？这要是到城里面了，你也就是带带娃娃，看看娃娃读书，啊，也不会太辛劳。你要那啥呢，就在附近找份活做，就可以赚钱养活你跟两个娃娃，这不是很好吗？
1: 是小伟，他不肯搬。
0: 娘娘，你不能只考虑你的儿子，你还有两个娃娃呢。文静要是进城以后，上了更好的学校，接受了更好的教育，这不是也有更好的发展吗？
1: 要我搬也可以，求卢书记去给派出所说一下，不要再管他了，好不好？
0: 娘娘，这事派出所介入

0: 我是没资格管。再说了，小伟确实是犯了错。这事啊，你换个角度想，你像张小伟啊，在村子里头成天什么事都不干，就知道在这赌，他要是换个环境的话，说不定就变了呢。
1: 你说的这些话我都懂，只是他心不甘情不愿了，我越做越为难，陆书记。 我那是怀疑把买到京杭的人了，我只有这一个儿独苗啊，我还指望着他给我养老送终啊。
2: 苗，妈，我给你养老。

以后你就当我是亲姑娘，我当你是亲妈。早想为孙子王不上啊，我赚钱给你养老。

0: 苏姐，谢谢你帮我说服马婆婆。嗨，
1: 谢啥？你婆婆最后也是被你打动的。该是我谢谢你啊，怎么支持我们工作？
0: 你们家的情况啊，我跟总指挥已经申请过了，他们也批了。等我把流程走完，剩下的你们就可以准备搬迁了。
1: 搬迁的话，我们还需要准备了呀。
0: 准备2000块钱作为搬迁自筹资金，剩下的什么都不用，因为你们是第一批，你们只要准备好您平时要穿的衣服、要用的东西，选个日子搬过去就行了。就这么简单啊？哎，就这么简单，这城里的工薪族啊都很羡慕你们呢。你们那片的房子啊，这普通的住宅楼都得有三四千一平呢，你们家一共5口人，就算每个人25平吧。 这总共都有120平了，但是国家规定了，最高不能超过120平，所以啊，就按是3000块钱一平算，那都有36万喽。人要年收要批，我们赚的没得人家工薪族多，做主的还比人家大。我要是不努力工作赚钱，我真的是太惭愧啊！你能这么想啊？我很感动。 其实我是觉得，只要大家都能够此时齐力，一定会越来越好。哎，好，那我先走了，你等我消息啊。
1: 好，谢谢你啊，陆苏姐。
0: 是，你忙吧。
1: 谢谢。哎，你慢点哈。哎。

0: 观过来也是在想自己的事情。我觉得原来可能很多时候我们去思考这个是不是中间隔着一层墙，是不是这个里和外是有分别的，因为中国的语境已经基本上跨越了那堵墙。
1: 当外国人他接受了中国的文化的时候，对于你中国出去的产品他都会有更高的一个认知和更高的一个态度在里面，而不是只是说你中国的性价比高便宜，这是很有帮助的。这就是为什么咱们中国人看了这么多好莱坞电影，我们就认为美国制造或者美国的这个东西很厉害。其实我们想一想，很多东西是被他的电影影响了，他的科幻片等等，就是这个道理。所以这么多年来一直在努力，像龙餐馆这种现实主义题材的，我觉得是非常好的突破口。包括之前的哪吒，其实在各国反响也不错。我觉得在这么多人共同努力的情况下，咱们未来应该是有一个比较好的一个期许的。
2: 说我这表面上看上去憨厚老实，如果做一些违背有点反说反差，可能会调会更好。
3: 每日文艺播报独家对话由中国银行冠名播出。我们欢迎郭晓东再次做客每日文艺播报的独家对话，也感谢中国银行对我们节目的大力支持。
4: 静观人间千百态，笑看苍白画苍天。
5: 如果你的生物样本跟金小雅指甲缝里的皮肤组织匹配的话，由不得你不认。
6: 从聚光灯下的突破舞台，到悬念迭起的刑侦现场，近期的演员郭晓东正用两种截然不同的姿态刷新着观众对他的固有印象。一边是披荆斩棘里不断跳出舒适圈的宝藏哥哥，一边是重案六组新片里沉稳笃定的刑警中间。两个身份的自如切换背后，是他沉淀了几十年的人生底气与艺术积累。
2: 51岁了，今年也是我入行26年，如果加上4年的大学生活，应该是我入行的30年了。做一个努力的笨哥哥。
7: 我们都是赢家。
6: 很多人惊喜于郭晓东在综艺舞台上的多才多艺，却少有人知道这份艺术感知力早在大学时代就已经悄悄生根。当年从山东小山村考入北京电影学院的他，曾在自卑的情绪里整整度过了4年。他敏感内敛，会因为旁人一句无心的话竖起防备，甚至把论自信与自卑对一个演员的重要性写成了自己的大学毕业论文。
2: 其实我的梦想是当歌手，我之所以去了北京也是怀

0: 看看，
1: 特别幼稚，
2: 但是符合当时年轻的心境。
3: 我又对外面的那种渴望，但我一直找不到一个特别好的表达方式。
4: 您唱两句，
3: 我有点不好意思啊。
5: 来吧，东哥。
3: 那一年的风。

0: 感动到我自己了。
1: 我一直都很自卑，其实像这咱俩在那坐着，我也很自卑。我是觉得一个人的心境对这个对所有事物的认知理解，跟你的成长是分不开的。
2: 我叫郭晓东，我今年22，身高178，我的考号是96223318。
1: 我读大学，我一直在自卑的状态里度过了4年。就是甚至我大学毕业论文就写的论自信与自卑对一个演员的重要性。
3: 这个课题也蛮好的，其实
1: 就是我太有感触，我太知道自卑给我带来的是什么了。那个时候就是真的，我拒绝别人在我面前说农民两个字。我觉得我一旦他说农民，我认为他们就是在瞧不起我，就是在唾弃我，
3: 针对我。
1: 所以这其实在后来有一次，我们班有个同学说，小东，其实你没有必要那么敏感。他说农民这两个字不见得是针对你，他说要是真的针对你，他就不会在你面前讲了。他就因为忽略了这个事情，在你面前这么一讲，你再一这么认真，那这茬就聊死了啊。我

那个给我提醒挺大的，我尽管我慢慢就开始去消化这个事情，特别感谢这两个字给我带来今天所有的一切，没有这两个字我就没有今天这么丰厚的生活，没有我这么，因为我觉得当你一棵树从这个沃土里生长出来的时候，你只有你的根扎得越扎实，你才有可能成为一棵苍天大树。

0: 熟悉他的观众都知道，郭晓东演角色永远先做足案头功夫。当年演猎徒里的诈骗头目杨丽，他没有把反派塑造成脸谱化的坏人。演天下无诈里的反诈警察时，他也提前做足功课，去了解一线干警的真实状态。到了重案六组里的刑警形象，他同样没有把角色演成扁平的符号。他说过，我不太相信有千面演员，所有人物都是建立在你的本我上去延伸出来的。
1: 说我这表面上看上去憨厚老实，如果做一些违背说反差可能会调整会更好。我说实话我倒没想那么多，因为我是觉得演员吧，我是真的不太相信有千面演员啊。我是觉得其实所有的人物啊都是建立在你的本我上的哈，去延伸出来的。
2: 你自己是可以，这些石块是来自从你
3: 八个皮虫你也不大，
4: 但有灵魂吧。
1: 我一直坚定不移地想演一个好人啊，但是好人太难演了，很难演啊。但是这个都没关系吧。作为演员，就是说这是本身是你的职业，你可以去变换着去做一些在你职业的范畴里去做一些这样的事情。
5: 对，其实演反派的演员哈，我一直觉得他们也都挺伟大的，因为正是因为他们把这个反派塑造成功了，才能够去凸显我们的正面人物的伟大。
1: 是的，所以其实很多人，你看像刘江老师演的这个老艺术家，对陈乔老这些老艺术家演的这些角色，根深蒂固地融在我们的血液里、脑海里。就他们就是，其实他们生活中都是非常非常好的、和善的、和蔼的老人、老艺术家啊。但是所以就是说，但是很多人一见到他就说：“哎呀，一来就觉得不就坏蛋啊什么之类的。”对，就是，但是所以就是说，他们的对这种对艺术的这种奉献精神哈，值得我们一代又一代人去学习。
5: 感谢中国银行对我们节目的大力支持。
6: 颈椎不好免费贴，腰椎不好免费试，关节不好膝盖肿僵怕凉，打不了弯全身麻，全部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一小时。热烈庆祝正骨世家青紫堂进驻北京，现开展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走路困难走不远路，腿脚没劲儿，爬不上楼，蹲不下去，站不起来，弯不下腰，直不起腰，抬不起腿，腰背酸困，膝盖打不了弯，膝盖关节怕凉，膝盖肿僵，抬不起胳膊，肩周不好，抬不起来，就来正骨世家青紫堂。全部呢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不管你啊是肩颈腰腿不好5年还是10年，当场贴啊当场就有感觉。免费体验的人太多了，必须打电话提前预约。地址西二环西直门店，预约电话5365-4677，5365-4677。
7: 由著名表演艺术家王晶诚信推荐的2026北京翡翠和田玉文化节暨岁玉焕新活动盛大开幕。
5: 北京的兄弟姐妹们，大家好，我是你们的老朋友演员王晶。俗话说，人养育3年，艺养人一生。戴翡翠就是戴健康、戴福气，尤其是一只漂亮的手镯，戴上以后啊，气质马上就不一样了。我爱翡翠。那你们知道我在哪里买翡翠吗？北京买翡翠啊，你就要去北京东方博古城。
7: 云南玉石源头工厂近6万件翡翠和田玉精品亮相京城，从工厂到消费者手中是零环节、零加价，全场2.5折，全场2.5折。
5: 北京东方博古城10万件精品翡翠，和田玉器全部都是2.5折出售。云南玉石工厂直接把翡翠送到北京，从工厂到消费者手中是零。

0: 环节，零加价，全场2.5折出售，但保证是高品质，7天无理由，包退包换。
1: 精品翡翠挂件只要1-2000，现场还首次推出碎玉换新活动，只要您家里有过时的、老式的、打碎的、瑕疵的、磕碰的、破损的翡翠玉石，统统拿来我们文化节现场，经过我们现场鉴定，最少给您折价几千元来购买2026新款的翡翠和田玉。
0: 我爱翡翠，那你们知道我在哪里买翡翠吗？北京买翡翠啊，你就要去北京东方博古城。
1: 应广大市民朋友强烈要求，活动延期至
2: 9月7号。
1: 北京东方博古城地址：西客站北广场向北300米路西，咨询热线8207-7077。

0: 造历史的每时每刻，尽在北京时间。
1: 咱是主角。
2: 我呀，
1: 说学逗唱四门功课，
2: 老时间，
3: 新体验，
1: 一样的暖心陪伴，
4: 不一样的惊喜笑点。
5: 少动剧场，大家的剧场，这就开演了。
0: 程序京城文脉，邂逅京城文化盛宴。北京文艺频道开启晚间精品文化节目单，深耕首都文化内核，聚焦全国文化中心建设，以精品文化内容承载城市气质，用多元视听语言诠释文化传承与创新。每晚黄金时段，锁定北京文艺频道，解码京韵文脉，见证文化北京的蓬勃力量。
6: 此刻我所在的是北京广播电视台的顶层停机坪，第六季我们要和专精特新企业一起寻找真问题，找到破纪录。
7: 我们这个团队很多人都已经到了能力的极限了，
8: 加了四五千人吧，
9: 可能只有一个人落地成功的。
10: 客户压根儿就不会用你的东西，
11: 做得不好的这1.5亿可能就打水漂了。
6: 我们要做的就是陪伴他们一起找答案，一起破难题。
12: 事情在没有决定它失败的最后一刻的时候，你都认为有可能性。
13: 做企业要有竹的精神，水的智慧，
14: 好风凭借力，
15: 送您上青云。
14: 上青云。
6: 转危为机是我们这一季的核心，让我们立足城市之巅，共话科创未来。
0: 7月23日起，每周四21点，专精特新研究院第六季，破尽难关见晴空。
14: 在守护
16: 幅员辽阔延绵万里，一幅江山如画。
17: 我们对慈禧
7: 这种戏，这叫中国戏。嗯，中国戏它是靠叙述的，它不是靠对白。你都不知道，你说如果按那个先人主义的这个，我说什么，为什么说，怎么说，对吧？嗯，那你说我在台上说了那么多话，我跟谁说呢？我又没有对手，我一上来我就是这个自报家门，就开始说我的身世啊什么东西，你就不知道该怎么演了。
18: 当修佛心，远离有形。我叫谭嗣同，
19: 法源寺在北京西城牛街附近，宣武门外教子胡同东南侧。
18: 我出生在北京宣武门外烂漫胡同寓所，家离法源寺很近。
19: 法源寺是唐太宗李世民征高丽为此难将士所修建，武则天时期完成工程，赐名闽中寺。
18: 长大后我经常到庙里走动，见到的是清朝雍正皇帝重修寺庙时改名的法源寺。
19: 我是1921年这座寺庙的方丈，
18: 我死的时候是1898年，我的灵就停在这儿。
7: 他不是说一点点的组织舞台行动，然后把这个人物的真相揭示出来，他要求的

0: 是你立地成佛，你往那儿一站，我跟大家聊天我就是了。你跟观众交流你也得是谭嗣同，你跟剧中人去交流你也得是谭嗣同，就是说你是不是你就那一把，你要是不是，你说的所有的话观众都不信，对吧？就是这么简单。
1: 对，
0: 开场了以后你就必须得是，但是你想你还没有，
2: 你不能喊停，
0: 对，
2: 不能再调整调整，步步光再来，又可以这样，这一上去就完了，就一直得坚持到底。
1: 我听说第一版那个时候在排练的时候，说都快要临近要上台了，但是没有一次排练是所有的演员都把词说对的，
2: 对，
0: 没有，从来没有，从来没有过，我就感觉
3: 田老师说明天都要连排了，都要彩排了。怎么还拿着剧本呀？
0: 丢不下，
3: 好像以往的戏都
1: 力度太大了。嗯，
2: 对，这台词的密度大，
0: 而且上他一句一句哪儿也不挨哪儿啊，就是这么说的。
1: 对，他大能半排，而且你还大量的排比句。
2: 其实中国的唐诗，你看就朝辞白帝彩云间，那下一句就千里江陵一日还了。嗯，所以这个逻辑关系，它不在这个一个线性的逻辑
1: 叙事逻辑当中，哎，
2: 它是在它一个情感逻辑里边，嗯，情绪逻辑甚至是，嗯，就是我们戏剧学院老说你不要演情绪，但是中国人在说话的时候，有时候是情绪催到那儿的时候，你大家会被感动，会被感染。这中国式的方式，嗯，所以对于演员来讲就都抱歉，就提供了很大的难度。
1: 北京法源寺讲述清朝末年震动中华的维新变法运动，以康有为、梁启超、谭嗣同为首的爱国维新派人士，在光绪皇帝提出维新变法、颁布明定国事诏之后，为中国寻找出路的白日维新过程。演员们在舞台上带领观众一同看破生老病死，看破政治棋局，看破人伦俗世，看破道德文章，看破社会伦纲，看破历史千载，看破宇宙万象。
4: 其实说句实话，我们心里头就是我们这几个人啊，嗯，从这个导演到我们三个，我们都非常的有默契了，也就是建立了一个深厚的信任感，就是我们互相之间已经变成了一个一体的这样一个关系，
0: 对，
4: 就是缺你好像都不行，就是我们对互相的这种支持或者信任感已经建立起来了，这个是一个其他的戏我都没有见过的。其他戏就是你最多私下里关系好，你见个面吃个饭，我们不是的，我们是真的常常互相挂念，一见面就是像，永远都是这样。
3: 戏剧有一个好处，跟影视不一样，影视在镜头面前就演完认可了也就被剪进去了，
1: 对，
3: 就永远
1: 就固定了，
3: 定格了。那戏剧的魅力就是它一直有一种流动，这种
2: 流动活态化的，
3: 活态化的，
1: 嗯，所以我们每一场都是限量版。
3: 对对，就是你，他会觉得，哎，你这句话可能是那种情绪，嗯，说可能也有可能可以，
4: 对，
3: 就是一直在讨论。比如说昨天他们跟我说，我觉得很好，哎。真的有可能，就比如说他作为太后，王太后是个领导者，然后又是母子关系，
1: 对，
3: 那他很理性嘛，但毕竟这件事情是伤了他的，儿子背叛了他，所以他问他你知道还是不知道的时候，有可能他会你知道还是不知道，
4: 对他很难过，
3: 可能会这样。
4: 对对 对, 对，是的，是的。
1: 就从他这句话从母亲的角度来问，
3: 母亲就是一种很复杂的一种问话，而不是只是说一个你知道还是不知道。我们昨天在讨论的时候，杰哥，我们叫他杰哥，杰哥提了这个点的时候，哎，我觉得也很好，有一定的道理。我说我看看，再想想看，准确度合适不合适。就我们到今天还在讨论，就对怎么样说对这个人物更好，更准确。
1: 就是有一段是这个慈禧训斥光绪的那一段，就是那个时候那个光绪帝就是演的时候你要收着那种隐忍，那种委屈，但是内心的那种不甘，哦，我觉得那一段表演很棒。
4: 这个是我心里头一个障碍啊。
1: 为什么啊？
4: 一个痛点。这个很难，难在哪儿了呢？就是因为我前面说朕的爱卿们，嗯，你们把张文襄公的五支说给他们听听啊，然后每个人说一二三四，关键到我还得接一个五，嗯，之本，我要不接这个之本我就可以酝酿， 我还不能先酝酿，我先得要说完资本，然后我才马上转一个情绪，要变成亲爸爸。
5: 朕的爱卿们，你们把张文襄公的五知讲给他们听听。
6: 一，知耻，
7: 耻不如日本。
6: 二，知惧，
7: 惧为印度，
6: 惧为越南。
8: 三，知变，
7: 不变其奇，
6: 不能变法。
5: 四，知要，
7: 惜义非要，惜政为要。
5: 五，知本，
7: 海外不忘国，
6: 一族不忘亲，
7: 至巧不忘圣。
5: 亲爸爸，我是爱您的。
4: 我面对的是观众讲的，不是面对着背后是慈禧。我面对我是亲爸爸，是吧？我是爱您。那这个话呢，我是真由衷的说给后面的母亲听的。所以我这个话一定要说到母亲心里去，我一定要让她觉得这个儿，所以她越听越委屈，所以她才后面才能够那样去说。所以我每次跟希姐说，我一定让你感动，我一定让你听到，在后面听到你儿子真诚的跟你说，说我是爱你的，我是想配合你，可是我没办法。然后最后我说，面对如此国运，我无能为力。
5: 我永远不会站在你的对立面。如果你对我失望，我是最难过的。我想尽力配合，我想变法顺利，我怕您对我不满意。可在中国的历史上，我是一个儿皇帝，我尽力了，我不想您丢脸，也不想大清亡国。可是面对如此的国运，我无能为力。
9: 如果我是一个卓越的政治家，皇帝还在紫禁城主政，六君子就不会人头落地，变法依旧进行。可我没有坐正大清朝皇太后的位置，我刹那间就成了一个伤心欲绝的母亲。
4: 所以他也很感动，他在后面他说，每次都这么说，哎呀，这个我特别感动。然后他也很难受，他说你看，如果说是吧，我亡了大清，怎么都讲了很多，甚至说我教你学，教你写字儿，教你画画，你伤透了我的心。你这一下就把母子的这个观众从来没有看到过，原来光绪跟太后慈禧他是真的，他怎么可能两个人没感情，从小几岁就进宫抱着他养大的，他怎么会没感情啊？所以我在想，就是一定要用这样的方式来互相呼应，要让我后面的这个母亲听到我的心里话跟你讲的，也说给观众听的，也让他说出来的话。所以你看最后我要跪在地上，我自己趴在那儿泣不成声，就是要变成这样一个关系。我希望能够让人家看到这两母子俩是还是非常有情感的，所以在这种情况下，无奈的情况下，对吧？
2: 对，
4: 最后还是要进行正法，还是要进行正法，是吧？
9: 你对大清犯下的这两宗重罪不可饶恕，你只宣布戊戌变法为戊戌政变。
7: 太后圣明。
9: 下令京师戒严，火车停驶，缉拿新党，新法禁废，恢复旧法。我宣布训政。
10: 我看史料里头，就这个事情过了以后，太后好像回到自己的地方大哭了一场。
11: 慈禧好像
12: 记载得很详细，
11: 慈禧哭过两次，好像记载。
10: 对，
11: 一次是甲午战败，
2: 哦、他跟那个光绪两个人在窗户边上哭了一宿、嗯、还有一次就是这个戊戌变法，
10: 对，
2: 就是光绪这次是伤他、嗯、哦、嗯、
10: 他有的时候虽然是个皇太后，他有母子的这种情感，
4: 对，那是个正常的母亲嘛，嗯，
10: 对，
4: 是吧，
11: 所以这部话就把更多的剖面打给大家展现给大家看，因为我们原先我们的印象最深的就是慈禧软禁光绪，
4: 对对，
11: 最后毒死光绪，
4: 是是是啊，
11: 都觉得他们这些关系不可调和。
4: 对啊、嗯，
2: 这个其实应该也都是也没有经过历史的考证，到现在也是
11: 各种传说、
2: 老百姓的野史这么说。但是作为慈禧和光绪之间的关系来讲的话，那个光绪的妈妈是慈禧的亲妹妹，光绪的父亲是这个咸丰的，就慈禧丈夫的咸丰的亲弟弟，他们之间的关系是亲上加亲。所以这个孩子来了之后，慈禧对这孩子非常好，尤其他因为他的那个儿子去世了嘛，慈禧就把这个小孩当成儿子，所以确实有这种就是非常难以割舍的一种啊这种亲情。光绪小的时候又害怕打雷，然后一打雷就满处跑，吓得不行，然后那个慈禧都会把他搂着他睡觉啊。嗯，而且光绪上朝小孩小嘛，上厕所他为什么垂帘听政，他坐在后面，有时候大臣啊或者是太监啊抱小孩走嘛，都不行，小孩都会哭闹，然后就慈禧就去带他去、哦、什么就慈禧
10: 很有母性
2: 的话，就对这个孩子非常的好、
10: 啊、这段戏也会给观众留下蛮深刻的印象。
1: 话剧《北京法源寺》透过宫廷、民间、寺庙三重空间，于方寸舞台还原历史真容，贴近历史展开思想交锋，庙堂高耸，人间戏场，宏大的历史舞台上，生哲与亡灵共处其间，自由对话，消弭了时空的距离。
11: 我还有一个特别想问您，是我看的时候我觉得很有意思的一个地方、就是在这里面导演用了大量的这种戏曲元素、在维园节后的那一场戏当中、你们那个人的额头上都是一抹红，那个是什么用意？
2: 就是在戊戌变法成为戊戌政变的这个十天之内、确实是大家对于保护光绪皇帝这个事情，作为维新变法人士，他们已经上升到了一个非常极端的一个就是思维状态。那最后当然一定要救驾，一定要帮助皇帝的时候，就所有这些知识分子在刹那间都变成
11: 急红了眼，是吗？
2: 对，我觉得就是应该是有一种那个家国之气就出来，这是一种武器啊。所以就是每一个人都有一抹颜色，就是这一抹红色
10: 彩、
11: 在脸上不同的方位。
2: 中国戏曲还有包括像我们作为汉唐那时候的戏传到日本去，像歌舞伎啊，像能剧啊，他们也有一种非常极端的。其实像这种都是当时从那个唐朝就移风过去的这样的戏剧，
11: 就中国这个大写意的美，一种中式审美。
2: 他有了这个之后，他就能把这个戊戌变法的那个东西推到极端上去。
11: 气氛，
2: 他们后面再说那些台词，就一下帮助了演员。就在那样的关键时刻说出那些。
11: 但您看啊，就是在像那个锣鼓点儿，我们就知道这个气氛烘托到哪儿了。但是突然音乐一收，然后出来的是清平调，然后是李白的云想衣裳花想，
4: 到现在原剧本。
11: 哎呦，我特别想看看你们现在剧本什么样了。
4: 我始终都用的。
3: 是来就放在后头，
4: 我都放我那儿。哎，我在我那儿呢，你可以把我的蓝包里。
11: 我来看看。
4: 背着蓝包里，你把我的剧本拿来。
11: 对，这么多呀，给大家看看。
4: 对，全部的。
11: 哎，五笔
4: 啊，全部人，对，
11: 都签了，
4: 都签了，对对。
0: 还有黄小丽老师，你看
4: 黄小丽老师，
11: 看到了，哎，黄小丽老师，
4: 这个剧本我很珍惜，这是唯一舞台剧保留的，
11: 真的，
4: 就是心里头觉得很重要的作品，而且很喜欢的，就觉得这个是一个值得留作一生回忆的啊。我们多大岁数了，拿出来说，你看我们当年啊那个戏多么开心。
11: 我记得当时曾经您说过，说这部戏是您最难导的戏，也是最难写的戏，
2: 可以说是了。
11: 真的，
2: 对，为什么？因为就是觉得，李敖先生当时十年前这部戏，他跟我说就已经有20年了。大陆有没有什么专家学者对历史馆有新的发现，说你都可以把这个考虑进去啊？所以那个时候呢，就是在考虑这些事情， 到底是你比如说谭嗣同夜访法华寺这一段，嗯，那到现在也没有一个说谭嗣同到底是戴凶器还是没有戴凶器。然后崔太后她除了这个德龄的那个颐和园的那个退休十年，她那种传记啊，写慈禧大概像邻家老太一样的一些生活方式，嗯，那时候就是慈禧最快乐的时光，嗯，在朝上怎么跟大臣们说话，嗯，这个资料非常少。
3: 对。

0: 就我看书，我记得就看了很多，然后包括我那时候有50个文件夹，我改这个戏改了13稿，包括光绪皇帝，我们开了个介绍信，到故宫博物院把光绪皇帝当时的朱批拿出来一大本儿看，看完了之后我才觉得，这光绪皇帝不像我们想象的，他是一个比较懦弱的儿皇帝，光绪皇帝是一个非常有抱负的一个皇帝，
1: 对，
0: 所以我们这个戏呢，又是一个就是做着做着发现李敖先生这个结构啊，我没有办法去把它成戏，因为大部分都是就章回式的，比如这一章就叫慈禧太后，那一章就叫光绪皇帝，
1: 对，他分人物写
0: 四通啊，就穿不上串。李敖先生之所以推荐我这本书作为话剧改编的话剧，是因为他觉得台词比较多，就你改起了话剧嘛，说话的艺术，那就大量用吧啊。所以这个就给我们制造了一个难度，它就慢慢逐渐成为了一个正论题，那就只能是加传奇性，就是只带有一个正论题叙述，就是正论题叙述加这个传奇剧的特点，所以把它构成了现在目前北京反思这个气质，那这个是真的难写，所以写到最后这个成果吧，我觉得也是用了功了。
1: 这个剧演了这么长时间，你们都这么爱，然后观众也这么爱一部戏，我们现在再来看这部戏的意义到底是什么。
0: 是我觉得就是有的时候这个历史要比我们的现阶段的某一阶段的人生要精彩，就历史总是精彩的，而且历史就是现在史，在国家这个波谲云诡的这样的一个时期，有着这样的一种爱国主义的突围，这是一种精神，这种精神是有号召力的，所以我们将继续带着这个戏给观众往下演，所以观众们的热情也不缺席，所以是我们互相的一种成就。
1: 谢谢你们把这样的这种英雄人物呈现在舞台上，让我们看着既那么过瘾又热泪盈眶，谢谢各位。
2: 如果说城市有性格，门头沟的性格一定藏在山里，但这个秋天，山不只是用来远望，这里的路也有了新的脉搏，从古道到山路，从自行车道到世界级赛场，门头沟正在让山河成为城市最独特的运动场。当体育遇见山河，当世界遇见京西，一场场赛事正在发生，六大赛事，六种热爱，山河为场，世界来赛。2026京西国际山地户外季，燃动京西，竞技未来。
3: 2026北京市全国科普月，首都群众性科普文化盛宴，邀您开启妙趣横生的科学奇遇，探秘科学嘉年华，精彩科普游园会，航天科普，仰望苍穹，应急科普，实景体验科普影展，科普阅读，科技场馆延时开放，京津冀三地协同，全领域行动，全地域覆盖，全媒体传播，全民参与共享，9月携手共赴，科技改变生活，创新赢得未来。
4: 我感觉像是活在一个正在放映的电影里，
5: 一城暗夜，阴谋沉睡，
6: 每一个人都像是一团谜。
7: 相机保不了命，
8: 我不是你，赶紧抓住妹！
5: 一阵不已，向光醒来。
7: 你我之间无关立场，
9: 这个不能长久啊！
5: 大戏看北京，北京卫视品质剧场《醒来》，9月8日起，每日19:30播出。

0: 小银枪杜老叔呢，他这个兵器短呢，他还善使枪，没有枪啊，拿了两把匕首跟这个官军打，官军是腰刀，长兵器比这短兵器就沾光，人家官军打，这小拿着他像这玩意不应手啊，这怎么办？这杜老叔心想，我这不是闲不下的吗？我跟着瞎掺和什么？我也不是和尚，你说这我跑吧。他就往后一边打着一边往后退，退退退，他退到墙根这儿，他眼睛扫着，这是墙，他想把到这墙根这儿，我瞅冷子一纵身，胳膊肘一跨墙头，俩腿一飘我就出去了，我走了。他可没想到墙根底下蹲一和尚，拿着挠脖还在那磨叽呢，把九皇抓住吧，把九皇抓住吧，他作孽太多了。这和尚一看，就这小子上我这儿来了，他是九皇的帮凶啊，眼看到跟前儿了，和尚造反急了，受欺压太严重了。这和尚突然站起来，拿着挠脖照他这耳朵，咣，这一下子棒一下，这小银枪杜老叔都不知道怎么回事，拿着两把刀他有点懵了。可是这个衙役哪管那个，心想你跟九皇是一伙的，一合刀，砰，一刀捅死那儿的。这一刀捅进去，默默一拽，小银枪杜老叔就死了。这赵壁可是说过，告诉施世伦，小银枪杜老叔和崔命鬼黑风是大龙山的人，可别把他弄死，这先弄死一个了。再就那个催命鬼黑风，催命鬼黑风拿着个铁尺跟这官军打，一边打打他想往这边上退，他退不了那边去，他得往这边退，往那棺材前边退。他往棺材前边一边打一边退，他心想，妈，棺材这个地儿保不了啊，我一跑一会儿妈的跑棺材里去了，这怎么能行？打打打打，退到棺材前边，棺材前边是供桌，这供桌点着很多蜡烛，蜡烛呢还摆着很多的供果，这供果在这摆着，还有蜡烛。这小子眼看着退到这儿，哎，心想这他妈怎么回事？他这老躲呀，他这边一躲，这边一躲，这边一躲，他这边一躲，这医生在后边在蜡烛上面来回扫，这么一扫后边着了。这一着他还一动还有风啊，这玩意儿他一边打自个儿还纳闷呢，这怎么后边还热了，怎么这怎么回事哟，后边着了火了，拿手一划了，好烫。他这一烫啊，旁边有一个官军拿着一条棍子照他脑袋，棒，颅骨塌陷，咣当倒了，这个也倒了，这个一倒，告诉别伤的这两个人全死了。这下子打乱了套以后，谁也不注意了，谁还管得了那些个？这个时候，九皇和尚看势不妙，心想：我呀，干脆吧，我走了。九皇和尚把这个七节链子鞭抖开了，打着打着看见那边是房，我就在这边上去。九皇和尚一转身，噌，他上了房了。
1: 颈椎不好免费贴，腰椎不好免费试，关节不好膝盖肿僵怕凉，打不了弯全身麻，全部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一小时。热烈庆祝正骨世家青紫堂进驻北京，现开展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走路困难走不远路，腿脚没劲儿，爬不上楼，蹲不下去，站不起来，弯不下腰，直不起腰，抬不起腿，腰背酸困，膝盖打不了弯，膝盖关节怕凉，膝盖肿僵，抬不起胳膊，肩周不好，抬不起来，就来正骨世家青紫堂。全部呢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不管你啊是肩颈腰腿不好5年还是10年，当场贴啊，当场就有感觉。免费体验的人太多了，必须

0: 说，人养育三年，育养人一生，戴翡翠就是戴健康，戴福气，尤其是一只漂亮的手镯，戴上以后啊，气质马上就不一样了。我爱翡翠，那你们知道我在哪里买翡翠吗？北京买翡翠啊，你就要去北京东方博古城。
1: 云南玉石源头工厂近6万件翡翠、和田玉精品亮相京城，从工厂到消费者手中是零环节、零加价，全场2.5折，全场2.5折。
0: 北京东方博古城10万件精品翡翠、和田玉器，全部都是2.5折出售。云南玉石工厂直接把翡翠送到北京。从工厂到消费者手中是零环节、零加价，全场2.5折出售，但保证是高品质，7天无理由，包退包换。
1: 精品翡翠挂件只要1-2000，现场还首次推出碎玉换新活动，只要您家里有过时的、老式的、打碎的、瑕疵的、磕碰的、破损的翡翠玉石，统统拿来我们文化节现场，经过我们现场鉴定，最少给您折价几千元来购买2026新款的翡翠和田玉。
0: 我爱翡翠，那你们知道我在哪里买翡翠吗？北京买翡翠啊，你就要去北京东方博古城。
1: 应广大市民朋友强烈要求，活动延期至
2: 9月7号。
1: 北京东方博古城地址：西客站北广场向北300米路西，咨询热线8207-7077。

上回我们说到，九皇和尚一转身上了房了，上了房了，又下来了。为什么？他没想到这房上面埋伏着人呢。这是赵壁的主意，赵壁早就跟王东王两个安排好了。我告诉你，打起来以后，我告诉你，这九皇和七诸可都不是白给的，房顶上得安排人，安排人还不行，还得有家伙事儿。房顶上的人都是在后边搬梯子上去的，都不会纵身上房，他们怎么上去呢？搬梯子上去之后，在上边干嘛呢？每人都拿个东西，这赵壁告诉的什么玩意儿？就那个大尖兵耙，这么宽，有一讨多长，一人一个，当间安个把，一人拿着一个。赵壁告诉他们，打着打着，你们在上面看着，如果那个九皇要是往房上跑，你们盯住，他一落脚，你们就往下推。一推他就站不住，就下去了。这些个人呢，一个人拿一个那耙子，在这房檐上趴着。嘿，注意，这九皇和尚可要上来了，要往这边挪了，往这边走了，看着，看着。哎哎哎，接着啊，别给他漏了，别在别地儿跑，谁跑谁负责啊！盯住，盯住，盯住。看着，果然九皇和尚一甩着链子鞭，噌，一纵身上房了，刚一站边下去，这家伙的一起一推，九王和尚没等站稳呢，噔，又下来了。九王和尚这一下来，心里面坏了，看来今天他们布置的是非常的严密，房顶上四面都埋伏下人了，都拿那个大尖兵耙子在那等着呢，谁上往下推谁。所以这个七诸姑姑也完了，九皇和尚看是不妙，他忽然脑子里边想起个人来，想起谁来了？他想起施世伦来了。咱不是说吗？他们念经之前，施世伦跟他们见了一面啊，跟他们说了几句话，让他们好好的超度马正安的亡魂。九皇和尚心想：得。我呀，我不走了，我抓住石世伦，我拿他当作人质，不放我走，我就要他的命。对，所以九皇和尚想到这儿，是奔那圆月的门那儿找石世伦。

0: 齐珠呢，没有兵器，想要上房没跑了，一下来，这就官军们围着他，这要把他绑起来，齐珠哪能救守福王啊？他看他们打着打着，旁边有个椅子，念经坐那椅子，这齐珠啪把这椅子搬过来，一使劲，咔，这齐珠掰两个椅子上，咔咔咔咔，这就跟打起来。齐珠这儿打着呢。 九黄和尚一边打一边奔那个月亮门，他想进那个月亮门，啪啪啪啪，这条链子鞭上下翻飞，左右飞舞，大家伙拦也拦不住，挡也挡不住。有人知道，那个月亮门里边是师大人待的地方。这九黄和尚奔这就冲过来了，眼看着到月亮门这儿，他往里刚一走，堵着月亮门站着一个人。
1: 等会儿，谁？赵壁，你怎么在这儿？九黄和尚认识一个赵壁在这儿站着呢。赵壁这时候拿着他那个所谓的红袖宝刀，什么红袖宝刀？这是赵壁自个儿研究的。他这个肋下不挎着个刀吗？谁也不知道那是刀，以为那是个烟袋呢。其实那是把刀，不长。 一尺二寸五，为什么叫一尺二寸五？因为赵壁自个儿觉得人生很忐忑、很不安，自己很艰难，所以他就说我就整个一个二百五，这就一尺二寸五，就从这个起这个尺寸。这个刀刚打的时候是锃亮的，在北京城打的，打完了之后。 连个刀鞘也没有，就拿个蓝布条子缠着，缠着就别在这儿。为什么别在这儿？从北京城往南走，这一路上，说不定碰着什么事儿，天下不太平，盗贼风起，到处都有打闷棍、套白狼的。赵壁心想：我这个体格又不太健壮，我有把这个小刀呢，起码让他们看着害怕，所以就这么个刀，老没用上。 长了呢，就是长锈了。这一长锈呢，赵壁自个儿合计呢，我这刀我得起个名儿啊，就叫红锈宝刀，长了一层红锈，红锈还叫宝刀。为什么叫宝刀？赵壁想了，我这个刀它就是宝贝，跟谁要打起来，不被我扎上，还则罢了；要被我扎上，三天之内准感染。
0: 非烂了不可，因为净锈，所以赵壁把这个刀一直挂着，始终没使。今天使上了，把这个刀咵咵咵咵抖了开了，蓝布条子往搭布上一掖，这刀手中拿着，他在这个地方站着。为什么？他想到了，九黄和尚有可能杀急了眼，他上这个院里边来刺杀师大人。 赵壁在这门口等着，一看外边这和尚来了，赵壁拿着刀一摆，嘿，我说和尚，你认识我吗？九黄抖了这链子鞭，啊，赵壁，他认识，庙里边打杂的。赵壁，你怎么在这儿？哎呦，我跟你说呀，我说，大师傅啊，您中了计了。是啊。 怎么办？没办法了，周围都给包围了。您这想上哪儿啊？我上那里边，我抓那石屎轮。哎呦，抓那石屎轮，那石屎轮没在屋里头，我刚才看他出去了，上厕所了。厕所在哪？厕所在墙外头。他在后门出去，您抓他干嘛呀？我不抓他，我跑不了。现在房上都是人了。 我只有抓住他，我才能逃跑。赵壁，你怎么在这儿啊？我觉得念经我没带你来呀。是啊，师傅啊，你多得想起过我来，在关键时刻，您想起我来了。哪有道能出去？这个地方哪有道？没道啊，出不去了。听我一句良言相劝，怎么着？你让我把你绑上。 你把我绑上，对呀、啊，我把你绑上。不管怎么着，
1: 咱俩算有感情啊，我在您这个寺院里边干了这么多长的时间活，哎，没有功劳有苦劳啊，我也没找您要工钱，就混您三顿饭吃。到这个关键时刻了，如果是您要让我把您绑上，我就跟那个施世伦一说，他肯定得给我一笔大赏钱呐。我跟您说呀，反正怎么着你也是跑不了了，你也活不了了，你也够呛了，干脆送个人情给我得了。这酒皇一听，鼻子都气得头朝上了，心想这个小脑瓜，没想到他还有这个想法。赵弼，你要找死？我找死啊？我要死我早就死了，我不想死。你看我这还有把小刀，您可别跟我动手，你要跟我一动手，我这个刀要是把您捅上，可三天就凹粉，马上就感染，您好不了了。赵弼，快躲开，我饶不了你，我就找施世伦。别介别介，您别过去，快点躲开。哗，一抖链子边，就是一下子奔赵弼头上这么一扫。赵弼一低头，这一链子边躲过去了。赵弼夸过去就一刀，他这链子边抖过去之后，嘿，他们那链子边底一兜子一磕他这刀。赵弼就看这个手，嘿，这袄袖啊，他原来是攥着的，和尚没注意，他这一看，这一下子一抖手，扑的一下就跟那个，哎呀，哭疼，蹲下了。怎么回事啊？这赵爷，那是不打无准备之仗啊。他在事先早准备好了，他自个儿本事不大，自个儿就想，我得想个招，万一这和尚要过来之后，我得有制敌之法。他满院里溜达，提了个小刀到处找。他忽然发现，在那个墙根底下，也不知谁是修炕啊，是抹墙啊，弄着有一堆石灰。这堆石灰，他一看，哎，这个有了用场了，把这袄袖子伸开，夸夸夸夸，扒了一下子，在这手里掐着，袖子里边全是石灰。赵弼的这一堆石灰，这手拿着刀。一个这和尚一进来，开始说了几句话，和尚不听，愣往里闯。赵弼拿刀那么一捅他，一扬这胳膊，石灰抖到脸上，石灰进了眼里面，好了吗？那家伙这和尚当时就啥，哎呀，当时就蹲这儿了。赵弼一看，快来呀，蹲下了，绑绑绑！满院都是衙役呀，呼啦就过来了。就手就把这和尚摁那儿，这和尚眼睛都睁不开了，链子边也给夺过去了，胳膊一拧，嘁哩咔嚓捆着了，脚绑上，脚也绑上，脚要不绑上，这些和尚还能跑，脚给他捆上了。赵弼又要回一条绳子来绑两道，两趟两破扣，最后赵弼记，我告诉你，我这叫猪蹄扣，越挣越紧。我跟杀猪的人学过指本事。这和尚老半天的，赵弼，你损吧，给我洗洗眼睛，先绑去了，您忍一会儿吧，待一会儿慢慢就能睁开。哎，一点点睁，使劲睁，哎呀，杀得疼啊，疼啊，别干那些坏事，他就不疼了。哎，我告诉你啊，洗眼睛还得实惠，要是拿凉水一洗，恐怕你更够呛。哎呀，它起化学反应，你注意点吧。不是我做的，我并没做那些事。施贤主，你冤枉了好人了。谁能作证？我杀了县主了。我要杀了县主，我还能上这给他来念经吗？啊，施大人，你要明察秋毫，我冤枉。赵弼在旁边说了，得了得了，别吵吵别吵吵，嗓门那么大干什么？有理不在声高。我说我的九皇师傅喂，你还记得不记得您半夜把那孕妇给开了膛了？我看见了，我在窗户外边看见的。你胡说，你诬陷我，你在我的庙里，
0: 我对你不

0: 你就编疤造魔给我造闲话，你就说我是杀人凶犯，出家之人慈悲为门，善念为本，我哪能杀人呢？啊，胡说！嘿，我瞪眼瞅着，你说我胡说？不信的话，我上庙后边，我可以把这死尸刨出来。庙后边是坟地，哪个坟地里边都有死尸，你把那个死尸刨出来，都说是我杀的吗？啊，跟我无关。哎呦，这和尚好厉害！石齿轮马上吩咐，动刑，四十板子一打。打完了，和尚仍然没招。释迦论一看，这个是个滚刀肉啊，没办法呀，暂且押到监房，把他押到监房了。赵壁在旁边过来了，大人，这个和尚您要是交给我，我能让他招了啊。释迦论说，赵壁，你有这个本事吗？大人，我只求这点小权，你要只要把它给我，我就能让他招了，您信吗？我还不用在大堂上审问，我就上监房里边问他，我保证能让他招认。释迦伦一听，真要是这样的话，也许这个赵壁就有这种奇才。好吧，这和尚就交给你了。
1: 颈椎不好免费贴，腰椎不好免费试，关节不好膝盖肿僵怕凉，打不了弯全身麻，全部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一小时。热烈庆祝正骨世家青紫堂进驻北京，现开展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走路困难走不远路，腿脚没劲儿，爬不上楼，蹲不下去，站不起来，弯不下腰，直不起腰，抬不起腿，腰背酸困，膝盖打不了弯，膝盖关节怕凉，膝盖肿僵，抬不起胳膊，肩周不好，抬不起来，就来正骨世家青紫堂。全部呢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不管你啊是肩颈腰腿不好5年还是10年，当场贴啊，当场就有感觉。免费体验的人太多了，必须打电话提前预约。地址：西二环西直门店，预约电话：5365-4677，5365-4677。
2: 由著名表演艺术家王晶诚信推荐的2026北京翡翠和田玉文化节暨岁玉焕新活动盛大开幕。
3: 北京的兄弟姐妹们，大家好，我是你们的老朋友演员王晶。俗话说，人养育3年，玉养人1生，戴翡翠就是戴健康戴福气，尤其是一只漂亮的手镯，戴上以后啊，气质马上就不一样了。我爱翡翠，那你们知道我在哪里买翡翠吗？北京买翡翠啊，你就要去北京东方博古城。
2: 云南玉石源头工厂近6万件翡翠和田玉精品亮相京城，从工厂到消费者手中是零环节零加价，全场2.5折，全场2.5折。
3: 北京东方博古城10万件精品翡翠和田玉器全部都是2.5折出售，云南玉石工厂直接把翡翠送到北京，从工厂到消费者手中是零环节零加价，全场2.5折出售，但保证是高品质，7天无理由包退包换。
2: 精品翡翠挂件只要1-2000，现场还首次推出岁玉焕新活动，只要您家里有过时的、老式的、打碎的、瑕疵的、磕碰的、破损的翡翠玉石，统统拿来我们文化节现场，经过我们现场鉴定，最少给您折价几千元来购买2026新款的翡翠和田玉。
3: 我爱翡翠，那你们知道我在哪里买翡翠吗？北京买翡翠啊，你就要去北京东方博古城。
2: 应广大市民朋友强烈要求，活动延期至
4: 9月7号。
2: 北京东方博古城地址：西客站北广场向北300米路西，咨询热线8207-7077。
0: 我们上一次就说到，释迦伦把九黄七珠

两个男女僧尼捉住了。捉住以后啊，这个九皇和尚那是生性的贼骨头贼肉，不承认有几条人命，不承认，打四十板子打完了，屁股打肿了，但是九皇还不承认。释世伦吩咐把他押监候审，押下去了。这赵壁自告奋勇跟释世伦就说了：“大人，这事儿您交给我。这个九皇和尚啊，我到那儿我就能让他说出口供来。这回抓这九皇和尚。”释世伦对赵壁颇有好感，他觉得这个小脑瓜赵壁呀，真有两下子，他想得很周到。比方说，九皇和尚能上房，他告诉人拿个大拍子往下推；再比方说，这个九皇和尚要去扎释世伦，赵壁在门口那等着，袖口里边一下子失灰，把这个和尚眼迷了，才把他逮住了。所以释世伦很欣赏他的这个才华。释世伦就说了：“赵壁，你去，你能让他说出口供吗？试试吧。”

正我，因为他们两个是真正的官差啊。我呢还不算是真正的官差，我到那个监狱里边问他，我不拉，我今天就想跟你说几句良言，你听到之后你得听我相劝，你要不招的话我可就不客气了。你不客气，你不客气能把我怎么样？我能把你怎么样？我要给死者报仇，给死者雪恨。来呀，把他上衣扒下来。旁边有的差人过来拿剪子，咔一下子从后面就喝开了，两边一扒，把他绑在柱子上。这九皇和尚心想，干嘛把我绑柱子上干嘛？手铐子绑在那柱子上。这九皇和尚想，这赵壁要干什么？你要干什么？我要干什么？一伸手把他这一尺二寸五的红袖宝刀瞪出来了，蓝布条子往起一拽，旁边一掖，我告诉你，你杀了人家孕妇，连孕妇在婴儿都死在你手里了，你一点不心疼吗？你还有点人心没有啊？你良心在哪儿长着？我告诉你，头一个，你杀了那七柱姑姑他的男人，这个七柱是勾结奸夫害本夫，就该给你一刀。这刀啊在后背着，他还不往深了捅，把皮儿拉开，就往一个啊，你又杀了一个孕妇，你还杀了个孕妇，哎呀，你要干什么？干什么？这你罪大恶极，最可恶的是你敢杀官造反，应该满门抄斩。我估计你们家里也没人了啊！我再给你横着来一刀，在底下蹭又一刀。哎呀，赵壁，你怎么着？我怎么着？我给你这几刀，让你知道知道疼，然后我再给你上点药，把药拿来。早安排好了，什么药？咸盐面儿。旁边有提着小口子过来了，您这个，我这个人呐，对你这个人呐，真是寄予同情啊。按说你罪犯千条啊，早就该死啊。我给你上点药吧，抓起一把盐来，呼呼，这下子。别看刀口不深，这几刀再拿烟面那么一杀，这个九皇他，哎呀，疼得咱们直蹦啊！赵壁啊，怎么样？啊，舒坦吗？赵壁，你缺德吧？咱俩谁缺德？你把孕妇那孩子在肚子里就杀了，是你缺德，是我缺德？哎，再来一把，再来一把，再来一把。这下疼的这九皇和尚一劲儿直蹦。赵壁在那说了，嘿，我告诉你，九皇和尚，打今儿个起到你秋后问斩还有很长时间呢，我天天上监狱里边来问你，你没有口供不要紧，我天天拿刀划你，这个心伤好了我再换心伤，然后我就给你上咸盐面，上咸盐面完了我可以给你换辣椒面，不行你来换胡椒面，我让你三面都蹭到，我让你小子白天难受晚上睡不着，一直折腾到死，你到底觉得怎么着好？是有口供好还是没口供好？就赵壁这通折腾，九皇和尚服了，心想，是赵壁说的这个道理，这是心理战术，你死是定了，好几条人命你能不死吗？但是说你还想着愣成硬汉，没口供，没口供我就把你拿刀拉上咸盐面，这下子最终九皇和尚招了。旁边这师爷就提着笔在那记，九皇和尚就说服诉自己的罪行，怎么跟七珠通奸，怎么把七珠的男人杀死，两个人怎么跑到庙里边当和尚，然后又怎么杀两个孕妇，为了给这个官生制作那种强身的药，然后又讲怎么前任老爷知道了他怎么夜入县衙把前任老

老爷马大人给杀了，一律都招了。招完了以后，这师爷跟王栋、王良加上赵弼回来了，回来一见施世伦，王栋、王良一边走一边乐，心想这赵爷真有招，这什么刑具这叫啊？拉口上鲜艳面，这什么玩意儿这叫？回来跟施大人一说，施大人一听怎么回事？赵弼上这一审问，他就说了：“对呀，大人，这赵爷可太厉害了。他怎么审问的？他给他讲了讲道理，最后他拿那个刀就说，数一条罪名给他拉一口，数一个罪名拉一个口。”施世伦说：“他数罪名拉一个口，这和尚就招了吗？您不知道啊，他后边还有呢，拉满口给上药啊。”上药就招了吗？那不是药，那是闲言面啊。施世伦一想，这只有赵弼有这招数，别人怎么能想出这个招来？最后招了，招了。施世伦一听九皇和尚招了，施世伦想了一些问题。什么问题？一个是这官生，这官生是本地面的大人物，他爸爸是扬州的总兵，他爷爷是扬州的监军，监军又叫都监，是个地方官员。所以这么一个人在这里，家里边良田千顷，宅院高大，在官吏府称为一霸，要什么有什么，惹不起。这个九皇和尚杀这两个孕妇，按说和这个官生有着间接的责任。施世伦就想啊，官生这样的人怎么对待，我怎么处置他，只好先把这个九皇和尚解决了，然后再说别的。所以施世伦这立即行公文，给九皇和尚乃至那个铁顶刘四啊，什么泼刀刘五啊，都判了刑。九皇和尚是判死，七猪姑姑也得判死，报到刑部府代批，他们在监狱里边严加看管。这个时候全衙门里边这些个官员们、衙役们都松了一口气，为什么？压在心头的一块石头搬开了。前任老爷马正安被刺的凶手找到了，所以施世伦告诉马夫人，即日就给马大人搞一个大葬礼，让整个的江都县城都知道。这个葬礼搞完了，找了块好风水地，让马大人入土为安，给他立了个石碑，施世伦亲自给题的碑文。马夫人呢，也就带着孩子回转自己的老家了。这个衙门里边到现在才算腾了清，后院这棺材才算抬出去，灵棚、经棚都已经拆了。哎呦，这些个衙役们高兴啊，就跟施大人说：“大人呐，您到这儿办了件大事啊，我们那个前任老爷死了之后都出不了殡呢，您现在把这个案给破了，把凶手给抓住了，前任老爷的灵柩也入土为安了，咱们得好好庆贺庆贺，是不是？”施世伦说：“好啊，要庆贺就庆贺吧。”于是在衙门里边是大排宴席，这宴席是内部的，就是衙役们参与破案的，参与抓九皇七猪的，一律在这喝酒划拳行令，热闹。到了晚上，大家伙都已经喝醉了，全都上屋里睡觉去了。施世伦呢，屋子里边只有施安、施孝两个书童跟着。这两个人一看大人都这么晚了还不睡吗？施世伦说：“我不睡，你们回去睡吧。大人，我给你沏壶茶。”好，沏了一壶茶撂在这儿了。这个茶水放在这儿，施世伦说：“你们两个人也回去睡觉吧。”施安、施孝也回去睡觉了。施世伦在这儿坐着，就瞅着桌子上放的卷宗，心想：九皇七猪虽然是干什么了，但是这里边还有事儿呢。一个是官生，再有一个还死了两个人。一个是小阴枪杜老叔，另一个是催命鬼黑风，这两个人可是大龙山上的人。赵弼讲话，把大龙山上的人得罪了，可得小心着。

0: 他想到这里，忽然听见门响，他以为是这施安施孝回来了。施世伦就问了一句：“不是告诉你们回去休息吗？怎么又来了？”没动静，接着就听那门咣关上了，咕隆咕隆插上了。嗯，施世伦抬头一看，面前站着一个人，手中提一口单刀。
1: 颈椎不好免费贴，腰椎不好免费试，关节不好膝盖肿僵怕凉，打不了弯全身麻，全部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一小时。热烈庆祝正骨世家青紫堂进驻北京，现开展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走路困难走不远路，腿脚没劲儿，爬不上楼蹲不下去，站不起来弯不下腰直不起腰抬不起腿，腰背酸困，膝盖打不了弯，膝盖关节怕凉，膝盖肿僵抬不起胳膊，肩周不好抬不起来，就来正骨世家青紫堂。全部呢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不管你啊是肩颈腰腿不好五年还是十年，当场贴啊当场就有感觉。免费体验的人太多了，必须打电话提前预约，地址西二环西直门店，预约电话5365467753654677。
2: 由著名表演艺术家王晶诚信推荐的2026北京翡翠和田玉文化节暨岁玉焕星活动盛大开幕。
3: 北京的兄弟姐妹们，大家好，我是你们的老朋友演员王七。俗话说，人养育三年，玉养人一生。戴翡翠就是戴健康，戴福气，尤其是一只漂亮的手镯，戴上以后啊，气质马上就不一样了。我爱翡翠。那你们知道我在哪里买翡翠吗？北京买翡翠啊，你就要去北京东方博古城。
2: 云南玉石源头工厂近6万件翡翠和田玉精品亮相京城，从工厂到消费者手中是零环节零加价，全场2.5折，全场2.5折。
3: 北京东方博古城10万件精品翡翠和田玉器全部都是2.5折出售，云南玉石工厂直接把翡翠送到北京，从工厂到消费者手中是零环节零加价，全场2.5折出售，但保证是高品质，7天无理由包退包换。
2: 精品翡翠挂件只要1-2000，现场还首次推出岁玉焕星活动，只要您家里有过时的、老式的、打碎的、瑕疵的、磕碰的、破损的翡翠玉石，统统拿来我们文化节现场，经过我们现场鉴定，最少给您折价几千元来购买2026新款的翡翠和田玉。
3: 我爱翡翠，那你们知道我在哪里买翡翠吗？北京买翡翠啊，你就要去北京东方博古城。
2: 应广大市民朋友强烈要求，活动延期至
4: 9月7号。
2: 北京东方博古城地址：西客站北广场向北300米路西，咨询热线8207-7077。
0: 上次我们说到，施世伦见一个人手提单刀站在门前，施世伦一看到这儿，当时他可有点犯傻了。为什么？他知道九皇七珠死了，刺杀大人的人没有了，江都县应该是太平了，他没有危险了，所以今天全衙门里的人都放了大胆汤了，尤其是都喝了酒了，各自回家睡觉去了。施安施孝他也打发回屋里待着去了。外边进了一个人，这个人20多岁年纪，这个清朝都出大辫子，这个辫子在头上盘着，用一个绢耙在这罩着，长毛脸，面色白细，两道眉毛，一双眼睛，这眼睛是皂白分明，通关的鼻梁，薄嘴唇，这嘴唇不涂朱自然红。瞧这个身况，细腰炸，双肩暴龙，马肥腰炸，网头金鹿链，钢龙链， 八大美将，英雄好汉，脚下蹬一双薄底的快靴，身上穿的这叫夜行衣，是黑色的，手中提着口单刀，明晃晃，冷森森，惊人胆，要人眼，尖儿长，背儿厚，印儿飞薄，提着刀在这门口一站，这个年轻人是一脸的杀气，分明是冲着施世伦来的。这也就是施世伦，换第二个也得吓坏了。即使如此，施世伦在那还很稳当。你是什么人？你怎么进来的？施世伦，没想到吧，你们今天喝的不是庆功酒吗？庆祝你们得了胜利了，是不是？你可要知道，你们的这个胜利其中有我们两个弟兄的人命。小银枪杜老叔，催命鬼黑风，那就是我们磕头的弟兄。今天我到这儿来，不是为别的，该把这两个弟兄报仇来了。当你们这些个人欢庆胜利的时候，等到明天早晨，让他们就知道新任县官被杀了。施世伦，今天就是你的死期到了。说着话，他手中一合这单刀就要往前走。施世伦说：“慢，我问你，今天要来杀我，总得让我死个明白。我瞧你手中拿着刀，年纪轻轻，肯定是绿林中人。你一说那个杜老叔，还有那催命鬼黑风，那肯定你是大龙山上的人了。对，我是大龙山上的，大龙山上的江南四霸天。那么你是哪霸天呢？你要想杀我，你得把你的真名实姓留下，让我也死个明白。好，我让你明白，告诉你，江南四霸天，我是老四，我大哥贺天宝，二哥普天雕，三哥武天球，我是老四黄天霸。唰，一亮这刀，施世伦一听，哦，你是黄天霸。对，黄天霸这名字施世伦可不是第一次听到了，赵壁跟他一说的时候，施世伦就知道，而且知道黄天霸是黄三太的儿子，所以施世伦一听是黄天霸，这脑子里边飞快的旋转，忽然想起了一个应急的办法。施世伦就说：“你爹是黄三太吗？”“正是。”“怎么着？”“黄天霸，我问你，你我可有冤有仇？我跟你无冤不仇，但是你把我磕头的弟兄杀了两个，我要给我的磕头弟兄报仇。江湖上都讲一个义字，我就是为义字而来。”黄天霸，你为义字而来，你知道你此举是忘恩负义吗？什么话？怎么叫忘恩负义？我问你，你爹爹是不是金彪黄三太？对。怎么着？你爹爹当年在海子洪门碰见康熙皇帝行为打猎，出来一只老虎，你爹爹黄三太手起一镖打死了那只老虎，救了康熙皇帝一条命，康熙皇帝御赐给他一件黄马褂，你爹爹把那黄龙龙马褂拿到家中之后，挂在了大厅之中，三六九设摆团龙会，参拜这团龙马褂，江湖上绿林中无人不知无人不晓，这个事情有吗？有啊，与你何干？我告诉你，当年康熙皇帝到海子洪门巡围打猎，周围一片树林，他那匹马快跑到前面，群臣在后边尾随着，可是距离远了，这个时候在树林子里边窜出一只猛虎，这只猛虎奔着康

0: 康熙皇帝泼过去了。可是此时刻，在树林里边出来一个人，这个人就是你的爹爹黄三泰。他伸手从镖囊里边抽出一只镖来，抖手一镖，一镖把猛虎打死，这才救了康熙皇帝一条性命。当群臣来到的时候，大家就都把你爹爹给包围了。你知道很多大臣怎么说吗？大臣们说，看着你爹身背单刀，泪挂镖囊，说此人分明是有意埋伏在此处，刺王杀驾。说这一镖没打中皇上，打中了老虎了，应该把这个人立即问斩。皇天霸，如果当时要是把你爹问斩了的话，连你也没命了，全家该斩，护灭九族，那是刺王杀驾之罪呀、啊，知道吗？可这个时候，旁边有一个大臣就说了，说陛下，此人并无有杀驾之心，根据这个距离，我们在后边上来的时间还短，他如果要想刺王杀驾，头一镖打死猛虎，第二镖必要打死圣上，可是他打死猛虎之后就跪到您的跟前给您压惊，这说明他是真正为救驾来的。陛下，您如果对此人治罪的话，让天下百姓耻笑我主并不圣明。这个大臣说完了话，康熙皇帝乃是圣明之君，当即表态，他说他救驾有功，于是脱下身上穿的团龙马褂就赐予此人，就给了你爹黄三泰了。你爹黄三泰拿着这件团龙马褂就回到了家中，供在中堂之上，三六九分香参拜。你知道那个讲情的人是谁吗？那个大臣就是家父恕个罪说靖海侯石郎。石公这几句话说完了，黄天霸当时就愣在那儿了。为什么？这件事儿黄天霸听他爹说过，他爹跟他讲过，他说别看海子鸿门镖打猛虎，我是救了康熙皇帝了，实际上好像我们没把命搭上。为什么？旁边那些个大臣们说我是刺王杀驾的，背着刀带着镖啊，要没有那个大臣给我讲情，我这个命就没了，你们都得死。遗憾的是，这个大臣我不知道他叫什么。今天黄天霸听明白了，感情那个大臣就是施世伦他爹靖海侯石郎。黄天霸听到这当时一愣，施世伦说，黄天霸，当初我的父亲救了你的父亲，可以说冒着生命危险直言见君，把你父亲的命保住了，换来的是什么？可是今天是他的儿子要来杀我，这不是恩将仇报，这是什么？黄天霸这种半晌无言。施世伦这刀摔摔摆了两摆，好，施世伦，这样的，你这话说的是真的，因为我听我父亲说过，在海子鸿门镖打猛虎的时候，是有一个大臣给我爹讲情，可是这个大臣叫什么名字我爹不知道，今天我才算对上号，那是你的爹爹。好，今天饶你这一死，就算把当年你爹给我爹讲情这个恩情摆平了，谁也不欠谁的了。可有一样，施世伦你记住了，今天我马上走，三天之后我还来，我接着还杀你。如果三天之后我再来，我再杀你的时候你再被我杀了，那就怨你命短了，怎么样？施世伦听到这里心想，三天之后，今儿个过去，三天之后再说，三天之后的，我先把这关先躲过去。所以施世伦点了点头，好， 天之后，我等着你。
1: 好，
0: 再见。
1: 唰，
0: 一转身，黄天霸出去了，说走走了。黄天霸这一走了之后，施世伦脑门的凉汗就下来了，心想：好险呐！听院子里边静了，施恩施孝，施恩施孝，这喊施恩施孝就在旁边那屋睡着了。这哥两个马上一听大人喊他，就过来了。哎，大人您有什么吩咐？好险呐！快点把衙门里边的众位都叫起来，到我这屋里来。叫过来之后，大家伙一进这屋，别人没太注意，赵壁细心观察，一看石大人，大人，刚才您怎么的了？
2: 啊，我差点没死喽啊！

0: 此刻我所在的是北京广播电视台的顶层停机坪，第六季我们要和专精特新企业一起寻找真问题，找到破纪录。
1: 我们这个团队很多人都已经到了能力的极限了，
2: 加了四五千人吧，
3: 可能只有一个人落地成功的。
4: 客户压根儿就不会用你的东西，
5: 做得不好，那这1.5个亿可能就打水漂了。
0: 我们要做的就是陪伴他们一起找答案，一起破难题。
6: 事情在没有决定它失败的最后一刻的时候，你都认为有可能性。
7: 做企业要有竹的精神，水的智慧，
8: 好风凭借力，
0: 送您上青云。转危为机是我们这一季的核心，让我们立足城市之巅，共话科创未来。
9: 7月23日起，每周四21点，专精特新研究院第六季，破尽难关见晴空。
10: 咱是主角，
11: 我呀，
12: 说学逗唱四门功课，
10: 老时间，
13: 新体验，
12: 一样的暖心陪伴，
14: 不一样的惊喜笑点。
15: 躁动剧场，打压的剧场，这就开演了。
9: 邂逅京城文化盛宴，北京文艺频道开启晚间精品文化节目单，深耕首都文化内核，聚焦全国文化中心建设，以精品文化内容承载城市气质，用多元视听语言诠释文化传承与创新。每晚黄金时段锁定北京文艺频道，解码京韵文脉，见证文化北京的蓬勃力量。
16: 如果他因为为我辩护也坐在了被告席上，同样也会有人站起来，站出来。
0: 每日文艺播报独家对话由中国银行冠名播出，感谢中国银行对本节目的大力支持。
16: 律师制度的存在就是为最大限度的防止错案。
17: 其实您改变了很多人，在您身上让我看到了中国基层法律工作者的良心。
18: 由沈岩执导，黄景瑜、蒋奇明、张嘉宁等人主演的电视剧《重气》刚刚收官，其中于和伟特别出演资深法律人袁一方，是改革开放初期中国第一批律师的缩影。
19: 袁一方是一个理想主义者，有信仰，有责任。
20: 作为律师，我们应该有自己的理想和价值标准。
21: 他们对法律上的所有的一些认知的一些改变，和对于中国法律司法进步的一个期望值的

0: 北京的兄弟姐妹们，大家好，我是你们的老朋友演员王七。俗话说，人养育三年，地养人一生。戴翡翠就是戴健康，戴福气，尤其是一只漂亮的手镯，戴上以后啊，气质马上就不一样了。我爱翡翠，那你们知道我在哪里买翡翠吗？北京买翡翠啊，你就要去北京东方博古城。
1: 云南玉石源头工厂近6万件翡翠，和田玉精品亮相京城，从工厂到消费者手中是零环节、零加价，全场2.5折，全场2.5折。
0: 北京东方博古城10万件精品翡翠，和田玉器全部都是2.5折出售。云南玉石工厂直接把翡翠送到北京，从工厂到消费者手中是零环节、零加价，全场2.5折出售，但保证是高品质，7天无理由，包退包换。
1: 精品翡翠挂件只要1-2000，现场还首次推出碎玉换新活动，只要您家里有过时的、老式的、打碎的、瑕疵的、磕碰的、破损的翡翠玉石，统统拿来我们文化节现场，经过我们现场鉴定，最少给您折价几千元来购买2026新款的翡翠和田玉。
0: 我爱翡翠，那你们知道我在哪里买翡翠吗？北京买翡翠啊，你就要去北京东方博古城。
1: 应广大市民朋友强烈要求，活动延期至
2: 9月7号。
1: 北京东方博古城地址：西客站北广场向北300米路西，咨询热线8207-7077。

0: 此刻我所在的是北京广播电视台的顶层停机坪，第六季我们要和专精特新企业一起寻找真问题，找到破局路。
1: 我们这个团队很多人都已经到了能力的极限了，
2: 加了四五千人吧，
3: 可能只有一个人落地成功的。
4: 客户压根儿就不会用你的东西，
5: 做得不好，那这1.5个亿可能就打水漂了。
0: 我们要做的就是陪伴他们一起找答案，一起破难题。
6: 事情在没有决定它失败的最后一刻的时候，你都认为有可能性。
7: 做企业要有竹的精神，水的智慧，
8: 好风凭借力，
9: 送您上青云。
8: 上青云。
0: 转危为机是我们这一季的核心，让我们立足城市之巅，共话科创未来。
10: 7月23日起，每周四21点，专精特新研究院第六季，破尽难关见晴空。
11: 咱是主角，
12: 我呀，
13: 说学逗唱四门功课，
11: 老时间，
14: 新体验，
13: 一样的暖心陪伴，
14: 不一样的惊喜笑点。
15: 大家的剧场，这就开演了。
10: 程序京城文脉，邂逅京城文化盛宴。北京文艺频道开启晚间精品文化节目单，深耕首都文化内核，聚焦全国文化中心建设，以精品文化内容承载城市气质，用多元视听语言诠释文化传承与创新。每晚黄金时段，锁定北京文艺频道，解码京韵文脉，见证文化北京的蓬勃力量。

大幕拉起好戏鸣锣，话剧《北京法源寺》再度上演。《北京法源寺》是作家李敖的第一部小说，2015年由中国国家话剧院田沁鑫改编为话剧，并亲自指导。自首演至今，热度不减。

0: 成为很多观众心里的天花板。
1: 维新派全变大变的激进变革主张，造成整个朝野内部结构和清朝社会结构的强烈震荡。
2: 信立君主立宪制的资本主义社会，是康有为给大清开的一剂救命的良方。
3: 这局棋里有一步死棋，就是我。
4: 年轻人就该不顾一切。
5: 我明白你的用心，你容我考虑，
3: 你必须答应我。
0: 作为一部历史剧，北京法源寺是如何打破时代壁垒，与现代观众达成情感互融的呢？那今天我与这部剧的主创、国家话剧院院长、北京法源寺编剧兼导演田庆新，主演奚美娟、周杰、贾一平，共同聆听北京法源寺传递的历史回声。
6: 我看看这一次的这个阵容，又是咱们首演的这个阵容，基本上都是，尤其是这三位老师从首演到现在。我听说这个田院当时定演员的时候，这个慈禧这个角色第一个跳出的就是奚美娟老师。
7: 是，就上中戏的时候，做学生的时候就是奚老师的戏迷。不过这次呢，就是来做这个北京法源寺，作为慈禧这个慈禧太后这个人选，毋庸置疑，我第一个脑子里第一个出来的就是奚美娟老师。然后我说哇，我说我终于可以有机会，有可能哈，和奚美娟老师进行这个合作。我当时就特别兴奋，因为我觉得她真的，她像慈禧太后的那种气质。
8: 我那天跟她说，我说我在整理旧物的时候，突然间整理出来一张，当年她给我打电话，打了一个多小时，她想让我来扮演慈禧，然后里面。我竟然把他的要点都记下来了，
6: 这么有心啊！
8: 他就是说这个剧本大概要怎么样的一个写的走向，然后对慈禧的一个认知，在这个戏里可能会不同于以往。
1: 想看戊戌变法，还是想听我说话啊？
9: 我想听您说话。
1: 我身后是一片煌煌然的大清版图，山川河流，高原森林。

0: 他们也有一种非常极端的，其实像这种都是当时从那个唐朝就移风过去的这样的戏剧，
1: 就中国这个大写意的美，一种中式审美，
0: 他有了这个之后，他就能把这个戊戌变法的那个东西推到极端上，
1: 气氛
0: 他们后面再说那些台词就一下帮助了演员，就在那样的关键时刻说出那些。
1: 但您看啊，就是在像那个锣鼓点，我们就知道这个气氛烘托到哪儿了。但是突然音乐一收，然后出来的是清平调，然后是李白的云想衣裳花想容。你知道当时我一听到这个音乐起的时候，前面锣鼓点的时候绷着那根弦没事儿嘛，等到这个音乐一起，一下子眼泪下来了。
2: 为了救驾，渺茫之希望，放手之义薄，我的死期就快要到了。
3: 所谓军人，我第一次在佛前说救我。
2: 在这暗夜里，我想拿我的身体做柴，燃起大清不灭的熊熊烈火，救驾。

0: 当时也是感动那个排练场里的那个贾一平，这是贾一平对这个戏的贡献。就是当时这戏演到那儿的时候，实际上我的剧本就结束了，就救驾，谭龙喊救驾，救驾完了之后呢，就慢慢收光，然后就完了，这场戏就结束了。但那天在排练的时候呢，那个贾哥就在喊那救驾，因为我想跟他说是不是能把那个声音拉长，比如说救驾就不按平常处理，要拉长。结果他那天就拉长，可能在拉长的过程中，我觉得演员也心智也到那儿了、然后他就那天就热泪盈眶的，然后热泪盈眶，他就要哭，你知道吗？他要哭，我就说啊，我当导演的，我这个没想到演员这个演得太好了，我觉得这个怎么办呢？这个一定要，就这个时候，这个是太好的契机了。后来我说这个时候我感觉应该是有音乐的，
1: 对，
0: 音乐得起之后，演员还得继续往下说话。不能到这就结束了，然后说什么？我说这得念诗，念什么就不知道，念什么不知道。然后我说就放一下清平调，就是真是个，就放一下，试一下，对接一下。就那个当那个音乐出来的时候，大提琴出来的时候，哎，我觉得全对。但是
1: 我们也觉得
0: 完了，念什么就念李白的这个云想衣裳花想容，就是这一段，但不是云想衣裳，
2: 是一枝红叶，
0: 那是第二段
2: 啊，
0: 一枝红叶入凝香，云雨巫山望断。这是一种爱情，爱情对于男人来讲，他那个爱情不是小情小爱，它是一个家国之爱。正好这个爱情，就是放到这个场面的时候，就是非常的契合到一种大爱的一种爱的一种精神啊。
3: 我像一个女人一样，深深的爱着大清。
4: 我似个女人一样，深深的爱着大清。
3: 枝红叶
4: 入
3: 凝香，
4: 云雨巫山
3: 望
4: 断肠。
3: 借问汉宫谁得似？
4: 可怜飞燕倚新妆。
0: 我原来做戏吧，我就觉得就是我导演就费挺大劲给演员弄成，每次看戏的时候自己还成就感挺强的，咱就想我自己还挺好的。但是我现在由于跟老师们这些年的合作，我就是感动于他们的努力，所以我觉得如果我遇不到这么好的演员来做这个北京反思这个戏的话，那我自己其实导演没什么用，因为演员太重要了，演员是帮你体现这个精神的啊。演员很棒，
5: 这个剧本我完整的保存到现在原剧本。
6: 哎呦，我特别想看看你们现在剧本什么样了。
5: 对对对，我始终都用
1: 每次来就放在后面，
5: 我都放到我的剧本。哎，我在我那儿了，你可以把我的蓝包，
6: 我来看看，我来看看，
5: 背着蓝包里，你把我的剧本拿来。
6: 对，这么多呀，跟大家看看。
5: 对，全部的。
6: 哎，五笔啊，
5: 全部
6: 人，
5: 对对对，
6: 都签了，
5: 都签了，对对对。
2: 还有黄小丽老师，你看
5: 黄小丽老师，
6: 看到了，哎，黄小丽老师，
5: 这个剧本我很珍惜，这是唯一舞台剧保留的，
6: 真的，这是。

0: 里头觉得很重要的作品，而且很喜欢的，就觉得这个是一个值得留作一生回忆的。啊，我们多大岁数了，拿出来说，你看我们当年啊，那个戏多么开心。
1: 我记得当时曾经您说过，说这部戏是您最难导的戏，也是最难写的戏，
2: 可以说是了，真的。对，为什么？因为就是觉得，李敖先生当时十年前这部戏，他跟我说就已经有20年了。大陆有没有什么专家学者对历史馆有新的发现，说你都可以把这个考虑进去啊？所以那个时候呢，就是在考虑这些事情。到底是你比如说谭嵩夜访法华寺这一段，那到现在也没有一个说谭嵩到底是带凶器还是没有带凶器。然后崔太后她除了这个德龄的那个颐和园的那个退休十年，她那种传记啊，写慈禧大概像邻家老太一样的一些生活方式，那时候就是慈禧最快乐的时光，在朝上怎么跟大臣们说话，这个资料非常少。
1: 对，
2: 就我看书，我记得就看了很多，然后包括我那时候有50个文件夹，我改这个戏改了13稿啊，包括光绪皇帝，我们开了个介绍信，到故宫博物院把光绪皇帝当时的朱批拿出来一大本看，看完了之后我才觉得，这光绪皇帝不像我们想象的，他是一个比较懦弱的儿皇帝，光绪皇帝是一个非常有抱负的一个皇帝，所以我们这个戏呢，又是一个就是做着做着发现李敖先生这个结构啊，我没有办法去把它成戏，因为大部分都是就是章回式的，
1: 章回式，对，
2: 比如这一章就叫慈禧太后，那一章就叫光绪皇帝，
1: 对，他分人物写
2: 不同啊，就穿不上串。李敖先生之所以推荐我这本书作为话剧改编的话剧，是因为他觉得台词比较多，就你改起了话剧嘛，说话的艺术，那就大量用吧啊，所以这个就给我们制造了一个难度，他就慢慢逐渐成为了一个正论体，那就只能是加传奇性，就是带有一个正论体叙述，就是正论体叙述加这个传奇剧的特点，所以把它构成了现在目前北京反思的这个气质，那这个是真的难写，所以写到最后这个成果吧，我觉得也是用了功了。
1: 这个剧演了这么长时间，你们都这么爱，然后观众也这么爱一部戏，我们现在再来看这部戏的意义到底是什么。
2: 是我觉得就是有的时候这个历史要比我们的现阶段的某一阶段的人生要精彩，就历史总是精彩的，而且历史就是现在是在国家这个波谲云诡的这样的一个时期，有着这样的一种爱国主义的突围，这是一种精神，这种精神是有号召力的，所以我们将继续带着这个戏给观众往下演，所以观众们的热情也不缺席，所以是我们互相的一种成就。
1: 谢谢你们把这样的这种英雄人物呈现在舞台上，让我们看着既那么过瘾又热泪盈眶，谢谢各位。

0: 家装驿站传递家装知识，找精心装饰，装修实惠有品质。各位好，我是广宏。
1: 大家好，我是胖浩。据我所知啊，这个九月份正好是装修的黄金时期。
0: 对，所以我们今天特地带大家来到精心装饰，咱们去找刘总，问问他为什么九月份会是装修的好时节呢？
1: 哎，正好看看有没有什么好的套餐。
0: 是的，走喽。
2: 大家好，我是刘少雷
0: 啊。刘总，知道为什么今天我和胖胖又来叨扰您了吗？
2: 当然知道了，因为这个金九银十，现在好多客户也特意为这个金九银十来找我的。
0: 聪明。
1: 哎，稍等一下啊。首先就是为什么这么多人来叨扰您？第二就是你说的这个金九银十，是个什么意思啊？
0: 金九银十你都不知道啊？当然是说的每年的一个黄金时间，就是九月份和十月份，特别适合做一些事情，比如说旅游呀，比如说农业呀。
2: 对，还有我们家装也是这样的，因为咱们这个无论是从气候还是建材，包括咱们墙面这个漆的附着力，都是比较适宜在九月份和十月份装修的。所以说为此呢，我们也特别推出了一款优惠套餐。
3: 精心装饰是美精人情技巧，让您轻松30%。八九九系列全包整装，包主材，包施工，基础全包整装，一价全包，一价全含，全程零增效，承诺施工过程中不增加一分钱，合同价就是最终价。向订单客户送价值70,000元装修好礼包，赠送全屋全实木家具15件套，或定制家具，送70系列断桥铝窗户，送全屋暖气片，送入户防盗门，送品牌烟机灶具、水槽龙头，老旧房屋拆除全免费，众多优惠。八九九全包整装，室内10侧面积，量多少算多少，包全屋装修，包全屋主材，送全屋全实木家具或定制家具，送断桥铝窗户，送全屋暖气片，入户防盗门，厨房电器五金，基础全包整装，一价全包，一价全含，先施工后付款，验收合格或再付款，质量不合格砸掉重做，水管储备墙砖保修50年，明明白白收费，承诺施工过程中不增加一分钱，全程零增效，合同价就是最终价，真正的零增效装修。
1: 你看咱精心装饰啊，把这个样板间都升级改造了一下。哎呦，你看这新装饰风格真漂亮，真大气。
0: 而且呢，刚才听刘总说完咱们这个金九银十的套餐之后，我们也觉得真不错哈。
1: 确实。
0: 但是我们就想问问，这个在这么黄金的时期，咱们这个套餐会涨价吗？
2: 那当然不会了。而且这个确实是，就是你担心这个问题啊，这个在这个利用这个黄金时间呢，可能是有涨价的，或者是变相涨价的。
1: 啊，就其他公司。
2: 对对对对，但是我们公司不会的。而且我们这个计算面积呢，还是以室内净面积计价的。
1: 净面积计价，那真的太棒了，能省好多。刘总，快给我们分析一下这个净面积计价的优势。
2: 什么是净面积？就是咱们所有咱们自己能支配的面积。咱们买房的时候，房本上体现的面积呢是建筑面积。比如说咱们买的房子100平米，实际你使用面积只有70多平米。所以说咱们的公摊呢很大，就是比方说咱们楼梯间啊、电梯间啊，包括咱们的走廊啊，都属于包括咱们墙体这样的位置，都属于是咱们这个公摊面积。这些地方呢，咱们实际在装修的时候是不去装修的，咱们也利用不上。所以说，咱们把这些面积如果刨掉以后，咱们去按室内净面积计价，这是比较合理的。对对，
1: 这样的话一般能省多少？
2: 30%吧。
1: 30%那是多少钱？大概？
2: 简单的道理啊，就是100平米的房子是建筑面积，如果使用面积应该在70平米左右，相差基本上30平米。如果30平米的话，如果以目前咱们市场上也均价来说吧，比方说在1500或1800平米左右，那省下4-5万。
1: 4-5万呢，能买好多大件儿了呀。刘总刚才说的这个信息量真的太大了，其中有一个我还特别在意，就是说啊，有个别公司还真就因为这个九月份是黄金期进行涨价。
0: 不仅如此呢，有些公司它虽然不涨价，但是它在施工过程当中默默的增效，这个也挺可怕的。
1: 对，偷摸的就给你增起来了。这个是个装修的大坑。
0: 对对对对对。
1: 那刘总快给我们分析一下，这个装修的时候为什么会有这么多增效？
2: 这就是
1: 怎么样能避免这些增效？
2: 这就是刚才我要说的，就是变相增效。为什么这么说？就是看着价格没变，但是它包含数量和项目少了。对，所以说这样，咱们在施工过程当中，你不可能不去做这个项目，所以你一做的话就加钱，加钱的话就反而这个滚来滚去，这个套餐比刚开始你定套餐要贵很多了。所以说目前容易造成增效的有什么呀？首先第一点，咱们以老房为例啊，就水电改造。对，因为咱们好多这个老房的装修啊，大部分是原因是因为水电老化了，有安全隐患了，所以要进行一个整体一个翻新。所以说咱们水电路改造的是一大项，基本上在咱们整体装修的占25%-30%左右。所以说这个 费用一旦有浮动的话，你那个预算肯定上来了。嗯。另外一点呢，就是咱们说的是老房嘛，还有一个拆除和修复。老房顾名思义，以前你肯定装修过了，装修过完以后呢，你肯定是要拆成毛坯房以后，再进行修复，才能达到咱们这个施工的条件。
0: 对。
2: 比如说墙面贴砖啊，或者是刷漆，所以说这个是也会产生一些增项。拆除这块和修复这块，
0: 所以这些都是容易增项的点啊，观众朋友们一定要记住了。
2: 对对对对对。
1: 那咱们精心装饰是